0: 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巴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亚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揸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良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住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同家乡代表亦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至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0: 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常官为民政部部长。
1: 8月28号在富比什海坑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部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容，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耕耘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民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化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创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过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湾区早晨，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察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令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锋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民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扶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渡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则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日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日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 昨日，中国安能侦察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察无人机、卫星辨携站、通讯报控球等侦察通讯装备，抵达国班路各区域，对演习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察，为演习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察组组长陈涵霄：
2: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1: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3: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崩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1: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畅通、失联人员搜寻等工作，预计今日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4: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昨日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他介绍，这个是外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转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90多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同时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8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个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作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论坛2026昨日在广州举办，论坛以全球视野下大湾区建设的法治保障与未来为主题，邀请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法学法律界专家人士与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国际一流湾区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与专业智慧。与会人士表示，本届论坛围绕前沿课题设立主题，既是落实《155规划纲要》的具体举措，亦都是对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实践需求的具体回应。 本次论坛仲发布了成果文件《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论坛2026黄埔共识》。
0: 第13个全国七会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广东省主场活动昨日在惠州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维护国家地

0: 理算性安全，激发时空数据要素潜能。活动通过视频展播、先进经验分享、定向越野竞赛等环节，采用线上线下方式，多维度展示广东七会地理信息事业守护国土安全、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据了解，目前广东拥有七会资质单位超1500家，上市企业23家，已形成全国领先的七会产业集群。
1: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号启动，一直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假期，并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补贴。
0: 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昨日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正式揭牌运行，首批7家香港法定机构及社福组织同步入驻。该中心以港人港企内地发展第一站为基本定位，秉持深港共同家园发展理念，聚焦港人港企在内地发展所需，创新构建六大特色服务体系，致力于打造港人港企扎根湾区融入内地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 对接15/5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记者日前走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作为澳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首个大型项目，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于今年8月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高校进驻办学，首年超1400名研究生入读，教学及行政人员约300名。一校两区一体管理是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延伸办学的核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孙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 延伸办学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不是一个学校，不是一个分校，也不是一个校区，它是澳门的高校在横琴的一间教室。它虽然物理空间上是在横琴岛上，但是呢，它跟澳门是完全一体化管理的。学生从录取到课程设置到他最后毕业，所有的都是跟他在本部的是一模一样的。
1: 据了解，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占地5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第二期将于2028年基本建成并部分启用，2029年全面建成，第三期将于2029年基本建成并部分启用，2030年全面建成。以大学城建设为揸手，琴澳联动将为澳门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注入动能，为大湾区教育融合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示范。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海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下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大雨，31到26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32到27度。广州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4到26度。惠州雷阵雨，33到25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小雨，32到26度。江门大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肇庆雷阵雨，32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中雨转阴，25到21度。纽约晴，25到18度。旧金山晴，19到13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消息，今日白天南海有2到3米嘅中浪到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4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8.3度。
0: 咁以上就係今日灣區組成嘅全部內容。

0: 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嘅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妻，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一起打开周六版声音字。8月26号，本周三，深圳经济特区建立迎来46周年。从三日一层楼到一秒一单，从世界工厂到创新雨林，呢座改革开放后党同人民一手缔造嘅崭新城市，以先行示范之姿扛起时代重任，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喺南海之滨书写咗中国式现代化嘅生动答卷。深圳以厂嘅精神、创嘅劲头、干嘅作风，推动改革开放再深化，发展能级再跃升，民生福祉再增进。地区生产总值 GDP 从2020年嘅2.77万亿元跃升至2025年嘅3.87万亿元。同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37.7%提升至43%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从4.93%提高到6.5%。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1.86万家增至2.6万家。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居全国城市首位。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第33次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启幕。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正以全球标杆城市的姿态统筹推进盛会筹办和高质量发展，用一座城的奋进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这个是中国第3次，亦是事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东道主三个字落在一座城市身上，是千头万绪的具体准备。深圳的 APEC 时间早已从筹备清单变成城市的日常运转。空中，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线网络覆盖 APEC 主要经济体，境外来宾综合服务中心令国际旅客一落地就能完成支付、文旅、通讯、移民事务的一站式办理。地面遍布全城的双语标识完成系统升级，超40000处外语标识整改到位，全市注册志愿者超400万人，其中掌握多语种的骨干志愿者陆续完成涉外服务培训，将深圳温度延伸到街角、场馆和活动同样就水。深圳国际交流中心正式启幕，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已在此成功举办，为更大规模的多边相聚提前暖场。一场国际盛会照见的是一座城市的开放底色。今年上半年，深圳 GDP 达19,843.48亿元，同比增长5.8%，继续在一线城市中保持领先。今年前7个月，深圳外贸延续高速增长态势，进出口总额突破3.3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超320亿元，同比增长超50%。其中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资金占比93.6%。今年上半年，多家跨国企业相继嚟深建设研发中心，用真金白银为深圳投低信任票。深圳被纳入更多跨国公司的全球版图。当目光转移至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平台，开放的故事有了更厚重的落笔。前海、河套，一个个开放地标串珠成链，勾勒出深圳制度型开放的立体图景。今年上半年，

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增长102.9%。港资、港法、港仲裁落地，27类港澳专业人士备案即可执业。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汇聚高端科研项目200多个，科技企业近500家。深港半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即将启用的新皇岗口岸，依托一地两检模式和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将实现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深港跨境出行从两次查验迈向一次办结。目前，深圳已同59个国家的95座城市建立友成关系，国际航线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从粤港澳大湾区1.2地全新定位出发，深圳正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把开放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为亚太共同繁荣注入更多深圳动能。新能源汽车是深圳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闪亮名片。在深圳特别合作区的比亚迪生产基地，平均不到1分钟就有1辆整车下线。在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下，汽车链主牵引上下游企业落地深圳。上半年累计下线整车超16万辆，同比增长超130%，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集聚。新能源汽车的出海加速度是深圳新三样竞逐全球市场的生动注脚。近年来，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正从深圳密集出发，走向全球市场，成为多国街头的新风景。低空经济同样在加速发展。今年6月，深圳正式宣布全市120米以下低空空域实现常态化全域开放，适飞空域覆盖市域75%范围。福田、南山、罗湖等中心城区全面纳入常规飞行管理。目前全市已建成1284个标准化起降点位，依托近50000个 5GA 通感基站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监管体系，日均低空飞行超2700架次。低空经济正在深圳上空加速聚势成风，一个面向未来的天空之城雏形初现。人工智能是深圳另一条加速奔涌的赛道。作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深圳正全力打造全域全场景 AI 应用先锋城市。目前深圳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2200亿元，规上企业超2600家，累计发布5批近300个城市加 AI 应用场景清单，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龙头企业立起顶梁柱， AI 独角兽和上市机器人企业跑出加速度，中小微企业汇成生力军，一个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 AI 产业生态正在深圳蓬勃生长。创新不单止是产品，更在于生态。目前深圳全市经营主体达460万家左右，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6万家，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约13家，具有前沿探索和成果转化能力的科研机构，具有强大创新活力的大企业和具有探索试错能力的中小企业，在深圳形成了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深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学位、床位、车位、公园绿地，这些群众身边的小事，在深圳被当作治理的大事泥渣。自2020年实施80000学位攻坚战以来，深圳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过90万个，建成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超过1000家，形成15分钟社康圈。过去6年，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超过70万套间。去年全市9大类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接近68%。深圳的城市温度亦体现在治理精度上。At 深圳民意出版平台将原有537个受理渠道大幅压减同整合，统一归口管理，集中处理，24小时在线响应。目前注册用户数已超2200万，日均处理诉求约4.2万件。在深圳，绿色的底色同样鲜明。7月27号，2020

0: 201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召开，与会代表共同种低红树林配种。会场外，深圳持续分享绿色发展经验。全市公园达1350座，人均绿地14.8平方米，河流优良水体占比达90.1%，培育壮大清洁能源、数字能源、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实现公交车100%纯电动化。46年弹指一挥间，深圳靠改革打开空间，靠开放汇聚资源，靠创新赢得未来。无奈之后，亚太奔鹏将齐聚鹏城，这座城市即将呈现的不单只是数据、产品和场景，更是一条发展中经济体向现代化迈进的可行路径。46岁的深圳特区，站在新的起点上，正把开放写在风里面，将创新刻在浪里面，将幸福种在每一寸土地上，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写进先行示范的答卷里面。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本周三闭幕。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现场，机器人选手准备就绪。8.64秒刷新了赛事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28.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66秒，大型组38.15秒。1500米从上届6:34.40秒突破到本届2:21.64秒。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在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夺金的成绩为4.83米，同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话：
3: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0: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竹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潇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0: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5项和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5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5日赛程，100多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纪录接连刷新，超2500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存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和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多项技能、10000多项精细化任务。不单止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和边界工况。开放数据就是为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令更多团队无需从零开始。 此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

0: 在北京举办。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地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这场被网友称为 AI 奥运会的赛事，被我们留下的不单止是奖牌榜上的数字。尽管人形机器人短跑成绩实现跨越式提升，多项成绩超越人类田径世界纪录，但冲线后的动态控制依然是现阶段的技术难点。在100米、400米决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完成冲线后都无法原地刹停，全部撞击终点防护墙完成减速。好在全部保持站立姿态，没发生跌倒。但在预赛赛场受速度算法稳定性影响，跌倒的事故频发，部分机器人冲线后失去平衡倒地，甚至出现机身损坏、无火花等现象。这个反映出人形机器人不单止要跑得快，更重要是解决高速状态下的重心调节、急停缓冲等连续动态控制难题。这个是后续研发需要攻克的方向。除速度外，我们还注意到去年比赛当中的不少队伍需要拿着遥控器跟在后边跑，但今年超过四成的项目要求机器人完全自主，没有遥控，没有动步。从遥控到全自主，对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平衡能力提出新的挑战。从实验室入边的能跑到赛场上跑得稳、跑得聪明，是一次质的跨越。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比赛标准正在发生转变。这次赛项入面有超过四成是场景赛，覆盖工业、家庭、商超、消防救援等12个真实场景。竞技的大幕落下，赛后的话题热度不减，记者对话投资机构和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表示，他们将更多目光投向高校赛队，甚至站在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1: 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身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
0: 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单止是为了分出高低，而是以速赛言，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1: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队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不，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如果说投资方更多地企在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关注人才储备和行业迭代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就从技术的层面对本届赛事作出解读。在他看来，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在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
2: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时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0: 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可以收获全民热度。刘兴亮分析，一个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看得明的体育语言，另外公众的关注点亦都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是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可以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都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但面对拧螺丝、执衫这些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是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 刘兴亮。

0: 强调，呢啲睇起嚟并唔博人眼球嘅项目，啱好更贴近产业落地嘅真实考题。
1: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零球手比赛加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

0: 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1: 在刘兴良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两项障碍赛之外，其他竞赛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入边，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0: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本周二8月25号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推动优质医疗康复资源延伸到基层，是补齐残疾康复服务短板、落实残疾预防的重要路径。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如何令更多残疾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康复服务。这几年，四川成都不断推进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建设，打通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在成都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6岁的米玲正在康复师的陪同下，借助下肢康复机器人开展步态训练。5年前，米玲因脑梗造成左侧肢体瘫痪，由于出行不便，到专业康复机构要洗上大半日，米玲只可以在家进行简单康复，恢复效果有限。去年，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引入了下肢康复机器人、数字 OT 互动系统等一批智能康复设备，令米玲不用再为康复奔波。在专业康复师的指导下，经过10个月的系统化训练，如今米玲已经可以借助辅具独立行走。残障人士米玲：
4: 之前我在屋头康复呢，就很多方面就做不到位。现在离家比较近，也比较方便，就这儿的设备比较先进，康复师的指导矫正一下行走的姿势，比较科学。
1: 除了引入智能化康复设备，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配备了专职康复师，对于符合条件的康复项目可纳入医保报销，减轻了似米玲这样的残疾人家庭的经济负担。残障人士邱素兰：
5: 5个2个月，我就可以到处走。这个政策这么好，就守在家门口就有1万。
1: 针对过去社区康复资源不足等难题，近年来四川省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齐短板，持续推进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之家建设，推动康复服务从有向优提升。如今，四川省已建成投用50个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其中成都已建成投用13个，打通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谭光荣：
6: 以往我们社区医院面对专业康复需求，我们的供给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我们有了智能化康复设备，引进了专业的康复医师，面对辖区的残疾人和失能老人，我们能更好地解决他们就近康复的现实需求。
1: 优质医疗资源进社区，满足残疾群体的需求。成都还在不断推进社区综合服务扩容升级。经过改扩建，青白岗区的社区服务中心既是居民休闲健身、开展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亦搭建起集康复训练、技能学习、就业帮扶于一体的残健共融服务平台，帮助更多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今年7月，中国残联发布15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康复干预列为重点民生任务。江苏、湖北等地的康复机构引入人工智能康复系统，为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制训练方案。在江苏海安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孤独症儿童

0: 欢欢正在进行 AI 眼动评估。屏幕中出现的某种动物或者水果，欢欢无需开口作答，眼动仪就可以实时捕捉它的视线轨迹。不到十分钟，一份涵盖认知理解等五大维度的评估报告就自动生成了。对孤独症儿童开展科学评估，是精准开展康复干预的前提。借助 AI 眼动仪，对孤独症的评估时间从数小时压缩到几分钟。即使配合度不高的小朋友，亦都可以完成测试。评估报告可以有效辅助康复师制定干预方案。目前，海安市已经有100几名儿童免费接受了多轮测试评估。不单止是评估， AI 技术正深度融入孤独症康复训练。在湖北咸宁，八岁的小杨在妈妈的陪伴下来到康复课堂。这里有一台形似游戏机的设备，灵动有趣的画面令原本对康复训练抵触的小杨充满期待。摘鲜花、切物品等300几款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每一项都对应着孤独症患者的康复目标。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陈靓颖：
1: 孩子呢，跟随虚拟人物的提示线索去完成这个游戏，共同注意能力训练对于这个孤独症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他学习的一个基础。孤独症的孩子呢，他的个体差异性非常大，所以孤独症的康复呢，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方法来解决。
0: 这套最新自主研发的系统可以实时捕捉记录孤独症儿童的行为数据，智能分析他们的专注力、认知、社交、动手等能力短板，根据个体差异动态推送适配的训练内容，令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更加精准高效。张靓颖：
1: 目前国内的康复都是高度依赖了专业人员的经验，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基于数字人沉浸式教室还有触屏训练，动态的调整学习路径，适应儿童的个性化需求。
0: 近期华中师范大学团队仲同步开发了手机端 AI 小程序，后续接入大模型知识图谱，可以根据孤独症儿童日常行为给出居家康复指导。目前这项成果已覆盖湖北省74所孤独症康复机构，并在全国29个省区市的特教机构、幼儿园、医疗机构和患儿家庭落地，累计为16万名儿童提供康复评估和干预服务。如今 AI 无障碍智能系统正在改变听障人士的现状，帮助听障人士开展语言康复训练，融入日常生活。在广东佛山的一间电商直播间里面，听障创业者刘健正在熟练地用手语向网友介绍产品。刘健的直播间主要面向听障群体开展直播带货。手语直播虽然可以拉近和听障受众之间的距离，但都令他局限在单一沟通方式当中。两年前，刘健的仔小石榴出世了，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欢声笑语，亦都令刘健开口发声的愿望更加迫切。听觉语言康复是一项持续性工程，由于康复师稀缺、费用高，令很多听障群体陷入了想康复却无从下手的困境。随着 AI 技术发展，科技正在打破听障群体面前这道无声高墙。刘健正在使用的这套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系统，会根据他独特的发音习惯、扣音特点，为他生成专属的识别模型。哪怕发音模糊、语句不连贯，都可以被实时精准捕捉，同步转化为清晰语音。在科技的助力下，听障群体亦找到了语言康复训练的新路径。最近，广东聋人协会的20几名听障人士正在准备参加第五届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大赛。大家跟着老师逐句跟读文稿，反复打磨语调。同时依托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帮助他们练习发音。朗诵班学员陈杰直：
2: 现在有了智能工具，我随时可以跟读练习。我们也希望站上全国舞台，让更多人看见听障群体的努力。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本、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
4: 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大家好，我是正源，继续为你开启科创梦工场。今天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5: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工信部将加快形成 AI 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提供指引。多家银行发布公告，事关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
6: 中国科协介绍2026年全国科普月有关情况。IBM 实现量子路线图上一次关键工程验证，两个量子低温舱模块连接后冷却至同一超冷环境。
5: 科创空间台称林玉泉的湾区追梦之旅。
6: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湖南在香港举办产业创新对接会。
5: 创意科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
6: 数字生活，无正规包装、无标签信息、无销售资质，三无种子如何畅行互联网渠道？好，马上进入今日的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司长刘毓霖表示，将会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刘毓霖表示，加快新兴技术发展和产品转型升级，加速太空计算、虚拟现实、微型发光二极管、硅基 OLED、 新型电池等产业化进程，推动电子信息产品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提升让人民满意的高端电子产品的供给水平，持续拓展人工智能终端标准覆盖范围，为企业提供对标达标的提升方向，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
6: 是啊，咁同时佢仲表示咧，要不断丰富产品应用场景，联合相关部门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喺教育培训、居家养老、运动健康等场景嘅应用，持续开展视听系统、智能体育典型案例征集，加快消费电子产品与垂直领域融合发展，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支持显示技术喺数字文旅、智慧医疗、教育培训等领域中发挥更大价值。
5: 再来关注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扩围提效精准发力，通过扩容经办银行，放宽额度上限，畅通落地渠道，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夯实有力支撑。来听总台记者邢思嘉的报道。
8: 近期我国持续推进财政金融协同发力，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通过上调单户企业贴息贷款规模上限，扩大贴息经办银行范围，惠及更多中小微企业、服务业市场主体。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9: 通知上调贴息贷款规模上限， 扩大贴息经办银行的范围，纳入更多的地方法人银行参与进来，从而可以让更多的市场主体申请贴息。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8: 经营性贷款与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双向发力，将畅通生产消费良性循环，持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眼下各地金融机构正加快推进贴息政策落地，对标细则，优化业务流程，下沉服务，开展政策宣讲，不断提升市场主体办事便利度。银行业在提升服务质效的同时，严守风控红线，规范贴息申报全流程，保障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实体经济，助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6: 再来关注全国科普月的有关情况。中国科协将会在今年9月1号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国科普月活动，引导公众体会科技魅力，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0: 今年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设立基础研究科普展示区，将从全国征集的2.1万件科普作品中遴选基础研究方面的科普文章、图书、课程、科普智能体等优质作品予以重点展示，聚焦大科学装置和高校科研院所最新研究成果，设计科研强基科普惠民创新成果展，同时开展科普报告化前沿系列活动。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任海红介绍，
11: 动员主场区域周边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微生物研究所等多个科研院所参与科普月，推动全国各地科技企业、园区、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向公众开放展示场馆、实验室、科研设施、生产线等，让公众理解科技创新链条，培育支持科技创新的群众基础。
10: 中国科技馆作为今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主场，将从9月1号起推出一系列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普活动，让公众走进前沿创新，共创共享科普成果。中国科技馆副馆长齐新介绍，
12: 我们今年呢，联动了脑科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内的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依托我们国家正在开展的中国脑计划，脑科学和人工智能最新的研究成果，打造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让公众理解多学科基础创新如何持续推动脑科学发展，聚焦青少年科学素养培育，推出一批体验性、探究性突出的科教活动，进一步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提升科学思维与实验探究的能力。
5: 就嚟关注，据 IBM 公司的官网近日宣布，他们将两个量子模块化低温舱连接并冷却至同一超冷环境。咁呢个 IBM 量子路线图上的一次关键工程验证，意味着未来数百个量子芯片有望通过模块化低温系统耦合成一台更强大的容错量子计算机。
6: 咁研究人员用工程实证回答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模块化低温扩展路线在量子计算机道路上是否行得通？咁依家答案咧几乎是肯定噶啦，大家似乎可以用搭积木的方式逐步扩展量子系统规模，咁呢个大幅降低了容错量子计算机的建造门槛。而一旦咁样嘅量子计算机问世，而且实现一亿量子门操作，其运算能力预计将达到现有量子计算机的20000倍左右。咁科学领域中的诸多问题啦，譬如药物分子模拟、新材料设计，甚至金融组合优化、气候建模等，都有望迎来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飞跃。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4: 科技制造生活，
15: 创新成就未来，
14: 科创空间。
6: 好，各位，你正喺度收听嘅系嚟自大湾区之。

0: 星香港之星的科藏梦工场，陪伴你的依然是魏星和郑源。在这个环节叫做科藏空间，我们了解台湾青年林玉泉的湾区追梦之旅。他从懵懵懂懂来到深圳，到成家立业扎根深圳，从台湾派驻深圳的一个小小职员，
1: 到大陆出资企业分公司负责人，
0: 从人家协助成长的青年，到协助青年成长的总干事。近日我们总台记者梁家乐采访到了中保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中全分公司的总经理，深圳台商协会青年委员会副主委兼总干事台湾青年林玉泉。
2: 最开始的时候是怎样选择到大陆来发展？
3: 当初来大陆的时候其实懵懵懂懂，在台湾的一家公司就被总公司派到深圳来，其实那时候只是觉得来大陆的薪资待遇比台湾好，是因为这么很简单的一个机缘我才选择来大陆。
2: 父母一开始的态度是怎么样？鼓励你在这边呢？还是
3: 当初我要来的时候其实我爸是挺反对的，你跑去那么远离乡背井的，最主要是父母对大陆这边又不是挺了解的，而且台湾这边给的很多讯息是比较负面的。
2: 为什么在父母的反对之下还坚持过来？
3: 我那时候觉得机会，我觉得大陆在发展一定有我的机会，到台湾的工在找工作的时候觉得这里已经发展的机会不多的机会之下，那对我人生的规划可能以后我就单纯的永远做个打工仔。所以那时候刚好说要到大陆来，那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就浮现机会，深圳是大陆改革的最前沿，我来一定有机会。

0: 次到深圳的时候，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那时候有没有遇到自己一些不适应啊，或者比较困惑的时候？
1: 其实我最大的差异应该是文化差异。
0: 嗯，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其实体现在人跟人沟通方面，因为我觉得这很正常，家人偶尔都会有想法不一样的地方，那更何况台湾跟大陆这边的生活的文化跟教育，甚至一些对事的看法多多少都不一样，包含有一些文字也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你在用文字的时候其实也是要很小心很注意。其实我觉得早期来这边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对接在沟通上面让我是比较困扰。
0: 那你在这边就业的一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说自己的一个瓶颈困惑，说想到回台湾去？
1: 好像没有想到回台湾这个事情，都已经来了都没想到回台湾。12年的时候我也把我爸妈接过来了，所以我爸妈一直跟我在深圳生活。当初他们接过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排斥的，但等到他们来到这里生活之后，发现其实跟台湾没什么两样，而且儿子也在这里，所以他们也很快就融入也适应到这个环境了。然后我在19年的时候，我就在这边人家讲的成家立业，然后也结婚了，我就结婚生子了。那因为我老婆本身是东北的，我们效率也算挺好的，结完婚隔年我们就生小孩了。
0: 东北哦，一北一南，跟台湾啊，
1: 是这
0: 有文化差异吗？
1: 这文化差异非常大，因为来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家庭教育不一样，那相应的他来这边，他慢慢的个性也我们也完全去融合了。那我儿子呢，我就叫他是生二代，我也是直接让他入生户了。那其实讲到这一点，我倒是真的要帮深圳这个城市打个广告。深圳的医疗，你看我老婆在港大生小孩，那我儿子因为他是早产又体重过轻，所以他在 NICU 里面住了一个礼拜，费用也不到1000多块。所以我好多台湾人说，那你真的要让你儿子入生户吗？那我觉得我都已经在深圳成家立业了，我觉得我儿子也会在这里，以后甚至读书、就业，甚至创业，我都会让他安排在这里。

0: 过头来看深圳这座城市的话，如果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它，你会怎么评价？
1: 哇，有太多可以来形容深圳这个城市了。那如果以我自己

0: 来讲的话，我觉得深圳我会给它第一个是包容。为什么我觉得它是一个挺包容的城市？因为当我认识我周边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北到东北，南到海南，西到云南等等这些，我都接触过，而且他们来这边的发展的机遇，也只要自己把握得到，都有挺好的发展。其实我来大陆的时候，更吸引我的，而且影响到我的是一个江西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到他现在也是一个小老板。
1: 怎么样的影响到你？
0: 他当初说在深圳机会多，那时候十几岁来这边发展，第一个真的没学历，也没什么背景，曾经还睡过草地，睡过路桥。我觉得你们这样子的心态，在深圳都能做好发展，那我们当初来的比你们起点更好，那其实我应该更抓住深圳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然后，而且深圳这个城市太包容了，不管你让哪个人来这边，你创业，他所有的政策都是一样，全部的扶持的。而且来到这边，从来没有感觉到你是哪里人，你是哪里人。到政府单位去办事，到机关单位去办事，全部都是一视同仁的对待。还有一个活力，我觉得深圳的平均年龄，我看可能在全世界找不到33岁。
1: 所以你说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
0: 是个年轻的城市，所以你来到这边。你会发现它的环境会刺激你，在就业上不断的要学习，周边的朋友会刺激你，你会有自己创业的想法。那在深圳这边有很多双创的基地，包含在前海的梦工厂，这个我们也常去参观过，他也一直在鼓励港澳台的这些年轻人到那边创业，那他给我们的福利待遇就是同等待遇。
2: 我哋继续嚟听总台记者梁佳乐带嚟嘅录音报道，台称林玉泉嘅湾区追梦之旅，一齐听听佢喺粤港澳大湾区打拼嘅追梦之旅。咁头先咧，林玉泉系分享咗当初系喺点样嘅机缘下嚟到深圳呢座城市嘅，喺经历咗十几年嘅工作生活之后，佢对呢座城市最大嘅印象系包容同活力，而且佢一直坚信啊，深圳系大陆改革嘅最前沿，我嚟一定有机会。咁呢个机会佢揾到未呢？我哋继续嚟听。
1: 你来到这边以后，就一直在那家公司工作吗？
0: 来到这边以后，在那家公司大概做了快5、6年的时间，但是觉得一直重复的一个动作，因为以前那家公司是属于做电子的，所以是电子工程师的话，是一直重复一些比较枯燥乏味，而且跟外面接触很少的一些工作，所以对自己的未来的规划总是会有一个憧憬嘛。那也还找了几家公司上班，有包含做咨询服务的。里面有帮台商做一些税务管理啊、财务管理啊、法务管理啊，还有关税管理的，那也有进到传统产业的，就是工厂生产的，到里面学习里面的整个生产的运营管理，跟对外面客户的一些对接。而且在这边我也接触很多来自各省的年轻人，他们在创业的氛围啊，慢慢的就影响到我，你觉得我不应该一直就业。应该有个机会，能不能自己出来创业？
1: 那后来，进入到你现在的这家公司来说，可以说是创业，是吗？
0: 是。
1: 是怎样的一个机缘进入到这个公司？
0: 我进这家公司应该是就业，就是入职一段时间，然后公司给平台，我才创业。那刚才你问的说，为什么他会吸引我过来呢？其实这要讲一个故事。就是我在之前的那一家咨询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台湾有一个第三大的保全公司，他也想来发展大陆市场，所以他找到我们公司帮他做运营规划跟策划。
1: 就是一个从业领域的转折点。
0: 对，就是一个从业领域的转折点，没错。那在这个机缘，我认识的中保国安，在安保这个业界，我们觉得他已经在所有的制度规划其实做得挺好的。那这家公司据我所知，他从公司成立之初，其实他都陆陆续续一直有引进台湾的这一些有经验的在保全上面的人过来做高阶的管理。
1: 那可以说是一种氛围，那种氛围是挺好的。
0: 对，是的，因为当初2010年的时候，很多台湾的青年更多的都是在台资企业，但是当时我们的企业就招聘了蛮多台湾的年轻人在公司里面入职做服务。
1: 那可以看出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其实也是蛮看重台湾青年的一些特长啊。
0: 哦，是我们董事长其实很愿意给各地方，包含其实我们公司也有香港人， 然后他也很愿意给台湾的这些年轻人。

0: 会，包括我们董事长常常也会到台湾去做交流。
1: 一开始是就业，那后来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才跳出去创业呢？
0: 我觉得这算是我蛮幸运的。我2013年到公司就业入职，就负责属于就是业务的市场的拓展。那因为其实拓展前期是算平稳的，挺不错的。那我们总裁就是我们现任的总裁冯道宽，在2014年年底，将近快2015年，就给我一个平台，公司就给我股份制，然后让我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这个创业的这个模式。那其实算是蛮保障的，因为基本上公司已经给我有一部分的我的客户端了、所以其实我就业到创业这个过程，说实在话蛮幸运的。我现在服务的台资的企业占了我60%，然后外资占了大概20%，内资也占了20%。
1: 所以可以说后来你自己所自主经营的那家分公司大部分是服务台资企业？
0: 对，大部分都台资企业。
1: 那能不能说董事长就是看中您有这样的一个跟台资企业沟通的一个能力啊，还有这语言相通这些方面，然后专门给你这样设置一个这样的平台？
0: 对，是这样子的。因为就好像讲香港跟广东其实本来他们的语言就互通、而且很多香港都是广东过去的、那其实台湾比较特殊，那我们董事长看中就是台湾人，那可能你去拜访你的老乡可能亲切一点、好，人家讲的老乡见老乡嘛，又能在异地里面见到自己老家的人，那可能亲切感会更好一点。而且台湾的服务理念，大家在台湾都习惯台湾的这一套的服务理念，那当初可能就觉得，那你可能比较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你做到的目标，做到你的满意度到哪里。
2: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科創空間台青林玉泉的灣區追夢之旅，一首歌曲之後進入今天的港澳傳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表示，将会9月16号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咁李家超当日到访深水埗区，就2026年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落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特区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是息息相关。李家超说，施政报告定落多项的指标，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实践蓝图。
4: 下条消息继续是香港方面了。2026第二届 GIS 全球创新展暨全球创新峰会重要专题活动湖南日产业创新对接会近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来自湖南政企学研界共260几名代表参加。本次活动设政府专题推介、企业路演等多个环节，集中展示湖南产业基础、人才政策、园区平台优势，推介湖南404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成效。

0: 长沙打造全球研发中心城市的创新活力，为湖南产业升级和企业出海链接资源搭建平台。
1: 是啊，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致辞表示，湖南拥有雄厚重工业底蕴和完备先进制造体系，正积极促进先进制造，加速产业转型发展方向，和香港 AI 创新带动新型工业化战略是高度契合，两地互补空间非常广阔，期待两地一同探索内地制造、香港赋能、联通全球的合作新路径。而湖南省港澳办主任谷宁则表示，湖南正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举办湖南日活动就是要进一步以香港为平台，链接海内外科创资源、前沿技术、行业精英，以深度交流对接，共享机遇，共谋未来。据介绍，除了专场对接活动之外，13家的湖南企业集中参展本届的 GIS 全球创新展，覆盖人工智能、巨身机器人、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医疗等前沿赛道。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各位再来关注下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记者近日从最新一期深圳市政府公布获悉，深圳市商务局正式发布深圳市关于加快推动首发经济促进消费的若干措施。措施将自8月30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围绕索品牌、强 IP、强引育、优供给、优服务健生态三大方向发布8大举措，拿出真金白银和全链条服务，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鼓励国内外优质商品和服务品牌开设首店，举办首发、首show、首展，持续推出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场景，满足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着力擦亮尽在首发城市名片，助力深圳加快构建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消费中心。
1: 是的，措施明确，深圳将会着力打造标杆性首发活动 IP， 鼓励高品质高流量国内外品牌在深圳首发，对在深圳举办的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市场引领性的汽车、3C 数码、 AI 硬件品牌以及国产开源系统智能终端产品等首发活动，按场地租赁、展场搭建、宣传推广等实际投入的30%，给予最高100万元的补贴，同时支持在深圳开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知名榜单首发活动。为形成规模效应，深圳将会重点打造世界级商圈、街区等首发经济集聚区，吸引国内外知名品牌设立首发中心，并计划打造50款口碑好、卖点突出、全球市场份额高的现象级热销单品。凡在深圳首发的时尚、科技、消费电子、高端制造等领域具有创新性、引领消费潮流的新品，优先纳入到热销单品的推选范围。
0: 下一条消息继续在深圳，8月26日至28日，由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主办的2026 A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其 GERX 全球巨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博览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保安举行， 来听总台记者王善的报道。
5: 本届展会主题为人机协同无界未来，展会总展览面积8.1万平方米，

0: 汇聚1012家参展企业、1200余件实体展品，全球及国内首发技术成果超100项，吸引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余名海外采购商带着真实采购清单入场。大会主席、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会长夏佐全表示，
1: 参展的企业在这里能够找到合作伙伴，能够找到投资人，能够找到订单，不仅是能在国内找到订单，还要能在国际上找到订单，就是要把我们的人工智能的产品能够走到千家万户，走到全球。
0: 本届展会展品覆盖大模型、人形机器人、 token 生态、空间智能、仿生智能、 AI 加海洋、 AI 加社会治理七大核心赛道，且无一件概念模型均可询价、可订货、可批量交付。展会期间还举办48场垂直论坛及多场闭门圆桌会议、100场定向供需对接会，致力于搭建各方合作平台，并依托深圳在供应链、智能制造和国际化方面基础，构建从展示到成交的完整闭环，帮助企业缩短从技术到订单的转化周期。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专职副会长范从明介绍，
2: 我们把科学家和企业搭建一个平台，来深度握手、深度思考我们今天产业遇到什么问题，科学家来一起解决，我们把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真正的实现了深圳方案、深圳先行和深圳标杆。
3: 看看一个创业创新大赛了，2026新一代人工智能深圳创业创新大赛总决赛近日在深圳落幕，本次大赛的参赛项目涉及 AI 大模型与智能体、 AI 基础设施、 AI 硬件与具身智能、 AI 加文化四个赛道，近300个项目参与海选，20强会师决赛。网易传媒 CEO 李黎表示，参赛项目超半数聚焦底层技术，多支团队由院士教授领衔，85%处于 A 轮早期阶段，赛事四年来累计吸引近1000个项目，往届获奖项目超60%完成 C 轮融资。经过激烈比拼，北京维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荣获一等奖，万格智源埃米制程、易感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荣获二等奖。
4: 是的，目前深圳全市 AI 规上企业超过2600家，已建在建算力超过6.4万匹，每年发放5亿元的算力券、5000万元的预料券、1亿元的模型券，设立50亿元 AI 终端产业基金和100亿元具身智能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同时开放近300个城市加 AI 场景，构建一张办公台到一层办公楼的全周期创业支持体系。据了解，自2023年 ChatGPT 引爆了全球大模型浪潮之际，由深圳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宝安区人民政府与网易传媒联合主办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深圳创业创新大赛就应运而生。三年来，累计吸引近1000个项目报名，前两届总决赛超过60%的获奖项目都完成了新一轮的融资，部分企业14个月之内连获4轮。

0: 时代变迁，
1: 科技发展，
0: 科技走进生活，
1: 创意实现梦想，
0: 一起来听
2: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0: 让生活更精彩。
3: 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星期五的科创梦工场的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送上继续是艺星同正源陪伴你来到创意科技，看看有什么好创意呢？第二届世界型型机器人

0: 运动会本月26号闭幕。喺呢届运动会嘅赛场上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嘅机器人，为我哋带嚟重重惊喜噶。咁机器人参赛嘅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咗人类最好纪录，仲喺真实场景中完成咗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1: 冇错啊，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一项，产生咗最后嘅13枚金牌。投壶同埋综合5项两个新设嘅项目亦都正式亮相。咁天卓队以4.83米嘅成绩夺得咗立定跳远项目嘅金牌，天骄队就以8.64秒嘅成绩再次打破100米嘅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嘅金牌。听总台记者韩萌嘅报道。
2: 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8.64秒，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3: 去年的话，最远的成绩应该是只有1.2米，但是今年普遍，我觉得所有机器人都可以超越去年的成绩，甚至能达到3倍、4倍的成绩。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它很期待吧，希望它未来越来越好。”
2: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礼，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5天赛程，100余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记录接连刷新，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
5: 这套数据集汇集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项精细化任务。不仅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
0: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我是郑源。今日节目为各位带来的是第二届世界形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呢？我们说一个人行得快，一班人行得远，开放数据就是为了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令更多团队不用从零开始。另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
1: 是啊，5日的激烈比拼，2000多台机器人的同场竞技，竞速成绩的大幅刷新，频频冲上热搜。全自主竞赛真实场景测试更加成为本届赛事突出的亮点，竞技的大幕落下了，赛后的话题热度不减，机器人在赛场上交出来的答卷怎样照入真实的产业应用呢？亮眼的竞赛成绩可否转化为商业化落

0: 地嘅底气呢？透过呢场盛会啊，我哋又应该读出边啲属于人形机器人行业嘅信号同启示呢？我哋记者对话投资机构与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嘅产业思考。继续嚟听总台记者韩文嘅报道。
1: 赛场上不断刷新的各项记录吸引着大众目光，那么在投资方眼中，比赛成绩会不会直接左右投资判断？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比赛结果并不会成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成熟企业的赛场表现只是观察维度之一，他们把更多目光投向了高校赛队，甚至是站上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2: 这次运动会上面除了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些公司以外，其实我们会更把精力和关注度同时也放在一些赛队上面。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器人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然后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困惑点是什么，他们的实验室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在这个产业里面再去添砖加瓦的这些技术和机会。
1: 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是只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以赛促研，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2: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的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不，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拿这个标准它去倒逼研发，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有的时候 deadline 是第一生产力。
1: 如果说投资方更多站在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关注人才储备与行业迭代逻辑，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则从技术层面对本届赛事做出解读。在他看来，本届人形机器人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在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他强调，机器人跑得有多快，决定的只是网络热度，能不能稳定可靠地完成任务，才是他未来能否真正上岗干活的关键。赛场上出现的摔跤、跑偏等失误，恰恰是比赛的重要价值所在。
3: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时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1: 为什么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能够收获全民热度？刘兴亮分析，一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看得懂的体育语言。此外，公众的关注点也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也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可面对拧螺丝、收拾衣物这类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兴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恰恰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3: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所以这届运动会，我反而觉得那些没有100米那么炸裂的项目，可能更值得产业界看。比如零球手比赛加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3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1: 在刘兴亮看来，

0: 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两项障碍赛之外，其余竞赛竞技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里，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1: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所以这一场运动会，我觉得千万不要只看最后有多少块金牌，它真正的价值是把问题跑出来，把技术列出来，把场景试出来。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0: 赛场的比拼已经落幕，但属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大考才刚刚开启。无论是资本看重的青年人才力量，还是行业专家反复强调的全自主能力，真实场景落地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金牌不是目标，让机器人真正走入千行百业，才是这场科技运动会留给行业最珍贵的启示。
2: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3: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2: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4: 区块链、
5: 新零售、
4: 物联网、
5: 云计算、
4: 人工智能、
5: 无人驾驶、
4: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6: 各位依然是星期五的科创梦工场的，由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送上，继续是正源和艺星陪着你来到数字生活这个环节了。咁倾下种子啦，种子咧系农业嘅芯片啦，揸紧中国种子先至可以攞稳中国饭碗。但系记者调查发现啊，喺多个电商平台上，一啲主粮种子系装喺编织袋里边或者系塑胶袋里边卖出噶，冇正规包装，冇标签信息，冇销售资质。有啲网店咧拎住林草种子嘅经营许可证，卖嘅系国产粟米品种；有啲只系凭借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啦。咁农民买到咁嘅种子啦，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咧，卖家往往就咁我退款咯。咁线上售种应该如何把住资质审核关口？农民遭遇假劣种子损失，点样先可以实现充分有效嘅维权呢？嚟听总台记者任梦岩嘅报道。
7: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8: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国家种子法规定，包衣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7: 这位负责人说，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8: 种子是特殊商品，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7: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9: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人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

0: 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2: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3: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这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现在今年，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它的实际出货率可以处罚的。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4: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5: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4: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5: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4: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5: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这个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6: 因为他保护隐私呀，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1: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7: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8: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1: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

0: 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1: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销售季已经过去了，可能你去年买的一些订单的话，今年全部查不到了，就店铺不存在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1: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2: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1: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3: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好，再见。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今日众乐乐特别板块，同你分享到的主题是大戏的国风歌曲。下面首先为你送出由张杰演唱的《奔腾》。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2: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汇成一幅幅江河奔腾归海的壮丽景象。歌词以磅礴的笔法描摹出中流击水、奋接者进的时代诗篇，令人沉醉在璀璨夺目、活力四射的神州风采当中。而张杰以清脆透亮的高音诠释歌曲，令人听过之后心情振奋、热血澎湃。继续同你分享大戏的国风歌曲，下面为你送出的是由佳、周贤演唱的《兰花草》。

0: 听到嘅呢一首由佳周贤演唱嘅《兰花草》，呢首歌收录喺佢嘅《中国风说唱》专辑当中。而呢一张嘅专辑系周贤对说唱嘅初心，用中国风于说唱当中，观点同埋态度非常鲜明。歌曲展现嘅仲系原来行走喺江湖入边，令大家熟悉嘅佳周贤，始终保持信念同埋野心，从心出发，积极向上，激励住新青年，只要勤奋同埋不断努力，先至能够早日实现心中嘅目标。下面为你送出嘅系由飞儿乐团演唱嘅《龙的崛起》。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听到的这一首由飞儿乐团演唱的《龙的崛起》，成首歌曲的旋律编配巧具匠心，歌曲以具有爆发力的摇滚，结合犹如天籁的磅礴大气的合唱，展现出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0: 继续同你分享大戏嘅国风歌曲，下边为你送出凤凰传奇演唱嘅《云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一丈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原系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家，看时行踏云山也爱咋。
2: 听到的这一首《云山》由凤凰传奇的演唱。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歌词就好像是一幅展开的中国山水画卷，为听者打开了无限的遐想空间。从孩童到少年再到老翁，歌词当中没有提岁月，但是道尽了岁月漫长，朝朝暮暮，只愿不负美景好时光。继续来听歌，下面为你送出的是苏斯丁演唱的《诺》。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千年年一传又一传，心灯传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日来到今日众乐乐的板块，和各位来分享大戏的国风歌曲。刚才听到的就是由苏斯丁演唱的乐。苏斯丁的声音清透且扎实，特别是副歌部分摇滚节奏慢慢扬起的时候，苏斯丁声音当中的力量感瞬间爆发，令人深受触动。继续来听歌，下面为你送出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剑雨江湖》。

0: 听到的这首时代少年团带来的《剑雨江湖》，前奏一响非常之令人震撼，多种民族乐器的运用令到这首歌非常之诧异。国风少年团体时代少年团的声音一出来，就等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心中的言情斗志。今日同各位嚟分享大戏嘅国风歌曲，下边为你唱出由阿月月演唱嘅《贪杯苦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听到的这一首由阿月月演唱的《贪杯苦白》，总有一首歌唱歌的人用情至深，听歌的人感动落泪。阿月月的声音总是充满着浓浓的深情，浑厚扎实的摇滚唱腔和动人的气腔交相呼应，令人不舍得按落暂停键。而这首歌的歌词唯美且富有诗意，旋律由民族和现代流行的韵律交织而成，令到整首歌呈现出婉转悠扬、恢宏大气的听感。继续同你分享大气的国风歌曲，下面送出的是戴荃蓝天演唱的《新定军山》。

0: 听到的这一首戴荃和蓝天合唱演唱的歌曲《新定军山》，戴荃以一曲《悟空》红遍大江南北，作为新国风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将传统文化和流行音乐相结合，将自己独特的音乐呈现给大家。而戴荃的创作中，总能够恰到好处地融入中国元素，长笛二胡配上钢琴、架子鼓，古典和流行音乐相结合，加上戴荃大气的唱腔，为我们描绘出合骨柔情。而这次戴荃和京剧演员蓝天的合作，也都是碰撞出跨界的火花，带给我们全新的听感。继续和你分享好歌，下面为你送出的是 Hita 演唱的《花下叹》。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陛下如何？
3: 那

听到的这一首由 Hita 演唱的《花下炭》，听这一首歌的时候，相信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国风搭配戏腔和摇滚的美感。戏腔的美在于音声柔和甜润，在于曲调细腻婉转，而摇滚曲风的加入令到一向温软的 Hita 更具力量感。音乐人对于《花下炭》的编曲可以说是极致用心，怎样令到歌手清澈温润的声音不会被摇滚的重节拍淹没，也都是音乐人面临的最大挑战。下面为你送出的是薛之谦演唱的《落成》。

0: 听到嘅呢一首《落成》由薛之谦嘅演唱，呢首歌听落去非常之有感觉。薛之谦嘅声音就好似烈酒入喉，飘逸穷劲，令到呢一首国风韵味嘅歌曲多咗一啲铁汉柔情嘅味道。特别系副歌嘅部分，薛之谦嘅高音戛然而止，一声气腔入耳，令到人嘅神经瞬间紧绷。所以话薛之谦系懂得点样去调动听者嘅情绪噶。好啦，睇睇时间，我哋节目亦都嚟到尾声，马上为你送出今日嘅最尾一首歌，嚟自周杰伦嘅经典之作《霍元甲》。喺呢首歌曲当中，周杰伦除咗最擅长嘅各种中国元素之外，仲大胆咁样尝试咗一段京剧嘅花旦唱腔，令人为之一振。歌曲以中国大鼓气势磅礴嘅开场，运用古筝、笛等等大量传统嘅乐器，听感非常丰富。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嘅精彩节目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3: 我可这些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边。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各位，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系曹阳。
5: 我是嘉雲，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收听。你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和我们留言互动。
4: 本期京港时讯将重点关注以下主要内容：香港多项核心指标全球领先，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
5: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将在9月16日公布。
4: 今年7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0.7%。
5: 第二届 GIS 全球创新峰会在香港举行。
4: 香港中医医院服务扩展，将推进24小时住院服务。
5: 今日的香港全接触，我哋将聚焦香港青年星期首《重梦记》，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近年来，香港在全球多项权威评选中斩获优异成绩，法治安全、营商环境、人才竞争力等核心指标持续位居世界前列，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在法治与安全治理领域，香港治理成效获得国际广泛认可。世界正义工程 WJP 公布的2025年法治指数显示，香港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排名第6。WJP 的排名显示，香港在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24，其中在廉洁及秩序与安全范畴的排名继续保持全球前10以内，且两项排名均较上年提升。与此同时，香港凭借健全的普通法制度与国际接轨的法规及顶尖法律人才，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在2025年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国际仲裁调查中，香港获选为亚太区首选仲裁地，并且与新加坡并列全球第2最受欢迎仲裁地。在综合城市竞争力方面，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IMD 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综合竞争力跃升至全球第2位，为2019年以来最高。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两大核心指标双双斩获全球第1，金融排名全球第2。此前 ，IMD 发布的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中，香港跃升至全球第4位，超越新加坡，成为亚洲之冠，是历来最高排名。在经济与金融领域，香港凭借安全稳定的市场环境，持续巩固国际地位。英国 EZN 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今年联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香港的整体评分进一步上升1分至765分，继续位列全球第3、亚太区第1，与位列第1的纽约和第2的伦敦的分数差距分别仅为2分和1分。此外，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发布的2025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持续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领域蝉联首位，在稳健货币及监管领域的排名亦高居全球第3位。一系列亮眼排名充分印证，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底气，更是香港实现由治及兴、稳步前行的关键支撑。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8月26日表示，将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
6: 这个安排是为了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 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一脈相承的關係。當大家同時參閱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兩份文件，將更加能夠理解政府怎樣在2026年按住五年規劃的方向和策略，將藍圖轉化為政策措施向前邁進。
5: 李家超當日到訪深水埗區，就2026年施政報告聽取市民意見。他表示，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定落了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藍圖，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導文件。施政報告是特區行政長官落實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年度報告和因應實際情況的年度施政重點，兩者息息相關。李家超說，施政報告定落多項指標，之後每年施政報告將因應國際環境、經濟預期和最新動態，制定該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點和重大項目，持續努力實踐藍圖。
4: 全球獨角獸大會8月14日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

0: 大会以天生奇迹创领未来为核心主题，推动全球独角兽企业落户香港，来港上市，借港出海，助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全球独角兽大会是面向全球独角兽企业、隐形独角兽企业、高成长科技企业、科研院所等的高端创科交流与投融资合作平台。本届大会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金融科技等领域，打造论坛、展览、路演、对接、竞赛五位一体的多元互动场景，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动战略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跨区域协同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面对科技浪潮的加速迭代，香港更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庞大机遇。对于内地的初创和独角兽企业，香港是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支点。对于海外顶尖科创企业，香港是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拓展中国机遇的黄金门户。本届大会汇聚了200多家全球独角兽企业、100多家高成长科技企业、100多家投资机构及专业服务机构、50多家科研院校和政府部门。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8月24日在北京出席活动，鼓励在内地发展的港人港企发挥自身优势，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日，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与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在北京举办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实践看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分享会，邀请李慧琼出席并主讲。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员以及内地港人港企代表等约200人出席活动。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主任姚继卓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香港各界要思考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亦将继续推动港人，特别是青年人，了解国家最新的发展情况。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杨利山表示，未来希望在内地举办更多分享活动，让内地港人港企更好把握国家发展机遇。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日至25日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前往港内军营，并举行防务交接仪式。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此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驻军对此表示衷心感谢。驻香港部队通过人员和装备的轮换，将进一步提升履行防务职责能力。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8月25日发布的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显示，今年7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725亿港元，同比上升 50.7%， 商品整体进口货值为6774亿港元，同比上升 41.0%。 今年前7个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 40.9%， 进口货值同比上升 40.6%。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7月香港商品出口货值同比上升 5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出口再度录得尤为可观的增幅，出口至大部分主要市场继续显著上升。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将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
0: 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8月25日消息，经双方完成所需内部程序，中国香港与秘鲁自由贸易协定将于9月1日生效。自贸协定为中国香港制造商、服务提供者和投资者进入秘鲁市场时提供具法律保障的更优惠待遇和市场准入，以创造商机，加强双边贸易和投资往来。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秘鲁是中国香港在拉丁美洲的重要贸易伙伴。 自贸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电子商贸及其他相关范畴，整体承诺超越双方各自在世界贸易组织下所作承诺，有助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他表示，这个是中国香港与拉丁美洲经济体签订的第二份自贸协定，充分反映中国香港对与拉丁美洲贸易伙伴建立更紧密经济关系的重视。自贸协定将协助港商及投资者在秘鲁扩展业务，以及通过秘鲁在其他拉丁美洲市场开拓机遇。邱应华说，香港会继续积极寻求与更多贸易伙伴缔结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扩展经贸网络，以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和投资枢纽的地位，发挥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包括与秘鲁的自贸协定在内，中国香港现已签订九份自贸协定，涉及21个经济体。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各位，这里是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继续收听。
1: 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论坛8月28号在广州举办，论坛以全球视野下大湾区建设的法治保障与未来为主题，邀请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法学法律界专家人士与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国际一流湾区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与专业智慧。与会人士表示，本届论坛围绕前沿课题设立主题，既是落实《十五规划纲要》的具体举措，亦是对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实践需求的具体回应。本次论坛还发布了成果文件《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论坛2026黄埔共识》。
0: 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暨人参、鹿茸、松子等吉字号特产推介会8月27号在香港举行。推介会中，多家去年已参展的企业再次赴港，从品牌展示层面延伸至实质性合作落地。吉林省海外联谊会会长邱刚出席活动并支持表示，吉林正大力推动长白山人参、梅花鹿茸、红松子等优质吉字号产品走出吉林，走入大湾区，令更多港澳同胞感受吉林物产之风，深化吉港澳经贸交流，拓展互利共赢合作空间。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吉林坐拥长白山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不单止深受香港市场欢迎，更具备走向国际的潜力。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金融体系成熟，专业服务国际化，法治环境健全规范。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吉港两地合作空间更广，机遇更多。无论是传统农特产品贸易，定抑或是智能装备制造、跨境物流等领域，均有广阔合作前景。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吉港澳企业对接会，吉林省商务厅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签署合作备忘录，通过精准供需匹配，推动三地在产业互补、资本融合、市场共享等方面达成共识，促进吉港澳经贸交流由联谊交往向深度协作升级。
1: 2026第二届 GIS 全球创新展暨全球创新峰会日前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开幕。本届峰会以联动全球、创引未来为主题，探讨科技创新、产业合作与企业全球化的新趋势和新机遇。哥斯达黎加前总统何塞马利亚菲格雷斯表示，中国不单止在核心技术研发上持续突破，更积极倡导开源开放与合作共享，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推动国际技术交流和多边协作，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过程中，为全球智能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此外，多位国内外专家围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与会嘉宾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加行动、智能经济新生态构建及治理框架完善等方面的系统性布局，不单止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亦为全球科技治理和产业协作提供了重要实践范本，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企业与世界产业体系深度融合的广阔空间。香港 GIS 创始人雷鸿表示，香港拥有国际金融、贸易和专业服务体系， 同时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制造和产业资源，在全球科技产业跨区域

0: 协作网络中具有独特优势。香港正日益成为连接中国创新能力与国际资本、产业资源和市场的重要节点，为中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与香港中医医院营运机构8月15号举行联合记者会，公布香港中医医院服务扩展计划，将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在会上介绍，医院将于今年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设有93张住院病床、20张临床试验及研究中心病床和2张加护病床。预计至2030年底，医院提供的病床总数将达到400张。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面向病情复杂、需要24小时临床监察、暂时丧失自理能力或需接受密集式治疗的患者。患者可经由院内门诊或其他医疗机构转介。住院服务采用中西医协作模式，由中医师与西医共同会诊。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作为香港中医药旗舰机构，香港中医医院自投入运营以来，在医疗服务、教学培训、科研创新、多方协作及创造健康价值等方面取得良好进展。医院运营八个几月来，以四度增加政府资助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市民的殷切需求。香港中医医院2025年12月11号正式投入运营，全面开展涵盖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科及针灸科在内的六大分科服务。
0: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8月27号举行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旨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香港的普及与应用，助力中小企业升级转型。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通过数码港、科技园和生产力促进局等多方合作，目标在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约50,000人次。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致辞时讲到，香港超过90%企业为中小企业，帮助中小企业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计划的重点方向。作为承办单位之一，生产力促进局将专注实务提升，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和在职人士，针对工作场景开展实务培训。启动礼当日特别举办 AI 操学堂线下分享活动，汇聚多家国际及内地科技企业代表，分享 AI 技巧与应用案例，帮助企业利用 AI 推动业务增长及提升营运效率。
1: 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局合作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展览从8月28号起至2027年7月7号举行。展览首次在香港展出来自陕西省三个文博单位的革命文物，介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各地爱国青年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支援抗战的概况，并介绍延安与香港在抗战期间血脉相连的历史，让公众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重大贡献以及当时青年的爱国精神。特区政府处理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处长谭美仪27号在开幕典礼上致辞时表示，抗战期间无数爱国青年挺身而出，赶赴延安支援抗战。香港凭借特殊的政治和地缘背景，不单止充当向国际社会宣扬抗战的窗口，更成为运送海外援助物资的重要枢纽。这次展览除了缅怀先烈和前辈为抗战作出的卓越贡献外，也希望弘扬这份跨越时代的爱国精神。
0: 第45届香港钟表展及第14届国际名表荟萃新闻发布会8月27号在香港召开。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两项展览将在9月1号至5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预计将吸引来自16个国家及地区的超过630家展商参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林玉凤表示，依托香港国际商贸中心及亚洲钟表采购枢纽的优势，两展今年进一步向国际化、多元化方向发展，预计国际名表荟萃将吸引超过150个环球品牌参展，其中香港及国潮品牌参展数量均有超20%增长。 加上美国和新加坡品牌的首度亮相，充分反映了香港联通

0: 中国内地与国际市场的桥梁作用。香港贸发局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香港为全球最大腕表进口地、第二大腕表出口地。今年前七个月，腕表出口总值约305亿港元，同比增长7.8%。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跟住落嚟，一齐香港全接中。维港海丰得过金紫荆广场，19岁嘅香港青年梁国龙与1200名香港青少年着住烫得平整嘅制服，企得不直，等待庄严时刻嘅到嚟。上午8时整，梁国龙下达口令，向国旗敬礼。五星红旗从旗手手中扬开，伴随住香港儿童合唱团领唱嘅国歌，冉冉升起。梁国龙话：呢份荣耀唔属于我个人，属于整个香港青少年军，系香港青年对先辈精神嘅传承。梁国龙嚟自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仪仗队，自2006年起，每年5月4号，香港青少年制服团队都会喺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今年系五四青年节升旗礼在港举办20周年。历经数月严苛选拔，梁国龙从全港19支制服团队中脱颖而出，成为香港特区历届最年轻的升旗礼总指挥员。中式步操讲究全身肌肉的精准发力，每一次转体、每一个摆臂都有严格的力度和角度要求。梁国龙说自己一开始点都找不到窍门，明明体教官做得干净利落，自己一抬臂却总是差紧少少。从去年11月开始，他和队友们每逢周五晚或周六，短则2个钟，长则1整日，手持礼宾枪在户外反复操练，闷热又好，落雨也罢，从未间断。17岁的吴俊涛来自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从13岁开始训练中式步操，历经2次落败，今年终于担任区旗升旗手。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中对步操的要求很细致，他经常达不到，直到去年参加由解放军驻港部队亲自培训的课程，他才慢慢地领悟到如何控制好全身肌肉，如何做到动作精准。支撑他们不断突破的，除了个人努力，更离不开好像香港升旗队总会等制服团体的系统训练。香港升旗队总会成立于2002年，始终以推广升挂国旗文化、推动国民教育为己任，是五四升旗礼的中坚力量。2023年，总会率先响应，带动各团队首次全体以中式步操列队进场。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主席、特区立法会议员庄家斌回忆话：2019年仅有少数制服团队采用中式步操，从2023年起已全面统一。呢一转变唔单止系形式嘅改变，更系一种潜移默化嘅国家认同教育。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嘅香港五四升旗礼将长征元素融入仪式。庄家斌话：长征精神的核心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不畏艰险的奋斗意志，这个正是当代香港青年需要吸取的精神养分。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
0: 梁国龙无奈前来到江西，重走长征路，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坚毅不屈令他深受触动。他说：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甩皮甩肉不掉队。他在训练中经常和队员们分享长征历史，令大家了解先辈如何在艰苦环境下赢得胜利。长征精神亦融入了他们日常的训练中。吴俊图所在的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经常组织体能训练和步操训练营，队员们会似纪律部队人员一样在户外跑步锻炼，体验真正的纪律生活。制服团队就好似一个熔炉，锤炼住每个年轻人的品格与意志。庄家斌表示，除了本地活动，他们每年还会带领香港青年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通过一系列交流活动，持续深化青年对国家的情感。读万卷书亦要行万里路，他鼓励香港青年多到内地不同城市行下睇下，拓宽视野，增进了解。2021年加入制服团队后， 吴俊濤心中慢慢种低咗爱国主义。

0: 疑的种子。暑假期间，吴俊涛以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成员的身份，先后在香港机场和中环码头向外国旅客推广香港的文化与魅力。梁国龙曾到清华大学担任国旗手，并与仪仗队进行交流。他细心地发现，虽然香港与北京两地的对列动作存在一些细微差异，但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最终都可以克服差异，共同完成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当他真正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时，那种澎湃与震撼令他久久难忘。他说，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同胞，那面五星红旗凝聚了中华儿女的爱国心，亦承载着所有人共同的向往与信念。对于未来，吴俊涛已有明确方向。从细立志做警察的他，正在了解入境处等其他纪律部队的岗位。在他看来，入境处是香港的第一道门面，旅客在机场和管制站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入境处人员，他们的形象就是旅客对香港的第一印象。明年他将参加中学文凭试，之后就会报考心仪的纪律部队。长征精神血脉正通过这些年轻人在香港延续。梁国龙说，自己亦是从国旗手开始训练，一路成长为总指挥员。身份虽然变了，但对先辈精神的初心与感念不改。他说，要继续砥砺前行，将这种精神传承给新一代青年。这个不单止是他的心愿，更是整座城市对新一代的期许。
1: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大雨，31到26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32到27度。广州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4到26度。惠州雷阵雨，33到25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小雨，32到26度。江门大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肇庆雷阵雨，32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中雨转阴，25到12度，25到21度。纽约晴天，25到18度。旧金山晴天，19到13度。
0: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白天，南海由2到3米嘅中浪到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4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8.3度；阳江海域浪高1.2米，水温28度。好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的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允、曹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着下来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一起打开周六版声音志。8月26日，本周三，深圳经济特区建立迎来46周年。从三日一层楼到一秒一单，从世界工厂到创新雨林，呢座改革开放后党同人民一手缔造嘅崭新城市，以先行示范之姿扛起时代重任，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喺南海之滨书写咗中国式现代化嘅生动答卷。深圳以闯嘅精神、创嘅劲头、干嘅作风，推动改革开放再深化，发展能级再跃升，民生福祉再增进。地区生产总值 GDP 从2020年嘅2.77万亿元跃升至2025年嘅3.87万亿元。同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37.7%提升至43%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从4.93%提高到6.5%，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1.86万家增至2.6万家，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居全国城市首位。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第33次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启幕。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正以全球标杆城市的姿态统筹推进盛会筹办和高质量发展，用一座城的奋进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这个是中国第三次，亦是事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东道主三个字落在一座城市身上，是千头万绪的具体准备。深圳的 APEC 时间早已从筹备清单变成城市的日常运转。空中，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线网络覆盖 APEC 主要经济体，境外来宾综合服务中心令国际旅客一落地就能完成支付、文旅、通讯、移民事务的一站式办理。地面遍布全城的双语标识完成系统升级，超40000处外语标识整改到位，全市注册志愿者超400万人，其中掌握多语种的骨干志愿者陆续完成涉外服务培训，将深圳温度延伸到街角，场馆同活动同样就水。深圳国际交流中心正式启幕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已在此成功举办，为更大规模的多边相聚提前暖场。一场国际盛会照见的是一座城市的开放底色。今年上半年，深圳 GDP 达19,843.4亿元，同比增长5.8%。继续在一线城市中保持领先。今年前7个月，深圳外贸延续高速增长态势，进出口总额突破3.3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超320亿元，同比增长超50%。其中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资金占比93.6%。今年上半年，多家跨国企业相继嚟深建设研发中心，用真金白银为深圳投低信任票。深圳被纳入更多跨国公司的全球版图。当目光转移至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平台，开放的故事有了更厚重的落笔。前海、河套，一个个开放地标串珠成链，勾勒出深圳制度型开放的立体图景。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增长102.9%。港资、港法、港仲裁落地。27类港澳专业人士备案即可执业，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汇聚高端科研项目200多个，科技企业近500家，深港半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 即将启用的新皇岗口岸，依托一地两检模式和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将实现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深港跨境出行从两次查验迈向一次办结。目前深圳已同59个国家的95座城市建立有成关系，国际航线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从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全新定位出发，深圳正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把开放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为亚太共同繁荣注入更多深圳动能。新能源汽车是深圳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闪亮名片。在深圳特别合作区的比亚迪生产基地，平均不到一分钟就有一辆整车下线。在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下，汽车链主牵引上下游企业落地深圳。上半年累计下线整车超16万辆，同比增长超130%，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集聚。新能源汽车的出海加速度是深圳新三样竞逐全球市场的生动注脚。近年来，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

0: 为代表的新三样正从深圳密集出发走向全球市场，成为多国街头的新风景。低空经济同样在度加速发展。今年六月，深圳正式宣布全市120米以下低空空域实现常态化全域开放，适飞空域覆盖市域75%范围，福田、南山、罗湖等中心城区全面纳入常规飞行管理。目前全市已建成1284个标准化起降点位，依托近50000个 5GA 通感基站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监管体系，日均低空飞行超2700架次，低空经济正在深圳上空加速聚势成风，一个面向未来的天空之城雏形初现。人工智能是深圳另一条加速奔涌的赛道。作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深圳正全力打造全域全场景 AI 应用先锋城市。目前深圳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2200亿元，规上企业超2600家，累计发布5批近300个城市加 AI 应用场景清单，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龙头企业立起顶梁柱，AI 独角兽和上市机器人企业跑出加速度，中小微企业汇成生力军，一个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 AI 产业生态正在深圳蓬勃生长。创新不单止是产品，更在于生态。目前深圳全市经营主体达460万家左右，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6万家，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约13家。具有前沿探索和成果转化能力的科研机构，具有强大创新活力的大企业和具有探索试错能力的中小企业，在深圳形成了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深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学位、床位、车位、公园绿地，这些群众身边的小事在深圳被当作治理的大事泥渣。自2020年实施100万学位攻坚战以来，深圳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过90万个，建成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超过1000家，形成15分钟社康圈。过去6年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超过70万套间。去年全市九大类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接近68%。深圳的城市温度亦体现在治理精度上。At 深圳民意出版平台将原有537个受理渠道大幅压减同整合，统一归口管理，集中处理，24小时在线响应。目前注册用户数已超2200万，日均处理诉求约4.2万件。在深圳，绿色的底色同样鲜明。7月27日，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召开，与会代表共同种低红树林配种。会场外，深圳持续分享绿色发展经验。全市公园达1350座，人均绿地14.8平方米，河流优良水体占比达90.1%。培育壮大清洁能源、数字能源、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实现公交车100%纯电动化。46年弹指一挥间，深圳靠改革打开空间，靠开放汇聚资源，靠创新赢得未来。无奈之后，亚太奔鹏将齐聚鹏城，这座城市即将呈现的不单止是数据、产品和场景，更是一条发展中经济体向现代化迈进的可行路径。46岁的深圳特区站在新的起点上，正把开放写在风里面，将创新刻在浪里面，将幸福种在每一寸土地上，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写进先行示范的答卷里面。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本周三闭幕。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现场，机器人选手准备就绪。

0: 8:64，刷新咗赛事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嘅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咗质嘅飞跃。400米由上届1:28.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66，大型组38.15。1500米从上届6:34.40突破到本届2:21.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在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夺金的成绩为4.83米，同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话：
1: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它很期待吧，希望它未来越来越好。
0: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竹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潇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2: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0: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五项和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五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5日赛程，100多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纪录接连刷新，超2500小时运行数据，10000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存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和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多项技能、10000多项精细化任务。不单止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和边界工况。开放数据就是为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令更多团队无需从零开始。此外，2027年8月25日，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举办，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地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这场被网友称为 AI 奥运会的赛事，被我们留低的不单止是奖牌榜上的数字。尽管人形机器人短跑成绩实现跨越式提升，多项成绩超越人类田径世界纪录，但冲线后的动态控制依然是现阶段的技术难点。在100米、400米决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完成冲线后都无法原地刹停，全部撞击终点防护墙完成减速。好在全部保持站立姿态，冇发生跌倒。但在预赛赛场，受速度、算法稳定性影响，跌倒的事故频发。部分机器人冲线后失去平衡倒地，甚至出现机身损坏、无火花等现象。这个反映出人形机器人不单止要跑得快，更重要是解决高速状态下的重心调节、急停缓冲等连续动态控制难题。这个是后续研发需要攻克的方向。除速度外，我们还注意到去年比赛当中的不少队伍需要拿着遥控器跟在后边跑，但今年超过40%的项目要求机器人完全自主，没有遥控，没有动步。从遥控到全自主，对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平衡能力提出新的挑战。从实验室入边的能跑到赛场上跑得稳、跑得聪明，是一次质的跨越。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比赛标准正在发生

0: 转变。呢次赛项入面有超过四成是场景赛，覆盖工业、家庭、商超、消防救援等12个真实场景。竞技的大幕落下，赛后的话题热度不减，记者对话投资机构和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表示，他们将更多目光投向高校赛队，甚至站在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1: 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身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
0: 在康宇睇嚟，呢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嘅价值系作为产业交流嘅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单止是为了分出高低，而是以速赛严，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1: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事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如果话投资方更多咁企喺产业长期发展嘅角度，关注人才储备同行业迭代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就从技术嘅层面对本届赛事作出解读。喺佢睇嚟，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喺度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
2: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时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0: 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可以收获全民热度。刘兴亮分析，一个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睇得明的体育语言。另外，公众的关注点亦都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是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咩时候可以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都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但面对拧螺丝、执衫这些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是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兴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刚好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2: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拧球手比赛加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三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0: 在刘兴亮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两项障碍赛之外，其他竞赛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入边，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2: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今天

0: 机器人在赛场上争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争的就是订单。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

0: 伸到基层，是补齐残疾康复服务短板、落实残疾预防的重要路径。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怎样令更多残疾人在屋企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康复服务。这几年，四川成都不断推进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建设，打通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在成都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6岁的米玲正在康复师的陪同下，借助下肢康复机器人开展步态训练。五年前，米玲因脑梗造成左侧肢体瘫痪，由于出行不便，到专业康复机构要驶上大半日，米玲只可以在屋企进行简单康复，恢复效果有限。去年，屋企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引入了下肢康复机器人、数字 OT 互动系统等一批智能康复设备，令米玲不用再为康复奔波。在专业康复师的指导下，经过10个月的系统化训练，如今米玲已经可以借助辅具独立行走。残障人士米玲。
1: 之前我在屋头康复呢，就很多方面就做不到位。现在离家比较近，也比较方便，就这儿的设备比较先进，康复师的指导，矫正一下行走的姿势，比较科学。
0: 除了引入智能化康复设备，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配备了专职康复师，对于符合条件的康复项目可纳入医保报销，减轻了似米玲咁样的残疾人家庭的经济负担。残障人士邱素兰，
2: 5个2个月我就可以到处走，这个政策这么好，就守在家门口就有1万。
0: 针对过去社区康复资源不足等难题，近年来四川省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齐短板，持续推进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之家建设，推动康复服务从有向优提升。如今四川省已建成投用50个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其中成都已建成投用13个，打通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谭光荣。
3: 以往我们社区医院面对专业康复需求，我们的供给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我们有了智能化康复设备，引进了专业的康复医师，面对辖区的残疾人和失能老人，我们能更好地解决他们就近康复的现实需求。
0: 优质医疗资源进社区，满足残疾群体的需求，成都还在不断推进社区综合服务扩容升级。经过改扩建，青白岗区的社区服务中心既是居民休闲健身、开展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亦搭建起集康复训练、技能学习、就业帮扶于一体的残健共融服务平台，帮助更多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今年7月，中国残联发布15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康复干预列为重点民生任务。江苏、湖北等地的康复机构引入人工智能康复系统，为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制训练方案。在江苏海安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孤独症儿童欢欢正在进行 AI 眼动评估，屏幕中出现的某种动物或者水果，欢欢无需开口作答，眼动儿就可以实时捕捉他的视线轨迹，不到10分钟，一份涵盖认知理解等5大维度的评估报告就自动生成了。对孤独症儿童开展科学评估，是精准开展康复干预的前提。借助 AI 眼动儿，对孤独症的评估时间从数小时压缩到几分钟。即使配合度不高的小朋友，亦都可以完成测试。评估报告可以有效辅助康复师制定干预方案。目前海安市已经有100多名儿童免费接受了多轮测试评估。不单止是评估， AI 技术正深度融入孤独症康复训练。在湖北咸宁，8岁的小杨在妈妈的陪伴下来到康复课堂，这里有一台形似游戏机的设备，灵动有趣的画面令原本对康复训练抵触的小杨充满期待。摘鲜花、切物品等300多款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每一行都对应着孤独症患者的康复目标。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陈靓颖。
4: 孩子呢，跟随虚拟人物的提示线索去完成这个游戏，共同注意能力训练对于这个孤独症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他学习的一个基础。孤独症的孩子呢，他的个体差异性非常大，所以孤独症的康复呢，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方法来解决。
0: 这套最新自主研发的系统可以实时捕捉记录孤独症儿童的行为数据，智能分析他们

0: 嘅专注力、认知、社交、动手等能力短板。根据个体差异动态推送适配嘅训练内容，令孤独症儿童嘅康复更加精准高效。张令颖。
1: 目前国内的康复都是高度依赖了专业人员的经验，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基于数字人沉浸式教室还有触屏训练，动态的调整学习路径，适应儿童的个性化需求。
0: 近期华中师范大学团队仲同步开发了手机端 AI 小程序，后续置入大模型知识图谱，可以根据孤独症儿童日常行为给出居家康复指导。目前呢项成果已覆盖湖北省74所孤独症康复机构，并在全国29个省区市的特教机构、幼儿园、医疗机构和患儿家庭落地，累计为16万名儿童提供康复评估和干预服务。如今 AI 无障碍智能系统正在改变听障人士的现状，帮助听障人士开展语言康复训练，融入日常生活。在广东佛山的一间电商直播间里面，听障创业者刘健正在熟练地用手语向网友介绍产品。刘健的直播间主要面向听障群体开展直播带货。手语直播虽然可以拉近和听障受众之间的距离，但都令他局限在单一沟通方式当中。两年前，刘健的仔小石榴出世了，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欢声笑语，亦都令刘健开口发声的愿望更加迫切。听觉语言康复是一项持续性工程，由于康复师稀缺、费用高，令很多听障群体陷入了想康复却无从下手的困境。随着 AI 技术发展，科技正在打破听障群体面前这道无声高墙。刘健正在使用的这套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系统，会根据他独特的发音习惯、扣音特点，为他生成专属的识别模型。哪怕发音模糊、语句不连贯，都可以被实时精准捕捉，同步转化为清晰语音。在科技的助力下，听障群体亦找到了语言康复训练的新路径。最近广东聋人协会的20多名听障人士正在准备参加第五届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大赛，大家跟着老师逐句跟读文稿，反复打磨语调，同时依托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帮助他们练习发音。朗诵班学员陈杰直：
2: 现在有了智能工具，我随时可以跟读练习。我们也希望站上全国舞台，让更多人看见听障群体的努力。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能湾区，因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我哋谈古论今。
9: 俗话都有讲啦，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话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啦。
8: 冇错嘅，首先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 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一起了解一下价值与价格

0: 嘅关系啊？
1: 财智湾区一齐关注一下多重动能释放，香港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
0: 是的，咁另外呢，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呢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应该点样统筹规划系统搭建？物流网全面建成之后，将会喺边啲方面发挥重要价值呢？中国经济大讲堂一起嚟听权威解读六张网上嘅中国物流网。
1: 精准捕捉年轻化、国际化消费浪潮，热点观察，观察嘅热点系华强北 AI 淘金热。
0: 是啦，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呢，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个名叫做大湾区之声，喺上面呢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㗎。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2: 邝主任好啊，有听众问，股票价格同价值到底有冇关系？有点样嘅关系啊？
0: 小儿想搞清楚股票价格和价值到底有没有关系，有怎样的关系呢？有人就提取了 A 股从1996年到2012年的每一只股票每年的财务与价格数据，包括股价、复权总股本、总市值、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和净利润等等，并且编写了可以任意组合这些参数进行比较的一个程序，对数据进行了分析的。为了对比方便，他们都提取了美股的同期数据。考虑到美股有几万间公司，我只揀取了在2012年6月排名靠前的3000间公司来进行分析。不过考虑到差公司容易下跌市值变小，好公司容易上涨市值变大，所以这种做法会导致到一定的局限性。
2: 邝主任，先讲一下数据的提取局限和分析方法，以及在 A 股当中价格变动和净资产增长的关系，亦就是市场的价值发现能力。
0: 小月儿，首先记住这个结论先，就是如果用一句说话来概括的话，就是短期没什么大关系，长期呢就大有关系。
2: 但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价格和价值没什么关系的呢？
0: 因为在一年的周期里头， A 股市场的价值发现机制就不怎么样，股价和净资产的增长没什么大关系。不过这种价值发现机制仍然在某些年份里头表现出来，这个或者证明了市场的价值发现机制在进化的同时和市场的情绪呈反比，又或者证明了价值发现机制是长期存在的，只不过在短期很容易被情绪所掩盖，只有在情绪消逝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这种处在短期无效和长期有效之间的年份数据的意义，或者就好像有羽毛的恐龙对联系鸟类和恐龙之间的关系的意义一样。
2: 哦，咁睇嚟，至少喺 A 股价值同价格嘅关系，只有喺长期嘅时候，先至会显著咁稳定咁体现出嚟。仲记得当有人话喺长期股市系称重机嘅时候，就会有其他人引用海恩斯嘅嗰句喺长期我哋都已经饿死了吗嘅呢句说话。邝主任啊，呢一种质疑系咪合理呢？
0: 小儿儿，呢种谂法系多虑嘅。事实上这个长期最多只需要10年就足够了，就算是10年都，海恩斯都不会死，我们都不会。
2: 明白了。所以综上所述，股票价格和价值到底有没有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一句话讲完，就是短期没有大关系，长期有大关系。看来我们要耐心做好长期价值投资的准备了。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4: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5: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
7: 好啦，下面时间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一齐关注下上半年啦，香港公布出嚟嘅呢一个经济数据啦。特区政府最近咧系发布咗2026年嘅半年经济报告啦，同埋2026年第二季度嘅本地生产总值嘅修订数字吓，亦都系将2026年全年嘅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GDP 啦增长嘅预期系上调到3.5%至4.5%。咁而之前咧，香港特区政府对全年 GDP 嘅增长预期咧系2%

0: 2.5%-3.5%嘅。
1: 嗯，那此外呢，近期我们看到像瑞银、还有渣打银行、东亚银行等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呢，也是密集上调了香港2026年全年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预期。
0: 嗯，咁啊，今年上半年咧，香港经济嘅运行有边啲嘅新亮点？咁啊，系咩因素令到咧香港特区政府同埋业界咧对于全年嘅经济增长都系充满住信心咧？咁而喺15时期啦，香港点样样释放发展嘅动能嚟开启经济增长嘅新周期？嗱，下边时间咧会请到啦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啦林刚一齐嚟探讨下嘅。林教授你好。
2: 你好啊，两位
1: 主持。你好，林教授。
0: 首先想请教林教授啦，帮我哋嚟梳理下啦，香港喺2026年第二季度嘅经济表现方面啦，有边啲突出嘅亮点咧？
2: 根据特区政府嘅消息吓，受益于对外贸易蓬勃啦，同埋内部需求嘅强韧啦，第二季度香港经济系持续咁样系蓬勃同埋扩张嘅。咁二季度香港实质嘅本地生产总值同比系增长4.3%啊。一季度同比增长是 5.9%， 咁上半年啦，咁香港嘅实质嘅本地生产总值嘅同比增长咧，个增幅系达到 5.1% 嘅，成为系近呢五年以嚟系最强劲嘅半年度嘅表现啦。咁而从增长动能嚟睇咧，外贸表现依然系香港经济扩张嘅一个重要支撑啊。咁根据特区政府嘅数据啦，今年嘅第二季度整体嘅货物出口实际同比增长系达到28.9%嘅，咁系高过第一季度嘅23.8%。咁服务输出咧实际同比系增长3.4%。咁所有嘅主要服务组别啦，都系继续咁样扩张嘅。咁而其中咧，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嘅需求咧，系保持旺盛啦，从而带动咗香港同埋主要嘅市场之间嘅贸易往来同埋相关嘅物流服务嘅增长啊。接落嚟，我哋分市场嚟睇啦。香港输往内地嘅出口咧，系继续录得同比嘅两位数嘅增长啦。咁而输往东盟市场嘅出口咧，亦都延续咁样佢嘅增长势头，并且系进一步去加快噶。至于输往其他亚洲经济体嘅出口咧，亦都实现咗比较快速嘅增长。同时啊，香港输往美洲地区嘅出口亦都明显咁样增加，输往欧盟嘅出口亦都系稳步上升啊。而經過季節性調整之後啊，今年嘅第二季度整體嘅貨物出口環比啊，係實際增長達到7%嘅。咁至於內需咧，同樣係保持韌性啊。而根據特區政府嘅統計數據嘅顯示，今年嘅第二季度私人消費嘅開支實際同比增長係達到2.8%嘅，成為連續第五個季度嘅實現嘅擴張啊。整體嘅投資開支實際同比是增長4.4%。至於私人部門啦，佢投資支出咧亦都進一步增加，令到勞工市場啦亦都係保持穩定啊。咁而第二季度經季節性調整之後嘅失業率只係3.7%嘅啫，咁同上一季度咧係持平嘅，就業不足率咧亦都係保持一個低位，係1.6%嘅。
0: 咁讲到啦，2026年啦，香港上半年嘅实际 GDP 同比咧系增长5.1%吓，咁啊创咗啦五年嚟最强劲嘅半年度嘅表现嘅，都想请教林教授啦吓，咁点解香港上半年嘅经济增长咧咁理想咧？做对咗啲咩咧？
2: 我认为从增长结构嚟睇咧，外部贸易嘅引擎咧系相当强劲，香港嘅内需亦都系实现咗稳步托底啊。服务业咧，亦都实现咗多点嘅收复。至于资产市场啦，咁我哋可以用信心回升咧，系去描述啦。咁佢嘅增长动力系实现咗更加均衡同埋多元化嘅发展，从而摆脱咗过去单一咁样去依赖旅游嘅一种咁样嘅复苏嘅模式。咁至于外需层面咧，香港嘅货物嘅贸易咧，贡献系最大嘅增量啊。AI 嘅产业链咧红利咧，系外溢到香港嘅转口贸易。大量的 AI 芯片啊、算力硬件啊，都是经过香港去流转的，从而带动了香港出口的高速增长。咁至于在服务贸易当中咧，除了旅游之外啊，金融啊、专业啊、商业啊、跨境运输啊，都同步咁样走强啊，从而体现出香港现代服务业的综合竞争力得到重新的释放。咁服务的输出咧，其实已经是连续两个季度是保持了3%以上的增速噶啦，咁至于喺内需端啦，私人嘅消费咧持续咁样得以修复啊，香港连续五个季度喺私人消费

0: 面咧係實現咗正增長嘅，居民收入啊、就業環境啊穩定啊，亦都支撐咗消費嘅活暖。咁本地嘅固定資本保持咗正增長，北部都會區嘅相關嘅基建啊、商業樓宇啊、科創園區啊嘅投資咧，亦都穩步咁樣得以落地。咁房地產啦，成交量咧亦都大幅咁樣走高啊，市場預期咧係得以明顯咁樣收復，發揮咗財富效應，帶動消費同埋投資嘅一種咁樣嘅循環。呢一輪嘅經濟增長嘅一大嘅特點咧，就係結構性嘅質量係得以提升嘅。咁即係話香港唔再只係依靠旅遊嘅消費啊，佢嘅反彈啦，而係疊加咗 AI 嘅全球產業嘅周期嘅紅利、科創嘅相關貿易、離岸金融、內心資本投資等等呢啲新產業新動能，正係喺度逐步咁樣壯大。咁當然我哋亦都要留意到佢相關嘅風險啊。咁亦都係同樣唔能夠忽視嘅呢啲風險係咩呢？就係香港嘅經濟對外依存度依然比較高嘅，高度係受到全球嘅貿易、海外需求波動嘅影響。而今年上半年嘅高速增長咧，仲係有去年嘅低基數因素嘅一個咁樣嘅影響。咁仲有咧，亦都係外部嘅環境嘅擾動因素咧，始終係存在喺香港嘅。咁所以我哋整體嚟睇啊，香港經濟已經係走出咗低谷噶啦，實現由治及興之後嘅全面嘅修復，新舊動能正係喺度交替，傳統嘅優勢產業係穩住底盤，而科創嘅離岸金融啊等等呢啲新興嘅力量咧，正係喺度蓄勢待發嘅。
1: 咁啊，考慮到啦，上半年經濟表現咧係強於預期啦，同埋短期一啲嘅展望。咁啊，香港特區政府咧都將2026年全年嘅實際 GDP 嘅增長預測由2.5%至3.5%上調到咗3.5%至4.5%啦，即係上調咗1%嘅。咁與此同時啦，瑞銀集團、渣打銀行、東亞銀行等國家國際嘅金融機構啦，近期都密集啦上調咗香港全年嘅經濟增長預測。都想請教林教授啦，點解咧特區政府同埋業界都係對香港全年經濟增長係充滿信心？呢個背後有邊啲嘅增長邏輯呢？
0: 我認為特區政府係將全年嘅 GDP 增長預測咧，從原先嘅 2.5% 到 3.5% 咧，係上調到3.5%到4.5%。咁而多間嘅國際投行咧，亦都同步上調咗香港經濟嘅展望啊。咁我認為並唔係短期嘅情緒炒作嚟噶，咁而係基於已經兑現咗嘅、已經實現咗嘅經濟數據。仲有咧，就係內外多重嘅現實嘅環境同埋因素支撐之下所作出嘅理性判斷啦。咁我哋一個一個嚟睇啦。第一咧就係上半年香港已經係交出咗5.1%嘅個高增長嘅成績單啦。外貿啊、消費啊、地產啊等等多項嘅高頻數據咧，都係持續咁樣向好嘅。咁其實係已經確認咗復甦嘅趨勢。咁現實嘅數據呢，亦都為上調預期呢係提供咗扎實嘅依據啊。咁至於全球 AI 嘅硬件呢，佢需求啊亦都保持持續嘅景氣。咁而香港作為重要嘅轉口嘅樞紐港，貿易紅利呢係有希望呢係持續咁樣得以穩定落嚟㗎。貨物出口呢亦都能夠繼續咁樣為香港經濟提供外部嘅增長嘅動能。咁呢個第一。咁第二方面呢就係本地嘅內生動力咧，係得以持續咁樣修復啊！咁我哋睇幾個情況啦，一個咧就係訪港嘅客流咧係穩步回升，旅遊服務咧得以持續咁樣去釋放嘅增量，香港嘅就業市場亦都係保持穩定，私人消費咧亦都延續咗擴張嘅態勢啊！咁至於樓市成交啦，咁個成交量咧亦都創下咗多年嘅新高啊！資產市場嘅信心亦都逐步咁樣得以回暖，咁預計咧係會帶動房地產上下游相關專業服務業嘅穩步嘅增長。咁港交所嘅市場咧交投亦都係相當活躍嘅，港投公司內心資本亦都得以持續咁樣落地，大量嘅科創項目喺香港持續咁樣落地嘅話咧，係會帶動咗辦公租任啊、科研啊、專業服務等等呢啲需求嘅增長，從而令到新嘅產業增量係得以逐步咁樣演現出嚟。咁第三點咧就係制度同埋紅利政策紅利得以持續咁樣釋放。中央係持續出台支持香港金融發展嘅舉措，例如離岸嘅國際期貨係得以落地，兩地資本市場嘅協同嘅新政。

0: 係逐步咁樣出台，仲預期係會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咁至於北部都會區嘅建設係得以提速啊，好似土地開發啊、科創園區啊、基建投資啊，都係得以持續咁樣加碼。咁各類人才引進嘅政策亦都得以持續咁樣落地，人才流入就會帶動消費同埋科創產業嘅發展。同時啊，如果個大灣區嘅要素流動咧係更加暢順啦，香港同埋內地喺貿易啊、科創啊、金融方面嘅聯動咧係持續咁樣得以加深。咁我哋不妨睇睇幾個國際金融機構嘅佢哋嘅一個講法嚇。好似瑞銀集團佢哋就認為啊，正喺度編製嘅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預料咧係會將北部都會區定位為關鍵嘅增長引擎，聚焦基建、科技創新、教育發展、人力培育等等嘅領域，持續深化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嘅格局，能夠有效咁樣去平滑香港經濟周期嘅波動，從而堪實香港經濟中長期嘅增長潛力。咁至於渣打銀行咧，佢哋就認為人工智能嘅產業咧係開啟咗行業嘅超級嘅周期，持續去拉動香港嘅轉口貿易得以回暖，疊加訪港遊客咧係穩步增長嘅態勢咧，係將會持續咁樣去支撐香港經濟增長嘅勢頭。咁至於東亞銀行咧，咁佢哋就認為啦，中國內地經濟係為香港經濟提供咗堅實嘅支撐，而當前香港經濟嘅復甦基礎係持續得以堪實。至於進出口貿易啊、本地消費啊、固定資產投資啊等等呢啲三大領域係同步向好啊，咁預計下半年香港經濟增長嘅態勢係會不斷咁樣鞏固嘅。特區嘅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嘅議員邵家輝佢就認為啊，相信旅遊復甦、外貿回暖、金融業嘅穩健發展咧，係將會持續咁去托舉香港本地消費，業家股市、樓市穩步向好，從而提振市民嘅消費信心。訪港嘅遊客咧，持續咁去流入香港，係會注入香港嘅市場嘅活力，從而令到香港嘅零售消費市場係有望保持一個平穩向好嘅態勢，持續咁去助力香港整體經濟嘅復甦。
1: 財智灣區，
2: 財智灣區。
1: 好啦，系咪时间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一齐关注上半年啦，香港公布出嚟嘅呢一个经济数据啦。特区政府最近咧系发布咗2026年嘅半年经济报告啦，同埋2026年第二季度嘅本地生产总值嘅修订数字吓，亦都系将2026年全年嘅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GDP 啦增长嘅预期系上调到3.5%至4.5%。咁而之前啦，香港特区政府对全年 GDP 嘅增长预期咧系2.5%至3.5%嘅。
2: 那此外呢，近期我们看到像瑞银、还有渣打银行、东亚银行等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呢，也是密集上调了香港2026年全年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预期。
1: 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嘅运行有边啲嘅新亮点？咁啊，系咩因素令到香港特区政府同埋业界咧，对于全年嘅经济增长都系充满住信心呢？咁而喺15时期啦，香港点样样释放发展嘅动能嚟开启经济增长嘅新周期？那下边时间咧会请到啦。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一起来探讨一下的。林教授你好。
0: 你好两位主
1: 持人。其实刚刚讲到了，多家机构都是对于今年全年的香港经济增长表示这个信心，而特区政府也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测。都继续想请教林教授，在多重利好的动能释放之下，你怎样来展望香港下半年经济的运行呢？有没有哪些因素是需要提前考量的呢？
0: 我哋睇翻咧，即係話喺人工智能嘅需求爆發、財富效應持續咁樣得以呢個演現，仲有咧就係消費持續復甦嘅多重嘅利好因素之下啦，香港嘅下半年嘅經濟咧係有望延續一個持續擴張嘅態勢嘅。首先睇下展望2026年嘅下半年啦，香港特區政府咧係預計咧係人工智能相關的電子產品，它的全球的需求呢是支持商品貿易的表現，同埋亦都是令到相關的物流服務呢是有望是得以受惠的。還有呢就是訪港的遊客呢都持續咁樣增長，同埋市場對金融的同埋商業服務的穩定的需求 亦都將會支撐服務的一個良好的一個輸出。至於穩定的勞工市場啊，相對穩定的營商環境啊，同埋呢個消費的氣氛啊，亦都係會繼續咁樣去支持內需噶。嗱，不過咧，我哋亦都要睇一下內部嘅不確定性咧，依然係不容忽視噶。咁嗱，譬如講香港特區政府啊，喺官方嘅提示裏面亦都講到嘅，中東嘅地緣政治嘅局勢咧，呢個繼續嘅不穩定啦，係可能會通過能源市場嘅傳導啊，引致到全球嘅通脹。咁至於主要嘅經濟體咧，佢個通脹嘅走勢啊，主要央行嘅政策路徑啊，同埋發達經濟體嘅貿易保護主啊等等呢啲因素咧，都係需要得到持續咁樣關注嘅。咁另外啊，全球嘅人工智能投資快速擴張，因為擴張得太快啊，亦都不免會帶嚟一啲相關嘅行業同埋產業嘅風險，亦都將會成為經濟前景當中嘅一啲變量因素。咁至於內部嘅層面咧，其實我哋亦都要睇到地產市場目前啊喺香港主要表現咧，係為成交量嘅回暖、價格恢復嘅節奏，仍然係存在好大嘅變數嘅。咁消費復甦咧，係更加多咁樣係依賴就業同埋收入。如果外部嘅環境進一步傳導到去本地嘅就業啊、消費啊咁樣嘅話咧，那個增長嘅動能就會承受一定嘅壓力。所以我哋整體嚟睇咧，今年下半年香港是具備維持穩健擴張的基礎，但是它不會複製第一季度的高速增長。那我們需要呢，要做好對外部各類的風險的一個動態的監察。
1: 嗯，最後時間都想請教林教授了，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香港編制首份五年規劃的這個之年，香港應該怎樣來主動對接國家發展大局，來培育打造經濟的新增長點呢？
0: 好好的問題，我認為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而香港是啟動了編制歷史上首份的五年發展規劃，就是從過去的市場主導已經轉向成為是有為政府加高效市場的協同。香港是將自身的發展主動地去陷入了國家戰略框架當中，即是說它是不再單純地去依賴金融、房地產、貿易、尤其是傳統貿易的這些這樣的傳統的財道，從而實現了多個措施、多個舉措並舉去培育中長期的經濟的新的增長點。咁我哋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咧，係去進一個做一個介紹嘅。咁第一點咧，就係佢會做強科創產業作為一個經濟嘅新嘅引擎。咁即係話用好港投公司，即係香港投資公司嘅一個咁樣嘅，即係我哋所講嘅佢嘅內心資本咁樣嘅做法。咁係吸引全球嘅長線資本咧，去投入硬核嘅科技、生命健康、新能源嘅賽道。仲有咧，就係依托港交所特別開拓嘅一個專門嘅一個科技上市嘅制度，完善科創企業從融資到上市嘅全鏈條嘅服務。仲有咧，就係聯動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北部都會區嘅新田科技城等等，從而咧係會打通一條咧香港融資加大灣區轉化嘅新嘅模式。咁樣做咧，嗰個優勢亦都係好明顯嘅，就係會補齊香港製造業嘅短板，培育新質生產力，改變香港經濟過去好長一段時間係太過依賴服務業嘅一種咁樣嘅被動嘅局面。咁呢個第一。咁第二點咧，就係持續去鞏固升級國際金融嘅優勢。咁具體嚟講咧，就係要落實兩地嘅資本市場嘅各項嘅增值，造強離岸人民幣嘅生態圈，持續去豐富人民幣計價嘅衍生產品，做大互聯互通，發展跨境嘅 ETF， 仲有咧就係綠色金融嘅產品，仲有咧就係壯大家族辦公室、財富管理嘅產業，發揮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樞紐功能嘅一個咁樣嘅作用。仲有咧就係服務人民幣國際化同埋金融強國嘅建設，咁呢個第二方面。咁第三方面啦，咁我認為咧就佢應該要放大貿易樞紐嘅 增值嘅价值。咁即係话唔单止淨係做简单嘅转口贸易，而係呢要进一步向高增值嘅供应链 AI 贸易配套嘅服务去实现佢嘅升级。再进一步嚟讲呢，就要依托一国两制嘅优势，成为内地企业出海、海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嘅双向嘅平台，拓展一带一路、东盟市场，开辟多元嘅贸易空间，从而去进一步降低对单一市场嘅依赖。咁呢个第三个方面嘅一个措施啦。咁第四点咧，就系要用好北部都会区嘅呢一个战略空间嘅抓手嘅。咁具体嚟讲咧，就系要加快片区土地嘅供给，布局科创产业园、住宅、商业配套，承接科创企业、高端人才落户，释放土地红利，带动投资、就业、消费，从而为香港嘅中长期嘅发展咧打开进一步拓展嘅空间啦。咁第五点咧，就系要深化同大湾区嘅协同啦。咁具体嚟讲咧，就要对接国家嘅十五规划，强化同深圳啊、广州啊等等嘅内地城市喺科创、产业、人才等等呢啲领域嘅协作，完善高才、专才嘅政策，汇聚海内外嘅创新人才。咁香港咧就将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络人、超级增值人嘅角色，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企业所能做到充分嘅结合。喺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嘅同时咧，香港亦都可以培养属于自身嘅多元经济增长嘅动力嘅。
1: 睇返啦，2026年上半年啦，香港係交出咗亮眼嘅成绩单，特区政府同埋业界纷纷上调香港全年经济增长嘅预期，都反映出啦市场对于香港由自及兴之后经济基本面修复嘅认可。预期喺国家十五开局之年，香港首部啦五年规划编制嘅关键节点啦，香港将会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实现自身经济嘅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嘅。今日时间都非常感谢啦，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林教授嘅一个分享，唔该晒你啊！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2: 拜拜，
0: 拜。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嗱，物流自古就系文明往来嘅纽带，从丝绸之路嘅悠悠驼铃，到大运河嘅千里帆船。纵贯千年历史，维系住商品互通同文明交融。五十五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同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其中物流网就承担住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嘅核心枢纽作用。
6: 近日国务院商务会议听取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聚焦物流网细化落地举措，明确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同共享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指翻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政策安排，推动物流建设超越传统公路货车运输的简单概念，实现质的跃升。
5: 没错的，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那这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应该怎样去统筹规划系统搭建呢？物流网全面建成之后，将会在哪些方面发挥重要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到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晶为大家深度解读。
7: 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618、双十一爆仓，这个认象对不对呢？对，但呢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呢等同于快递，就好像啊把这个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属于以偏概全了。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 也包括

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习近平总书记啊，对物流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大家呢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呢通过跨境物流呢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呢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这就是经络的含义，它就像我们人体的筋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今天啊，我们谈到要建设的物流网，我个人认为啊，又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加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呢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由点连线、由线成网的立体空间。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4横5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6大类型：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

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有朋友也会问，物流发展了这么多年，快递也挺快了，为什么国家现在要专门把物流网提出来，和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并列为六张网？先看看成绩。中国物流行业这些年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规模上，2025年啊，社会物流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14五期间年均增长了 5.7%，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在效率上，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数据，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降到了 13.9%， 创下了历史的新低，比135末下降了 0.8 个百分点。这 0.8 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五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 1.1 万亿元。这 1.1 万亿元又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先肯定成绩，但是我们绝不回避差距。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 13.9% 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 8% 至 10% 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到，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第二个差距，就是呢，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高速公路上跑的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印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第三个差距，行业集中度偏低。我国物流市场啊，主体数量庞大，但是小散弱的问题依旧存在。物流企业同质化竞争，往往呢导致了最后就拼价格、服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都比较弱。真正具有全国网络覆盖能力，能够提供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还是太少。第四个差距，数字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头部企业有平台，有算法，有小模型，但行业整体的数据互联互通才刚刚起步。一些物流企业连基本的运输管理系统都没有，对啊，调度靠电话，对啊，对账靠 Excel， 对啊，货物在途状态两眼一抹黑，差距看清楚了。那么建设物流网就是必须做尽快做的必答题。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国家物流枢纽，因为枢纽是物流网中的关键节点，它是各种运输方式交汇换装的一个地方，是货物集散分拨的地方，是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的这么一个地方。2025年2月，国家发改委对枢纽布局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优化调整，新增了26个枢纽，总数提升到了229个，承载城市也达到了152个。新增的26个枢纽里，近 60% 位于中西部地区。为什么这么布局？因为过去我们的物流枢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那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格局是匹配的。但是现在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中西部的产业承接的功能在加速，物流枢纽必须跟着产业和消费的格局走。新增枢纽中，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枢纽占比呢超过了 40%， 这是一条重要的思路。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物流枢纽不只是货物的中转站，而是要和周边的产业集群形成共生的这么个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汽车供应链的例子。新能源汽车啊，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我们的成员企业中铁一通啊，是一家新能源车企的一级物流供应商，打造了一种短途取货加 VMI 仓加专项运输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全国四大生产基地布局了一张高效的取货网络，在武汉、广州两地建了 VMI 仓库，把汽车零部件精准地送到生产线上。这种模式最大的价值是，物流不再是生产完成后再来发货，而是直接嵌入了汽车制造的全流程。在这个体系里，物流成了生产的一部分，生产节拍和供应节奏完全绕合在一起，这就是常说的两业融合。物流不再是简单的搬运工，而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角色。第二个方向，贯通骨干通道，大力发展啊多式联运。枢纽是节点，通道是血脉，打通骨干物流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是物流网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公路运输占比偏高，公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超过了 70%。 同样一吨货，铁路的运输成本大约是公路的三分之一到一半，碳排放更是只有公路的十分之一左右。公转铁，公转水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既降本又减碳。好消息是，2026年国家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1月27日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

0: 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呢大幅度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四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呢行业的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第三个方面，匹配产业格局，培育物流的龙头企业。物流网不能脱离产业独自生长，所以物流网建设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以产定流，以流布网，跟着产业走，嵌入产业中。过去企业之间的合作啊，很多时候都是松散的，项目制的，你给我一个标，我报一个价，做完了就这个项目就解散了。这种模式的弊病是物流企业对制造业的生产节拍、供应链逻辑理解不深，提供的方案是标准化的、浅层的，而制造业企业也不愿意把核心供应链的信息开放给一个随时可能换掉的外挂供应商。只有通过股权层面的长期绑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让物流企业真正嵌入到制造业的核心流程中去。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海外消费者的 AI 淘金热正是华强北的商圈生态和产业升级的印证，凭借着前店后厂等灵活的经营模式，华强北经年累月形成的一公里产业链正在紧密联动深圳及周边地区的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精准捕捉年轻化、国际化消费浪潮，在 AI 硬件出口新赛道实现爆发式增长。
4: 八月的深圳高温并未劝退华强北的人流，有不少外国人穿梭在电子商场和商户档口，从楼层指引到商户档口陈列的商品基本都更新成商语标识。据华强北街道调研统计，今年以来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华强北采购。深圳华强电子世界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成珠告诉记者，华强电子世界三家门店单日客流合计最高已超150,000人次，结合市场实地运营观察，实际外籍客流可能远超官方统计人次。
3: 是啦，咁黄成珠就介绍话，广交会期间就有唔少嘅境外客商会专门预留3日嘅行程嚟逛逛华强北嘅。咁佢就话咧，华强北核心商圈1.45平方公里里头，聚集咗35家电子有关专业市场，汇集上100,000种嘅电子元器件，提供咗丰富嘅电子全产业链选择。咁平日里头咧，中国香港游客居多，节假日嘅香港客流占比咧可以去到30%以上。咁随住免签政策持续优化，加上海外博主实地探访传播，吸引咗更多嘅外籍客商前嚟华强北啊！
4: 咁同时咧，华强北商圈喺升级整体配套服务设施，喺华强电子世界部分楼层嘅商户档口就打破咗传统嘅田字型陈设，优化动线，增加店铺嘅曝光面，仲拓宽咗行人通道，设置休息区，提供充电服务。 为了更好响应外籍游客需求，商场每一层还设置了橙马甲志愿者，配备了翻译笔，在固定服务岗位上亦都配备了 AI 翻译机。
3: 是的，而境外客商的退税服务都在完善紧。7月1号起，国家推出小额抽检即买即退跨省互认、无纸化办理等便利举措，办理即买即退的客商可以在商品月季期

0: 退税点的商誉名片，提醒他们离境前不要拆开商品包装，以备海关抽检。
1: 再来看看 AI 翻译机和 AI 眼镜成为了不少外籍客户的标配。随着外籍客户与日俱增，华强北的商户几乎人手一台 AI 翻译机，这一头刚刚冲着翻译机讲一波产品细节，一伸手就可以将实时的翻译内容凑到客人的耳边。外国游客亦都入乡随俗，冲着老板的 AI 翻译机挑剔起商品，或者直接喊话 cheaper cheaper， 要更加便宜咁话。
0: 咁 AI 翻译机亦都只是华强北乃至深圳丰富的 AI 硬件生态的一个缩影。咁深圳海关数据亦都显示啦，2026年上半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到 1.7 万亿元，居全国首位。咁其中呢 ，AI 相关产品嘅进出口额突破咗万亿元，华强北 AI 产品销售数据亦都同样亮眼。据华强北街道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翻番，无人机、机器人销量亦都大幅增长。
1: 系啦，咁据记者采访了解呢 ，AI 翻译机同 AI 眼镜成为咗唔少外商嚟华强北采购嘅标配。华强北 AI 眼镜厂商唔单止推出根据性价比嘅大牌平梯，仲喺度不断咁拓展个性化功能。
0: 放眼全球，2026年 AI 眼镜市场迎嚟爆发增长节点。全球技术市场研究咨询机构 Omdia 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达到870万副，中国大陆市场出货近100万副，市场增速最快。2026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将超过1500万副。
1: 华强北商户的创新并不局限于这个跟随头部。今年春节假期 AI 眼镜等华强北 AI 八进热销出圈，如今已经更新到第三期了。产品覆盖 AI 双屏翻译机、 AI 外骨骼穿戴设备、龙虾盒子、 AI 3D 打印机以及 AI 脑机接口等科技新品。
0: 华强北商户就好似庞大的无细血管，将前沿 AI 新品精准推向全球市场试水探路，同时积极吸纳市场第一手反馈，优化和迭代产品技术。
1: 是啦，这个背后依托的就是华强北完备的电子供应链能力，以及深圳和周边地区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华强北自身的速度也是迭代，一些定制件以前需要两个月出样的，现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帮你搞定，可以给客户做测试。咁外籍客户都赞叹话：深圳 amazing， 神奇啊！深圳 fast， 迅速啊！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小鱼儿上课啦！嗱，最近嘅经济数据你睇咗未啊？
4: 邝主任啊，咁重要嘅数据我梗系会睇啦。好多嘅新闻都话中国经济顶住咗压力啊，我哋要点样解读呢？
1: 这个顶住咗压力咧，讲嘅就系我哋中国经济喺面对外部冲击同内部困难嘅时候咧，依然保持到稳定增长。
4: 哦，咁中国经济到底顶住咗边啲嘅压力呢？
1: 小鱼儿，压力认真唔细噶。首先系外部压力方面，国际环境急剧变化，中美贸易亦都受到冲击。但你睇下，我哋外贸仲系保持咗持续增长噃。2025年的4月份同比增长 5.6%、啊、
4: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那外贸又是顶住哪一些压力啊？
1: 靠的就是多元化、及时应变和坚实基础。我们对东盟、韩国等国家的出口快速增长，民营外贸企业也都应变能力强，再加上我们产业体系完整，抗压的韧性强、啊、所以外贸才可以稳住局面咯。
4: 啊，我明白了。那国内呢？国内经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压力啊？
1: 当然都有啦，国内需求不足就是一种压力啦。但我们正在将这种压力转化为拓展内需空间的动力，比如说两重和两新这两个政策。
4: 两重和两新，我经常在新闻上听到的，我们又应该怎样去认识他们呢？
1: 小鱼儿，所谓两重就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比如说沿长江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些项目都是用来

0: 矿内需稳增长惠民生嘅。咁而两新呢，就是、大规模设备更新同埋消费品以旧换新。呢、这个政策啊，焕发咗消费活力，亦都拉动咗投资增长。
1: 嗯，了解啦。咁呢啲政策嘅效果系点样嘅呢？
0: 嘿，效果非常之好啊，小月儿。家阵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不断咁突破纪录，家电以旧换新产品亦都卖出咗好多，就讲明咧我哋嘅政策系深得人心嘅。
1: 嗯，咁我理解啦。中国经济确实好有人性，嗰啲投资者们点样看待呢一种嘅人性啊，邝主任？
0: 投资者们对中国经济的韧性亦都是非常睇好的，小鱼爷。他们认为只要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这种稳定增长，他们的投资就会有回报。所以你看看最近的股市表现，亦都是看出投资者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1: 我明白了，多谢邝主任。那我以后都要多多关注经济数据，好好把握投资的机会。
0: 哎，小鱼爷咪客气。记住啦，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有咩问题，随时嚟揾我交流啦。落课，
1: 好嘅好嘅，多谢邝主任先。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魏星、黎涛代表节目編輯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0: 好，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6: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5: 首先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全城有我的环节会听到福建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东山铁之木偶器，省级的代表性传承人陈银龙他的传承故事，千年木偶全身韵。
6: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一起去了解一下木板水印制作工艺的精妙之处。
5: 而有声有戏的环节会一起跟随着舞剧三打白骨精的核心主创团队来解码舞剧的破圈之路。今天会播出上集的内容。
6: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祖研究员将会讲述兰亭集序，俯仰之间体悟人生之乐。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根脉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全城有我。
7: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8: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9: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7: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10: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11: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7: 华彩中国，全城有我。

0: 好啦，继续翻到嚟《跟麦中华》，嚟到全城有我。嗱，今日咧会同大家关注嘅呢个非遗项目咧，叫做铁线木偶。呢个项目咧，俗称汪仔戏。嗱，呢个汪咧点写咧？系旭日东升嘅旭，喺九字旁边嗰个日咧，系换咗个三画王。呢个咧就系汪仔戏嘅汪啦。因为操纵木偶表演嘅嗰支杆咧系铁枝，咁亦称之为铁枝戏。它是流传于粤东和闽西一带，其木偶结构操纵方法依然保留着皮影戏的痕迹，所以在潮州和汕头等地又叫铁枝木偶为纸戏。它是福建省和广东省的传统戏剧艺术，被誉为福建木偶三绝之一。在2009年，东山铁枝木偶戏列入了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陈银龙是东山铁枝木偶戏福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从艺30多年，他积极致力于福建省漳州东山铁枝木偶戏的传承和创新，通过古老的铁枝木偶戏表演形式创新结合，以说唱脸谱为配音，融入川剧的喷火、变脸、打架子鼓等多种的形式，令到表演的效果更加之生动，促进铁枝木偶的传承保护。今日全城有我的环节，我哋一起跟随住总台记者余婷，走进陈银龙的传承故事，千年木偶传身韵。
2: 陈银龙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其父亲陈家深是东山铁枝木偶的第三代传人，一生痴迷木偶戏，曾创办东山新艺铁枝木偶剧团，使铁枝木偶戏这一濒临失传的民间表演技艺得以复活和发扬。从艺多年，陈银龙不仅从父亲身上学到铁枝木偶的表演技艺，还从优秀传统剧目的人物身上感悟到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为人处事的道德准则。他铭记父亲的嘱托，凭着热情和拼劲克服种种困难，自觉肩负起对铁枝木偶戏传承发展的重任。
3: 我出生在木偶戏世家，我父亲陈家深在当地是铁枝木偶戏第三代传承人，他于1985年创办东山新艺铁枝木偶陶剧团，但我这辈已经是第四代传承人。记得是1992年过春节，在家吃年饭的时候，我父亲对我说，木偶戏饱含着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自己慢慢老的，希望我们兄弟几个来传承这个文化。我理解的父亲的心思和想法，92年就正式加入了木偶剧团，成为了一名木偶戏的传承人。80、90年代流行歌是很时髦，年轻人很崇拜流行歌曲，木偶戏反而有些冷落。后来我们在木偶戏中也融入了一些川剧的变脸、喷火等一些其他剧种的新元素。

0: 也吸引了更多的观众，也让我们的铁之木偶很快有着新活力，年轻的观众又多了起来。正是由于像父亲这一代人的执着与坚守，才使这个木偶戏得到不断的传承和发展。
1: 陈银龙介绍，铁之木偶的魅力在于人偶合一，艺人既要懂戏曲会弹唱，又要熟谙操纵技巧，木偶的眨眼、佛袖、转身、对打，全凭指尖分寸拿捏，生旦净丑多种声腔转换，全靠艺人掌控，或激扬或柔婉，活灵活现。
0: 首先，铁之木偶戏的操纵技艺独特，它不同于常见的提线或掌中木偶，铁之木偶是靠三个铁枝来操控的，一根主枝是支撑前身，两根侧枝控制的双手，这就要要求我们操纵者必须心手合一，眼随手动，让木偶在这个舞台不仅能走圆场、做身段，还能完成写字、侦查，甚至舞剑等高难度的动作，真正做到以脚乱针，形神兼备。其实他的表演形式包容，他不拘限于单一的一种技种，而是海纳百川。我们可以用潮技的婉转唱腔来演绎才子佳人，用京剧铿锵锣鼓来表现金戈铁马，甚至融入川剧的变脸喷火节气。这种多种戏种的元素配音融合，加上了魔术、架子鼓等现代元素的加入，也让古老的木偶戏既有传统的韵味，又有现代的张力，真正的实现了旧瓶装新酒，老戏出青彩。最后，它的文化内涵深厚，每一根木偶头都隐含着仁义礼智信的传承道德，每一出戏都传递着忠孝节义的处世哲学。它不仅是海岛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更是连接海内外乡亲情感的纽带，是闽南文化活态传承的生动载体。
1: 东山县新义铁之木偶戏传习中心现为福建省省级非遗项目东山铁之木偶戏核心传承阵地，由陈银龙担任主任。传习中心以世家传承为根基，一边守护闽南铁之木偶戏曲活态遗产，一边赋予非遗时代功能，把民俗表演、忠孝传统文化、法治宣传、海岛文旅融合，让小众地方木偶戏从乡村戏台走向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东山海岛传统文化对外展示的标志性载体之一。在传承木偶戏的过程中，陈银龙始终认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不仅是做人的准则，更是演戏的灵魂。
0: 首先，人是木偶戏的底色，我们在编排剧目时总是选择那些歌颂仁爱孝道的故事，比如陈山五连里的深情厚谊，比如郭子仪拜寿里的家族和睦。我们希望观众看到不仅仅是热闹的场面，更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温暖的关怀，让仁爱之心通过小小的木偶传递到千家万户。其次，艺是木偶戏的筋骨，舞台上的英雄人物，无论是光云长的千里走单骑，还是叶武穆的精忠报国，展现的都是大义凛然的气节。我们在操纵这些角色时，动作要干净有力，眼神要坚定果敢，就是要让观众感受到那种为人正义不惜牺牲一切的豪情，让义气成为支撑我们精神世界的脊梁。再次，礼是木偶戏的规范，木偶戏讲究规矩，上台下场有次序， 举手投足有法度。

0: 这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尊重，更是对观众的尊重。我们在表演中融入传统的礼仪文化，教导孩子们懂得长幼有序、尊师重道，让礼貌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最后，自与性是木偶戏的未来，面对时代的变化，不能固步自封，要用智慧去创新，用诚信去坚守。无论融合新的表演形式，还是对待每一位观众，我们都秉持着真诚与智慧，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现代社会中依然能够赢得观众的信任，焕发时代的光彩。
1: 又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就需不断改革创新，让铁制木偶身怀绝活，成为观众爱看的节目。多年来，陈银龙采百家之长，推陈出新，不断丰富铁制木偶戏的表演艺术内容和表演形式，使整部木偶剧的表演更加生动精彩。
0: 在木偶戏的传承发展中，我深知守正创新的重要性。为了让这门老艺术适应新时代，我们在剧目制作和展演上做了不少尝试。首先，在剧目排演上，我们追求是跨界融合，我不满足于单一的潮剧唱腔，而是大胆引入的京剧的铿锵，豫剧的高侃，粤剧的柔美，甚至川剧的结合。我不局限于传统文戏武戏，而是加入了变脸的神奇、喷火的震撼、打鼓的激情，让木偶也能身怀绝技。这种多剧种的配音、多形式的特效，让老剧目焕发了新活力，让观众看得目不转睛，听得如痴如醉。第二，是在木偶的制作上，我们注重的是精细与实用。为让木偶能完成高难度的动作，我们对内部的机关进行了改造，让铁肢操纵更灵活。为了让木偶形象更生动，我们在面部彩绘和服饰设计上融入现代的审美，既保留了传统的韵味，又符合当代观众的视觉情感。每一个木偶的打磨都凝聚着匠心，只为他们在舞台上活得更精彩。第三，是在工艺展演上，我们强调的是走进生活。我们把舞台从乡村的戏台搬到了社区广场、校园课堂和旅游景区。我们把单纯娱乐的表演变成集非遗的研学、法治的宣传、文理的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活动。通过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让铁制木偶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老百姓身边触手可及的文化乐器。
1: 曾经没落的铁制木偶戏，在传统技艺和新时代表达的碰撞中焕发新生。陈银龙说，每当看到台下有这么多孩子，这么多观众，他们的眼神里都是对这门手艺的期待和喜欢，他就会提醒自己，这条路不能停，要把这门戏扎扎实实地做下去，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对于木偶戏的未来传承与发展，他充满期待。
0: 一期待人创作精品，让作品更有分量，借我们福建省文联文艺英才计划的扶持，我们将潜心创作，不仅要保留传统韵味，更要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力作。我们要打造一批具有福建的标识、东山特色的精品剧目，让铁制木偶戏不仅在海岛显亮，更能走出福建，走向全国，用高质量的作品说话。二，期待人培养人才，让队伍更有活力，投影效应至关重要。我希望能

培养出更多富有潜质、锐意创新的青年传承人。通过了传承的培训和重点的扶持，让年轻一代接得住棒，跑得好路，形成一支勇攀高峰的拔尖人才队伍，解决非遗传承后继有人的根本问题，让这门手艺生生不息。三是期待人贴近生活，让艺术更有温度。非遗不能束之于高阁，必须活在当下，贴近生活。我期待未来的木偶戏能够融入了百姓日常，无论是反映百姓的生活，还是讴歌时代，我都要让老百姓爱看、爱听、爱传，让铁丝木偶戏真正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剧种，成为东山海岛最艳丽的文化名片。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技艺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咁啊，提醒大家收听收睇我哋《今日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啦，搜索并且关注《今日

0: 俊华。
1: 嚟到呢个环节，一齐关注下木板水印嘅制作工艺。荣宝斋木板水印源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嘅版套印。所谓版套印，是根据画稿笔迹的粗细长短、曲直方圆、刚柔敷润、切色的深浅、浓淡、冷暖及色相的向背阴阳分版勾模，刻成若干板块，然后对照原状，由深至浅逐笔依次叠印，力求逼照原状精确无误，达到联真的程度。木板水印这种纯手工印刷工艺有勾，即是分版、刻、制版、印、印刷等基本工艺程序，和刻、剔、弹、描等特殊的技巧。它是以笔、刀、刷、耙、国画颜料和水等的材料为基础工具，以追求复原传统书画的艺术形态、笔墨和神采为目的。
0: 而我国最早的雕版印刷有确切几年的是隋代。荣宝斋在1896年切帖套作，是聘请了刻印高手，印制了大量精美的丝毡和信毡。民国期间，荣宝斋重刊十足斋毡谱，使到彩色套印和拱花术获得了延续和发展。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荣宝斋木板水印就由原来只能够印大不及尺的丝毡、信毡，是发展到现在是能够惟妙惟肖、神形兼备地印制笔墨淋漓、气势豪放的奔马图，以及是唐代画家周昉的簪花侍女图、宋代马远的踏歌图等这些大幅的艺术作品。这个标志着雕版印刷术已经发展到了巅峰了，亦就是讲明荣宝斋木板水印技术已经真正成熟。而在2006年，荣宝斋的木板水印技艺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1: 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北京联合大学的同学们，还有荣宝斋非遗技艺研究院原院长陈铭，和荣宝斋的木板水印工艺坊的老师们，一起去了解这项传统技艺的精妙之处。
2: 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清光绪20年更名为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民为宝之意，至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而荣宝斋木板水印工艺坊是荣宝斋特意用来对外宣传和展示木板水印技艺的地方，此时同学们也越来越期待这项神奇的技艺，迫不及待地想要一睹其中的奥秘。
3: 咱们现在来的这就是刻板工作室，这位是陆老师，也是咱们刻板工作室的负责人。
4: 陆老师，
5: 好。
6: 这个怎么能一比一地把它刻到这个木板上去呢？
7: 搞样，按照这个找好这个位置，定好位置以后，再粘在这个板上，然后再进行雕刻。稿样要粘在这个木板上，边缘部分给裁掉，因为这时候还要画线定位置。这时候把这个
8: 反过来
7: 贴在这个，
3: 观察的特别细，就是要反贴到木板上。
9: 那咱们粘是拿这个粘吗？
7: 对，主要的就是使得这个酱。
10: 这个是什么？
3: 这其实就是咱们的面粉，把面筋洗出去以后，咱们专业术语叫粉子。
9: 拿手
7: 的。
2: 见画稿粘合在平滑木板上之后，雕刻师便开始驾驭刻刀的走向和力度变化，刀头巨眼，指节通灵，随着雕刻师操刀如笔，与画稿一般无二的线条完美呈现在了木板之上。等各个分板雕刻完成后，便可印刷成画。那么按照颜色拆分并刻好的板是如何组合在一起印制成一幅完整的画作呢？在木板制成的雕板上印刷，又如何能出现水墨画的晕染效果呢？带着疑问，陈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印制工作间。
3: 你们心心念念的木板水印工作间，
9: 好湿润。
3: 是的，这个是它，这个是有一个硬性的要求，木板水印嘛，

0: 它首先要求咱们的纸张是湿的，而且呢，这个湿度要一定保证每天在80%以上的湿度。你们上午始终在问咱们这个画怎么能出这个水墨韵味效果，
1: 是，
0: 这是其中之一的一个条件，
1: 湿度，
0: 对对，必须保证这个湿度。
1: 老师，这有好多颜料。
0: 对，所有的印制的作品用的纸张用的颜色要跟原色是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个不是说我这个红拿来就用，红也要添加各种颜色，要追这个原作的效果，对，要调制。
2: 每一幅画作的每一种颜色都是师傅们一点一点调制出来的，就如同画家作画时配色一样。那么除了调色和湿度，在印制的过程中想要无限贴近原作的水墨晕染，其中又有哪些巧妙的技法呢？
0: 孙红霞，孙老师，现在正在印这个史国良老师的人物作品。上午你们始终好奇说水墨韵味，尤其这个颜色这个晕染是怎么表现出来的？离近看一下。对，
1: 老师，我记得就是它有一个水墨渗透原理，那它的这个原理到底是怎么样去进行的呢？
3: 啊，这就是我们用的我们木板水印里边的这个水。比如说我现在印的这个头纱部分，这个头纱部分它其实它分了三层，每一层都有一个互相交融的这个韵味在里边。就是我们在印制的时候，你看可以看到我刷的这个是水，几乎就是水了。把这个水刷在板上之后，通过刷水之后，我们通过这个胆把它那个深浅给分出来，把它颜色的那个浓淡给表现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耙子去压印在这个纸上之后，我们还需要通过这个去破水，水破色的这个技法，然后去
0: 对
1: 这样破，
0: 它是为了把颜色
3: 去保证让它这个颜色去融合，
0: 对
3: 颜色会通过这个水的辅助，它去很自然地融入到前一套的那个板套中颜色中去，就达到一个浑然一体的这么一个效果。
0: 看到我们老师了，宣纸上我们还要去动笔，为什么你们上午说始终看不出来是复制的？
1: 对，
0: 这个对，
1: 像画，
0: 只不过跟创作就是唯一的区别就是画家他是直接画在纸上，我们是印到宣纸上以后再去动笔。
2: 印制是木板水印整个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如果说勾描刻板是对画作的分解，那印制就是再组合的过程。这一步的关键是要做到笔触和原作一致，利用水墨渗透的现象还原画作神韵。正如叶圣陶在文中所说，用和原作一样的颜色笔韵，再和原作一样的宣纸上来印刷，因而能够适应中国水墨画的特点，能够逼真地再现原作的真实面貌和它丰富而变化万千的笔墨意趣。终于弄明白水墨晕染效果是如何印制的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想要亲手印制一幅作品。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来到木板水印的体验厅。
0: 这位是我们工艺坊带咱们体验的这个陆老师。
4: 老师好，
5: 孩子们好。今天呢，我们体验的是陈万丁的荷花，然后你都看明白了是吧？然后同学们谁来第一个体验一下？
6: 我来。
5: 来，好，左手拿刷子，然后你刷的时候这样刷，
0: 那个
6: 这样。
5: 对。
2: 经过短暂的学习之后，兴致盎然的同学们开始印制属于自己的画作。
0: 对，旋转着刷。手，
5: 哎，
0: 对，手法
5: 不简单，
0: 拿纸的手法一定要注意。好，
5: 这手先
0: 先刷，
5: 咱们先关，
0: 先刷吧，
5: 先顾这边。
0: 手掌心用力，手掌心，对。
5: 好，行，不错。
2: 一番印制下来，同学们的印制水平如何呢？对于自己所印制的画作，会满意吗？
7: 真的不一样啊！
8: 翻车翻的有点不一样的风格。
0: 你那个没有翻车，咱们把作品翻过来，对，看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都非常优秀，
5: 特别棒。
0: 你们现在在回想今天整整一天的这个过程，一个老师傅他能从一而终，几十年做这项工作，这个是什么？真正的这种匠人的这种精神，
6: 对，
0: 荣宝斋历史350年，到这项技艺100多年，我们能传承到今天，还要继续传承下去。
2: 当走到这些被复印出来的画作前，同学们才真正理解了当年叶圣陶先生面对这些珍品，为何会写下“瞒过了专家的眼睛”这样的评述文。短短一篇评述文，是对木板水印画作的赞美，更包含着对手艺匠人们的赞赏。在这一道道精细

复杂的工序中，在匠人们低头勾描、刻板、印刷的专注身影下，同学们看到了木板水印工艺传承千年至今的艰难与魅力，深刻体会到了工匠们精雕细琢，用一颗细腻心、两只勤劳手，将民族文化代代相传的坚守。

0: 姚森，
1: 你不要怕。
2: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嚟到有声有戏嘅环节。
6: 在2026年初，舞剧《三打白骨精》凭借住高燃武器和创意表演的形式，是全网出圈，令到这一门有住500多年历史的古老艺术重回大众视野，更加是圈粉无数年轻的观众。整场的演出精彩纷呈，白骨精在十几秒之间完成了变脸加变装的三重幻化。孙悟空连续空手翻3米高台筋斗落地，唐僧打破了传统的文弱形象，武艺高强，而猪八戒咧系笑料百出，而金蝉怪以丑武绝技笑翻全场。舞台运用投影、干冰同现代灯光技术，无人机化身小蜜蜂系穿梭于台上，神话场景栩栩如生。我哋跟住落嚟先欣赏一小段演出片段啦。

0: 到呢一出嘅舞剧《三打白骨精》咧，系自2023年3月份首演以嚟，已经累计演出咗220几场噶啦。咁其中系去到过30个国家嚟开展海外演出，达到51场，深入基层为民演出70几场，线上线下观演人次超过500万，全网点击量咧突破咗3亿。而喺2025年11月份。这部剧是荣获第18届文华剧目奖，这个是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全国仅仅有15部的作品获此殊荣，其中戏剧仅仅得6部那么多。而舞剧《三打白骨精》的成功，不单止为舞剧这个古老的剧种赢得了新的荣誉，亦都成为了新时代舞剧创新发展的标志性作品。
1: 咁点解舞剧《三打白骨精》能够出圈，可以火爆呢？古老嘅剧种点样得到年轻人嘅喜爱呢？有声有戏嘅环节，我哋一齐跟随住总台主持人老健、浙江舞剧艺术研究院院长黄晓平、舞剧《三打白骨精》嘅编剧姜潮高，以及梅花奖得主舞剧《三打白骨精》嘅白骨精扮演者杨夏云，仲有唐僧嘅扮演者刘胜等核心的主创，解码舞剧破圈之路。
2: 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婺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3: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曲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婺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2: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3: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4: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2年，一直等着，不时而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在个大家都在演的去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娄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愣，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3: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2年，角色我都选好了。唐僧，我说要选娄胜。
2: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3: 我说婺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

0: 武戏文唱，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机。
1: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地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玩弄，在耍弄你，而我这一个人，我追是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啊，所以他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拔几个船锚他就过去了，他个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多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2: 自首演以来，婺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3: 王渊呢，在这个戏里，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23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4: 对，
3: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4: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5: 啊，原来没有这个，
4: 对，
5: 后来加进来的。
4: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5: 我觉得变脸嘛，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就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4: 对，我们
3: 摸索了很久，
4: 摸索了，
5: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4: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3: 原理，
4: 对
3: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0: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
5: 对，
0: 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梦》，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就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6: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他们材料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0: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5: 有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0: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如果把无人机用此。

0: 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去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哦他不行，他说这个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1: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2: 就是
1: 你的点，
2: 它是个支点，
1: 对，支点
2: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1: 对，
2: 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3: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0: 这个我没想的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3: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0: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4: 舞剧是有着500多年历史的地方剧种，表演风格粗放而且强烈，素有文戏武造、武戏文唱的传统。而从刚才讲到的舞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的分享当中，我们了解到了这出戏从表演上面高难度技艺的精准发挥，再到现代科技手段的巧妙融合，是共同构成了舞剧《三打白骨精》的整体形象，同观众产生了广泛的艺术共鸣。
5: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6: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
7: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6: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8: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7: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8: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7: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9: 文化公开课。
10: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
10: 东晋永和九年戊春，会稽山阴的兰亭被永久晋刻入中华文明的长河。在茂林修竹间，42位魏晋名士列作曲水之伴，流觞赋诗，一觞一咏间尽是名士风流。醉意迷蒙中，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执笔挥毫，汉墨流转之间诞生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4: 这篇的《兰亭集序》既是书法史上面震古石今的巅峰之作，亦都是文学星空当中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他挣脱了应酬文的俗套枷锁，以短短21个字是绘尽山川美景，用俯仰这两个字是囊括天地万象，于欢愉与悲戚的交织当中叩击着人类共同的生命命题。而当群言不至的盛景再遇上死生亦大矣这样的感叹，当曲水流觞的雅趣交织时局动荡的引诱，这篇短文就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10: 那为什么这篇即兴而作的《燕集序文》能够超越时空成为永恒的经典呢？王羲之藏在笔墨之间的幽情，究竟是个人心境的抒发，定是对一个时代深沉的反思呢？中国社会科学院

0: 银学研究所杨祖研究员为你详细讲述。
1: 所以我们来看看啊，这篇文章到底牛在什么地方。首先，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积湍，映带左右。既然啊，这是一篇应用。

会稽山阴地区的兰亭这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时间都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待会儿再说。休戏时节，休戏是中国古代的习俗，就是阴历三月有个上巳节，在魏晋以后呢，就是固定下来是三月三日。三月三，我们群聚于水滨，大家嬉戏、洗浴、洗濯，从此呢来去除不祥，祈求福音，这就是休戏古意。那么很显然，今天这42位告官名士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来做这个事情的。实际上呢，这个休戏啊，就是古人的一种游春的活动。所以一开始说明，兰亭的集会就是为了做这个事情，才能不辜负大好的春光。整篇兰亭集序的特点是什么？四个字，叫做避实就虚。你想啊，如果它是很实的话，它就有可能是一开始它会说时间地点，这个时间和地点说得很雅，岁在癸丑暮春之初，我说这个只是癸丑年，然后呢春三月，这种说法要显得雅很多。然后呢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接下来呢他没有说谁到场。我们想想啊，兰亭集序一共才300多个字，如果要是我们把42位高官显贵的名字都把它列出来，那么整篇序就没剩什么了。所以这个地方王羲之非常机智，只用了8个字，叫做群贤毕至，少长贤集，这样一下呢就把这个最实质性的内容带过去了。那么这篇文章整个立意就不一样了，它不是一个参会名单或者只是一个致谢名单，它是要说一些关于聚会的一些事情的。但是我们说好文章之所以好，它不能一味求简，不能说全是简化，那这样的话我写个铭文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好文章不能一味求简，它需要什么？需要详略得当。前面呢我们说群贤毕至，少长贤集，这是属于略。那么详是什么呢？详就是对当时的整个氛围的描述。此地有丛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有很高的山林，有湍急的清流。王羲之用了21个字就把周边的环境交代得非常清楚。然后下面呢说，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曲水流觞啊，是古代的一种仪式，在这个曲曲弯弯的水边上，然后呢把漆杯放在流水里面，让它慢慢的往前流，流到谁面前谁就要喝酒吟诗。然后呢列坐其次，40几个人分别坐了，这很简单的就把当时的这样一个局面写出来了。那么前面说的是有的，我们有曲水流觞，我们有丛山峻岭，有茂林修竹，那么什么是没有的？这个有意思，我们写一个场面啊，既要写它有的场面，也要写它没有的场面。为什么呢？它可以反衬。古人说啊，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亦倍增其哀乐。这里其实也是用对照的手法。比如说，他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文人雅会啊，这些丝竹啊、管弦，这些常见的音乐乐器的演奏，其实是用不上的。特别在魏晋的时候啊，他们信奉道家，老子《道德经》也说过一句话，叫做“五音令人耳聋”。我们说后世，唐代的刘禹锡也有一个《陋室铭》，里面说：“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一切都说明啊，这个丝竹这些东西，用于富贵场合可以，但是文人雅集很多时候是不会采用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样东西呢显得过于的繁琐，过于的干扰。所以他说一觞，一个酒杯，一咏，咏自己的诗词，这就足以畅叙幽情了，不需要借助外物。而这句话呢也引出了下文，就说下面的兰亭集的所有的这些诗，包括我这篇序，其实都是要畅叙我们的幽情，我们内心幽深的一些情怀，文章的重心也在于此。所以之所以说前面很略啊，什么群贤毕至啊，少长贤集，那么下面就是详细描写这个氛围，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个氛围来突出文章的重心，那就是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成怀，足以及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前面说呢是要表达幽情，但其实啊笔锋一转，还是回到了当天的环境和氛围。这一天啊，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为什么要说这些啊？因为中国人从西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叫做天人合一，自然的

0: 合唱，对应着人心内心的温润和平和，这种环境里面才是最好的用来观察世间万物的状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仰首看到了宇宙的浩大，低头呢，我们看到了万物的繁盛。这用来舒展眼力，开阔胸怀，足以及视听之娱，可以让视听看和听的东西的娱乐达到极点，信可乐也，确实是可以高兴的事情。这一段呢是讲我们怎么样来观察世界。
1: 好了，各位朋友，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都要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和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继续为你开启科创梦工厂。今日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4: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工信部将加快形成 AI 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提供指引。多家银行发布公告，事关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
5: 中国科协介绍2026年全国科普月有关情况。IBM 实现量子路线图上一次关键工程验证，两个量子低温舱模块连接后冷却至同一超冷环境。
4: 科创空间，台称林玉泉的湾区追梦之旅。
5: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湖南在香港举办产业创新对接会。
4: 创意科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
5: 数字生活，无正规包装，无标签信息，无销售资质，三无种子如何畅行互联网渠道？好，马上进入今日的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司长刘毓霖表示，将会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刘毓霖表示，加快新兴技术发展和产品转型升级，加速太空计算、虚拟现实、微型发光二极管、硅基 OLED、 新型电池等产业化进程，推动电子信息产品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提升让人民满意的高端电子产品的供给水平，持续拓展人工智能终端标准覆盖范围，为企业提供对标达标的提升方向，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
5: 是啊，咁同时佢仲表示咧，要不断丰富产品应用场景，联合相关部门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喺教育培训、居家养老、运动健康等场景嘅应用，持续开展视听系统、智能体育。

0: 典型案例徵集，加快消費電子產品與垂直領域融合發展，創新多元化消費場景，支持顯示技術在數字文旅、智慧醫療、教育培訓等領域中發揮更大價值。
1: 再嚟關注近期我國進一步優化貸款貼息支持政策，擴為提效精準發力，通過擴容經辦銀行，放寬額度上限，暢通落地渠道，持續降低市場主體融資成本。財政金融政策協同發力，穩經營、穩就業、擴內需，為實體經濟回升向好夯實有力支撐。来听总台记者邢思嘉的报道。
2: 近期我国持续推进财政金融协同发力，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通过上调单户企业贴息贷款规模上限，扩大贴息经办银行范围，惠及更多中小微企业、服务业市场主体。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3: 通知上调贴息贷款规模上限，扩大贴息经办银行的范围，纳入更多的地方法人银行参与进来，从而可以让更多的市场主体申请贴息。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2: 经营性贷款与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双向发力，将畅通生产消费良性循环，持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眼下，各地金融机构正加快推进贴息政策落地，对标细则，优化业务流程，下沉服务，开展政策宣讲，不断提升市场主体办事便利度。银行业在提升服务质效的同时，严守风控红线，规范贴息申报全流程，保障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实体经济，助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0: 再来关注全国科普月的有关情况。中国科协将会在今年9月1日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国科普月活动，引导公众体会科技魅力，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今年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设立基础研究科普展示区，将从全国征集的2.1万件科普作品中遴选基础研究方面的科普文章、图书、课程、科普智能体等优质作品予以重点展示，聚焦大科学装置和高校科研院所最新研究成果，设计科研强基科普惠民创新成果展，同时开展科普报告化前沿系列活动。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任海红介绍，
5: 纵远主场区域周边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微生物研究所等多个科研院所参与科普月，推动全国各地科技企业、园区、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向公众开放展示场馆、实验室、科研设施、生产线等，让公众理解科技创新链条，培育支持科技创新的群众基础。
4: 中国科技馆作为今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主场，将从9月1日起推出一系列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普活动，让公众走进前沿创新，共创共享科普成果。中国科技馆副馆长齐新介绍，
6: 我们今年呢，联动了脑科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内的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依托我们国家正在开展的中国脑计划，脑科学和人工智能最新的研究成果，打造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让公众理解多学科基础创新如何持续推动脑科学发展，聚焦青少年科学素养培育，推出一批体验性、探究性突出的科教活动，进一步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提升科学思维与实验探究的能力。
1: 这里关注，据 IBM 公司的官网近日宣布，他们将两个量子模块

0: 化低温舱连接并冷却至同一超冷环境。咁呢个 IBM 量子路线图上嘅一次关键工程验证，意味住未来数百个量子芯片有望通过模块化低温系统耦合成一台更强大嘅容错量子计算机。
1: 咁研究人员用工程实证回答咗一个悬而未决嘅问题：模块化低温扩展路线喺量子计算机道路上是否行得通？咁依家答案咧几乎系肯定噶啦，大家似乎可以用搭积木嘅方式逐步扩展量子系统规模。咁呢个大幅降低咗容错量子计算机嘅建造门槛，而一旦咁样嘅量子计算机问世，而且实现一亿量子门操作，其运算能力预计将达到现有量子计算机嘅20000倍左右。咁科学领域中嘅诸多问题啦，譬如药物分子模拟、新材料设计，甚至金融组合优化、气候建模等，都有望迎嚟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嘅飞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3: 科技定做生活，
4: 重新成就未来，
3: 科创空间。
1: 好，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陪伴你的依然是魏星和郑源。在这个环节叫做科创空间，我们了解台湾青年林玉泉的湾区追梦之旅。他从懵懵懂懂来到深圳，到成家立业扎根深圳，从台湾派驻深圳的一个小小职员，
5: 到大陆出资企业分公司负责人，
1: 从人家协助成长的青年，到协助青年成长的总干事。近日我们总台记者梁家乐是采访到了中保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中全分公司的总经理、深圳台商协会青年委员会副主委兼总干事台湾青年林玉泉。
6: 最开始的时候是怎样选择到大陆来发展？
7: 当初来大陆的时候其实懵懵懂懂，在台湾的一家公司就被总公司派到深圳来，其实那时候只是觉得来大陆的薪资待遇比台湾好，是因为这么很简单的一个机缘我才选择来大陆。
6: 父母一开始的态度是怎么样？鼓励你在这边呢还是、
7: 当初我要来的时候其实我爸是挺反对的，你跑去那么远离乡背井的，最主要是父母对大陆这边又不是挺了解的，而且台湾这边给的很多讯息是比较负面的。
6: 为什么在父母的反对之下还坚持过来？
7: 我那时候觉得机会，我觉得大陆在发展一定有我的机会，到台湾的工在找工作的时候觉得这里已经发展的机会不多的机会之下，那对我人生的规划可能以后我就单纯的永远做个打工仔。所以那时候刚好说要到大陆来，那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就浮现机会，深圳是大陆改革的最前沿，我来一定有机会。

0: 次到深圳的时候，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那时候有没有遇到自己一些不适应啊，或者比较困惑的时候？
1: 其实我最大的差异应该是文化差异。
0: 嗯，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其实体现在人跟人沟通方面，因为我觉得这很正常，家人偶尔都会有想法不一样的地方，那更何况台湾跟大陆这边的生活的文化跟教育，甚至一些对事的看法多多少都不一样，包含有一些文字也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你在用文字的时候其实也是要很小心很注意。其实我觉得早期来这边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对接在沟通上面让我是比较困扰。
0: 那你在这边就业的一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说自己的一个瓶颈困惑，说想到回台湾去？
1: 好像没有想到回台湾，这个事情都已经来了，都没想到回台湾。

0: 2012年的时候，我也把我爸妈接过来了，所以我爸妈一直跟我在深圳生活。当初他们接过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排斥的，但等到他们来到这里生活之后，发现其实跟台湾没什么两样，而且儿子也在这里，所以他们也很快就融入，也适应到这个环境了。然后我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在这边，人家讲的成家立业，然后也结婚了，我就结婚生子了。那因为我老婆本身是东北的，我们效率也算挺好的，结完婚隔年我们就生小孩了。
1: 东北哦，一北一南，跟台湾啊，
0: 是这
1: 有文化差异吗？
0: 这文化差异非常大，因为来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家庭教育不一样。那相应的，他来这边，他慢慢的个性也，我们也完全去融合了。那我儿子呢，我就叫他是生二代，我也是直接让他入生户了。那其实讲到这一点，我倒是真的要帮深圳这个城市打个广告。深圳的医疗，你看我老婆在港大生小孩，那我儿子因为他是早产，又体重过轻，所以他在 NICU 里面住了一个礼拜，费用也不到1000多块。所以我好多台湾人说，那你真的要让你儿子入生户吗？那我觉得我都已经在深圳成家立业了，我觉得我儿子也会在这里，以后甚至读书就业甚至创业，我都会让他安排在这里。

0: 过头来看深圳这座城市的话，如果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它，你会怎么评价？
1: 哇，有太多可以来形容深圳这个城市了。那如果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觉得深圳，我会给它第一个是包容。为什么我觉得它是一个挺包容的城市？因为当我认识我周边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北到东北，南到海南，西到云南等等，这些我都接触过，而且他们来这边的发展的机遇，也只要自己把握得到，都有挺好的发展。其实我来大陆的时候，更吸引我的，而且影响到我的是一个江西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到他现在也是一个小老板。
0: 怎么样影响到你？
1: 他当初说只深圳机会多，那时候十几岁来这边发展，第一个真的没学历，也没什么背景，曾经还睡过草地，睡过路桥。我觉得你们这样子的心态在深圳都能做好发展，那我们当初来的比你们起点更好，那其实我应该更抓住深圳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然后而且深圳这个城市太包容了，不管你让哪个人来这边你创业，他所有的政策都是一样全部的扶持的，而且来到这边从来没有感觉到你是哪里人，你是哪里人，到政府单位去办事，到机关单位去办事，全部都是一视同仁的对待。还有一个活力，我觉得深圳的平均年龄我看可能在全世界找不到，33岁。
0: 所以说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
1: 是个年轻的城市。所以你来到这边你会发现它的环境会刺激你在就业上不断的要学习，周边的朋友会刺激你，你会有自己创业的想法。那在深圳这边有很多双创的基地，包含在前海的梦工厂，这个我们也常去参观过，他也一直在鼓励港澳台的这些年轻人到那边创业，那他给我们的福利待遇就是同等待遇。
2: 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梁佳乐带来的录音报道，台青林玉泉的湾区追梦之旅，一起来听听他在粤港澳大湾区打拼的追梦之旅。咁头先咧，林玉泉系分享咗当初系喺点样嘅机缘下嚟到深圳呢座城市嘅，系经历咗十几年嘅工作生活之后，佢对呢座城市最大嘅印象系包容同活力，而且佢一直坚信啊，深圳系大陆改革嘅最前沿，我嚟一定有机会。咁呢个机会佢揾到未咧？我哋继续嚟听。
0: 你来到这边以后就一直在那家公司工作吗？
1: 来到这边以后，在那家公司大概做了快5-6年的时间，但是觉得一直重复的一个动作，因为以前那家公司是属于做电子的，所以是电子工程师的话，是一直重复一些比较枯燥乏味，而且跟外面接触很少的一些工作，所以对自己的未来的规划总是会有一个憧憬嘛。那也还找了几家公司上班，有包含做咨询服务的，里面有帮台商做一些税务管理啊、财务管理啊、法务管理啊，还有关税管理的。

0: 也有进到传统产业的，就是工厂生产的，到里面学习里面的整个生产的运营管理，跟对外面客户的一些对接。而且在这边我也接触很多来自各省的年轻人，他们在创业的氛围啊，慢慢的就影响到我。您觉得我不应该一直就业就业，应该有个机会，能不能自己出来创业？
1: 那后来，进入到你现在的这家公司来说，可以说是创业是吗？
0: 是。
1: 是怎样的一个机缘进入到这个公司？
0: 我进这家公司应该是就业，就是入职一段时间，然后公司给平台，我才创业。那刚才你问的说为什么他会吸引我过来呢？其实这要讲一个故事，就是我在之前的那一家咨询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台湾有一个第三大的保全公司，他也想来发展大陆市场。所以他找到我们公司，帮他做运营规划跟策划。
1: 就是你个从业领域的转折点，可以这么
0: 对
1: 说
0: 对
1: 吧？
0: 对，就是一个从业领域的转折点，没错。那在这个机缘，我认识的中保国安，在安保这个业界，我们觉得他已经在所有的制度规划其实做得挺好的。那这家公司，据我所知，他从公司成立之初，其实他都陆陆续续一直有引进台湾的这一些有经验的在保全上面的人过来做高阶的管理。
1: 那可以说是一种氛围，那种氛围是挺好的。
0: 对，是的，因为当初2010年的时候，很多台湾的青年，更多的都是在台资企业，但是当时我们的企业就招聘了蛮多台湾的年轻人在公司里面入职做服务。
1: 那可以看出，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其实也是蛮看重台湾青年的一些特长了哈。
0: 哦，是，我们董事长其实很愿意给各地方，包含其实我们公司也有香港人。然后他也很愿意给台湾的这些年轻人机会，包括我们董事长常常也会到台湾去做交流。
1: 一开始是就业，那后来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才跳出去创业呢？
0: 我觉得这算是我蛮幸运的。我2013年到公司就业。入职就负责属于就是业务的市场的拓展，然后因为其实拓展前期说算平稳的，挺不错的。那我们总裁就是我们现任的总裁冯道宽，在2014年年底，将近快2015年，就给我一个平台，公司就给我股份制，然后让我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这个创业的这个模式。那其实算是蛮保障的，因为基本上公司已经给我有一部分的我的客户端了。所以，其实我就业到创业这个过程，说实在话，蛮幸运的。我现在服务的台资的企业占了我60%，然后外资占了大概20%，内资也占了20%。
1: 所以可以说，后来你自己所自主经营的那家分公司，大部分是服务台资企业。
0: 对，大部分都台资企
1: 那
0: 业。
1: 能不能说，董事长就是看中您有这样的一个跟台资企业沟通的一个能力呀，还有这语言相通这些方面，然后专门给您这样设置一个这样的平台？
0: 对，是这样子的，因为就好像讲香港跟广东，其实本来他们的语言就互通，而且很多香港都是广东过去的。那其实台湾比较特殊，那我们董事长看中就是，哎，台湾人，那可能你去拜访你的老乡，可能亲切一点。好，人家讲的老乡见老乡嘛，又能在异地里面见到自己老家的人，那可能亲近感会更好一点。而且台湾的服务理念，大家在台湾都习惯台湾的这套的服务理念，那当初可能就觉得，那你可能比较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你做到的目标，做到你的满意度到哪里。
2: 头先我哋听到嘅系科创空间台青林玉泉嘅湾区追梦之旅一首歌曲之后，进入今日嘅港澳传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表示，将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今李家超当日到访深水埗区，就2026年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落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特区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是息息相关。李家超说，施政报告定落多项的指标，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实践蓝图。
1: 下条消息继续是香港方面了。2026第二届 GIS 全球创新展暨全球创新峰会重要专题活动湖南日产业创新对接会，近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来自湖南政企学研界共260几名代表参加。本次活动设政府专题推介、企业路演等多个环节，集中展示湖南产业基础、人才政策、园区平台优势，推介湖南4x4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成效，与长沙打造全球研发中心城市的创新活力，为湖南产业升级和企业出海链接资源搭建平台。
3: 是啊，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致辞表示，湖南拥有雄厚重工业底蕴和完备先进制造体系，正積極促進先進製造，加速產業轉型發展方向，同香港 AI 創新帶動新型工業化戰略是高度契合，兩地互補空間非常廣闊，期待兩地一同探索內地製造、香港賦能、聯通全球的合作新路徑。而湖南省港澳辦主任谷寧則表示，湖南正全力打造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高地，举办湖南日活动就是要进一步以香港为平台，链接海内外科创资源、前沿技术、行业精英，以深度交流对接，共享机遇，共谋未来。据介绍，除了专场对接活动之外，13家的湖南企业集中参展本届的 GIS 全球创新展，覆盖人工智能、巨身机器人、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医疗等前沿赛道。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这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5: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各位再来关注一下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记者近日从最新一期深圳市政府公布获悉，深圳市商务局正式发布深圳市关于加快推动首发经济促进消费的若干措施。措施将自8月30日起施行。

0: 有效期三年，围绕索品牌强 IP、强引育、优供给、优服务健生态三大方向发布八大举措，拿出真金白银和全链条服务，因地制宜推进守法经济，鼓励国内外优质商品和服务品牌开设首店，举办守法、守租、守展，持续推出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场景，满足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着力擦亮尽在守法城市名片，助力深圳加快构建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消费中心。
1: 是的，今措施明确，深圳将会着力打造标杆性守法活动 IP，鼓励高品质高流量国内外品牌在深圳首发，对在深圳举办的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市场引领性的汽车、3C 数码、 AI 硬件品牌以及国产开源系统智能终端产品等首发活动，按场地租赁、展场搭建、宣传推广等实际投入的 30%， 给予最高100万元的补贴，同时支持在深圳开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知名榜单首发活动。为形成规模效应，深圳将会重点打造世界级商圈、街区等首发经济集聚区，吸引国内外知名品牌设立首发中心，并计划打造50款口碑好、卖点突出、全球市场份额高的现象级热销单品。凡在深圳首发的时尚、科技、消费电子、高端制造等领域具有创新性、引领消费潮流的新品，优先纳入到热销单品的推选范围。
0: 下一条消息继续在深圳，8月26日至28日，由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主办的2026 A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其 GERX 全球巨新智能机器人产业博览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举行。来听总台记者王善的报道。
2: 本届展会主题为人机协同无界未来，展会总展览面积8.1万平方米，汇聚1012家参展企业、1200余件实体展品，全球及国内首发技术成果超100项，吸引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余名海外采购商带着真实采购清单入场。大会主席、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会长夏佐全表示，
3: 参展的企业在这里能够找到合作伙伴，能够找到投资人，能够找到订单，不仅是能在国内找到订单，还要能在国际上找到订单，就是要把我们的人工智能的产品能够走到千家万户，走到全球。
2: 本届展会展品覆盖大模型、人形机器人、 token 生态、空间智能、仿生智能、 AI 加海洋、 AI 加社会治理七大核心赛道，且无一件概念模型均可询价、可订货、可批量交付。展会期间还举办48场垂直论坛及多场闭门圆桌会议、100场定向供需对接会，致力于搭建各方合作平台，并依托深圳在供应链、智能制造和国际化方面基础，构建从展示到成交的完整闭环，帮助企业缩短从技术到订单的转化周期。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专职副会长范从明介绍，
4: 我们把科学家和企业搭建一个平台，来深度握手、深度思考我们今天产业遇到什么问题，科学家来一起解决，我们把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真正的实现了深圳方案、深圳先行和深圳标杆。
0: 看看一个创业创新大赛了，2026新一代人工智能深圳创业创新大赛总决赛近日在深圳落幕。本次大赛的参赛项目涉及 AI 大模型与智能体、 AI 基础设施、 AI 硬件与巨新智能、 AI 加文化四个赛道，近300个项目参与海选，20强会师决赛。网易传媒 CEO 李黎表示，参赛项目超半数聚焦底层技术，多支团队由院士教授领衔，85%处于 A 轮早期阶段，赛事4年嚟累计吸引近1000个项目，往届获奖项目超60%完成 C 轮融资。经过激烈比拼，北京维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荣获1等奖，万格智源、埃米制程、逆感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荣获2等奖。
1: 是的，目前深圳全市 AI 规上企业超过2600家，已建在建算力超过6.4万匹，每年发放5亿元的算力券、5000万元的预料券、1亿元的模型券，设立50亿元 AI 终端产业基金和100亿元巨新智能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同时开放近300个城市加 AI 场景，构建一张办公台到1层办公楼的全周期创业支持体系。 咁据了解呢，自2023年 ChatGPT 引爆咗全球大模型浪潮之际，由深圳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宝安区人民政府与网易传媒联合主办嘅新一代人工智能深圳创业创新大赛就应运而生。

三年嚟啊，累计吸引近千个项目报名。前两届总决赛超过60%嘅获奖项目都完成咗新一轮嘅融资，部分企业14个月之内连获4轮添噃。

0: 时代变迁，
1: 科技发展，
0: 科技走进生活，
1: 创意实现梦想，
0: 一起来听
2: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0: 让生活更精彩。
3: 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星期五的科创梦工场的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送上继续是艺星同正源陪伴你来到创意科技，看看有什么好创意呢？第二届世界型型机器人运动会本月26日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为我们带来重重惊喜的。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纪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4: 没错，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产生了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5项两个新设的项目也都正式亮相。天卓队以4.83米的成绩夺得了立定跳远项目的金牌，天骄队就以8.64秒的成绩再次打破100米的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的金牌。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8.64秒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6: 去年的话最远的成绩应该是只有1.2米，但是今年普遍我觉得所有机器人都可以超越去年的成绩，甚至能达到3倍、4倍的成绩。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5: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

0: 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五天赛程，百余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记录接连刷新，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
2: 这套数据集汇集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百余项技能、万余项精细化任务。不仅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
3: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我是正源。今日节目为各位带来的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呢？我们说一个人行得快，一班人行得远，开放数据就为了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令更多团队不用从零开始。另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
4: 是啊，五日的激烈比拼，2000几台机器人的同场竞技，竞速成绩的大幅刷新，频频冲上热搜。全自主竞赛真实场景测试更加成为本届赛事突出的亮点，竞技的大幕落下了，赛后的话题热度不减。机器人在赛场上交出来的答卷怎样照入真实的产业应用呢？亮眼的竞赛成绩可否转化为商业化落地的底气呢？透过这场盛会，我们又应该读出哪些属于人形机器人行业的信号和启示呢？我们记者对话投资机构与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继续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赛场上不断刷新的各项记录吸引着大众目光，那么在投资方眼中，比赛成绩会不会直接左右投资判断？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比赛结果并不会成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成熟企业的赛场表现只是观察维度之一，他们把更多目光投向了高校赛队，甚至是站上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5: 这次运动会上面，除了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些公司以外，其实我们会更把精力和关注度同时也放在一些赛队上面。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器人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然后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困惑点是什么，他们的实验室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在这个产业里面再去添砖加瓦的这些技术和机会。
1: 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是只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以赛促研，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5: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的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不，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拿这个标准它去倒逼研发，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有的时候 deadline 是第一生产力。
1: 如果说投资方更多站在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关注人才储备与行业迭代逻辑，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则从技术层面对本届赛事做出解读。在他看来，本届人形机器人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在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他强调，机器人跑得有多快，决定的只是网络热度，能不能稳定可靠地完成任务，才是他未来能否真正上岗干活的关键。赛场上出现的摔跤、跑偏等失误，恰恰是比赛的重要价值所在。
6: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时决策。

0: 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1: 为什么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能够收获全民热度？刘星亮分析，一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看得懂的体育语言。此外，公众的关注点也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也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可面对拧螺丝、收拾衣物这类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星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恰恰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0: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所以这届运动会，我反而觉得那些没有100米那么炸裂的项目，可能更值得产业界看。比如拎球手比赛架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3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1: 在刘星亮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2项障碍赛之外，其余竞赛竞技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里，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0: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所以这一场运动会，我觉得千万不要只看最后有多少块金牌，它真正的价值是把问题跑出来，把技术列出来，把场景试出来。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1: 赛场的比拼已经落幕，但属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大考才刚刚开启。无论是资本看重的青年人才力量，还是行业专家反复强调的全自主能力，真实场景落地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金牌不是目标，让机器人真正走入千行百业，才是这场科技运动会留给行业最珍贵的启示。
2: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3: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2: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4: 区块链、
5: 新零售、
4: 物联网、
5: 云计算、
4: 人工智能、
5: 无人驾驶、
4: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5: 各位依然是星期五的科创梦工场的由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送上，继续在正源和艺星。

0: 陪住你嚟到数字生活呢个环节啦。咁倾下种子啦，种子咧系农业嘅芯片啦，揸紧中国种子先至可以攞稳中国饭碗。但系记者调查发现啊，喺多个电商平台上，一啲主粮种子系装喺编织袋里边或者系塑胶袋里边卖出噶，冇正规包装，冇标签信息，冇销售资质。有啲网店咧拎住林草种子嘅经营许可证，卖嘅系国产粟米品种，有啲只系凭借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啦。咁农民买到咁嘅种子啦，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咧，卖家往往就咁我退款咯。咁线上售种应该如何把住资质审核关口？农民遭遇假劣种子损失，点样先可以实现充分有效嘅维权呢？嚟听总台记者任梦岩嘅报道。
1: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2: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国家种子法规定，包衣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1: 这位负责人说，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2: 种子是特殊商品啊，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3: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
4: 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5: 如果是正规种子他可以卖，但是呢他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他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他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6: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这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现在今年，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他。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0: 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1: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2: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1: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2: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件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1: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2: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呢，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那个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3: 因为他保护隐私呀，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4: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它写的特别模糊。
5: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6: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销售季已经过去了，可能你去年买的一些订单的话，今年全部查不到了，就店铺不存在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他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6: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7: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6: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8: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噃。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9: 好，再见。
10: 青春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啊吓，会有晓露咧带大家去塔斯马尼亚。
7: 呢、个行程都几长啊吓，分享咗咁多次。
6: 系啊，都真系耐嘅咁啊，即系之前咧就带咗大家啦去呢一个新疆啦咁样样吓，因为嚟紧咧好快啊吓，又有咧一个好长嘅假期啦，咁啊就系呢一个。中秋加國慶嘅咁啊，中秋加國慶咧咁長嘅時間啦，咁啊成日都好適合安排一個啦，即係長途嘅出境遊啦。咁咁啊，講起話咧，即係景靚人少咯，咁啊真係要不得不數下我哋即係大灣區就可以直飛嘅澳新啦。咁咁今日咧會同大家啦去呢個塔斯曼尼亞嗰度睇一睇啦。咁啊，究竟講到哇世界嘅盡頭喎，咁景色有啲乜嘢唔一樣嘅咧？咁嚇一連幾日嘅節目咧都會同大家啦一齊關注一下嘅。咁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仲會有探世界topic 啦，咁如果大家想短途少少嘅，亦都不妨可以关注一下贵州啊吓。咁今日咧继续会连线啦，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同大家一齐推介一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国新办近日系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副部长廖文介绍，今年一到七月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两项促消费嘅政策啦，累计已经支持居民消费约1.88万亿元，既可以从供给侧咧去到赋能服务业经营主体，亦都全面支持餐饮住宿、文化娱乐、健康养老等服务消费领域，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又从需求端啦。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补贴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促消费的政策叠加共振，有力支持广大居民日常的消费。
7: 廖文亦都表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是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二大的商品消费市场和第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消费需求正在度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这一点是日益凸显的。睇返我们国家有14亿嘅人口，其中中等收入嘅群体就超过咗4亿人。喺旧年人均 GDP 系超过咗1.3万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咧亦都超过咗50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嘅贡献率达到咗52%。而且随

0: 住大家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高消费的需求亦都是更加之多样化。我们国家的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新型消费亮点是不断呈现，旅游、演艺、体育赛事等等人气昌旺，智能手表和智能眼镜等等的产品亦都是十分之受到追捧的，销售是成倍增长，这些都是我们消费市场当中非常之内生动力很强劲的真实的写照。
1: 咁佢都介绍啦，财政部门会坚持扩大内需呢个战略基点，会推出一系列嘅政策嚟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例如啦，会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个人消费贷款与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深入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嘅。咁啊，其实咧近排大家买开嘢啦，都会发现咧，无论去旅行啊定点样样啦吓，呢一种消费贴息啊，或者其实信用卡贴息啊咁样样啦，都多咗唔少啊吓。而且咧系即系可能银行啊或者金融机构啊，即系主动去到提供呢一类型嘅呢个服务啦，亦都令到大家啦，哪怕使突咗少少啊吓，都可以换一换解啊呢一个荷包嘅燃眉之急啊吓，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咁啊，讲起呢一样嘢啦，即系文旅消费发展啦，除咗话吓，即系我哋自己吓，即系多啲贡献之外啦，其实啦，即系嚟 China Travel 嘅朋友都系越嚟越多啦。嗱，国家移民管理局咧近日发布公告，由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嘅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同海南嘅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嘅。嗱，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嘅国家啦，自此增加到57个，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的国家增加到61个。
0: 看回具体的规定，吉尔吉斯斯坦和越南的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以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个国家或者地区，可以从北京、上海等等65个对外开放的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的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即是总共可以停留唔超过十日咁多噶。咁而两国嘅公民持普通护照咧，可以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喺海南省行政区域之内免签停留唔超过30日啊。如果喺海南玩咧，一个月啊吓，可以等大家咧玩到足啦。咁啊，根据上述两项嘅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咧可以从事旅游啦、商贸、探亲同埋访问等等嘅短期嘅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等咧，就需要事先批准啦吓。咁啊，喺来华之前就需要办妥相关嘅签证啦。
1: 咁啊，都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即系去旅行啊，顺便我买啲嘢，甚至做埋生意啊，会唔会同个签证会有啲冲突啊？其实唔会吓，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咧就放心下嚟中国啦 ，China Travel 买吓，买埋翻屋企，甚至咧就即系大批量入货啊，就直接翻乡下卖都得嘅。咁啊，根据翻啦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嘅介绍啦，对吉尔吉斯斯坦同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而下一步呢，国家移民管理局呢会统筹发展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0: 希望呢更多的外国朋友可以利用翻啊呢啲相关嘅措施啦，更多咁样啦到访中国啦。我睇翻时间啦，已经系嚟到八月嘅尾声啦，现时咧正值暑期旅客返程出行嘅高峰期啊，好多家长咧就已经带咗小朋友出行啦。咁啊，近日咧亦都有唔少嘅家长系针对翻铁路儿童嘅优惠票啦，或者系儿童可唔可以单独乘火车出行等等啦，喺相关嘅平台上边进行咨询啊，咁啊，中国铁路嘅微信公众号咧，近日亦都系针对翻呢啲嘅咨询啦，系作相关嘅详细嘅解答噶。
1: 先关注一下啦，关于未满14周岁嘅儿童系咪可以自己搭火车呢个问题咧？嗱，国铁集团嘅客户规定咧系明确规定，咁啊，除咗咧日常火车通勤翻学嘅学生之外咧， 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以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是需要随同的成年旅客出行的。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就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而未满14周岁的儿童拿着

0: 童優惠票可以自己刷票進站，但是要有成年的旅客同行的。如果旅客聲明這個兒童是獨自出行的話，鐵路部門是有權拒絕他單獨乘車的。
1: 即使未滿14周歲，如果你出行的話都需要有一個監護人，有成年的旅客和你一起。即使你說、我 OK、我完全沒問題，我搞得掂、但是鐵路部門都有權拒絕你單獨乘車的、關於有旅客在買這個兒童優惠票之後是退了自己車票的問題，即是買的時候要求必須有大人的，他為了可以實現他自己單獨去乘車
0: 先買了
1: 又退了自己的張飛。鐵路部門就說了，現實情況當中是存在有個別的旅客是這樣操作的、現時的購票規則是確實沒有禁止到這種操作，但是並不是制度的漏洞，而是方便大家有個性化的出行需求。譬如鐵路部門是針對旅客的出行的複雜的場景和多元化的需求有充分的考量的。譬如有些兒童可能會和為他買票的家長之外的其他的成年的親友同行，譬如這個爸爸媽媽幫小朋友買了飛，買飛的時候是登記了爸爸媽媽的訊息的，一起買的，但是之後又退了，可能他又和自己的姨媽姑姐一起出行、可能有存在這樣的情況，所以在這個平台上面是並沒有禁止先買後退這樣的操作的。
0: 沒錯啦，特別是臨近暑期結束啦，有不少的朋友可能是、爸爸媽媽就還在、即家鄉是吧、即小朋友要回學啦、可不可以姨媽姑姐帶著回去先、樣其實開了一個這樣的口給大家，但是車上面、就不可以小朋友自己單獨出行了、好啦，也都有朋友就問、是不是可以好像飛機這樣提供一個兒童托管的服務、或者無陪兒童的服務、中國鐵路方面就解釋說鐵路是更加大眾化的交通工具，因為跟飛機不一樣，飛機是全程客艙封閉，也是點對點的運輸，是單一的行程，但是鐵路的模式不同，它中途可能會停車，有些朋友可能那個路線比較複雜會有轉車，樣站點又比較多，停站時間又短，車廂裡面的人員流動性也都大，所以列車運行期間乘務人員要為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服務，還要應對一些突發的情況，所以是沒辦法具備一種一對一全程看護單獨出行兒童的一個條件來的、講句不好聽，你可能列車的停車時間只有一分鐘都不夠，這個時候有些什麼冬瓜豆腐是吧，就是被人家推了下車、又或者是被人家帶了下車哄了下車、那怎麼辦呢？所以目前鐵路部門是沒有設立未成年人專屬的看護託管和全程監護這一類型的個性化服務，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1: 我覺得最近針對大家出游購票佔座或者是兒童出行相關的一些問題諮詢和討論是十分之好的，也都見到鐵路部門方面的回應也都是很詳細、也都是解開了很多人心中的疑惑、我覺得多些這樣的討論真是非常之好，大家也都可以、第一時間掌握相關的規定。
0: 沒錯，
1: 接下來也都是關注廈門邊檢總站高崎邊檢站方面最新的一個通報。在近日廈金小三通客運航線單日出入境旅客量是超過了7900人次，創低了2023年復航以來的新高。
0: 高崎邊檢站的相關負責人都說，其實暑運開啟以來兩岸的旅遊市場是持續升溫的，特別是家庭親子遊、民間的賽事和一些文化活動的多重客流疊加，令到廈門和金門之間的小三通客運航線的客流量是頻現高峰的。根據統計，由7月1日暑運開始一路到有最新統計數字的8月23日，高崎邊檢站累計查驗下金小三通客運航線出入境的船舶1300多班，查驗出入境的旅客超過34万人次，平均每日查驗的旅客都超過6000人次。
1: 睇返客流高峰，如果可以更加之順暢通關就更好啦。當然在這個期間也都採取了多項的措施，睇返邊檢站方面依托海港交互式的旅客智能通關服務系統，是實現了人證票船多維數據交互，對通關全程保持實時感知，快速響應，助力實現更加之快速、更加精準、更加高效的通關的體驗。
0: 亦都歡迎多啲台灣的朋友可以多啲啦翻嚟大陸玩啦。以上

0: 就是、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下休息翻嚟啦，继续会有出行指囊团啦，会同阿晓露去塔斯马尼亚。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太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爱。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啊，嚟到今日嘅叹世界啊，吓、啊、我身边嘅当然咧继续会有晓露啦，不过晓露咧喺呢一 part 开始咧就会进化啦。就不是主持人
3: 啊，呢叫进化，你咁睇唔起主持人嘅咩？
2: 唔系，因为我总系觉得咧，即系主持人咧，就只系一片绿叶。咁啊，红花当然系嘉宾噶啦。
3: 哦，咁又系。
2: 系啦，你承认嘅你。
3: 哦，我今日可以做下红花啦，我系嘉宾晓露。
2: 啊，你唔系小红花，你系大红花啦吓、嗯，因为我经常会讲
3: 木棉花。
2: 木棉花。点啊？你南半球木棉花。今日阿晓露会同我哋 share 一下啦，即系佢啱啱完成咗喺南半球嘅呢一个旅程啦。咁当然啦，嗯、即系佢嘅你嘅旅程就唔系净系。是话旅游咁简单啦，你算带住小朋友去研学嘅一个过程，
3: 一个比较长期嘅研学啦。咁、嗯、啊，佢系喺悉尼呢度系入学噶啦，
2: 系啦。咁、嗯、啊，即系安顿好之后咧，就翻嚟嘅翻工啦，咁样样几有趣嘅一个经历咧。但系吓，因为我哋点解要录呢几期嘅节目呢，主要系阿晓老师咧，我哇真系好好玩。啊，塔斯馬尼亞真係好好玩嘅。我哋之前咧，即係好多嘅朋友講起話去澳洲因為我哋有其他嘉賓，包括海迪教大家去澳洲啦，啊點樣低成本玩啦咁樣。佢就係透過咧報好多嘅呢個一日遊嘅團啊，咁樣去到實現呢一個成本嘅極限壓縮嘅咁。咁但係咧，曉露今次咧即係去澳洲咧因為一嚟咧係帶住一個親子嘅目的啦，咁、二嚟咧其實因為主要你頭先都講到啦，即係小朋友其實係 stay 喺悉尼噶嘛，咁、今次咧可以话系家族旅行咁样去咗短期嘅几日嘅塔斯马尼亚啦，同埋好多嘅大湾区嘅朋友讲起塔斯马尼亚系十分之陌生嘅，南澳其实可能都相对会陌生一啲吓。
3: 对于我嚟讲都非常之陌生嘅、因为以前咧，你如果话去澳大利亚旅行咁样，要唔开嘅几个，一个肯定系大堡礁啦，
2: 系啊，
3: 咁然之后仲会有就系墨尔本啦、因为大洋路嗰边可以自驾嘛，咁可能就会系悉尼同埋悉尼周边啦，好似咩猎人谷啊、奇亚马嗰啲地方啊、卧龙岗啊咁样。
2: 其实就基本上常规景点就呢啲，
3: 系啊，就呢啲啦，最多咪加个咩黄金海岸咁样，
2: 系啊系啊。
3: 而塔斯马尼亚咧系可能。好多人，我成日都会喺某一本红色嘅书仔嗰度咧，就会见到有人问话，圣灵群岛同埋塔斯马尼亚二选一，你选边一个咁样？好多人就会，唔系好多人就会叫佢话你去选圣灵群岛啦，因为圣灵群岛咪就大堡礁嗰附近
2: 啊
3: 嘛，
2: 近啲，
3: 更加出名啲咁样。咁但系我以前我当然我再对上再对上一次嘅选择，我都系咁样选嘅，二选一我就选咗去
2: 圣灵群岛啦，
3: 系啦。我而家去完塔斯马尼亚之后，我觉得
2: 哎呀蠢咗，
3: 相见恨晚啊，或者嗰个词，我哋开大会讲嘅嗰个词，
2: 相见恨晚啊，
3: 系 啊，
2: 究竟系点嘅相见恨晚？因为塔斯马尼亚对于大部分嘅朋友嚟讲太陌生啦，同埋咧，因为有好多嘅朋友可能包括出境旅游都系啦，可能大家会将个时间拉到比较长啦，然之后可能都会希望话我既然
3: 就脚咯，
2: 系啊，或者好多朋友都系抱住嗰种好似我屋企啲长辈咁样样我都去得澳洲咁远啊，咁我都谂住。系我呢世人嚟一次嘅啫，咁梗系希望话我尽量去多啲唔同嘅景点啦，咁所以一啲景点比较集中嘅城市啦，或者景点比较集中嘅一啲区域啦，
3: 或者交通便利嘅，
2: 系啦，
3: 接驳就脚嘅。
2: 你谂下啲咩墨尔本，即系成个昆士兰咁样，你嗰个系真系玩到烂咁滞。我哋基本上而家好似大部分嘅朋友，如果你无论话跟团啦，定系自由行或者初次嘅自由行去到澳洲咁，可能第一站就系、是、我就系一个昆士兰嘅深度游，我感觉就已经游晒成个澳洲一啲好精华嘅。部分可能有六七成嘅一啲必去嘅景点可能都喺嗰啲地方啦，咁但係你话塔斯马尼亚南澳啦，又或者讲我哋讲緊珀斯啊嗰边西澳嘅嗰个方向，其实真係好少朋友会真係涉足得到啦。咁所以你係点样话我今次我就要去塔斯马尼亚啦，或者讲我可能我因为上次去过圣灵群岛啦，今次唔去啦，就係塔斯马尼亚啦。其实呢个系一个点样嘅契机去做呢一个 planning 嘅咧？
3: 呢個係我先生做嘅呢個計劃嚟嘅。首先我哋係比較説走，即係話走就走嘅。頭先講咗啦，我小朋友去咗邊讀書之後咧，你知道我哋嘅春節佢哋唔過嘅，咁佢係冇呢個假期嘅。咁、然之後咧就係相當要請兩日假，咁啊去到先可以完成我哋呢一個行程。一共有四日啊嘛，咁啊加咗兩日假。咁當然啦，請假去玩呢一集喺國內我哋都非常之熟悉嘅。
2: 平時都會嘅，
3: 係會嘅。咁去到嗰邊之後咧，其實都係好即係叫做好忐忑咁樣去做咗呢個決定啦，因為小朋友喺個適應期，你就咁樣將佢掹出嚟兩日，即係入其實唔係咁好嘅。但係我先生用咗兩個問題，就成功勾起我話去，一定要去。
2: 唔係喎，已經唔叫成功勾起咯，你已經咁斬釘截鐵啦，去一定要去咁樣。係
3: 佢第一個咧就同我講話，你想唔想去睇極光？
2: 啊、
3: 當然啦，我冇睇到，
2: 唔係呢個要睇自己嘅，
3: 咁佢話嗰個係
2: 當地嘅冬天會容易啲。
3: 佢就話呢度有可能係喺夏天都可以睇得到嘅一個地方，
2: 因為緯度係確實高，係
3: 好高嘅。咁跟住第二個咧就係佢問咗個問題，佢話企鵝同埋袋鼠佢哋會唔會見面？
2: 會唔係因為咁嘅，唔好意思，因為我即係高中係讀地理嘅，咁我知道喺塔斯馬尼亞咧，即係呢兩種生物係會共存嘅。咁當然仲有好多袋類嘅動物啦，咁都係喺度共存嘅。係
3: 咁當時我係唔知嘅，我就話點會咧？咁你又唔係去到企鵝，但係我唔係
2: 其實得嘅珠海遊，
3: 唔係嗰種啊，即係係你去人哋屋企，跟住。

0: 到發覺佢隔離仲住住嗰個袋鼠係嗰種感覺。咁我就話有乜可能呢，你哋因為我覺得喺我黑板印象當中就係企鵝係一定就要喺呢個南極嘅。咁呢袋鼠冇可能去南極㗎嘛，凍死佢咩咁樣。跟住佢話唔係啊，喺塔斯曼尼亞呢度係可以見到佢哋兩個，佢哋兩個會見面㗎。咁樣，哇！我即刻就話去，一定要去
1: 嚇。所以就咁斬釘截鐵啦，去做呢個 planning 啦。咁但係其實有好多朋友咧，如果你話係要想深度少少去玩澳洲嘅，或者你今次可能半探親、半研學咁樣樣嘅呢一個目的啦，去到當地去到做一個停留啦，同埋真係話我完全就去旅行嘅嗰個心態，可能會有少少唔一樣啦。如果真係要去旅行嘅朋友，哇！我就去。揀一個塔斯馬尼亞，因為當然而家塔斯馬尼亞仲算係對我哋大灣區人嚟講係相對比較冷門一啲嘅一個選擇啦。如果大家係真係諗住去嗰邊去到安排行程嘅，從你啱啱去完嗰度玩完翻嚟啦，你係建議大家喺嗰度停留幾多日，或者從呢一個行前嘅準備方面咧，有邊啲係一定要做 must do 嘅咧？
0: 首先時間嘅話，我話至少五日。
1: 至少五日，
0: 因為
1: 係啊，
0: 塔斯馬尼亞你知道佢係一個獨立嘅小島，跟住嗰個小島上面咧，佢其實
1: 唔少嘅個島，其實你地圖望上去少嘅啫，佢都唔少。
0: 對於大洋洲呢個島嚟講，係
1: 少嘅，大洋洲嗰邊大陸嚟㗎啦，continent 嚟。係
0: 冇錯，咁呢個小島咧，佢基本上你憑藉公共交通冇乜可能嘅，一定要自駕嘅。咁我哋三日時間喺嗰度咧，我哋都行唔曬我哋想去嘅點，我哋仲有兩個點未去嘅，好似嗰個亞斯格咁樣，我哋係冇去到嘅。咁跟住咧我哋哪怕咁樣走得每日最高峰嘅時候，我哋一日已經揸咗4.5個車啦。
1: 哇！
0: 係啊，最高峰即係揸咗4.5個車，我哋先係玩咗4個點。
1: 真
0: 係
1: 你個仔先捱得住嘅啫喎！真係，如果
0: 佢會全程同我哋睇風景，同埋咧佢會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有趣嘅話題，就係佢會我哋喺路上見到好多被撞死嘅一啲本土嘅動物啦。咁因為佢嗰度個限速咧，佢就只係喺日落至到第日嘅。凌晨咁樣，即係第二個黎明咁樣，佢好明確咁樣寫明你
1: 嘅日間唔限速嘅，
0: 日間唔限速嘅，咁所以咧就會見到有啲動物可能過馬路嘅時候就唔小心啊點樣啦咁樣，其實按照動物嘅習性嚟講，佢哋的而且確係日落之後先出嚟得比較之活躍嘅，咁。見到呢啲嘢之後咧，我就會同小朋友
1: 生命教育咁，
0: 係啊，就會同佢一齊去討論，就話其實點樣先至可以令到呢啲事更加少咁發生，因為睇到真係好心痛嘅。咁然之後，我哋一路就會討論呢一個問題，好似小朋友就會覺得話我係咪可以喺度起個紅綠燈咧？咁樣我話其實對於小朋友對於動物嚟講，佢係睇唔明呢個紅綠燈嘅，都冇乜太大嘅作用。咁係咪起個天橋咧？好似深圳咁樣
1: 高架橋啦，
0: 係啊，天橋咧，跟住我。先生就話：可能隧道更加之適合佢哋咧，咁樣即係我哋會討論呢啲嘢，到最後就會發覺係咪減速帶就得咧？一定係話最簡單翻到最後又翻到原點啦。你個限速限全天得唔得咧？係咯，即係大家會沿途見到好多即係衝擊到我哋嘅嘢。跟住大家就一直去討論，一直去討論，然之後每一個俾到我哋嘅嗰個景點。都係好震撼到我哋嘅。我之前咪同你傾偈，我話我甚至係重塑咗我自己個生態觀。即係我再舉個例子，即係
1: 同自然太近，
0: 太近啦，近到咧，你以前好似我哋我啱啱入行嘅時候，其實我有參加過一個比較長時間嘅出差，叫做江河十年行。嗰個咧去睇水電移民
1: 公益活動嚟。
0: 係啊，嗰陣時就一直會覺得我哋保護環境，我哋要做乜嘢？甚至到咗十年後嘅依家，我喺未去塔斯馬尼亞之前，我一直都會覺得話我哋要保護環境，我哋要做乜嘢？
1: 而家你可能會覺得話我哋保護環境就係由得佢啦咁啊！
0: 我哋保護環境就係、是。環境根本唔需要我哋保護，更甚至唔需要我哋存在。呢、這個就係令到我完全顛覆嘅。
1: 破壞環境嘅原因係因為我哋存在。
0: 冇錯啦，如果冇你哋呢啲車咧，嗰啲動物仔就唔會死，係咪？
1: 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其實我覺得係一個悖論嚟嘅。但係你話如果從教育嘅角度啦，或者從我哋作為遊客嘅角度嚟講，我哋喺大灣區，我大家可能大灣區城市幾乎所有城市其實都係石屎森林啦，個開發程度十分之高啦。我哋其實距離自然嘅環境係好遙遠嘅。我哋如果真係去到塔斯馬尼亞，你其實唔單止塔斯馬尼亞，你諗下可能我幾年前去新西蘭咁樣樣，即係嗰種俾我嘅嗰種衝擊嘅感覺就係、是。

0: 話，我唔單止話路上所見到嘅所有嘅嘢都係風景，而係因為同日常嘅差異實在太大，大家對於自然嘅概念，大家對於自然係咪應該納入管理，干預到乜嘢程度，應唔應該干預，喺經歷咗一個咁嘅旅程，或者當你嘅身邊沿路每一日，每時每刻都係呢個咁樣嘅自然環境，你身處自然當中，你會開始諗呢一個問題，甚至可能係上升到一種哲學嘅角度，去到諗佢，哦，我係唔係應該咁呢？咁當然，我覺得呢啲事係冇定論冇對錯，因為哲學呢樣嘢就係講求大家嘅世界觀係點樣樣去到看待呢啲問題啦，咁樣。咁但我覺得呢個對於我哋遊客嚟到講，我哋要出門，我哋要探世界，去睇呢个世界唔同嘅地方，我就要去了解大家唔同嘅处理嘅方式，去为自己带嚟一啲内化嘅嘢啦。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可能大家要做好一个咁嘅心理准备，
1: 系要做咁样心理准备。同埋第二个，我觉得要带嘅衫咧，就真系你一年四季嗰啲要带上。
0: 咁冇嘅，大湾区人都系咁生活嘅，
1: 冇错。你就按照系喺大湾区生活嘅呢一啲经验去带衫就得噶啦。即系你带翻夏天嘅短袖啦，秋天嘅呢個長袖啦，
0: 跟住成嚿洋葱咁就 OK
1: 啦。你哋一層一層咁樣剝，跟住一層一層咁樣著，同埋你要帶一個比較輕便嘅包啦。你嗰、袋入邊咧，你就裝埋你啲衫啊，同埋裝埋你啲水啊咁樣。仲有咧就可能你要帶翻一啲我其實係唔太需要嘅，但係我見到我先生同埋小朋友都係即係曬到已經甩曬皮咁樣，所以防曬一定要做好嘅。我覺得呢幾樣就比較之需要，咁其他嗰啲就同你日常去其他地方去玩就 OK 噶啦。
0: 當然啦，即係你日常成日去好多唔同嘅地方玩啊，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哪怕
1: 可能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你可以裝多個即係拮住嘅袋俾佢。
0: 哦，點解嘅？
1: 我喺塔斯馬尼亞見到至少有十種嘅唔同嘅海邊嘅松樹，佢哋嘅松果同埋松塔是完全不同形狀的，有些叫
0: 都是蟲，
1: 有些是月牙狀的，有些是那些橄欖球狀的。
0: 好啱那些會集郵的小朋友。
1: 是啊，所以我的仔是裝住幾大袋回來啊。跟住過海關的時候還要跟人家 去解
0: 釋，
1: 這個我已經洗乾淨了，因為他不讓你帶那些可能有寄生蟲啊那些東西。這個貝殼啊，這個石頭啊那些我全部洗乾淨，全部晾乾曬了，這樣跟人家解釋咯。
0: 所以這樣東西也是啊，大家要特別遵守咧，即系当地嘅呢一个法规啦，唔系所有嘢你都可以带走啦，同埋你带走嘅嗰个方式应该点带走，带走个形式啊，其实都有关系嘅。咁当然啦，我哋带咩入去都系啦，因为我哋头先都讲过啦，即系喺澳大利亚呢一个国家啦，对于自然环境嘅嗰个观念啦，或者其实佢哋相关嘅呢一个管理啦，你话佢唔严格咩？又唔系。你話佢好嚴格咩？又好似係咁樣樣嚇。嗰種感覺就係、是、你無論喺出入境嘅呢一個過程當中啦，佢查驗嘅過程當中啦，佢會特別關注你會唔會帶一啲佢哋唔係佢哋大陸原生嘅呢個物種啦，或者可能會係生物入侵者啦，甚至一啲中草藥嘅製成品啦，咁甚至中成藥啦，咁特別係如果你帶老人家去嘅話嚇，即係都要小心呢一方面啦，要盡量去到避免啦。咁無論係南半球嘅大部分國家，好似都係咁樣樣，因為南北半球的物種確實是差好遠。
1: 不過澳大利亞好像對中國人是相對來說
0: 寬容
1: 的，因為我們申報的第一項不是那個drug，
0: 是藥材，是
1: 你可以解釋為藥材藥品，亦都可以解釋為毒品。跟住好多人帶一啲常規嘅中成藥，佢會申報，因為只要你申報啦，即係到時攞出嚟查驗，基本上唔會有咩問題嘅。
0: 冇錯。
1: 最驚嘅係嗰種你唔申報，然之後你就俾佢查出嚟，嗰個就比較麻煩。
0: 冇錯。
1: 咁我好得意嘅，
0: 好難同佢解釋個成分。
1: 係啊，好難解釋，解釋唔到。
0: 當歸當歸咁樣。
1: 我咪話我今次其實帶小朋友過去翻學嘅，佢會比較長時間停留喺嗰邊，咁所以我會帶啲常規嘅藥過去，咁我就勾咗呢一行，咁然之後咧，我亦都係好詳細咁樣整咗張清單啦，就係佢係藥名係乜嘢，主要成分係乜嘢咁樣。然之後，我啱啱遞俾佢嘅時候，佢好為難。
0: 哦，佢唔睇又唔係，
1: 佢唔睇又唔係，佢睇又睇唔明，佢又唔想我解釋。跟住佢就叫咗個隔離嘅，可能算係佢嘅領導啦，咁樣過嚟。跟住個領導好得意講句 ：They are Chinese, let them go 。我觉得好开心啊！你知唔知？
0: 因为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嘅处事方式就系你只要同大家即系讲明白吓，我要点样样去做。

0: 或者點樣去到準備，其實大家都會將呢啲功夫做足嘅。即係一般嚟講，大家遵紀守法好公民，係咪先？風險就唔會咁高啦。我覺得其實澳大利亞嘅即係相關嘅管理部門啦，或者檢驗檢疫啦，其實佢哋都好清楚呢一點啊。嗱，頭先講咗好多呢啲行前嘅準備啦，咁會唔會有一啲行前嘅準備係一啲自己能力上面嘅準備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談啦。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咁啊呢一 part 咧继续会有晓露啦，出行展览团当中啦，同我哋讲讲下佢嘅塔斯曼尼亚之旅嘅，咁啊晓露今日系红花吓，我先系绿叶，咁啊平时就大家
1: 都我系嘉宾晓露，
0: 系嘉宾晓露咁样，因为头先我哋上一 part 哇真系超时上一 part 但系讲咗好多，
1: 冇谂到讲咗咁多，仲未出发，
0: 仲未出发啦，我其实仲有好多问题想问嘅，出发之前，即系其实觉得大家做好行前嘅准备，要做好呢方面嘅心理预期好重要啦，包括你可能望到啲咩风景。因为我知道咧，即系塔斯曼尼亚咧，因为其实头先晓露都提到啦，你仅靠公共交通工具嘅呢一种方式咧，系完全冇办法喺嗰度生存嘅，唔系生活咩，但系冇法生存，
1: 即系人都冇，边个会帮你提供呢个服务俾你去跨成个岛环岛咧？冇呢回事嘅，
0: 真系冇。但系喺呢个行前准备嘅过程当中咧，大家可能会好担心一啲补给嘅问题，包括驾驶习惯嘅问题。补给嘅问题，即系我哋可能过去嘅一段时间啦，咁啊因应呢一个又港车北上啊，又粤车南下，讲真，你净系大湾区内呢一啲驾驶习惯，可能唔同城市都已经咁唔一样，或者规则上面都咁唔一样啦，更何况系跨咗个半球咧？咁去到澳洲啦，或者去到塔斯马尼亚啦，如果从租车嘅角度嚟讲，首先租车你系点样去完成呢、這、一个？动作嘅，当然我哋知道而家好多都租车嘅代理啦。咁、但系呢一个过程当中，需唔需要做啲啊？哇，会唔会担心有啲咩违章啊？或者其实喺查验车嘅过程当中会点样？左太右太你点适应嘅咧？
1: 我觉得首先系你将你嗰个驾照做一个即系户型，即系攞到个旅游驾照，呢个好紧要。咁啊，第二个咧就系、如果你带小朋友嘅话咧，佢哋对于你有冇安全座椅同埋有增高垫呢件事系非常之严格嘅。咁、所以一定要睇翻你所在地嘅规定，因为其实唔系话全澳统一嘅，佢哋好散装嘅，有啲地方咧就话你七岁以上就得啦，有啲地方就一米五先得。
0: 因为各个州系佢哋自己系唔一样嘅呢一个规定，佢哋立法嘅嗰个条框可能都唔一样、
1: 所以就你要睇明你去嘅嗰个地方对于呢一个安全座椅增高垫佢嘅一个规定、之后你再同租车公司去如实申报话我带住个小朋友，佢有几多岁，佢几高，跟住佢就会帮你去搞掂呢一啲嘢啦。咁啊。其实租车都几方便嘅，都系提前可以喺线上喺佢哋嘅官网上边就去约，咁啊，亦都系喺机场就可以攞车，机场还车咁样。同埋我哋喺国内系一模一样嘅，即系你提前预约好之后，你去到嗰度租车咁验车嘅话咧，佢哋其实而家都基本上唔验噶啦，同我哋系一样嘅。你全车拍一个全新嘅
0: 拍个 video 号
1: 系冇错啦。咁你翻嚟嘅时候咧，你就将嗰个锁匙俾佢哋就 OK 噶啦，即系佢会有个地方就。專門收咗鎖匙嘅，咁啊俾佢得啦。咁當然啦，你要入門有嘅，咁啊做好呢啲事，跟住你再將你啲嘢全部帶走就 OK 啦。
0: 但我比較關心係駕駛習慣嘅問題啦，因為有好多嘅朋友啊嚇，即係佢哋喺自駕嘅呢一個過程當中咧，會特別擔心。哎呀，我原本咧平時都係左太嘅，突然之間右太，嗰啲路嗰度又冇車嘅，我會唔會逆行好長一段時間？我自己唔知啊。
1: 唔會，我發覺係比我想象當中更加容易。去適應，我甚至係一上車我就適應啦。我唯一唔適應嘅就係一開始我開唔到直線，呢個係我個人問題，唔係車嘅問題，
0: 唔係駕駛習慣嘅問題，呢個係駕駛能力嘅問題。
1: 因為我平時我開左太，我都係習慣偏左嘅。咁所以我開翻右太嘅時候，我仲係習慣偏左。我成日都聽到我車係已經壓到嗰啲馬路邊嘅嗰啲聲咧，係、我聽到佢成日都有嗰啲聲，成日都嗰啲聲。跟住我先生就話：你有冇開到中間？我話開唔到啊，好難去保持呢個直線，你唔好嘈啦，就係咁樣。
0: 但系大家都要注意呢个驾驶安全吓，都建议大家即系驾龄长啲啊。
1: 我驾龄好长，换咗两个驾驶照噶啦，但系呢个真系习惯问题。
0: 之后我可能真系唔成正比啦。我自己因为无论系
1: 你唔会偏左咩？
0: 泰国啊、新西兰啊咁，因为我都几经常出国自驾嘅，咁所以嗰个左右太嘅嗰个转换咧，理論上係冇乜問題嘅，但我發覺一個問題就係我喺泰國嘅自駕，我揸右太係完全零上手，就即刻就適應啦。
1: 係啊，係啊。
0: 但係我喺新西蘭揸右太咧，我係試過長逆行好長一段路，我嗰次係真係好驚，唔係因為冇車，即係同埋因為咁樣，即係你諗下如果我喺曼谷咁樣，我開車咧。咁你會
1: 前車得啦，
0: 係啦，你前前後後都會有車，咁然之後中間又會有道路隔離帶，

0: 咁然之後所有嘅路牌你都係一呢邊係俾你睇，你都知道你會自然你就會往角靠左邊行啦，你就 keep left 啦咁。咁但係喺新西蘭，我覺得可能塔斯曼尼亞都會有類似嘅情況，佢就係一條好窄嘅路，然之後。可能延綿幾十公里，
1: 嗯嗯，
0: 就係嗰個雙向兩車道就中間兩條黃線，
1: 是
0: 跟住你無論係逆行啊，定係唔逆行啊，你見到嘅嘢係冇任何嘅區別嘅。
1: 咁但係對向會時不時咁樣落一部車，
0: 係啊，但我就曾經試過就係、是、到對向有車，我離遠見到對向有部車，哦係喎，所以後屘我就直接我嗰次喺新西蘭自己揸車揸咗16日。咁、我就後屘係直接喺佢哋嘅嗰個交流站嗰度買咗一張 keep left 嘅黐紙。
1: 啊，我嘅嗰個秘訣咧就係、是、我唔係揸方向盤嘅，我個左手擺喺上邊啲。
0: 哦，
1: 咁我每次就話俾自己知，往呢邊往呢邊，
0: 你就會往左邊。
1: 係啦，冇錯，因為左手向上面，咁樣你就會好習慣咁樣往下拉。
0: 冇錯，但係呢件事係好危險嘅，所以我都係提醒大家要做好呢、這個準備啦，同埋真係有時候係你原本你嗰條路冇行錯，因為你一路都唔會跨黃線啊嘛、你真正會中伏嘅位係你遇到啲無論十字路口定點樣咧，你一過路口，你一轉彎，你就會自然而然地
1: 往左手行，
0: 係啦，你一轉彎你就靠右行噶啦。咁所以我覺得有樣嘢就是大家喺駕駛自駕過程當中要特別留意安全嘅。好啦，同曉路講咗咁多啦，即係行前嘅準備啦。咁、我哋聽日嘅同樣時間，我哋會正式出發嘅。
1: 係，我哋聽日就出發啦。
0: 嗱，呢一 part 啦，到呢度啊，我哋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啦，再繼續同大家探世界啊！我哋陣間再見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然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嚟到嘆世界啦，星期六啊都會出現嘅嘆世界 topic 多彩貴州之星嘅時間。今日咧會繼續連線下嚟自貴州廣播電視台公共頻道嘅主持人咧，今日會有嘉琪啊 ，Hello 嘉琪
2: ，Hello 小布老師，還有我們大灣區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嘉琪，又見面咯，
1: 真的又見面了。我最近發現哈，你們朋友圈非常非常的忙，因為都在哈做那個現代五項的一個比賽哈。我看到前幾天還有在做一些頒獎的儀式啊，有很多採訪的活動啊。这真的是贵阳就一个大的盛事啊。
2: 对对对对，确实8月24号的时候2026现代五项世锦赛盛大启幕，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是顶尖选手真的在这里同场竞技吧。在贵阳的这个家门口啊，有一个顶级大赛，确实让我们自己也感觉到特别的兴奋。而且呢，这次的赛事我们也可以跟着这些全世界的运动员们一起看看他们在贵阳感受到了什么，品尝到了贵阳的什么样的美味啊。吃住行游购娱真的看了这场比赛你就玩转了，爽爽贵阳
1: 真的是很棒。我们自己作为游客哈，真的能跟着这些顶级运动员们的脚步来去感受贵阳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事情啊。他们都会去哪些地方呢？
2: 是，我就从在就是赛事开始之前那天晚上的欢迎仪式开始。因为那天晚上的时候呢，在贵阳市花溪区的龙井村有一个欢迎仪式，然后那里有一个长长的长桌宴。当时呢，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席他就超级点赞贵阳，他的名字叫做罗布斯图尔。当时我们跟着他一起，就是从蓝门酒开始，贵州这边就布依族有一个12道蓝门酒，那大家呢，大湾区的朋友来到这里，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12道蓝门酒，它真的包含了12种祝福，希望大家啊，就是祝福满满，然后幸福满满。这个主席他最后真的12道全部过了，他说 I made it， 他就特别特别的兴奋。后来我还问他，我说哎，你知道这个蓝门酒这个酒是什么做的吗？他说是不是李子做的？我说没有，这是黑糯米做的。他就特别特别的惊讶，他说米做的呀，哎呀，那你们这个一定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很有生意头脑的样子。
1: 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哈，就其实对于外国的朋友来说，用米来酿酒哈，确实可能有点不太知道也不太认识哈，但是能够这样尝一下，对，真的很不一样。而且没想到他还挺能喝的，12道全喝下来了。
2: 是的是的，确实很厉害，我们也是给他点了大大的赞。就是他喝了这个蓝门酒之后，他还对这个来源，就是他的源头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们就带他去到了龙井村，也就是龙井村的这个村民的来源，一个古井，有几百多年的历史了。他真的去尝了一下那个古井里的水，就说啊，原来我刚刚喝的这个蓝门酒就是用这里的水酿的，果然是不错。其实就光这一个龙井村，它的打开方式就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建议大家来到贵阳的话呢，一定要来龙井村感受一下。除了我们这个蓝门酒之外哈，我们还可以去慢慢悠悠的在村子里面闲逛一下。它的寨门就是非常的古朴典雅了，而且寨中的路是那种青石板路，还有刚刚讲到的传说中的古井，哎，一定要去看一看啊。我们这口井的话，就是千百年来他对万物啊无私的滋养，也是整个村子的村民都是靠这一口古井里的水一起来生养的。那他这个古井里面呢还有很多很多的玩法，就是我们能够自己去好好的体验的。来到这里的话，有一条路线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充满生机的路线，像刚刚讲到的品尝桌宴呀，感受一下布依的美景啊等等。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喜欢村游嘛，就是在村子里面来感受一下，哎，这个当地的一些玩法，像一些乡土的艺术等等。像在这个龙井村里面，它有一个画坊叫做簸箕画坊，就是很多的朋友用的那种，就是农村里用的那个簸箕，它作画就是不在纸上，是在一个一个的簸箕上。你会发现我们稀松平常的平时用

0: 用的那些东西上面，却有一些非遗的一些画作在上面。哎，它的画风呢也是奔放质朴，意趣盎然。那我们到那里的话，我们就可以感受一下，然后也可以自己去拿着笔去向农民书画家来学习一下，创作一下，你也做一个非常美丽的簸箕画。
1: 哦，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粤语应该叫"撒

0: 像是像这个狮子呀、石榴呀，还有就是充满寓意的什么这个骏马呀等等，都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图在里面。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少数民族的美丽的姑娘呀，都可以画出来。
1: 真的是很不一样啊哈。那如果我们真想再深度一下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还有哪些可以体验的呢？
0: 那体验的可就太多了，就像刚刚我们品尝到了蓝门酒，那除了蓝门酒之外哈，用黑糯米做的，它还有就是四里酒，这个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在龙井村的村寨深处呢，还有一家世代传承的非遗酒坊，它里面就是专研的刺梨糯米酒，颜色有点像那个琥珀的颜色，味道比较的清凉，就是你一进村子你喝这个的话就感觉哎呀甜丝丝的，又能解渴还能驱散你旅途的一个疲劳。当然除了就是感受一下古法酿酒的奥秘之外，你还可以去亲自去体验啊，像是做一些这个苗家的银饰，有一家叫做龙井银坊，它呢就是在里面有一位苗族的阿沙女神，她是苗族传统银器古法锻造技艺的第一位的女性传承者。我们可能去这个银坊还可以见到她。我们在这个银坊里面，你能看到一件件匠心的巨作，就是有一幅画是那个黄小溪吃晚饭，就是她这个银饰所做的。这个就是定格了多彩贵州山水的一个纹理名片吧。还有一个叫做同心宴一家亲，在这个作品当中你能感受到像村寨里的苗族、布依族等等多民族同胞一个欢聚的场景，试一试当地的一个非遗的技艺，一些什么吊坠呀、银项圈呐，你欣赏一下匠人在捶打的过程当中，去解锁一下这个奥秘，我们自己亲身的亲手参与一下，又是不一样的感受。
1: 真的是，主要是能够亲手的去参与一下，然后做出来的成品可能还能带回家，还挺有获得感的。
0: 对对对，如果是我做的话，我会做那个非常简单的，因为我怕露怯啊。而且一些这个苗族的银饰，你要一些简单的一些这个饰品，然后戴在手上和平时的衣服也非常的搭配。
1: 真的是很棒。那刚刚都提到了，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哈这个地方的一个契机哈，就是因为最近贵阳的一个盛世嘛，就是要那个现代五项的一个大赛哈。那关于这个大赛哈，现在我们如果真的想去感受一下的话，还有机会吗？
0: 有机会，它一直会到8月30号，我们也可以啊，就是来感受一下。而且呢，凭这个赛事的票根啊，在贵阳花溪还有一条龙的宠粉福利，我们有了这个看比赛的票根，还有了来到贵阳玩的省钱通关卡哦。
1: 省钱通关卡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
0: 对，就是赛事的半决赛以及决赛期间，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票，它有88元或者是128元的有效的纸质票根，你到了观赛现场就可以免费去领取花溪赛事大礼包，里面有很多的花溪特色伴手礼，像是国营牛肉粉呐、抹茶拿铁，还有花小梅烘焙食品、刺梨汁，有这个火锅底料、横贯咖啡，还有文创的产品等等。这些都是贵州的一些名特优产品吧，可以这么说了。而且现场呢，很多的展位，因为现在很多赛事我们都是以商融合嘛，也是有一些专属的折扣的。
1: 所以大家真的要抓住哈这个赛事的尾巴。我们知道就30号就结束了嘛，恰好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29号哈，大家真的可以因为越到那个半决赛决赛的话，一般都会在那个赛程会放到比较后面一点的那个时间哈，那一定也是最精彩的时候了。
0: 是的是的。然后节目的最后呢，还想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现代五项，像之前的现代五项它是里面有包括马术，那我们这一次啊在贵阳举行的现代五项世锦赛呢，它其实是采用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周期会正式采用的击剑、障碍、游泳、激光跑这是新的一个新赛制。那这次在贵阳是首次进行新赛制。那刚刚讲到的击剑、障碍、游泳、激光跑，它激光跑里面就是射击加跑步，所以是这个四个赛程五项运动，就是新的现代五项啦。
1: 真的是，大家还可以去了解一下新的一个赛程哈，然后到了下一个我们新的一个奥运的周期哈之后的那个奥运会上面，给大家看的也不会那么懵哈，可以学习一下这项运动。
0: 没错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看时间差不多了，也

0: 呼吁大家哈，可以趁现在哈，赶紧的到贵阳去哈，感受一下这现代五项的一个魅力。那今天呢，也谢谢佳琪的介绍哦。
1: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大湾区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贵阳，跟着赛事去旅行哦。
0: 好嘞，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喽。
1: 好的，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4: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4: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股金多小事，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9: 俗话都有讲啦，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话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同埋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收听。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啦。
8: 冇错嘅，咁首先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咁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咧，一齐了解一下价值与价格嘅关系啊。
9: 财智湾区一齐关注一下多重动能释放，香港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
8: 系嘅，咁另外咧，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呢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应该点样统筹规划、系统搭建？物流网全面建成之后，将会喺边啲方面发挥重要价值呢？中国经济大讲堂一齐嚟听权威解读六张网上嘅中国物流网。
9: 精准捕捉年轻化、国际化消费浪潮，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华强北 AI 淘金热。
8: 是啦，收听我们节目同时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个名叫做大湾区之声，在上面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的。下面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先。
10: 老师啊，怎么看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同学们上课啦。
10: 邝主任好啊，有听众问股票价格同价值到底有冇关系，有点样嘅关系啊？
13: 嗱，小儿想搞清楚股票价格同价值到底有冇关系，有点样嘅关系呢？有人咧就提取咗 A 股从1996年到2012年嘅每一只股票每年嘅财务与价格数据，包括股价、复权总股本、总市值、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和净利润等等，并且编写了可以任意组合这些参数进行比较的一个程序，对数据进行了分析的。为了对比方便，他们都提取了美股的同期数据。考虑到美股有几万间公司，我只是拣取了在2012年6月排名靠前的3000间公司来进行分析。
8: 不过呢，考虑到差公司容易下跌，市值变细；好公司容易上涨，市值变大。所以呢种做法呢，会导致到一定嘅局限性。
10: 邝主任，先讲一下数据嘅提取局限同埋分析方法啦，以及喺 A 股当中价格变动同净资产增长嘅关系，亦就系市场嘅。

0: 价值发现能力啊。
1: 小月儿，首先记住呢个结论先，就是如果用一句说话嚟概括嘅话，就是短期冇咩大关系，长期呢就大有关系。
0: 但点解我哋总系觉得价格同价值冇咩关系嘅呢？
1: 因为喺一年嘅周期里头呢 ，A 股市场嘅价值发现机制呢就不怎么样，股价同净资产嘅增长冇咩大关系。不过呢种价值发现机制呢，仍然喺某啲年份里头表现出嚟。咁呢个或者系证明咗市场嘅价值发现机制喺进化嘅同时啊，同市场嘅情绪系成反比。又或者是证明了价值发现机制是长期存在的，只不过在短期很容易被情绪所掩盖，只有在情绪消逝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那这种处在短期无效和长期有效之间的年份数据的意义呢，或者就好像有羽毛的恐龙对联系鸟类和恐龙之间的关系的意义一样。
0: 哦，咁睇嚟，至少喺 A 股，价值同价格嘅关系，只有喺长期嘅时候，先至会显著咁、稳定咁体现出嚟。仲记得当有人话喺长期股市系称重机嘅时候，就会有其他人引用海恩斯嘅嗰句喺长期，我哋都已经饿死了吗嘅呢句说话。邝主任啊，呢一种质疑系咪合理呢？
1: 小月儿，呢种谂法系多虑嘅。事实上咧，这个长期最多只是需要十年咧就足够了，就算是十年都好，海恩斯都不会死，我哋都不会。
0: 明白啦。所以综上所述，股票价格和价值到底有没有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一句话讲晒，就是短期没有大关系，长期有大关系。看来我们要耐心做好长期价值投资的准备啦。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啦，下面时间做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一齐关注下上半年啦，香港公布出嚟嘅呢一个经济数据啦。特区政府最近咧系发布咗2026年嘅半年经济报告啦，同埋2026年第二季度嘅本地生产总值嘅修订数字吓，亦都系将2026年全年嘅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GDP 啦增长嘅预期系上调到3.5%至4.5%。咁而之前咧，香港特区政府对全年 GDP 嘅增长预期咧系2.5%至3.5%的。
5: 那此外呢，近期我们看到像瑞银、还有渣打银行、东亚银行等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呢，也是密集上调了香港2026年全年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预期。
6: 今年上半年呢，香港经济的运行有边啲嘅新亮点？咁啊，系咩因素令到啦香港特区政府同埋业界咧，对于全年嘅经济增长都系充满住信心呢？咁而喺15时期啦，香港点样样释放发展嘅动能嚟开启经济增长嘅新周期？那下边时间咧会请到啦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啦，林刚一齐嚟探讨下嘅。林教授你好，
7: 你好啊，两位主持，
5: 你好，林教授。
6: 首先想请教林教授啦，帮我哋嚟梳理下啦，香港喺2026年第二季度嘅经济表现方面啦，有边啲突出嘅亮点咧？
7: 根据特区政府嘅消息吓，受益于对外贸易蓬勃啦，同埋内部需求嘅强韧啦，第二季度香港经济系持续咁样系蓬勃同埋扩张嘅。咁二季度香港实质嘅本地生产总值同比系增长4.3%，而一季度同比增长系5.9%。咁上半年啦，咁香港嘅实质嘅本地生产总值嘅同比增长咧，个增幅系达到5.1%嘅，成为系近呢5年以嚟系最强劲嘅半年度嘅表现啦。咁而从增长动能嚟睇咧，外贸表现依然系香港经济扩张嘅一个重要支撑啊。咁根据特区政府嘅数据啦，今年的第二季度整体的货物出口实际同比增长是达到 28.9% 的，咁是高过第一季度的 23.8%。 咁服务输出的实际同比是增长 3.4%， 咁所有的主要服务组别都是继续咁样扩张的。咁而其中呢，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呢是保持旺盛，从而带动了香港同埋主要的市场之间的贸易往来同埋相關嘅物流服務嘅增長啊。接落嚟，我哋分市場嚟睇啦。香港輸往內地嘅出口咧，係繼續錄得同比嘅兩位數嘅增長啊。咁而輸往東盟市場嘅出口咧，亦都延續咁樣佢嘅增長勢頭，並且係進一步去加快噶。至於輸往其他亞洲經濟體嘅出口咧，亦都實現咗比較快速嘅增長。同時啊，香港輸往美洲地區嘅出口亦都明顯咁樣增加， 输往欧盟的出口。

0: 都係穩步上升啊。而經過季節性調整之後啊，今年嘅第二季度整體嘅貨物出口環比啊，係實際增長達到7%嘅。咁至於內需咧，同樣係保持韌性啊。而根據特區政府嘅統計數據嘅顯示，今年嘅第二季度私人消費嘅開支實際同比增長係達到2.8%嘅，成為連續第五個季度嘅十年嘅擴張啊。整體嘅投資開支實際同比係增長4.4%。至於私人部門啦，佢投資支出咧亦都進一步增加，令到勞工市場啦亦都係保持穩定啊。咁而第二季度經季節性調整之後嘅失業率只係3.7%嘅啫，咁同上一季度咧係持平嘅，就業不足率咧亦都係保持一個低位，係1.6%嘅。
1: 咁啊，讲到啦，2026年啦，香港上半年嘅实际 GDP 同比咧系增长5.1%吓，咁啊创咗啦5年嚟最强劲嘅半年度嘅表现嘅，都想请教林教授啦吓，咁点解香港上半年嘅经济增长啦咁理想咧？做对咗啲咩咧？
0: 我认为从增长结构嚟睇咧，外部贸易嘅引擎咧系相当强劲，香港嘅内需亦都系实现咗稳步托底啊。服務業亦都實現了多點的收復，至於資產市場我們可以用信心回升 去描述，它的增長動力是實現了更加均衡和多元化的發展，從而擺脫了過去單一地去依賴旅遊的一種這樣的復甦的模式。至於外需層面，香港的貨物的貿易貢獻是最大的增量， AI 的產業鏈紅利是外溢到香港的轉口貿易，大量的 AI 芯片啊、算力硬件啊，都是經過香港去流轉嘅，從而帶動了香港出口的高速增長。咁至於在服務貿易當中咧，除了旅遊之外啊，金融啊、專業商業啊、跨境運輸啊，都同步咁樣走強啊，從而體現出香港現代服務業的綜合競爭力得到重新的釋放。咁服務的輸出咧，其實已經係連續兩個季度係保持了3%以上的增速噶啦，咁至於喺內需端啦，私人嘅消費咧持續咁樣得以收復啊，香港連續五個季度喺私人消費層面咧係實現咗正增長嘅，居民收入啊、就業環境啊穩定啊，亦都支撐咗消費嘅回暖。咁本地嘅固定資本保持咗正增長，北部都會區嘅相關嘅基建啊、商業樓宇啊、科創園區啊嘅投資咧，亦都穩步咁樣得以落地。咁房地產成交量咧，亦都大幅咁樣走高啊！市場預期咧係得以明顯咁樣收復，發揮咗財富效應帶動消費同埋投資嘅一種咁樣嘅循環。呢一輪嘅經濟增長嘅一大嘅特點咧，就係結構性嘅質量係得以提升嘅。咁即係話香港唔再只係依靠旅遊嘅消費佢嘅反彈啦，而係疊加咗 AI 嘅全球產業嘅周期嘅紅利。科創的相關貿易、離岸金融、內心資本投資等等，這些新產業新動能正在逐步地壯大。當然我們也要留意到它相關的風險，也是同樣不能忽視的。這些風險是什麼呢？就是香港的經濟對外依存度依然比較高的，高度是受到全球的貿易、海外需求波動的影響，而今年上半年的高速增長還是有去年的低基數因素的一個咁樣嘅影響，咁仲有咧，亦都係外部嘅環境嘅擾動因素咧，始終係存在喺香港嘅。咁所以我哋整體嚟睇啊，香港經濟已經係走出咗低谷噶啦，實現由治及興之後嘅全面嘅修復，新舊動能正係喺度交替，傳統嘅優勢產業係穩住底盤，而科創嘅離岸金融啊等等呢啲新興嘅力量咧，正係喺度蓄勢待發嘅。
1: 咁考慮到啦，上半年經濟表現咧係強於預期啦，同埋短期一啲嘅展望。咁香港特區政府咧都將2026年全年嘅實際 GDP 嘅增長預測由2.5%至3.5%上調到咗3.5%至4.5%啦，即係上調咗1%嘅。咁與此同時啦，瑞銀集團、渣打銀行、東亞銀行等多家國際嘅金融機構啦，近期都密集啦上調咗香港全年嘅經濟增長預測。都想請教林教授啦，點解咧特區政府同埋業界都係對香港全年經濟增長係充滿信心，這個背後有哪些增長邏輯呢？
0: 我認為特區政府是將全年的 GDP 增長預測從原先的 2.5% 到 3.5% 上調到 3.5% 到

咁而多間嘅國際投行咧，亦都同步上調咗香港經濟嘅展望啊。咁我認為並唔係短期嘅情緒炒作嚟㗎，咁而係基於已經兑現咗嘅、已經實現咗嘅經濟數據，仲有咧就係內外多重嘅現實嘅環境同埋因素支撐之下所作出嘅理性判斷啦。咁我哋一個一個嚟睇啦。嗱，第一咧就係上半年香港已經係交出咗 5.1% 嘅個高增長嘅成績單啦，外貿啊、消費啊、地產啊等等多項嘅高頻數據咧，都係持續咁樣向好嘅。咁其實係已經確認咗復甦嘅趨勢。咁現實嘅數據咧，亦都為上調預期咧係提供咗扎實嘅依據啊。咁至於全球 AI 嘅硬件咧，佢需求啊，亦都保持持續嘅景氣。咁而香港作為重要嘅轉口嘅樞紐港，貿易紅利咧係有希望咧係持續咁樣得以穩定落嚟噶。貨物出口咧亦都能夠繼續咁樣為香港經濟提供外部嘅增長嘅動力。咁呢個第一。咁第二方面咧就係本地嘅內生動力咧係得以持續咁樣收復啊。咁我哋睇幾個情況啦，一個咧就係訪港嘅客流咧係穩步回升，旅遊服務咧得以持續咁樣去釋放嘅增量，香港嘅就業市場亦都係保持穩定，私人消費咧亦都延續咗擴張嘅態勢啊。咁至於樓市成交啦，咁個成交量咧亦都創下咗多年嘅新高啊，資產市場嘅信心亦都逐步咁樣得以回暖，咁預計咧係會帶動房地產上下游相關專業服務業嘅穩步嘅增長。咁港交所嘅市場咧交投亦都係相當活躍嘅，港投公司內心資本亦都得以持續咁樣落地，大量嘅科創項目喺香港持續咁樣落地嘅話咧，係會帶動咗辦公租任啊、科研啊、專業服務等等呢啲需求嘅增長，從而啊令到新嘅產業增量係得以逐步咁樣演現出嚟。咁第三點咧就係制度同埋紅利政策紅利啊得以持續咁樣釋放，中央係持續出台支持香港金融發展嘅舉措，嗱例如離岸嘅國債期貨係得以落地，兩地資本市場嘅協同嘅新政亦係逐步咁樣出台，從而預期係會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咁至於北部都會區嘅建設係得以提速啊，好似土地開發啊、科創園區啊、基建投資啊，都係得以持續咁樣加碼。咁各類人才引進嘅政策亦都得以持續咁樣落地，人才流入就會帶動消費同埋科創產業嘅發展。同時啊，如果個大灣區嘅要素流動咧係更加暢順啦，香港同埋內地喺貿易啊、科創啊、金融方面嘅聯動咧，係持續咁樣得以加深。咁我哋不妨睇睇幾個國際金融機構嘅佢哋嘅一個講法嚇。好似瑞銀集團佢哋就認為啊，正喺度編制嘅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預料咧係會將北部都會區定位為關鍵嘅增長引擎，聚焦基建、科技創新、教育發展、人力培育等等嘅領域。持續深化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嘅格局，能夠有效咁樣去平滑香港經濟周期嘅波動，從而堪實香港經濟中長期嘅增長潛力。咁至於渣打銀行咧，佢哋就認為人工智能嘅產業咧係開啟咗行業嘅超級嘅周期，持續去拉動香港嘅轉口貿易得以回暖，疊加訪港遊客咧係穩步增長嘅態勢咧，係將會持續咁樣去支撐香港經濟增長嘅勢頭。咁至於東亞銀行咧，咁佢哋就認為啦，中國內地經濟係為香港經濟提供咗堅實嘅支撐，而當前香港經濟嘅復甦基礎係持續得以堪實。至於進出口貿易啊、本地消費啊、固定資產投資啊等等呢啲三大領域係同步向好啊，咁預計下半年香港經濟增長嘅態勢係會不斷咁樣鞏固嘅。特區的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的議員邵家輝他就認為，相信旅遊復甦、外貿回暖、金融業的穩健發展是將會持續去托舉香港本地消費，業家股市、樓市穩步向好，從而提振市民的消費信心。訪港的遊客持續去流入香港，是會注入香港的市場的活力，從而令到香港的零售消費市場是有望保持一个平稳向好的态势，持续去助力香港整体经济的复苏。

0: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0: 好啦，下面时间就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一齐关注下上半年啦，香港公布出嚟嘅呢一个经济数据啦。特区政府最近咧系发布咗2026年嘅半年经济报告啦，同埋2026年第二季度嘅本地生产总值嘅修订数字吓，亦都系将2026年全年嘅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GDP 啦增长嘅预期系上调到3.5%至4.5%。咁而之前啦，香港特区政府对全年 GDP 嘅增长预期咧系2.5%至3.5%嘅。
1: 那此外呢，近期我们看到像瑞银、还有渣打银行、东亚银行等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呢，也是密集上调了香港2026年全年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预期。
0: 咁啊，今年上半年咧，香港经济嘅运行有边啲嘅新亮点？咁啊，系咩因素令到啦香港特区政府同埋业界咧，对于全年嘅经济增长都系充满住信心咧？咁而喺15时期啦，香港点样释放发展嘅动能嚟开启经济增长嘅新周期？嗱，下边时间咧会请到啦。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一起来探讨一下的。林教授你好。
2: 你好，
0: 两位主持。其实刚刚讲到多家机构都是对于今年全年的香港经济增长表示这个信心，而特区政府也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测。都继续想请教林教授，在多重利好的动能释放之下，你怎样来展望香港下半年经济的运行呢？有没有哪些因素是需要提前考量的呢？
2: 我哋睇翻咧，即係話喺人工智能嘅需求爆發、財富效應持續咁樣得以呢個演現，仲有咧就係消費持續復甦嘅多重嘅利好因素之下啦，香港嘅下半年嘅經濟咧係有望延續一個持續擴張嘅態勢噶。首先睇下展望2026年嘅下半年啦，香港特區政府咧係預計咧係人工智能相關的電子產品，它的全球的需求呢是支持商品貿易的表現，還有亦都是令到相關的物流服務呢是有望是得以受惠的。還有呢就是訪港的遊客呢都持續地增長，還有呢市場對金融的和商業服務的穩定的需求亦都將會支撐服務的一個良好的一個輸出。至於穩定的勞工市場、相對穩定的營商環境啊，同埋呢個消費的氣氛啊，亦都係會繼續咁樣去支持內需噶。不過咧，我哋亦都要睇下外部嘅不確定性咧，依然係不容忽視噶。咁譬如講香港特區政府喺官方嘅提示裏面亦都講到嘅，中東嘅地緣政治嘅局勢咧，這個繼續嘅不穩定啦，係可能會通過能源市場嘅傳導啊，引致到全球的通脹。咁至於主要的經濟體咧，佢個通脹的走勢啊，主要央行的政策路徑啊，同埋發達經濟體的貿易保護主啊等等呢啲因素咧，都係需要得到持續咁樣關注嘅。咁另外啊，全球嘅人工智能投資快速擴張，因為擴張得太快啊，亦都不免會帶嚟一啲相關嘅行業同埋產業嘅風險，亦都將會成為經濟前景當中嘅一啲變量因素。咁至於內部嘅層面咧，其實我哋亦都要睇到地產市場目前喺香港主要表現咧，係為成交量嘅回暖、價格恢復嘅節奏仍然係存在好大嘅變數嘅。咁消費復甦咧係更加多咁樣係依賴就業同埋收入。如果外部嘅環境進一步傳導到去本地嘅就業啊、消費啊咁樣嘅話咧，那個增長嘅動能就會承受一定嘅壓力。所以我哋整體嚟睇咧，今年下半年香港係具備維持穩健擴張嘅基礎，但係佢唔會複製第一季度嘅高速增長。咁我哋需要咧要做好對外部各類嘅風險嘅一個動態嘅監察。
0: 最后时间都想请教林教授，今年是国家15/5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编制首份5年规划的这个之年，香港应该怎样来主动对接国家发展大局，来培育打造经济的新增长点呢？
2: 好个问题，我认为今年是国家15/5规划的开局之年，而香港是启动了编制历史上首份的5年发展规划，就是從過去的市場主導已經轉向成為有為政府加高效市場的協助。

0: 咁香港係將自身嘅發展主動咁樣去陷入咗國家戰略框架當中，咁即係話佢係唔再單純咁樣去依賴金融啊、房地產啊、貿易啊，尤其係傳統貿易嘅呢啲咁樣嘅傳統嘅財道啊，從而實現咗多個措施、多個舉措並舉去培育中長期嘅經濟嘅新嘅增長點。咁我哋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咧，係去進一個做一個介紹嘅。咁第一點咧，就係佢會造強科創產業作為一個經濟嘅新嘅引擎。咁即係話用好港投公司，即係香港投資公司嘅一個咁樣嘅，即係我哋個所講嘅佢嘅內心資本咁樣嘅做法。咁係吸引全球嘅長線資本咧，去投入硬核嘅科技、生命健康、新能源嘅賽道。仲有咧，就係依托港交所特別開拓嘅一個專門嘅一個科技上市嘅制度，係完善科創企業從融資到上市嘅全鏈條嘅服務。仲有咧，就係聯動河套啊，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北部都會區嘅新田科技城等等，從而咧係會打通一條咧香港融資加大灣區轉化嘅新嘅模式。咁樣做咧，嗰個優勢亦都係好明顯嘅，就係會保齊香港製造業嘅短板，培育新質生產力，改變香港經濟過去好長一段時間係太過依賴服務業嘅一種咁樣嘅被動嘅局面。咁呢個第一。咁第二點咧，就係持續去鞏固升級國際金融嘅優勢。咁具體嚟講咧，就係要落實兩地嘅資本市場嘅各項嘅新政。造強離岸人民幣的生態圈，持續去豐富人民幣計價的衍生產品，做大互聯互通，發展跨境的 ETF， 還有就是綠色金融的產品，還有就是壯大家族辦公室、財富管理的產業，發揮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樞紐功能的一個這樣的作用，還有就是服務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強國的建設。那這個第二方面。咁第三方面啦，咁我認為咧就佢要應該要放大貿易樞紐嘅增值嘅價值，咁即係話唔單止淨係做簡單嘅轉口貿易，而係咧要進一步向高增值嘅供應鏈 AI 貿易配套嘅服務去實現佢嘅升級。再進一步嚟講咧，就要依托一國兩制嘅優勢，成為內地企業出海、海外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嘅雙向嘅平台。拓展一帶一路、東盟市場，開闢多元的貿易空間，從而去進一步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咁呢個第三個方面嘅一個措施啦。咁第四點咧，就係要用好北部都會區嘅呢一個戰略空間嘅揸手嘅。咁具體嚟講咧，就係要加快片區土地嘅供給，佈局科創產業園、住宅、商業配套。承接科创企业高端人才落户，释放土地红利，带动投资、就业、消费，从而为香港的中长期的发展打开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第五点就是要深化和大湾区的协同。具体来讲就是要对接国家的15规划，强化和深圳、广州等等的内地城市在科创产业人才等等呢啲領域嘅協作，完善高才專才嘅政策，匯聚海內外嘅創新人才。咁香港咧就將會繼續發揮超級聯絡人、超級增值人嘅角色，將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企業所能做到充分嘅結合。喺服務國家高質量發展嘅同時咧，香港亦都可以培養屬於自身嘅多元經濟增長嘅動力嘅。
1: 睇翻啦，2026年上半年啦，香港系交出咗亮眼嘅成績單，特區政府同埋業界紛紛上調香港全年經濟增長嘅預期，都反映出啦市場對於香港由自及興之後經濟基本面收復嘅認可。尤其喺國家十五開局之年，香港首部咧五年規劃編制嘅關鍵節點啦，香港將會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中，實現自身經濟嘅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嘅。今日時間都非常之感謝啦，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教授林剛林教授嘅一個。分享，唔该晒你啊！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2: 拜拜，
0: 拜。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欢迎继续收听谈古论今节目，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物流自古就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帆船，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和文明交融。55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其中物流网就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
2: 近日国务院商务会议听取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聚焦物流网细化落地举措，明确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指翻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政策安排，推动物流建设超越传统公路货车运输的简单概念，实现质的跃升。
1: 没错的，咁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啦。咁呢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应该点样去统筹规划、系统搭建呢？物流网全面建成之后啊，将会喺边啲方面发挥重要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到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晶为大家深度解读。
3: 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618、双十一爆仓。这个认象对不对呢？对，但呢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呢等同于快递，就好像啊把这个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属于以偏概全了。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习近平总书记啊，对物流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大家呢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呢通过跨境物流呢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呢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这就是经络的含义，它就像我们人体的筋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

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今天啊，我们谈到要建设的物流网，我个人认为啊，又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加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呢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由点连线由线成网的立体空间。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四横五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六大类型：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有朋友也会问，物流发展了这么多年，快递也挺快了，为什么国家现在要专门把物流网提出来，和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并列为六张网？先看看成绩。中国物流行业这些年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规模上2025年啊，社会物流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14五期间年均增长了 5.7%， 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在效率上，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数据，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降到了 13.9%， 创下了历史的新低，比135末下降了 0.8 个百分点。这 0.8 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五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 1.1 万亿元。这 1.1 万亿元又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先肯定成绩，但是我们绝不回避差距。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 13.9% 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 8% 至 10% 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到，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

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第二个差距，就是呢，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高速公路上跑的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印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第三个差距，行业集中度偏低。我国物流市场啊，主体数量庞大，但是小散弱的问题依旧存在。物流企业同质化竞争，往往呢导致了最后就拼价格，服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弱。真正具有全国网络覆盖能力，能够提供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还是太少。第四个差距，数字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头部企业有平台、有算法、有小模型，但行业整体的数据互联互通才刚刚起步。一些物流企业连基本的运输管理系统都没有。对啊，调度靠电话，对啊，对账靠 Excel， 对啊，货物在途状态两眼一抹黑，差距看清楚了。那么建设物流网就是必须做、尽快做的必答题。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国家物流枢纽，因为枢纽是物流网中的关键节点，它是各种运输方式交汇换装的一个地方，是货物集散分拨的地方，是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的这么一个地方。2025年2月，国家发改委对枢纽布局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优化调整，新增了26个枢纽，总数提升到了229个，承载城市也达到了152个。新增的26个枢纽里，近60%位于中西部地区。为什么这么布局？因为过去我们的物流枢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那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格局是匹配的。但是现在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中西部的产业承接的功能在加速，物流枢纽必须跟着产业和消费的格局走。新增枢纽中，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枢纽占比呢超过了40%，这是一条重要的思路。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物流枢纽不只是货物的中转站，而是要和周边的产业集群形成共生的这么个关系。

我给大家讲一个汽车供应链的例子。新能源汽车啊，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我们的成员企业中铁一通啊，是一家新能源车企的一级物流供应商，打造了一种短途取货加 VMI 仓加专项运输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全国四大生产基地布局了一张高效的取货网络，在武汉、广州两地建了 VMI 仓库，把汽车零部件精准地送到生产线上。这种模式最大的价值是，物流不再是生产完成后再来发货，而是直接嵌入了汽车制造的全流程。在这个体系里，物流成了生产的一部分，生产节拍和供应节奏完全绕合在一起，这就是常说的两业融合。物流不再是简单的搬运工，而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角色。第二个方向，贯通骨干通道，大力发展啊多式联运。枢纽是节点，通道是血脉，打通骨干物流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是物流网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公路运输占比偏高，公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超过了70%。同样一吨货，铁路的运输成本大约是公路的1/3到一半，碳排放更是只有公路的1/10左右。公转铁，公转水，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既降本又减碳。好消息是，2026年，国家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1月27日，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呢大幅度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呢行业的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啊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第三个方面，匹配产业格局，培育物流的龙头企业。物流网不能脱离产业独自生长，所以物流网建设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以产定流，以流布网，跟着产业走，嵌入产业中。过去企业之间的合作啊，很多时候都是松散的、项目制的，你给我一个标，我报一个价，做完了就这个项目就解散了。这种模式的弊病是，物流企业对制造业的生产节拍、供应链逻辑理解不深，提供的方案是标准化的、浅层的，而制造业企业也不愿意把核心供应链的信息开放给一个

0: 实可能换掉的外挂供应商，只有通过股权层面的长期绑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让物流企业真正嵌入到制造业的核心流程中去。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海外消费者的 AI 淘金热正是华强北的商圈生态和产业升级的印证，凭借着前店后厂等灵活的经营模式，华强北经年累月形成的一公里产业链正在紧密联动深圳及周边地区的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精准捕捉年轻化、国际化消费浪潮，在 AI 硬件出口新赛道实现爆发式增长。
4: 八月的深圳高温并未劝退华强北的人流，有不少外国人穿梭在电子商场和商户档口，从楼层指引到商户档口陈列的商品基本都更新成商语标识。据华强北街道调研统计，今年以来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华强北采购。深圳华强电子世界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成珠话俾记者听，华强电子世界三家门店单日客流合计最高已超150,000人次，结合市场实地运营观察，实际外籍客流可能远超官方统计人次。
3: 系啦，咁黄成珠就介绍话，广交会期间就有唔少嘅境外客商会专门预留3日嘅行程嚟逛逛华强北嘅。咁佢就话咧，华强北核心商圈1.45平方公里里头，聚集咗35家电子有关专业市场，汇集上100,000种嘅电子元器件，提供咗丰富嘅电子全产业链选择。咁平日里头咧，中国香港游客居多，节假日嘅香港客流占比咧可以去到30%以上。咁随住免签政策持续优化，加上海外博主实地探访传播，吸引咗更多嘅外籍客商前嚟华强北啊！
4: 同时咧，华强北商圈喺升级整体配套服务设施，喺华强电子世界部分楼层嘅商户档口就打破咗传统嘅田字型陈设，优化动线，增加店铺嘅曝光面，仲拓宽咗行人通道，设置休息区，提供充电服务。为咗更好响应外籍游客需求，商场每一层仲设置咗橙马甲志愿者，配备咗翻译笔，喺固定服务岗位上亦都配备咗 AI 翻译机。
3: 是的，咁而境外客商嘅退税服务都喺度完善紧噃。7月1日起，国家推出小额抽检、即买即退、跨省互认、无纸化办理等便利举措，办理即买即退嘅客商可以喺湘闽粤桂琼5省份任选口岸离境。
4: 喺华强北有唔少门店嘅大门都挂住咗即买即退嘅退税标识，或者店内竖立繁体字嘅标识，写住立减税额9%，亦都有店面为外籍顾客准备咗附近退税点嘅商语名片，提醒佢哋离境前唔好拆开商品包装，以备海关抽检。
3: 咁再嚟睇睇咧 ，AI 翻译机同 AI 眼镜成为咗唔少外籍客户嘅标配啊！嗱，随住外籍客户与日俱增咧。华强北的商户几乎人手一台 AI 翻译机，这一头刚刚冲着翻译机讲一波产品细节，一伸手就可以将实时的翻译内容凑到客人的耳边。外国游客也都入乡随俗，冲着老板的 AI 翻译机挑剔起商品，或者直接喊话 cheaper cheaper， 要更加便宜地说。
4: 咁 AI 翻译机咧，亦都只系华强北乃至深圳丰富嘅 AI 硬件生态嘅一个缩影。咁深圳海关数据亦都显示啦，2026年上半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到1.7万亿元，居全国首位。咁其中咧 AI 相关产品嘅进出口额突破咗10,000亿元，华强北 AI 产品销售数据亦都同样亮眼。据华强北街道统计，今年1至7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翻番，无人机、机器人销量亦都大幅增长。
3: 系啦，咁据记者采访了解咧 ，AI 翻译机同 AI 眼镜成为咗唔少外商嚟华强北采购嘅标配。华强北 AI 眼镜厂商唔单止推出根据性价比嘅大牌平梯，仲喺度不断咁拓展个性化功能。
4: 放眼全球，2026年 AI 眼镜市场迎嚟爆发增长节点。全球技术市场研究咨询机构 Omdia 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达到870,000副，中国大陆市场出货近100,000副，市场增速最快。2026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将超过1,500,000副。
3: 华强北商户嘅创新并

0: 不局限于呢个跟随头部啊。今年春节假期 ，AI 眼镜等华强北 AI 八进热销出圈，如今已经系更新到第三期啦。产品覆盖 AI 双屏翻译机、AI 外骨骼穿戴设备、龙虾盒子、AI 3D 打印机以及 AI 脑机接口等科技新品。
1: 华强北商户就好似庞大嘅毛细血管，将前沿 AI 新品精准推向。

0: 笔自身嘅速度亦都系迭代啊！一啲定制件以前需要2个月出样嘅，而家1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帮你搞掂，可以俾客户做测试。咁外籍客户都赞叹话：深圳 amazing 神奇啊！深圳 fast 迅速啊！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小鱼儿上课啦！最近嘅经济数据你睇咗未啊？
3: 邝主任啊，咁重要嘅数据我梗系会睇啦。好多嘅新闻都话中国经济顶住咗压力啊，我哋要点样解读呢？
0: 这个顶住咗压力呢，讲嘅就系我哋中国经济喺面对外部冲击同内部困难嘅时候呢，依然保持到稳定增长。
3: 哦，咁中国经济到底顶住咗边啲嘅压力呢？
0: 小鱼儿，压力认真唔细噶。首先系外部压力方面，国际环境急剧变化，中美贸易亦都受到冲击。但你睇下，我哋外贸仲系保持咗持续增长噃。2025年嘅4月份同比增长5.6%啊！
3: 哎呀，真系唔容易啊！咁外贸又系顶住边一啲嘅压力啊？
0: 靠嘅咧就系多元化、及时应变同埋坚实基础。我哋对东盟、韩国等国家嘅出口快速增长，民营外贸企业亦都应变能力强，再加上我哋产业体系完整，抗压嘅韧性强啊！咁所以咧，外贸先至可以稳住局面咯。
3: 啊，我明白啦。咁国内呢？国内经济有冇乜嘢其他嘅压力啊？
0: 咁当然都有啦。嗱，国内需求不足就系一种压力啦。但我哋咧正喺度将呢种压力转化为拓展内需空间嘅动力，比如话两重同埋两新呢两个政策。
3: 两重同两新，我经常喺新闻度听到噶。我哋又应该点样去认识佢哋呢？
0: 小鱼儿，所谓两种咧，就系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譬如话啦，沿长江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呢啲项目，都系用嚟扩内需、稳增长、惠民生嘅。咁而两新咧，就系大规模设备更新同埋消费品以旧换新呢个政策啊，焕发咗消费活力，亦都拉动咗投资增长。
3: 了解啦。咁呢啲政策嘅效果系点样嘅呢？
0: 嘿，效果非常之好啊，小月儿。家阵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不断咁突破纪录，家电以旧换新产品亦都卖出咗好多，就讲明咧我哋嘅政策系深得人心嘅。
3: 咁我理解啦，中国经济确实好有人性，嗰啲投资者们点样看待呢一种嘅人性啊？邝主任，
0: 投资者们咧对中国经济嘅人性亦都系非常睇好嘅，小月儿。咁佢哋认为咧，只要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呢一种稳定增长，佢哋嘅投资就会有回报。所以你睇下最近嘅股市表现啦，亦都系睇出投资者们对中国经济嘅信心啊！
3: 我明白啦，多谢晒邝主任啊！咁我以后都要多多关注经济数据，好好把握投资嘅机会啊！
0: 系，小鱼儿咪客气。嗱，记住啦，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有咩问题，随时嚟揾我交流啦。落课。
3: 好嘅，好嘅，多谢邝主任先。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倪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好啦，咁以上就系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倪星、黎涛代表节目编辑，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0: 好，再见。

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今日节目一起来关注香港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
4: 咁同埋呢会有特别策划学以致远阅读不息，会同你关注到2026南国书香节。
5: 而专访到香港馆的负责人，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慧良先生的。
4: 咁同埋澳门馆系开始特色讲座，一展文物风采。
5: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和香港法国文化协会联合呈现的《小王子与飞行员》特展正在这里展出。
4: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的一本童话书，大家可以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 Facebook 五台之友的账号上进行节目的互动，也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在评论区留言。事不宜迟，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6: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4: 好啦，节目开始，我哋嚟关注下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局合作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展览将会从8月28号开始，去到2027年7月7号。
5: 而展览首次在香港展出来自陕西省三个文博单位的革命文物，介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各地爱国青年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支援抗战的概况，并介绍延安和香港在抗战期间血脉相连的历史，令到公众去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重大贡献，以及当时青年的爱国精神。
4: 特区政府处理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处长谭美仪27号在开幕典礼上致辞表示，抗战期间无数爱国青年挺身而出，赶赴延安支援抗战。香港凭借特殊的政治和地缘背景，不单止充当向国际社会宣扬抗战的窗口，更加是成为运送海外援助物资的重要枢纽。这次的展览除了缅怀先烈和前辈为抗战作出的卓越贡献之外，也都希望弘扬这一份跨越时代的爱国精神。
5: 是啦，咁佢表示啦，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一直肩负推广抗战历史嘅重要使命，通过定期举办嘅专题展览及多元化公众教育活动，令到市民深入认识抗战历史同抗战烈士嘅奉献，培养学生同大众嘅民族认同与爱国情怀。
8: 哇，呢度好靓！
9: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10: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11: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2: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13: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4: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3: 品文化，
14: 品文化，
13: 识中国，
14: 识中国。
4: 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咧，会带嚟特别策划《学以致远，阅读不息》，会同你关注到2026南国书香节。27号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交会展馆 B 区主会场系正式开幕。本届的书香节是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将会持续到8月31号。
5: 本届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年度的主题，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全力推动

0: 全民阅读和终身学习体系深度融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注入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今年书亨节的香港馆将以潮流自在讲故事为主题，吸引读者通过阅读的形式走入香港，来一次别样的城市漫游。
1: 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陈建光在采访到2026南国书亨节香港馆相关负责人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慧良，邀请他为大家来介绍今年香港馆的亮点和精彩活动。跟着时间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2: 好啦，睇翻2026嘅南国书香节啦，系岭南文化嘅盛事啊！咁今日咧，我哋邀请到南国书香节香港馆嘅相关负责人，咁佢咧系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慧良先生，邀请佢为各位听众同读者朋友嚟睇睇香港馆今年有啲咩特色嘅一啲展陈啦，咁同埋有啲咩嘢精彩嘅出版物啦，带到嚟广州吓。苏会长你好啊！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阿苏生，咁
3: 系
2: 旧年我见到香港馆嘅主题咧叫做潮越香港，越咧就系阅读个越啦。咁今年不如邀请你首先同我哋嘅听众朋友介绍下今年香港馆有啲咩全新嘅主题啊，苏生。
3: 多谢。其实我哋今届香港馆咧就个主题咧个名称就叫做潮流自在讲故事，就系、是、我哋嘅年度主题。咁當然啦，個字就係用文化，即、就、係、是、文字嘅字啦。咁希望我哋就用字作為一個文化嘅載體，就可以串連到香港出版啦、印刷，特別就係建築同城市文化嘅意象。因為我哋就希望咧，將傳統嘅閱讀嘅體驗咧，延伸為一場咧走入香港嘅一個城市漫遊。咁希望到時讀者就可以同文字啦、圖像、書籍、城市空間，以至數字互動等嘅唔同角度咧，就可以閱讀到香港嘅文化脈絡同埋創意嘅故事。希望佢哋感受到香港獨有嘅文化魅力。我哋希望可以透過出版、文創、科技同埋城市體驗嘅一個跨界別嘅一個結合。香港館亦都係呼應咗國家啦，我哋以文索旅、以旅彰文呢個發展嘅方針，咁就希望同內地嘅業界咧就喺文化同埋旅遊嘅領域上咧，拓展更多嘅交流啦，同埋合作，進一步向大灣區，可能特別係廣州啦，咁同埋以至全國嘅讀者，展示更多香港嘅多元文化咧，同埋創意嘅面貌嘅。
2: 明白。嗱，每年嘅香港館咧，我都會有去打卡嘅。咁今年當然就會唔例外啦。而且好多朋友咧就會係被香港館往屆好 sharp 啦、好流行嘅一啲外立面嘅設計咧所吸引啊，好 colourful。我記得嚇，無論海報好啦，或者現場嘅成個環境都好啦。今年喺外立面或者係喺成個香港館嘅佈置上面，會唔會相對往年咧係有些少唔同咧？因為舊年係潮越香港，今年是潮流自在，在字面上面嘅谐音噶咯，人生自在看世界。而家咧就是文字个字，咁喺
3: 文字嘅字，
2: 成个装饰方面会唔会都会有另外啲新意咧？今年
3: 会嘅，我哋希望每年都带到一啲新嘅体验俾我哋嘅读者啦。今年香港馆嘅外貌其实个设计嘅概念咧，就用咗香港城市嘅一个天际线作为一个视觉嘅焦点嘅。咁講到香港嘅視覺焦點或者天際線，大家都會可能會諗到，可能係維港兩岸，可能好多出名嘅建築啦。咁當然有一啲地標性嘅建築物嘅一個設計概念，我哋擺咗落去。咁但係其實另外咧，喺裏邊嚟講咧，我哋都發掘咗好多可能大家可能就算去過香港，咁可能大家冇留意嘅一啲歷史性或者係好特別嘅新舊建築喺裏邊包含咗喺裏邊，咁另外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新嘅耳目啦，咁同埋個設計嗰個展覽咧，其實大家可以沿住一個我哋覺得好似喺城市裏邊漫步嘅一個感覺，即係有一條路，咁可能經過一啲展板，跟住去到唔同嘅區域咧，就將我哋嘅展品展覽嘅書籍咧就分咗唔同嘅主題。咁大家可以好似沿住一個城市漫步咁樣去參觀呢個展覽，完咗之後可能對香港嘅印象又會加深一啲，或者有啲新嘅體驗。 係啦，咁呢個就係今年我哋個展覽嗰個設計啊，嗰個概念啦。
2: 即係等同於我而家想像翻啦，可能大家喺好遠嘅地方一睇，見到。

0: 好香港维港嘅呢个天际线啦，吓喺天空当中
1: 系，
0: 咁啊飘起身，我就被吸引过去。咁然之后咧，成个香港馆嘅设计咧，系会唔会有香港18个区啦？咁里边会有啲相关嘅道路嘅路名啦，或者可能我哋行过嘅嗰个路面都会有啲特别嘅路面嘅设计，然之后引导大家去到各个区域探索香港近年嚟嗰啲好书同埋靓书或者特展咧，苏生。
1: 概念就係咁樣，但係可能都有啲驚喜，因為其實咧喺展館嘅最焦點咧，其實我哋今年有個創意角就係裏邊有一個時間走廊，叫做時間走廊咧，其實裏邊咧就係我哋包含咗好多香港有歷史性、有代表性，同埋可能大家平時都未必見過嘅一啲好特色嘅一啲建築。咁其實今年係用呢個主題，但係從呢個建築裏面呢，其實就係會走過一個時間嘅走廊。咁除咗可以介紹一啲特色嘅建築之外，亦都係從呢啲建築裏面呢，係會大家發掘到唔同時代香港嘅文化嘅變遷。我哋就希望用一個概念，令大家一個比較深入去了解香港呢個城市同埋呢個文化嘅一個體驗。咁經過咗之後呢，就會有唔同嘅區域呢，就係分布咗呢，就係唔同嘅書籍嘅主題。咁當然裏面我哋精選咗喺唔同嘅題材裏面，例如係可能係健康啊，或者係兒童書啊，咁有唔同嘅區域、唔同嘅主題，咁大家就可以沿住嗰條路呢，就一路去睇晒我哋近2年可能香港比較標誌性或者有代表性嘅出版物啦。咁另外去到最後呢，我哋今年亦都加強咗我哋一個插畫專區嘅一個展覽，因為以往我哋嘅經驗就係香港嘅繪本插畫都相當受年輕讀者同埋南國書香節嘅觀眾嘅歡迎嘅。今年我哋就再擴大啲，係啦，就帶咗好多唔同品種或者唔同類型嘅插畫家佢哋嘅書籍啦，同埋佢哋嘅作品過嚟，就俾一個好好嘅體驗，即係而家香港呢個插畫其實去到一個發展到咩階段咧，都有個感覺啦。我諗對年輕讀者嚟講咧，係相當具吸引力嘅呢一樣嘢，係啦。
0: 我記得咧喺2025年嘅南國書香節香港館啦，裏邊都會有創意閣嘅嚇，裏邊會有好多香港嘅好有特色嘅出版物。我仲記得咧有一個好特別嘅項目啦，就叫做想創你未來嚇。呢、這個創咧當然係創作嘅創啦，初
1: 創
0: 創
1: 作
0: 作家嘅計劃。咁舊年都會有一啲繪本嘅展品喺現場咧呈現。我記得嗰本書咧叫做《動物醫館》係嘛，就係、是、林
1: 系
0: 閃閃老
1: 动
0: 師嘅《
1: 物
0: 動
1: 医
0: 物醫
1: 馆
0: 館》
1: 林
0: 啊。
1: 闪闪
0: 係啊，咁
1: 系
0: 啊，而家咧好似都被內地嘅出版社咧引進咗入嚟㗎啦。如果我冇記錯嘅話，有一個叫《打
1: 系
0: 突
1: 啊
0: 的愛》，係咪就係類
1: 系
0: 似嗰
1: 啦
0: 啲
1: 系
0: 香港嗰啲比較新世代嘅作家佢哋嘅一啲
1: 系
0: 繪
1: 啦
0: 本嘅作品或者插畫作品，都會通過今年嘅香港館同大家係更加之擴大規模去展示咧？我你頭先話就。
1: 系啦，系啦，即系除咗主持人头先讲嘅啦，想唱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里边绘本组，咁我哋旧年就有三位啦，三位嘅作者嘅作品带嚟啦。咁另外今年我哋都会系加入咗香港里边咧，就由我哋有个计划叫飞跃绘本香港绘本插画家国际书展推广计划里边佢哋嘅作品，咁就更加丰富啦。有唔同嘅插畫家啦，唔同嘅風格啦，更加多元，希望將唔同新進嘅插畫家佢哋嘅作品可以帶嚟俾讀者佢哋認識。咁所以呢一個區域，我哋覺得今年都係相當值得年輕嘅讀者咧，佢哋會去參觀嘅嚇。
0: 唔单止系啲年轻人啦，好多啲青少年朋友都会好受落啦。我个人认为吓，今年香港馆嘅整体嘅规模啦，同埋参展商嘅出版社嘅数量，同往届相比，会唔会有所调整呢？
1: 今年咧香港馆咧占地就大约都系一样，大约800平方米。馆里边今年我哋参加嘅出版社咧就有30几家，同往年都系相若嘅。咁当然啦，里边亦都有啲部分有啲系全新嘅第一次嚟 南國書香節嘅出版社啦，可以帶一啲新嘅意思俾讀者啦。咁總共嘅展品有接近400种嘅，咁包括就係有文學啦、藝術啦、生活啦、兒童讀物。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將一個比較完整嘅一個香港出版嘅一個印象咧，帶俾讀者。

0: 所以就是每一个类别里面我们都会希望精选到一些作品，代表性的作品去展出。另外就我们今年也都会如常啦，因为会带了一些香港印刷业他们工艺和艺术的成果，有很多作很多展品呢其实都在很多国际的一个印刷的比赛里面呢就攞斩获殊荣的。咁希望都将印刷的工艺啊，一本书原来不是平面的，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变化的，咁可以带到一些新的体验给读者。所以嗰邊嘅展品亦都係相當豐富㗎，嚇、
1: 即係獲得國際可能一啲設計印刷獎嗰啲作品啦，
0: 獎項
1: 展現
0: 係
1: 有冇一啲例子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係你覺得喺呢、這個書籍即係、就是、印刷品，佢獲得呢個國際獎項，好值得同大家推薦，大家去到一定要打卡咁樣。
0: 一時間我就因為都太多優秀作品啦、我就好難就係講其中一個。咁、但我有印象裏面有幾個印刷品咧，其實咧佢就唔係單單只係好似一本書嘅，佢係一套書。咁佢裏邊咧就係、有每一本書都有唔同嘅一個風格，係啦，就是、一套書咁樣。咁另外佢裏邊當然印刷品佢亦都包羅萬有啦，就除咗係一啲好平面嘅書籍之外，好似有好多好多立體嘅。咁我記得佢哋嘅設計咧，評選嘅時候我都睇過佢哋嘅設計咧，其實就相當獨特嘅，大家都係會。冇諗過一個印刷品可以變成咁立體啊，或者佢有個特別嘅設計個功用咧。咁我諗呢一樣嘢係大家好值得去探索一下嘅喺度現場。
1: 即係等於喺出版物方面都有創造性轉化同埋創新性發展。
0: 係啊，
1: 即係你諗都諗唔到，原來呢個係一個出品物嚟㗎。咁頭先你講到咗今年嘅香港書展嘅主題咧，就係、潮流自在。讲故事喎，咁啊讲故事，我哋会有唔同嘅谂法啦。一个通过书本嘅文字嚟同你讲故事，一个咧可能会有作家，会有啲相关嘅朋友吓、举办啲文化沙龙、名家讲座、特色活动喺现场同你讲好香港嘅故事。咁今年嘅香港馆会唔会都安排咗啲重磅嘅活动沙龙，邀请到啲名家作者啦出到嚟同大家作交流？
0: 今年会有嘅，其实今年香港馆嘅活动都相当丰富嘅。咁我谂系包罗万有啦，因为符合唔同读者佢哋嘅口味啦。我想我介紹下幾個重點項目啦，例如有一個項目咧，就係、叫做《生命如學：中國文化自信的回歸》，就係、袁尚華教授去主講嘅。咁其實呢本書咧就係、香港三聯出版社出版嘅。咁咧裏邊其實就係從儒家一個角度去講翻一啲中國文化，去入尤其是我覺得係可以針對好多。年輕人啦，佢哋可以認識加深中國文化啦。另外咧，我哋都有一個咧，就係、業界，我諗可能出版業界會比較有興趣嘅。咁我哋亦都會辦咗一個中華文化數字出海專題嘅一個論壇。咁呢個咧，論壇咧，其實就大家業界嘅主講嘉賓咧，佢哋就會可以咧，就係、同大家探討一下啊。而家我哋正所謂要轉化啦，由文字轉化為數字化，咁點樣？另外就點樣可以出海呢？咁呢個問題其實呢個議題嚟講，我諗相關大家都會好有興趣嘅。咁我諗一個論壇咧，就對讀者嚟講或者對業界嚟講都係相當吸引嘅。係咁，另外咧，如果照顧一啲比較大眾口味嘅啦，可以咁講。咁其實我哋今年咧都好開心咧，就邀請到阿周國鋒先生。我諗阿周國鋒先生佢係一個知名嘅一個以前係一個電台主持啦。咁大家比較熟悉嘅，可能佢係可能一個中年好聲音啊呢啲音樂節目裏面嘅一個評審啦，一個導師啦咁樣。咁好多人都會好認識佢呢一面。咁但係其實佢有一本新書嘅，其實就係叫做《如何面對家人的腦退化症》，即係認知障礙症。咁同埋如何個副題就係如何認識母親。咁其實原來周國鋒先生個母親咧，其實就係患咗呢個腦退化症嘅。咁到底照顧佢嗰陣時候一啲人性嘅另外一面咧，可能大家都有興趣去知道。咁呢本書亦都係香港書展七月嘅重點新書嚟嘅。咁喺香港書展推出嘅時候咧，反應相當熱烈。咁我哋都好開心，八月份咧就請到佢嚟。親身去到廣州，就同大家做一個分享會，親自去介紹呢本咁嘅書，係啦。另外有一本書咧，亦都係比較大眾口味嘅，就叫做《台前幕後：香港娛樂藝人、網紅與運動員之經理人管理哲學》。

0: 聽到可能係咪都吸引啦？係一啲娛樂誒網紅啊運動員。咁呢個作者咧就叫做曾詠儀，其實佢本身自己已經係一個好成功嘅一個藝人管理嚇，喺藝人管理方面，即係經理人方面咧，佢就已經係喺娛樂圈啊，香港嘅娛樂圈啊，或者係一個佢裏邊咧就已經係做咗好多年㗎啦。佢第一次就寫一本書去分享心得。啊、即到底藝人管理的背後有多少辛酸史、啊、或者是有多少特別的地方、啊、我想大家都會有興趣，這個就比較大眾化口味的。另外我們都說今年我們的主題發展的主題跟建築都有關，也都會有一場叫做夾縫定放的香港建築，就由盧瑞卿先生他去主持的。顧名思義，盧先生就是建築方面的一個專家，很有代表性。咁佢亦都會從建築嘅角度講一講香港建築同文化係啊有咩關係咧，同歷史有咩關係咧，同社會有咩關係咧？咁呢一樣嘢都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剖析香港嘅文化㗎。咁當然唔少得嘅就係可能好多年輕人喜歡嘅一啲繪本啦、啊，或者漫畫家啦、啊。今年我哋都會有一個就係叫做《追光小拖車》，由繪本出發的跨媒介創作旅程。咁我哋就請咗兩位漫畫家。葉偉清先生同楊文儀女士，佢哋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繪本漫畫創作嘅一啲知識或者一啲嘅叫做心得咁樣。咁另外我哋都會有啲工作坊嘅，我哋有一個叫愛心飄蟲點點心意嘅工作坊，就有一位繪本嘅作家叫 Rosanne Lee 嚇，咁佢主持嘅，咁就可以到時咧就會同讀者互動，有啲小手工，咁大家就可以。嚟到現場去有個參與感啦，所以其實香港館嘅活動都比較全面同豐富嘅。我哋今年係
1: 明白咁啊、根據頭先阿蘇生咁樣介紹嘅話咧，都好吸引啊，可以話包羅萬有啊，所以真係由八歲到八十歲啦，都會適合咁樣。咁另外咧，我都了解到啦，香港嘅呢位粵劇演員咧，羅家英先生啊，都會喺書香節期間咧，係帶住佢嘅新書《羅家英傳》啦，係嚟到書香節嘅一個。好大嘅舞台度啦，同大家分享自己啲相關故事啊！咁啊，嘉應哥好犀利啊，八十歲啊，咁啊，所以今年嘅南國書香節咧，應該係喺好多方面都會有香港嘅元素嚇。嗱，咁仲有我係好留意咧，你哋之前推出嘅《想創你未來》初創作家計劃嚇，唔知今年呢個計劃仲會唔會延續？另外，頭先都分享咗，舊年你哋帶咗三個相關嘅作家過嚟咧，同大家展示，並且有啲。作品咧都会系由内地嘅出版社去引进咗噶啦，今年仲会唔会继续咧？
0: 想创你未来呢、這个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咧，其实我哋都觉得系今年系嚟到第四届啦，啱啱开始咗第四届，咁已经举行咗三届啦。咁其实咧呢、這个由香港出版总会去主办嘅一个计划咧，其实咧就由香港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去资助嘅吓。咁咧就希望我哋當然希望培育一啲新進嘅作家啦，因為其實喺現今呢個出版嘅大環境底下啦，咁可能大家都會審慎考慮去引進一啲新作家，因為畢竟嗰個資源有限。咁但我哋希望喺透過呢個計劃咧，提供嘅充足嘅資源咧，咁出版社配對咗作家之後咧，就可以幫一啲新進嘅作家出一啲作品。咁其實，除了傳統，我哋呢個計劃裏面咧，除了鼓勵佢哋傳統出版紙本書籍之外咧，我哋裏面亦都係要求啦，可以鼓勵佢哋咧，係電子出版方面咧，佢哋都要花啲心思嘅，例如電子書啦、有聲書啦，甚至乎我哋好鼓勵佢哋喺資源充足底下咧，做多啲多媒體嘅互動嘅一啲發展延伸。咁其實呢一個都係希望咧為出版業咧，佢哋可以咧嘗試多啲唔同嘅出版形式，希望俾讀者一啲新鮮感之餘，亦都係幫助出版社咧，佢哋可以去探索未來出版係咪一個新嘅形態啦、新嘅形式啦咁樣。所以個計劃其實都好開心，就去到第四屆。今年我哋書展就已經係發布咗第四屆可以接受報名啦。咁當然啦，可能作品要出年嘅南國書香節先可以同大家見面，但我哋好有信心，希望即係呢個計劃咧，過去三屆都得到幾好嘅一個回響啦。咁無論係作者啦、出版社啦，都相當支持。咁我哋都希望

0: 繼續辦落去嘅。咁因為呢個計劃喺香港嚟講咧，其實做咗三屆之後都引起咗多好多嘅關注，因為其實呢個計劃我哋每一本書咧，其實都可以講咧，就係佢嘅個資助額咧係達到港幣50万嘅，嚇、出一本書。咁大家當然就係好即係就算係出版社又好，咁作者都好，佢大家都話哇50万咁多。咁其實咧，我哋點解要定50万呢個比較多嘅一個資助額咧？其實我哋係有一個背後嘅原因，希望佢哋傳統除咗做紙本之外。當然在紙本裏面我們因為在充足的資源我看到他們的設計、很多形式、方面他們有很多創新的概念放進去的、很多、作家的回饋就是說很開心因為可能跟出版社他們很多很創新的意念或者可以做一些手工的東西或者是做一些很新的閱讀體驗的設計但過往因為可能是資源的問題成本考慮的問題呢就不可以做的咁但係有呢個計劃之後，佢哋相對唔使憂慮成本啦，佢哋就可以將佢嘅創意擺曬落去紙本。咁另外當然就係一個發揮同埋一個推廣方面，佢哋都有充足嘅資金咧，係可以去做多啲活動，做多啲不同嘅，尤其是係電子化方面咧，佢哋可以去考慮去做更多大膽嘅嘗試。咁呢一樣嘢就係正正我哋嘅目的，希望透過計劃，除咗培育新進嘅作家之外，亦都係呢啲作家佢哋。會有未來可以有好的發展啦，亦都係因為有資源底下咧，佢哋可以將佢哋創意發揮得更加好，咁好開心啦！頭先主持人都講有幾本佢本，好似《打格的愛》同埋《動物醫館》，咁兩位都已經係受內地嘅出版社佢哋嘅垂青，咁啊可以邀請佢哋出一個簡體版啦。咁但係以我所知咧，例如《動物醫館》咁啦，林漸漸。其實佢喺國外嘅出版書展裏面咧，其實已經有外地，我冇記錯應該係德國嘅出版社，都係睇到佢嘅作品之後，都邀請佢去合作嘅。咁呢一樣嘢係我哋好開心嘅，就係見到一啲新進嘅作家，佢哋好快咁，即係因為我哋嘅幫助或者計劃底下咧，佢哋可以接觸更多唔同層面嘅國家嘅出版社同讀者，咁亦都係對佢哋未來作家之路咧，就係、是。有個幫助嘅。
1: 啊，頭先你講到林漸漸啦，我舊年都採訪過佢嘅嚇，咁佢咧就好多諗頭啊，佢話呢個係。動物醫館嗱講嘅中藥嘅一啲相關嘅知識啊，佢仲有一個點子咧，就是、關於中國嘅24節氣，將佢變成繪本啦，亦都係可以係令到呢啲中國傳統嘅節氣文化啦發揚光大。我相信外國嗰啲出版社睇中就係、是、哦呢啲咁有趣嘅一啲知識咧，原來可以係通過繪本教授俾小朋友。咁佢哋都通過你哋呢個50万個項目，真係唔少啊！佢哋舊年都咁講嘅。有一本書咧叫做 STEAM 教育啊，咁佢裏邊好多設計咧都係好。好有心思，可能就是在这个想创你未来的计划的托举之下，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相信会有更加多的优秀作品在第四届涌现的。那15万开局之年，所以纲要提出就说要深化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香港出版总会在今届的香港馆南国书香节的筹划上面，会不会是根据这个国家部署进行对接来助力大湾区书香共建？
0: 當然啦，喺個15開局嘅時間，我哋都好關注啦，尤其是係嚇將閱讀依樣嘢去提升去一個全民嘅層面啦。咁香港出版總會喺香港其實都同香港政府咧一路緊密咁合作。咁我哋譬如話前兩年開始，香港已經有個香港嘅全民閱讀日啦，4/23定咗為官方。咁亦都做咗兩年嘅喺4/23附近做咗兩年嘅叫香港閱讀家嘅一個大型嘅推廣活動啦，每年。咁嚟緊當然就係希望可以將依一個全民閱讀依一樣嘢提升嘅。咁所以喺參加南國書香節嘅時間咧，我諗大家都留意到我哋，即係例如今年我哋都希望盡量帶不同品種、符合不同讀者口味嘅書。我哋唔希望係偏向某一方面嘅。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喺諗主題或者拆展嘅時候，亦都係希望將更多元素，即係可能頭先講，我哋今年雖然用建築，可能大家都誒、香港嘅編制線維多利亞港，可能好多好多啊好多讀者佢哋都嚟過香港，佢哋都覺得咦我睇過啦咁，但係我哋就喺依個大家可能比較熟悉嘅元素底下，我哋希望再加入一啲新意，所以我哋都揾咗好多比較特別嘅建築物啦，或者新同舊

0: 有，可能大家平時可能唔係好留意嘅佢哋嘅歷史背景啊，或者佢哋嘅設計概念啊咁樣，就希望加深佢哋對香港認識，亦都係配合國家嘅政策移民索旅啦，希望佢哋吸引到佢嚟香港啦。咁喺閱讀方面，你見我哋嘅活動亦都係好針對性地咧，希望吸引多啲內地嘅讀者。咁佢哋變咗，佢哋認識多咗香港嘅出版物同埋作者之後，對香港嘅出版業，佢哋進入至全國呢個市場咧，咁嚟講係一定係一個有一個好處同埋一個幫助。咁亦都係希望擴大個讀者群，令到內地嘅讀者佢哋多睇香港嘅出版物，多睇香港嘅書，咁達至到一個即係。比較全面或者比較多啲選擇佢啦，鼓勵佢哋閱讀啦，同埋我哋喺策展方面嚟講，好多都係有特色嘅，嘅意思就係話，閱讀就唔係平面嘅，唔係淨係單單睇一本書嘅，原來佢哋可以做好多嘢，或者甚至乎係一個旅程，或者去探查睇一個建築物，其實佢哋都係閱讀緊一個歷史嘅。咁呢一樣嘢其實就正正係我哋希望可以推廣全民閱讀，希望將閱讀呢樣嘢活起來，就唔係單單平面嘅，就更多人會去重拾一個閱讀嘅一個興趣。
1: 就正如你哋係有好多資金去支持一啲初創計劃嘅啲朋友啦，唔單止係鼓勵佢哋要出版呢個普通我哋傳統嘅紙質出版物啦，咁就電子出版啦、有聲書啦、多媒體互動啦，頭先你講到咗呢、這個，我覺得就係閱讀家啦。即係等於閱讀加科技啦，閱讀加新媒體啦，再加埋你講到閱讀加建築，同埋而家以文數旅、以旅作文，閱讀加旅遊，吸引佢哋咧係去到香港咧，係做更加之多好深入沉浸式嘅體驗活動。我覺得呢個係會有促進咁樣嘅，出版界咧，我想問一下，因為喺大灣區咧推廣你哋香港出版物，喺聯動創作方面，喺未來咧會唔會有啲咩佈局，同埋有啲咩合作嘅設想咧？阿蘇生啊？
0: 其實喺聯動佈局嗰方面咧，其實我哋一路出版總會啊、業界都推進緊嘅。咁最簡單嘅，我諗大家開始見到嘅就可能係一啲繪本啦、因為繪本佢文字相對比較少，呢、這個切入點咧就比較容易。咁但係喺題材方面，大家都可以共享嘅，即係例如好多啊，即係中國傳統中國文化嘅嘢咧。咁其實呢啲題材咧，除咗香港之外，我哋成日都覺得係外國嘅讀者佢哋都好有興趣嘅。但係點樣可以合作，將一啲有中國傳統文化嘅題材引出去咧？咁呢個係我哋喺度積極探討嘅。會唔會有啲合作啊？一本書佢可以同內地嘅出版社有合作，佢將呢啲題材帶出去，咁對世界講好呢個中國故事。咁我覺得呢個切入點係非常之有發展嘅潛力嘅，因為我哋去到好多世界唔同地方嘅國際書展，咁其實佢哋外國嘅出版社好多都對內地嘅傳統文化咧好有興趣嘅。頭先講咩廿四喜節啊嗰啲，或者我哋中國傳統嘅一啲工藝啊，咁其實佢哋都好有興趣嘅。但係點樣有系統將佢哋推廣到外國或者全世界啦，以至可以咁講，我覺得喺呢個點上高咧，香港同大灣區咧，尤其是內地嘅出版社，尤其是大灣區出版社，好多合作嘅空間嘅。咁呢樣嘢都係依幾年我哋積極同大灣區好多出版社、出版集團大家一齊去探討嘅一個方向。咁我諗未來都會有更多呢一方面嘅合作，將好嘅中國嘅內容點樣喺香港再帶出去全世界。我諗呢一個亦都係未來嘅一個機遇嚟嘅，我哋覺得，
1: 即係等於香港係一個中間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啦，喺出版方面都可以起到中西交匯不斷咁宣傳嘅一個作用嘅嚇。嗱，咁都多謝曬啦，香港出版總會副會長蘇偉良先生。嗱，最尾都邀請阿蘇生啦，通過我哋嘅呢個聲音，同我哋內地嘅讀者邀約佢哋嚟到香港館啦，參與南國書香節，並且邀請佢哋有冇啲打卡貼士啊，或者係参观嘅路径可以系提点下咧，苏生啊。
0: 咁当然啦，我哋好希望更多嘅大湾区嘅读者啦，以至其他内地其他省市嘅读者嚟到广州南国书香节嗰度参观香港馆啦。今年我哋希望香港馆嘅特色咧，就系带大家去体验一个不一样嘅文化之旅。里面除了有一个好完整的一个香港建筑历史文化的一个

0: 覽之外，咁裏面亦都會有銷售區，大家可以買到最新嘅港版圖書。另外，如果大家喜歡打卡嘅，咁其實我哋今年都會有個特別嘅設備，設定就係一個 AI 嘅拍照體驗區，觀眾只需要自己嚟到咧，就可以嚇從我哋嘅圖庫裏邊咧，就揀咗好多唔同特色嘅香港景點，有啲景點可能大家都未去過嘅，就可以用 AI 技術咧生成一個明信片嚟留念嘅，就好似一秒就可以入咗香港旅遊咗一樣啦。咁我同埋大家記住，嚟香港館嘅時候，你都可以攞翻一本 passport 係集齊我哋香港館嘅印章，就可以換取一份禮品。咁希望大家咧就多多支持香港館。
1: 哦，好啊，咁啊，即係等於有遊戲玩嘅喎，一本香港館嘅專屬 passport 啊，可能嗰啲印章咧喺各個角落頭，你要自己去探秘啊，排隊吸張。
0: 係啦係啦，揾到集齊之後就可以換禮品。
1: 好嘅，有乜禮品啊？我想了解一下，好吸引啊！
0: 神秘禮品，
1: 神秘禮品，okay、
0: 我哋特別都係為香港館特別特製嘅一個禮品嚟嘅，係啦。
1: Okay, 明白啊，咁啊，所以都呼籲大家啦，記得啦，2026年嘅8月27日至到8月31日，年度嘅文化盛事2026南国书香节啊，会有香港馆啊，欢迎大家去现场打卡体验，一起通过一种另外一种好特别嘅形式啦，行入香港，感受城市漫游。好多谢晒苏慧良先生今日接受我哋采访。
0: 好，多谢大家，多谢，
1: 系咁先啊，拜拜。
0: 多谢，拜拜。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时间嚟关注一下，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主办、澳门文教出版协会承办嘅澳门馆亮相2026南国书香节。场馆占地300多平方米，展出超过2000册嘅图书，同埋200多件嘅文创产品，集中呈现咗澳门嘅出版成果同埋文化特色。
6: 系啦，咁为深化两地人民交流，澳门馆仲开设咗多场特色讲座。系列讲座特邀澳门文学文化学术领域嘅资深人士主讲，主题涵盖文学书写、文明互鉴、城市传记同医学科普等等唔同嘅面向，将展馆由澳门出版成果嘅展示空间，进一步延展为两地思想分享、文化对话同阅读推广嘅桥梁。
5: 8月28日下午，大众报社长、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长、澳门转作者胡根开讲道，书写我城澳门转入边嘅温度与黑度。咁本场讲座咧系围绕《澳门转》一书展开嘅。呢本书咧着墨于澳门嘅历史文化、社会发展同埋城市记忆，佢嘅内容兼具史料嘅深度同埋叙事嘅情感。
6: 而讲座带领现场读者探索澳门自城建初兴，自历经波澜，进而创造海上敦煌传奇的历史进程，亦着重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澳门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作出的贡献。讲座以书为引，彰显了澳门的独特魅力、澳门人的赤子之心和民族精神，更呈现出澳门文化、中华主流多元共存的特殊结构与和而不同的文明共生逻辑。
5: 依托南国书香节这个重要的平台，澳门馆在展销澳门特色图书和文创产品的同时，也都期望透过形式多样的讲座交流与展会活动，将书籍中的澳门故事转化为可听可感的文化体验，令到一众的读者在翻阅诗页、聆听讲座和现场的活动当中，深入去感受澳门深厚的人民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为两地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注入书香动。
7: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8: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7: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8: 文化知多啲。
5: 跟住时间嚟了解一下，今年咧系《小王子》呢本书喺法国加利马出版社出版80周年。呢本书而家已经成为咗译介语种最多、风靡全球嘅文学经典，系横跨文学、影视、艺术、流行文化嘅超级 IP。咁常被冠以法国童话经典之名嘅《小王子》啦，就系以童稚嘅口吻复现人生体悟嘅典型作品啦。
6: 作者圣埃克苏培里在扉页处将本书献给同龄友人列翁维尔特，但完整表述为仲是男仔时候的列翁维尔特好像以小朋友为交流的对象一样，但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明白，只有成年的列翁维尔特及其拥有同样阅历水平的读者才可以读明白国王啊、商人等等角色背后对成人世界的讽刺。通过邀请大小维尔特都加入文本对谈，圣埃克苏培里亦都超视了好的儿童文学一定是跨界文学，可以令

0: 令到大小读者咧都可以从阅读当中获益。
1: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与香港法国文化协会联合呈现的《小王子与飞行员》特展正在展出。展览是通过展出珍稀的照片、信件、地图、个人物品、手稿和原版的书籍，从多重的视角来探索圣埃克苏佩里的非凡人生，完整地呈现这位作家的卓越历程，以及促使他写下《小王子》的亲身经历。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是采访到策展助理林伟林的，接下来时间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2: 为了庆祝世界名著《小王子》在法国出版80周年，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和香港法国文化协会联合呈现了这个跨世代特展。整个展览会带领观众深入了解作者安东尼·圣修伯里的一生，探索他的飞行员、探险家、二战英雄和作家等等的多重身份。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了展览策展助理林慧琳 Kitty， 一起走入《小王子》作者的世界啦。
3: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叫 Kitty， 我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的策展助理，也是这一次展览《小王子与飞行员》的策展人之一。咁呢一展览咧就系释放《小王子》呢本书啦，喺法国出版八十周年，我哋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就同香港法国文化协会咧就共同举办咗呢一次嘅特展。咁呢一次嘅特展咧，主要咧系分为两大部分啦。咁第一大部分咧就系、主要系介绍《小王子》呢位作家安东尼·圣修伯里嘅一生。咁第二大部分咧就系、介绍《小王子》嘅一啲嘅 behind the scene 嘅一啲故事啦，由可能小王子呢个角色嘅 creation 啊，去到佢嘅发展。以及《小王子》呢本书的编辑啦、出版等等呢啲嘅细节位嘅，咁呢一本书其实咧，骤眼睇嘅话咧，就好似一个小朋友嘅故事书咁样嘅。佢主要就系讲紧有一位飞行员啦，唔小心咧就系、坠机坠落咗喺一片沙漠嗰度，咁佢。就在呢片沙漠嗰度咧，同時間就遇到咗一位嚟自外星一個星球上面嘅小王子，佢咁啱都嚟到呢、這個地球嗰度去探險啦。咁其中咧，佢哋兩個就有一個嘅 conversation， 咁大致上就係講緊小王子佢喺未離開佢嘅星球之後，其實佢都去唔同嘅星球上面探險嘅。咁當中就遇到唔同嘅人啦，就譬如係呢、這個國王啊、商人啊、點燈人啊，或者係呢一個地理學家等等等等啦。咁透過喺唔同星球上面嘅探索啦，同埋同唔同星球上面啲人嘅對話咧，佢哋就展出咗一番嘅可能比較深入嘅一啲嘅寓意，而呢啲寓意可能係講緊一啲嘅人性當中好珍貴嘅一啲嘅品德嘅。咁以至到最後尾，佢可能喺地球上面遇到一小狐狸啦，咁佢哋就喺同小狐狸講緊關於一個馴服同埋愛嘅責任嘅期間咧，令到呢個小王子 realize 到佢對佢星球上面唯一朵嘅玫瑰嘅爱啦，同埋点解佢呢一朵玫瑰同埋其他世界上其他唔同嘅玫瑰系唔一样，系特别嘅存在咁样咯。我哋呢个展览一共系分咗三个section 嘅，咁头先同大家讲过系分咗两大嘅展览嘅部分啦。咁第一个部分就系介绍圣修伯里佢嘅一生啦。咁圣修伯里一生咧，我哋就分咗两个 section 嘅。咁第一个 section 咧就系同大家讲翻一啲比较 general 嘅 information 啦，就譬如系讲翻圣修伯里嘅屋企人啦、朋友啦，同埋佢喺呢一生所出版过嘅所有嘅文章，或者系佢有 involve 过嘅一啲嘅news article 等等啦。咁另外一间房咧，就系、主要系讲紧圣修伯里佢作为一个飞行员同埋一个爱国人士嘅一啲嘅相关嘅展品啦，同埋一啲嘅经历嘅。咁呢一两个介绍完圣修伯里嘅一生之后咧，我哋就步入到最后一个 section， 就系介绍一个小王子嘅呢本书同埋呢个 character 嘅一啲嘅发展啊咁样咯。咁啲展品咧，大部分咧都系嚟源于法国亚盖遗产管理委员会嘅，咁就系圣修伯里家族基金会同埋遗产管理机构嚟嘅。咁仲有一小部分啦，就系嚟自于柴湾世界小博物馆嘅收藏品嚟嘅。咁就譬如系你喺呢个展场度唯一见到嘅一幅画啦，系蓝色底嘅一幅画啦，跟住打字机啦，以及兩封有啲郵件，咁呢四樣嘢咧都係嚟自呢個柴灣嘅世界小博物館。咁除咗呢幾樣之外咧，其他基本上都係嚟自呢、這個法國亞蓋遺產管理委員會嘅。
2: 小王子呢一本書看似係兒童讀物， 但是无论在哪一个年龄层

0: 去阅读都会有唔同嘅体会。透过作者嘅背景同唔同嘅展品，可以帮大家再了解多啲故事。等 Kitty 同大家详细分享下呢一个展览嘅内容啊！
1: 基本上我哋去到一个展览，主要就系睇策展人佢好客观地写嘅一啲嘅 caption 啦，就针对翻嗰件嘅展品。但系呢一个展览同其他展览唔同，就在于因为我哋展出咗好多嘅 script 啦，好多嘅书啦等等啦。咁我哋咧又摘录翻真系圣修伯里佢写过嘅某一段嘅字或者某一段嘅文章，咁就可以俾观众更加直观地去好似同圣修伯里有一个直接嘅对话咁样。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喺大厅嗰度一入门口就见到一个播放咗三条片啦。咁有两条片咧，就系讲紧圣修伯里佢在世嘅时候嘅一啲嘅film cut 咁样啦。咁有一个就系讲紧可能佢喺 leisure time 同啲朋友一齐去游船河。咁另外一个就系讲紧佢喺工作时候佢拍电影嘅时候嘅一啲嘅状态咁样啦。咁最后一条片咧，亦都有去播放一个关于其他人去点样睇圣修伯里嘅 interview 嚟嘅。咁就系回顾翻圣修伯里嘅一生啦，同埋圣修伯里对于佢哋嚟讲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人，或者甚至乎系对佢哋有啲乜嘢影响咁样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咧仲有一个细嘅 corner 咧，就系俾啲视障人士可以都嚟去感受一下呢、這、一个，或者系去参观一下呢个展览嘅。你可能入到嚟小王子呢个 section 之后咧，你会见到有一个 showcase 摆满晒部分嘅翻译过嘅书本啦。咁喺隔篱咧就会见到有一张台仔，咁张台仔咧我哋就摆放咗一个点字版本嘅小王子啦，咁就可以俾视障嘅人士可以去摸下小王子呢本书咁样啦，咁就可以透过呢一个装置喺台上面透过俾啲视障人士摸下呢啲点字嘅呢本书啦，就可以令到佢哋都 enjoy 到呢一个展览咁样。因为我哋发现到大部分展览都系只系俾一啲我哋叫做健全嘅人可以去欣赏到呢个展览啦，但我哋就觉得作为一个展览，作为策展人，我哋真的都好想去俾唔同嘅人去同时间都可以去欣赏到或者系 enjoy 到呢一个 moment 嘅。咁亦都系受博物馆之前一啲展览嘅影响啦，我哋都希望可以或多或少喺呢个展览入边去摆一啲嘢，可以令到视障嘅人士可以同我哋呢啲即叫做系健全嘅人一样可以。一起去享受到参观博物馆的这种乐趣。同埋我们这个展览其实是他们在暑假里面举行啦，咁在炎炎夏日之下，我们都可以希望好多嘅唔同嘅人都可以带住可能小朋友啊或者朋友啊一起过嚟去叹下冷气之余，仲可以欣赏下我们这个展览咁样。我覺得每個人嚟到呢一個展覽都有佢哋自己唔同嘅啟發，或者佢哋覺得每個人覺得重點嘅嘢都唔一樣嘅。但係就我嚟講嘅話咧，我就會揀一啲非常之有代表性或者節點性嘅嘢啦，即係譬如係點樣係改變咗聖修伯里佢一生嘅一啲嘅節點嘅文物啦。咁可能喺第一個 room 入面咧，我就會特別想介紹翻聖修伯里佢寫俾佢嘅前未婚妻。後尾變咗佢嘅朋友啦，Louise 嘅一封信嘅。咁呢一封信有咩特別呢？佢唔單單只係一個好家常嘅一封信啦，佢而係記載咗一個聖修伯里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節點，就係佢決定唔再寫呢啲童話故事。咁佢想寫一本關於飛行嘅書，咁就係呢一封信寄出咗之後三年啦。咁佢嘅第一本書《南方遊航》就正式面世啦。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喺聖修伯里嘅一生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重大嘅一個決定同埋一個節點嘅，亦都係自此之後咧，你就見到佢基本上冇乜點樣寫童話書 ，except 呢個小王子係啦。咁基本上都係有關於飛行啊，有關於佢所面對或者經歷過嘅一啲嘅人生嘅一啲嘅經驗同埋故事嘅。跟住同埋想要介紹翻嘅就係第二個 section 入面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展品啦，就係叫做《風沙星辰》呢本書嘅。咁《風沙星辰》呢本書，我自己覺得係聖修伯里眾多著名嘅作品之中咧，僅次於《小王子》嘅一本書。咁點解咧？某程度上就係因為冇《風沙星辰》呢本書嘅話，就冇我哋而家見到嘅《小王子》。因為《小王子》嘅開頭其實係 base on《風沙星辰》呢本書嘅一個嘅內容啦，而《風沙星辰》呢本書嘅內容咧就係 base on 聖修伯里佢以一次由法國巴黎飛去越南西貢一個極限挑戰嘅一個嘅真實故事嚟嘅。係啦，咁所以都希望如果 各位想要了解翻

小王子呢一本书点解会最后尾会呈现到出嚟系咁样嘅开头啦，或者系风沙星辰呢本书究竟系讲紧背后讲紧一个乜嘢嘅故事啦，大家都可以不妨嚟我哋嘅展览厅去了解一下。咁至于小王子呢个部分，可能大家都会问话啊，咁究竟有啲乜嘢 highlight object 系我一定唔可以错过嘅咧？其实好抱歉同大家讲，基本上每一件嘢都唔可以错过嘅，点解呢？

0: 開始 develop 嘅。咁當中咧就演變過好多唔同嘅形象啦，就譬如係女性化嘅小王子啦，帶對翼嘅小王子啦，以至到係1942年先真真正正去變成我哋而家所見到嘅小王子嘅形象嘅。咁就算喺小王子呢本書出版咗之後咧，佢亦都冇放棄小王子呢一個嘅character 嘅，佢係將小王子作為咗佢嘅代言人，繼續出現喺可能寫俾朋友嘅書信啊、便條入邊啦，或者係草稿紙上面啦，甚至乎係日記簿啊、同埋呢個自制嘅菜單入邊嘅。所以基本上就係如果想了解小王子呢一個 character 嘅演進嘅話咧，進化嘅話咧，我哋呢個每一樣展品咧，基本上都唔可以錯過嘅。
1: 最後請 Kitty 為我哋介紹展覽嘅展期同埋地點啊！
0: 其實我哋呢個小王子與飛行員嘅展咧，係喺2026年6月26日已經正式對外開放㗎啦。咁呢個展期咧就會伴住大家度過呢個暑假啦。咁就會一直去到2026年10月18日就結束嘅。咁就希望大家如果中意小王子呢本書嘅，想了解多啲佢背後嘅故事啊，或者想了解多啲聖修伯里佢嘅人生嘅話，就歡迎大家嚟睇啦。或者你話啊，我對小王子呢本書都唔熟喎，唔緊要。呢一次展覽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 introduction 啦，就可以俾你知道聖修伯里嘅人生啦，同埋佢寫小王子背後嘅故事嘅。咁就係衷心希望大家可以帶朋友啊、小朋友啊、家人啊、等等唔同嘅人都過嚟參觀。
2: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允、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29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3: 习近平喺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应急管理部前方工作组有关负责人介绍吉隆尼泄流灾害当前救援处置工作。
3: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0: 业3.5万户。
1: 中国航展30周年专属标志在珠海亮相。
0: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COP17 闭幕，中国国受到各方广泛关注。
1: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常官为民政部部长。
1: 8月28号，在富比什海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部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容，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耕耘传统友谊，

0: 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民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化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冲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过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湾区最线，我哋嚟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嘅抢险救援进展。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力量喺现场全力加紧救援。应急管理部前方工作组有关负责人今日接受媒体采访，介绍当前灾害救援处置工作。据介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相关部门滚动会商，动态监测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工作组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不间断作业，保障应急通讯，协调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线路排查、故障抢修、网络优化等补通工作，已成功抢通一座基站，新增三座基站。工作组紧急调用军民双卫星支援，对灾害现场和上下游周边区域进行遥感监测，同时仲组织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地震局和有关科研机构持续对冰岩崩及其次生泥石流、滑坡等风险进行监测预警。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携带各类专业装备器材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组织前特队伍采取陆路、水路和大载重无人机投送相结合的方式突进核心区，目前已有21人抵达吉隆口岸国门。应急管理部调派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60人、28台装备抵达现场。这次灾害失联人数多，抢险任务重，救援难度大，应急管理部前方工作组下一步将继续科学组织抢险救援，绝不放弃任何希望。根据搜救任务需求，及时增调专业救援队伍装备，加强次生灾害监测防范，指导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工作组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协调捐赠食品、饮用水等应急物资5万几件，协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调拨帐篷、棉被等物资2500件。后续工作组还将继续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与游客转移安置工作。吉隆镇的一家酒店安置住120几名灾后转移群众，他们是8月26号和27号陆续入住的，来自沙勒乡国巴村和吉隆镇冲积村。除了村民，还有驻村工作队员、当地施工人员和幼儿园教师。今日早上，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对走廊、卫生间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杀，主要是为了做好卫生防疫，预防传染病发生。目前各安置点入边没有在这次灾害中受伤的群众，但每个安置点都配备了两名到四名的医护人员，如果群众有头痛、感冒、肚屙等情况，可及时得到治疗。镇政府还派驻了工作组，五个人轮流值班，24小时在岗，主要负责为大家发餐、发放物资。群众有什么事情需要解决，随时都能够找到工作人员。记者在现场看到，现在安置点

0: 入面的生活已经逐渐安定下来。吉隆镇目前共有三家酒店用于安置受灾人员，住的都是酒店客房，空调、热水等生活设施基本齐全。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表示，因尼泊尔一周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
0: 记者今日从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了解到，澳门特区政府决定通过澳门基金会向西藏自治区捐助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当地救援及善后工作。新闻局表示，同舟共济，血浓于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除捐助外，特区政府将尽力提供医疗救援等灾区所需各项支援，积极支持相关善后工作。特区政府呼吁澳门各界积极行动，通过各种方式援助西藏吉隆，协助灾区的善后安排，支援受灾民众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1: 湾区热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从投资区域睇，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其中，海南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为38.6%，山东15.2%，广东8.1%，江苏6.8%。从投资领域睇，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嘅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为27.1%，批发和零售业11.9%，住宿和餐饮业11.7%。
0: 记者昨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多元化投入的指导意见，加快构建多主体参与、多渠道保障、全链条衔接的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多元化投入格局，提升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供给能力和产业化水平，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锣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成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令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0: 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今日在山东济南闭幕。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网络游戏展区，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数字娱乐融合的新表达。同时，博览会配套活动涵盖中外学者共话 AI 变革等多项内容，搭建中外交流合作平台。博览会上仲发布了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
1: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讯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 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讯。

0: 进。这个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讯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域空间。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第五季，今晚将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 120档开播，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总台主持人携手文艺嘉宾、专家学者，组成山水小分队，走进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那拉提村和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江格斯村，深入村落田野，贴近产业一线，扎根百姓生活，以温润细腻的纪实镜头，生动勾勒出新时代乡村振兴质朴饱满、生机盎然的诗意图景。聆听边疆振兴脉动，见证各族儿女同心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奋进途径。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论坛2026昨日在广州举办，论坛以全球视野下大湾区建设的法治保障与未来为主题，邀请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法学法律界专家人士与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国际一流湾区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与专业智慧。与会人士表示，本届论坛围绕前沿课题设立主题，既是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具体举措，亦都是对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实践需求的具体回应。本次论坛还发布了成果文件《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论坛2026黄埔共识》。
0: 第十三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广东省主场活动昨日在惠州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维护国家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要素潜能。活动通过视频展播、先进经验分享、定向越野竞赛等环节，采用线上线下方式，多维度展示广东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守护国土安全、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据了解，目前广东拥有测绘资质单位超1500家，上市企业23家，已形成全国领先的测绘产业集群。
1: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日启动，一直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假期，并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补贴。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和消费场景，其中9月4日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丹霞山活动将提前亮相，并发布广东文旅推荐官全球征集令。9月下旬，跟着美食去旅行主题活动将在梅州举办，推动文旅加美食融合发展。同时，广东将聚焦人工智能加银发经济、票根经济、夜间经济等新增长点，发布新一批粤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场景榜单，打造科技加文旅、IP 加文旅、夜间加文旅融合新标杆。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主场活动将于9月11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行，届时将发布100多个文旅重点招商项目，并通过地市专题路演、企业经验分享等环节，进一步展示广东文旅投资机遇。
0: 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昨日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正式揭牌运行，首批7家香港法定机构及社福组织同步入驻。该中心以港人港企内地发展第一站为基本定位，秉持深港共同家园发展理念，聚焦港人港企在内地发展所需，创新构建6大特色服务体系，致力于打造港人港企扎根湾区、融入内地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 对接十五五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记者日前走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作为澳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首个大型项目，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于今年8月启用。 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高校进驻办学，首年超1400名研究生入读，教学及行政人员约300名。

0: 一校两区一体管理是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延伸办学的核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孙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1: 延伸办学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不是一个学校，不是一个分校，也不是一个校区，它是澳门的高校在横琴的一间教室。它虽然物理空间上是在横琴岛上，但是呢，它跟澳门是完全一体化管理的。学生从录取到课程设置到他最后毕业，所有的都是跟他在本部的是一模一样的。
0: 据了解，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占地5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5,000平方米，第二期将于2028年基本建成并部分启用，2029年全面建成。第三期将于2029年基本建成并部分启用，2030年全面建成。以大学城建设为揸手，琴澳联动将为澳门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注入动能，为大湾区教育融合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示范。
2: 第16届中国航展倒计时100日启动仪式暨世界航展对话活动，琴日在珠海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中国航展30周年专属标志，以及开眼看世界长空护鉴30载，振兴靠强军，重器灵魂启新情的宣传主题。中国航展30周年专属标志以立体鎏金数字30为核心视觉符号，造型融入航空装备、工业制造等科技元素，附以蓝紫红渐变彩带，从周年纪念标识、全产业链发展、大国国防重器到科技强国愿景四个维度递进膳食设计内涵。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第16届中国航展倒计时100日启动仪式，今日正式开始100日倒计时。中国航展历经30年发展，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不断跃升。从1996年首届8,000平方米展览面积、25个参展国家起步，现已发展为展览面积超12万平方米，参展国家同地区40几个，跻身世界五大航展之一。
0: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博览会琴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开幕。全国供销系统、国家级行业协会、粤港澳三地咖啡行业协会、全球供应链龙头企业及众多品牌从业者齐聚惠州。博览会现场，咖啡香气四溢，从哥伦比亚、我国云南等全球黄金产区的精品咖啡豆，到家用迷你款商用全自动线等各类咖啡设备，全品类咖啡产业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众多采购商杯测品鉴，洽谈询价。当日，粤港澳大湾区咖啡豆交易平台正式上线，将通过提供全球集采交易、保税分拨流通、区块链溯源、供应链金融及行业数据服务，构建线上交易加保税仓储加智慧分拨一体化模式。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着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29日凌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大约峰大会 COP17 喺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闭幕。大会通过系列决议文件同乌兰巴托宣言，为推进公约里约、深化全球土地治理凝聚咗共识，明确咗行动方向。大会决定，第18次大约峰大会将在埃及举办。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各国代表广泛磋商交流。中国代表团结合大会主题，设立中国国，紧扣三北工程展览展示防沙治沙成就和创新技术产品，并先后举办科学赋能荒漠化防治、中国绿色长城创新实践、中非绿色长城对话等20几场边会，发布中亚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等，全方位展现中国荒漠化治理的实践成效与未来发展规划，受到各方广泛关注，累计接待访客约9000人次。
0: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建宁市民政局28日话，以色列军方当日空袭该市一处房屋，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安全局当晚发布联合声明称，这次空

0: 襲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成員卡伊斯·拜塔維。以方指認拜塔維是此前被瓦解的傑寧恐怖網絡成員，參與策劃指揮多項針對以色列平民及部隊的襲擊。哈馬斯發布聲明譴責此次空襲為屠殺，認為以色列應負全部責任。哈馬斯呼籲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強一切形式的抵抗，並敦促國際社會和人道主義組織立即採取行動，制止以方對巴勒斯坦土地和人民的侵略。
1: 美國密歇根大學28號發布的調查數據顯示，因消費者擔憂通脹將保持高位，美國8月消費者信心指數較7月下降約 6%， 較去年同期下降約 11%。 調查顯示8月所有政治群體的信心指數均下滑，其中共和黨人信心下滑尤為嚴重，老年消費者、中低收入消費者以及不持有股票人群信心下滑幅度更大。此外，由於中東戰事等不確定性持續存在，消費者預計汽油價格短期和長期都將進一步上漲，消費者越來越擔心經濟其他領域前景惡化，任何貿易緊張局勢再度升級都可能加劇惡化趨勢。
0: 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28號發布新聞公報說，在歐洲和北美地區持續的嚴重干旱以及創紀錄的夏季高溫正加劇森林生態系統所承受的壓力。公報指出，歐盟下屬機構歐洲干旱觀測網站的數據顯示，歐盟和英國 50% 地區目前處於干旱狀態，降水嚴重不足，以顯著影響土壤濕度和森林健康。聯合國歐經委表示，面對日益嚴峻的風險，各成員國正從被動應對危機轉向積極的長期適應框架，例如推進試點報告方法、監測干旱、風暴、野火以及病蟲害等，確保數據透明共享和政策快速響應，推動各城市積極擴大林冠覆蓋率，緩解而應激，並將生態基礎設施納入城市規劃。
2: 灣區氣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28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26到29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28度。惠州多云转大雨，25到29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20到26度。纽约晴转多云，25到19度。旧金山晴转阴，19到13度。
1: 最后再嚟睇下海浪同海风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2到3.5米嘅中浪到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4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9米，水温28度；阳江海域浪高1.2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1.5米，水温28度；南澳岛浪高1米；万山群岛浪高1.1米；穿山群岛浪高1.5米。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一起打开周六版声音字。8月26号，本周三，深圳经济特区建立迎嚟46周年。从三日一层楼到一秒一单，从世界工厂到创新雨林，呢座改革开放后党同人民一手缔造嘅崭新城市，以先行示范之姿扛起时代重任，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南海之滨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答卷。深圳以厂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推动改革开放再深化，发展能级再跃升，民生福祉再增进。地区生产总值 GDP 从2020年的 2.77 万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 3.87 万亿元。同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37.7% 提升至 43% 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从 4.93% 提高到 6.5%。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 1.86 万家增至 2.6 万家。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居全国城市首位。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第33次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启幕。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正以全球标杆城市的姿态统筹推进盛会筹办和高质量发展，用一座城的奋进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这个是中国第三次，亦是事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东道主三个字落在一座城市身上，是千头万绪的具体准备。深圳的 APEC 时间早已从筹备清单变成城市的日常运转。空中，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线网络覆盖 APEC 主要经济体，境外来宾综合服务中心令国际旅客一落地就能完成支付、文旅、通讯、移民事务的一站式办理。地面遍布全城的双语标识完成系统升级，超四万处外语标识整改到位，全市注册志愿者超400万人，其中掌握多语种的骨干志愿者陆续完成涉外服务培训，将深圳温度延伸到街角。场馆同活动同样就水，深圳国际交流中心正式启幕，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已在此成功举办，为更大规模的多边相聚提前暖场。一场国际盛会照见的是一座城市的开放底色。今年上半年，深圳 GDP 达 19,843.48 亿元，同比增长 5.8%， 继续在一线城市中保持领先。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外贸延续高速增长态势，进出口总额突破 3.3 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超320亿元，同比增长超 50%。其中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资金占比 93.6%。今年上半年，多家跨国企业相继离深建设研发中心，用真金白银为深圳投低信任票。深圳被纳入更多跨国公司的全球版图。当目光转移至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平台，开放的故事有了更厚重的落笔。前海、河套，一个个开放地标串珠成链，勾勒出深圳制度型开放的立体图景。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增长102.9%。港资、港法、港仲裁落地，27类港澳专业人士备案即可执业。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汇聚高端科研项目200多个，科技企业近500家。深港半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即将启用的新皇岗口岸依托一地两检模式和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将实现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深港跨境出行从两次查验迈向一次办结。目前深圳已同59个国家的95座城市建立友成关系，国际航线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从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全新定位出发，深圳正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把开放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为亚太共同繁荣注入更多深圳动能。新能源汽车是深圳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闪亮名片，在深圳特别合作区的比亚迪生产基地，平均不到

0: 一分钟就有一辆整车下线。在广东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下，汽车链主牵引上下游企业落地深山。上半年累计下线整车超160,000辆，同比增长超130%，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集聚。新能源汽车的出海加速度是深圳新三样竞逐全球市场的生动注脚。近年来，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正从深圳密集出发，走向全球市场，成为多个街头的新风景。低空经济同样在加速发展。今年6月，深圳正式宣布全市120米以下低空空域实现常态化全域开放，适飞空域覆盖市域 75% 范围，福田、南山、罗湖等中心城区全面纳入常规飞行管理。目前全市已建成1284个标准化起降点位，依托近50,000个 5GA 通感基站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监管体系，日均低空飞行超2700架次，低空经济正在深圳上空加速聚势成风，一个面向未来的天空之城雏形初现。人工智能是深圳另一条加速奔涌的赛道。作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深圳正全力打造全域全场景 AI 应用先锋城市。目前深圳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2200亿元，规上企业超2600家，累计发布5批近300个城市加 AI 应用场景清单，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龙头企业立起顶梁柱， AI 独角兽和上市机器人企业跑出加速度，中小微企业汇成生力军，一个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 AI 产业生态正在深圳蓬勃生长。创新不单止是产品，更在于生态。目前深圳全市经营主体达460,000家左右，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6万家，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约13家，具有前沿探索和成果转化能力的科研机构，具有强大创新活力的大企业和具有探索试错能力的中小企业，在深圳形成了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深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学位、床位、车位、公园绿地，这些群众身边的小事在深圳被当作治理的大事泥渣。自2020年实施100,000学位攻坚战以来，深圳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过900,000个，建成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超过1000家，形成15分钟社康圈。过去6年，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超过70,000套间。去年全市九大类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接近68%。深圳的城市温度亦体现在治理精度上。At 深圳民意出版平台将原有537个受理渠道大幅压减和整合，统一归口管理，集中处理，24小时在线响应。目前注册用户数已超2200万，日均处理诉求约4.2万件。在深圳，绿色的底色同样鲜明。7月27日，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召开，与会代表共同种低红树林配种。会场外，深圳持续分享绿色发展经验。全市公园达1350座，人均绿地14.8平方米，河流优良水体占比达90.1%。培育壮大清洁能源、数字能源、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实现公交车100%纯电动化。46年弹指一挥间，深圳靠改革打开空间，靠开放汇聚资源，靠创新赢得未来。无奈之后，亚太奔鹏将齐聚鹏城，这座城市即将呈现的不单止是数据、产品和场景，更是一条发展中经济体向现代化迈进的可行路径。46岁的深圳特区站在新的起点上，正把开放写在风里面，将创新刻在浪里面，将幸福种在每一寸土地上，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写进先行示范的答卷里面。
1: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本周三闭幕。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现场，机器人选手准备就绪。8秒64刷新了赛事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在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夺金的成绩为 4.83 米，和上届的 1.25 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2: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它很期待吧，希望它未来越来越好。
0: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竹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潇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3: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0: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五项和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五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五日赛程，百几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纪录接连刷新，超2500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存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和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百几项技能、万几项精细化任务。不单止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和边界工况。开放数据就是为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令更多团队无需从零开始。此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举办，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地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这场被网友称为 AI 奥运会的赛事，被我们留下的不单止是奖牌榜上的数字。尽管人形机器人短跑成绩实现跨越式提升，多项成绩超越人类田径世界纪录，但冲线后的动态控制依然是现阶段的技术难点。在100米、400米决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完成冲线后都无法原地刹停，全部撞击终点防护墙完成减速，好在全部保持站立姿态，没发生跌倒。但在预赛赛场受速度算法稳定性影响，跌倒的事故频发，部分机器人冲线后失去平衡倒地，甚至出现机身损坏、无火花等现象。这个反映出人形机器人不单止要跑得快，更重要是解决高速状态下的重心调节、急停缓冲等连续动态控制难题。这个是后续研发需要攻克的方向。

0: 除速度外，我哋仲注意到去年比赛当中嘅唔少队伍需要攞住遥控器跟喺后边跑，但今年超过四成嘅项目要求机器人完全自主，冇遥控，冇动步。从遥控到全自主，对机器人嘅稳定性同平衡能力提出新嘅挑战。从实验室入边嘅能跑到赛场上跑得稳、跑得聪明，系一次质嘅跨越。而更值得关注嘅系，比赛标准正喺度发生转变。呢次赛项入边有超过四成系场景赛，覆盖工业、家庭、商超、消防救援等12个真实场景。竞技嘅大幕落下，赛后嘅话题热度不减，记者对话投资机构同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嘅产业思考。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表示，他们将更多目光投向高校赛队，甚至站在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1: 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身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
0: 在康宇睇嚟，呢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嘅价值系作为产业交流嘅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单止是为了分出高低，而是以速赛言，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1: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事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不，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如果话投资方更多咁企喺产业长期发展嘅角度，关注人才储备同行业迭代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就从技术嘅层面对本届赛事作出解读。喺佢睇嚟，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喺度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
2: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时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0: 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可以收获全民热度。刘兴亮分析，一个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看得明的体育语言。另外，公众的关注点亦都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是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可以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都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但面对拧螺丝、执衫这些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是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兴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刚好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2: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拧球手比赛加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三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0: 在刘兴亮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两项障碍赛之外，其他竞赛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

0: 嘅判断入边，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嘅跨越，远比百米成绩嘅突破更加重要。
1: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本周二8月25号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推动优质医疗康复资源延伸到基层，是补齐残疾康复服务短板、落实残疾预防的重要路径。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怎样令更多残疾人在屋企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康复服务。这几年，四川成都不断推进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建设，打通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在成都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6岁的米玲正在康复师的陪同下，借助下肢康复机器人开展步态训练。5年前，米玲因脑梗造成左侧肢体瘫痪，由于出行不便，到专业康复机构要驶上大半日，米玲只可以在屋企进行简单康复，恢复效果有限。去年，屋企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引入了下肢康复机器人、数字 OT 互动系统等一批智能康复设备，令米玲不用再为康复奔波。在专业康复师的指导下，经过10个月的系统化训练，如今米玲已经可以借助辅具独立行走。残障人士米玲。
4: 之前我在屋头康复呢，就很多方面就做不到位。现在离家比较近，也比较方便，就这儿的设备比较先进，康复师的指导，矫正一下行走的姿势，比较科学。
0: 除了引入智能化康复设备，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配备了专职康复师，对于符合条件的康复项目可纳入医保报销，减轻了似米玲咁样的残疾人家庭的经济负担。残障人士邱素兰，
5: 5个2个月我就可以到处走，这个政策这么好，就守在家门口就有1万。
0: 针对过去社区康复资源不足等难题，近年来四川省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齐短板，持续推进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之家建设，推动康复服务从有向优提升。如今四川省已建成投用50个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其中成都已建成投用13个，打通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谭光荣。
6: 以往我们社区医院面对专业康复需求，我们的供给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我们有了智能化康复设备，引进了专业的康复医师，面对辖区的残疾人和失能老人，我们能更好地解决他们就近康复的现实需求。
0: 优质医疗资源进社区，满足残疾群体的需求，成都还在不断推进社区综合服务扩容升级。经过改扩建，青白岗区的社区服务中心既是居民休闲健身、开展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亦搭建起集康复训练、技能学习、就业帮扶于一体的残健共融服务平台，帮助更多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今年7月，中国残联发布15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康复干预列为重点民生任务。江苏、湖北等地的康复机构引入人工智能康复系统，为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制训练方案。在江苏海安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孤独症儿童欢欢正在进行 AI 眼动评估，屏幕中出现的某种动物或者水果，欢欢无需开口作答，眼动儿就可以实时捕捉他的视线轨迹。不到10分钟，一份涵盖认知理解等5大维度的评估报告就自动生成了。对孤独症儿童开展科学评估，是精准开展康复干预的前提。借助 AI 眼动儿，对孤独症的评估时间从数小时压缩到几分钟。 即使

0: 本对康复训练抵触的小羊充满期待。摘鲜花、切物品等300多款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每一行都对应着孤独症患者的康复目标。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陈靓颖：
1: 孩子呢，跟随虚拟人物的提示线索去完成这个游戏，共同注意能力训练对于这个孤独症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他学习的一个基础。孤独症的孩子呢，他的个体差异性非常大，所以孤独症的康复呢，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方法来解决。
0: 呢套最新自主研发的系统可以实时捕捉记录孤独症儿童的行为数据，智能分析他们的专注力、认知、社交、动手等能力短板，根据个体差异动态推送适配的训练内容，令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更加精准高效。张靓颖：
1: 目前国内的康复都是高度依赖了专业人员的经验，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基于数字人沉浸式教室还有触屏训练，动态的调整学习路径，适应儿童的个性化需求。
0: 近期华中师范大学团队仲同步开发了手机端 AI 小程序，后续置入大模型知识图谱，可以根据孤独症儿童日常行为给出居家康复指导。目前这项成果已覆盖湖北省74所孤独症康复机构，并在全国29个省区市的特教机构、幼儿园、医疗机构和患儿家庭落地，累计为160,000儿童提供康复评估和干预服务。如今 AI 无障碍智能系统正在改变听障人士的现状，帮助听障人士开展语言康复训练，融入日常生活。在广东佛山的一间电商直播间里面，听障创业者刘健正在熟练地用手语向网友介绍产品。刘健的直播间主要面向听障群体开展直播带货。手语直播虽然可以拉近和听障受众之间的距离，但都令他局限在单一沟通方式当中。两年前，刘健的仔小石榴出世了，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欢声笑语，也都令刘健开口发声的愿望更加迫切。听觉语言康复是一项持续性工程，由于康复师稀缺、费用高，令很多听障群体陷入了想康复却无从下手的困境。随着 AI 技术发展，科技正在打破听障群体面前这道无声高墙。刘健正在使用的这套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系统，会根据他独特的发音习惯、扣音特点，为他生成专属的识别模型。哪怕发音模糊、语句不连贯，都可以被实时精准捕捉，同步转化为清晰语音。在科技的助力下，听障群体亦找到了语言康复训练的新路径。最近，广东聋人协会的20多名听障人士正在准备参加第5届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大赛。大家跟着老师逐句跟读文稿，反复打磨语调。同时，依托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帮助他们练习发音。朗诵班学员陈杰直：
2: 现在有了智能工具，我随时可以跟读练习。我们也希望站上全国舞台，让更多人看见听障群体的努力。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0: 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搵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我哋咧嚟到暑期的尾声啦，咁呢两个星期咧，我哋都系陆续推出湾区开学季的相关的内容啊，同大家啦去分享一下大学生。

0: 生开学指南噶，咁我哋咧继续请出呢几位嘅同学啦，同我哋共同讨论呢个话题。我哋听翻我把头先，收翻嚟介绍翻佢哋出嚟啊！
1: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2: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3: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1: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

0: 一个版头翻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我哋今日咧会围绕湾区开学季继续啦，同大家啦带嚟嚟自师兄师姐嘅一啲案例啊吓。咁啊，参与我哋讨论嘅节目咧，今日有三位嘅，咁啊两位咧喺我哋嘅 studio 啦，有一位同学系在线上啊。首先介绍出两位同我面对面嘅汤子林同学同埋朱成俊同学噶。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咁我而家系喺广州体育学院嘅粤语播音专业读大三。
2: Hello 啊，各位，我系朱成俊，我系嚟自中国澳门，而家喺暨大度读紧广播电视学，而家系大一。
0: 咁啊，两位同学咧就已经同大家自报咗家门啦。咁仲有一位同学咧系喺线上啊，同我哋今日咧一齐去讨论噶，系嚟自台湾地区嘅赖俊宇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台湾的赖俊宇。
0: 咁啊，我哋其实喺上期节目咧已经系汇聚咗三位同学一齐啦，去倾关于大学新生开学嘅一啲好物嘅分享啊，亦都咧又详细讲到呢个军训好物嘅分享嘅，相信咧对于各位师弟师妹嚟讲咧，亦都有唔少嘅借鉴嘅意义。我哋今日咧继续倾翻大学生活当中好重要嘅一 part 啦，就系会过上呢个集体生活啊，呢个宿舍生活，同埋好特别嘅系咧呢个。成俊同埋阿俊宇咧，佢哋系舍友嚟嘅、哦。我们今天呢，第一个话题就要关于这个宿舍的相处之道。我想知道你们是，一开学就是第一个学期就是分在同一个宿舍吗？
2: 这个对于俊宇来说，他是第一，这个宿舍是他第一个到的宿舍。但对于我来说，我是比较特别，有一个比较奇妙的小故事，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我开学的时候，就是学新生嘛，要登记入宿嘛。然后当时给我登记入宿的两位师兄，他可能就是说一下子写错格子了，就给我登记了一个错的房间号，就是一个学校本来没安排学生入住的一个房间号，当时和我一起登记到那个房间的还有另一位和我同行，也是来自澳门的同学，也是跟我一个专业的。然后我们两个就到那间宿舍房间里，一直到新生报道整个周期都结束了，就那个五人寝还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那时候还在暗爽说，哇，爽啊，五个人的寝室两个人住
0: VIP 房间，
2: 那时候还开心了。然后没过几天，就是新生报道结束的第二天左右，我们就收到通知，就说叫我们搬寝。当然最难受的是那时候我们的这个寝室里的东西全部都装修好了，我已经把寝室变成我自己家的样子，结果全部都要撤。最恐怖的是那天还是刚下完军训10点钟，然后搬寝室搬到凌晨2点，然后就我和我那位同学他搬到了另外一个寝室，然后我就搬到了现在和俊宇一间寝室的这个寝室。对、所以这个理论上来说是属于我的第二间寝室，对，但也没差了。
0: 所以俊宇，你第一次见到成俊的时候，他的脸是不是有点臭？脾气是不太好？
3: 其实我跟朱成俊的缘分并不是分在一个宿舍开始的，因为我们外招生是放在一起新训的，所以我虽然跟他不是一个专业，但是我和他在同一个方阵，正好身高又相仿，所以我们俩站的位置还是相邻的，所以在军训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结果军训了2天，他突然跑到我宿舍来了，就是非常的奇妙。
0: 有点像牧民，好像要就是牧民要跟你一个宿舍一样。其实也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啊。但对于男生来说，我不知道俊宇，你以前中学的时候是走读吗？还是已经有过住宿的经验呢？
3: 我初中高中都是有住宿的。
0: 那你就完全是很适应这种生活了，但是对于

0: 程俊来说是第一次吗？
1: 嗯，对的，我以前就是说都是走读的，而且都是属于一种就是独居一样的状态，就是家里就是经常没人的，就是一般，对，一个人也不会见家里人两三次，就几乎就属于独居啊，就自理嘛，饭自己做，卫生自己搞，几乎啥自己来嘛，就大概从高一开始就是到毕业都是这样子，然后到大学生活几乎就是我第一次过上这种群居生活，对，从
0: 对，
1: 这个独居生活变成这个群居动物。
0: 那这个适应会很困难吗？
1: 还好我不吃压力，
0: 你还挺医
1: 对，
0: 的，所以。
1: 我第一天进宿舍就是称兄道弟了，就是男生之间有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就是说，可能我还没知道他什么名字，但是我就已经哎兄弟哎哥们哎兄弟就这么叫了，就是
0: 就自来熟，
1: 对，自来熟一点比较对。
0: 嗯，所以俊宇，你吃这一套吗？就是自来熟是一个很有用的方式吗？打成一片的，
2: 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一见到他就非常热情，非常亲切。然后我本身是一个 I 人，我是不会主动去社交的，所以我很需要就是有一个人会这样打破我的圈子，然后和我融在一起这样。
0: 哦，程俊好像有点表达了他不是特别赞同。你觉得俊宇是很 I 吗？跟你是很大的反差吗？
1: 可能是我太社恐了，社交恐怖分子。
0: 啊，你也是社恐，不会
1: 没有，
0: 吧？
1: 社恐。
0: 啊，
1: 社交恐怖分子的
0: 哦
1: 简称，
0: ，OK，
1: 对，
0: 啊，反
1: 可
0: 义词，
1: 能
0: 反义词啊，
1: 我对他就是太过热烈，导致我压根就没感觉到他是社恐，可能他被我强行变成一个和我就是强行交谈，
0: 哦。
3: 你闯进别人舒适圈了，
0: 对，其实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宿舍里面，其实这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6个人一间宿舍哈，五个，那其实互相都是会有影响的。子琳，你们宿舍当中的这些女生性格是不是也都会很不一样？然后你自己又是怎么去适应这个集体生活的呢？
3: 因为我初中的时候3年都是住宿的，然后我高中是住了1年，然后后面2年就没有继续住了。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对住宿还是蛮适应的，但是刚入学的时候，其实我的舍友他们都属于是性格比较腼腆吧，也不能说是腼腆，就是大家比较陌生，然后就不会说很多
0: 就你
3: 话。
0: 很难一见面就像
3: 是
0: 成
3: 的，
0: 军这种称兄道弟，还是需要破冰的过程吧，我觉得。
3: 对，然后后面其实就是从大一刚开学的时候，就有两个同学他们不住宿了，然后我们就立马变成4人寝了。
0: 是处的不好吗？
3: 他们
1: 离
3: 是
1: 家太近了。
3: 觉得宿舍环境他们不适应，所以就回家住了。
0: 哦，
3: 对，
0: 但是对于留下的同学来说就是好消息，就空间大了，
3: 是
0: 是
3: 的，
0: 吗？
3: 是的。
0: 哦，那我很八卦的想知道一下，程俊跟俊宇在当室友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矛盾吗？你看刚刚就是已经子琳的宿舍有两位同学，当然不是说因为矛盾了，因为空间，然后就是哎不住了。那你们那有产生这样的事情吗？
1: 我们宿舍暂时还没产生过什么矛盾，
0: 都是非常和谐。
1: 对，唯一一次
2: 其
1: 就是可
2: 实，
1: 能有些小矛盾。
0: 其实我听到了，其实可能真相在这个俊宇的其实当中。俊宇，你说吧。
2: 其实也不能算是矛盾，就是因为生活在一起嘛，有一些生活理念上难免有差别，然后呢，大家都各自在适应。比如说，我记得朱成俊来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的电脑非常的，屏幕显示屏非常大，然后是那种曲面的，然后很豪华，然后又有一个电竞椅，然后我们是5人寝嘛，我们的上床下桌的桌子是2个人共用的。所以他的和他的同桌，曾经就因为这个电脑的事情，各自暗中跟我吐槽过。
0: 就是
2: 然
0: 他
2: 后，
0: 霸占的版图太大了，是吗？由于他的电脑
2: 对，
0: 这显示屏，
2: 会稍微超一点点。
1: 对，我显示屏是有一部分是就是踩到了，就是我舍友那一部分了。不过开学的时候就是已经跟他啊，不是开学吧，就是我刚入住的时候就已经跟他沟通过了，他也是不
2: 协
1: 介
2: 商好
1: 意。
2: 了，对，
1: 对，协商
2: 就
1: 好，对，
2: 只能说
1: 也不是
2: 不
1: 说
2: 能
1: 很
2: 说
1: 强
2: 算是
1: 势
2: 矛
1: 吧。
2: 盾。
0: 但是我很有兴趣，就是俊宇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了共同的这个吐槽的这个中间人呢、啊。你怎么发挥这个调解？有发挥这个调解的作用吗？
2: 其实没有，我就是静观其变。
0: 就是以这个听八卦的心态是吗？
1: 大家都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吐槽不是说真的有意见，只是单纯的就闲着没事说两句话而已。对。

0: 但我觉得男生之间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挺好的，就是有意见你就说出来，然后我们就把话说清楚了，然后大家协商好。因为在一起住肯定会有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习惯呢，或者一些所谓的过界的情况一些出现啊，最后都解决得非常好，是吗？
1: 对，我们就是默默地适应对方的节奏，默默适应对方的心理，然后就是说共同缔造一个最和平最舒适的方式，互相将就的一个就是这么个情况。
0: 我觉得这就是大学一个成长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不只是说学习，其实对于个人生活怎么学会去包容啊，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让大家去制定一个或者说给师弟师妹去说几条我们在这个集体生活当中需要遵循的一些原则的话，大家觉得什么最重要呢？子琳，你觉得有没有那么几条师弟师妹一定要谨记于心中的，就千万不要犯的一些条例呢？
2: 我觉得就是在集体生活当中，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是很需要边界感的一个人，就是无论是说我对别人还是说别人对我，就我觉得虽然说我们是舍友，但是我们也并没有说有亲密到说你可以随便拿我的东西不跟我讲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因为但是其实在我们宿舍当中大家还是比较有这个意识的，但是我有听到说别的宿舍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哦，就突然间洗面奶没了半瓶的那种，
2: 对，没错，然后他还不承认，然后别人去质问他说你是不是用了我的面霜，他就说你要用的话你可以跟我讲，他说我没有啊，
0: 哦，这样非常不好，就不单是舍友了，就像同事之间其实大家都是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去共事嘛，你也不能随便的不问就拿别人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礼貌哈。还有别的补充吗？
2: 还有就是我觉得在宿舍当中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大家需要去对齐一下休息的时间，还有说因为我们学校是固定11点钟熄灯，但是大家还是会有自己的小台灯，就也是蛮亮的，然后呢大家
0: 是有那个帘吗？
2: 是有帘，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难免他们会戴着耳机在打游戏，然后有的同学上床了，他们就会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就大家还是要定好一个时间，比如说11:30或者12:00这样子，然后就打游戏就不要发出声音了这样子。
0: OK，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成军必须要接一下了，好像有点 cue 到你。
1: 就是我们男生很多人都喜欢就是大大咧咧，就大大声声的这样子爽战，打游戏就爽战嘛，就是但是各位就到宿舍之后，特别是一些网瘾少年也好网瘾少女也好，就是大家就是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音量，不要真系唔好当自己屋企啊，不要当自己家里这样子。
0: 最好不要成为网瘾少年，还是要控制一下。
1: 就是打游戏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不要就是太干扰别人。就是你想，就是一个宿舍有好学的，有好战的，对，也有就是喜欢各种各样干各种各样的事的，就是说大家虽然各自都有自己的私藏，但是也尽量不要互相干扰，就是打游戏。我们也会互相理解，不是说让你不许说话不许出声啊，睡觉时间除外啊。对，但是平常的话就不要大声到就是整个宿舍都是你的声音，这样子很干扰别人。对，对，要大家也是尽量互相适应一下。对，
0: 也是在作息方面一定要考虑对方的感受哈，不要只是专注于自己希望的一个舒适的状态。那也要听一下俊宇，你呢？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相处之道，大家一定要记得的吗？
3: 其实刚刚想说的都被前两位说完了，然后那我就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说，刚开学的时候你面对新舍友的时候一定是要先立好规矩，就俗话说把丑话说在前头嘛，你要先去跟他们确立好说我们几点钟之后大家上床了就不可以再出声了，或者说几点我们要午休然后大家不可以出声，这个样子先去冷着脸啊，把这个事情给态度强硬的确立好，这样在以后的相处中我们才可以更加和睦的去融洽的去相处。大家都会遵守这样同一套规则。
0: 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还有社长这一说吗？
1: 徒有虚名。
0: 就是没有任何实权。
3: 我就是我们宿舍社长。
0: 哦，但社长是有什么没有实权是吗？
3: 没有什么实权，大家都商量着来。
0: 哦，轮流。
1: 大家我们是平

0: 全的。当时就是说，就是学校登记这个宿舍就相关信息的时候要写个社长，然后我就在群里问，哎，你们谁想当社长啊？哎，要问了一圈，好像没人应，然后我就写个带俊宇上去。
1: 就是强行推荐。哎，我想知道现在大家在这个西，你们还有熄灯这一说吗？
0: 我们是24小时不停
1: 哦，
0: 不断电的。
1: 那睡觉之后，以前我们是会熄灯的，比方说准时10点钟就熄灯嘛。然后，但是好多同学可能睡不着，或者说有心事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开心的事情，大家都会有开卧谈会，就是就躺在自己的床上。现在同学们还会有吗？
0: 有
2: 的，
0: 而且我们宿舍。频率不是很多，但是一开那可能就是3、4点。
1: 哦，
0: 3、4点。
1: 那我觉得是沟通感情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场合和空间。就这个时间，大家都会说很多真心话啊、就比方说啊，
2: 是的，
1: 我喜欢哪个女孩子啊之类的这些话题，可能通常都会在这个氛围之下会去进行分享，或者自己一些困惑啊，或者一些困难什么的。我自己觉得这个宿舍生活是非常的美好，因为很多的友情都延续很长时间。现在工作了那么多年，离开大学那么多年，但是最亲密的关系依然还是大学期间共同度过的4年的这个宿舍时光的舍友哈。对，互相的这个了解是最深的。咁啊好开心哈，同几位同学呢就喺我哋第一 part 呢就傾咗关于大学嘅集体生活啦，宿舍嘅相处之道嘅，亦都唔该晒啦，我哋嚟自台湾嘅赖俊宇同学咧参与我哋嘅讨论嘅，谢谢俊宇参与我们这部分的讨论， okay. 我们以后有机会继续跟你在节目当中再详聊更多关于大学的话题。好啦，我们先跟俊宇说拜拜，拜拜，
2: 拜
3: 拜，
2: 拜拜，拜拜。
1: 系啦，咁我哋咧下一 part 翻嚟咧，继续会有今日我主播啊关注湾区开学季噶。

0: 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是今日我主播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我们的话题是湾区开学季大学新生开学指南。我们已经来到今个学年的第二期了。我们呢在第一 part 呢就讨论了啦宿舍的相处之道。这一 part 呢都依然很实用。要讲一下这个悭钱和避坑的一些方式的。继续呢请出呢依然留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汤子林同学和朱成俊同学。Hello，
4: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澳门的朱成俊。
3: 咁啊，两位都是我哋嘅湾区嘅同学仔啦。咁啊，关于悭钱咧，其实我就最关心系零用钱嘅话题，先讲下零用钱嘅话题啦。现时大学生嘅零用钱嘅标准系几多啊？吓，真系好关心啊！当年我哋系500蚊嘅，咁啊，当年真系好早之前啊，20几年前啊，500蚊吓。咁但系而家系几多咧？吓，子林方唔方便透露咧？
4: 咁其实我啱啱开学嘅时候其实係冇标准。
3: 冇上限添啊。
5: 哇，羡慕。
3: 咁会唔会太夸张咗啲呢？
4: 当时亦都係喺开学前有同我爹哋媽咪傾过啦。但係因为都係要按照即係实际情况去定㗎嘛，所以就一开始开学嘅时候係我就先使住先，然后每个月总结落嚟睇下几多钱比较合适。
3: 咁相当于是没有天花板，那你肯定是即
4: 是当时就会
3: 放开手脚去洗的。
4: 就会洗得很多，是但是后面就有定话是3000几这样。
3: 哇，3000几这个标准好像很高啊。我记得我不知道，因为好像一两年前我跟啲同学仔傾啦，绝大多数都跟我讲是2000几的。是啊，不知道成俊你的情况怎样呢？
5: 我是一个月包食啦，包水电、包网费同埋啲乜费杂费嗰啲嘢啦，一个月系3000蚊人民币。
3: 即系包埋，即系全包所有费，反正我就俾3000蚊你，你就自己搞掂晒你个校园生活
5: 噶啦，用晒唔
3: 晒。我觉得都唔少啦，都唔少啦吓，即系其实3000蚊系相当之 OK 啦。
5: 唔少，但系对于我嚟讲系啱好够食。
3: 哦，因为你比较大只，所以你吃多啲。
5: 系啊系啊。
3: 咁啊，子林咧，你觉得即系对于你现时嘅状态嚟讲，即系好少遇到话瘦紧嘅情况啊嘛，即系都
4: 唔系啊，
3: 其实冇咩挑战啦，系嘛，唔需要悭钱啦。
4: 其实我觉得系完全唔够使噶。
3: 吓，
4: 系啊，我觉得完全唔够使，而且即系喺呢种情况下，比如话我买衫啊，我系我妈咪帮我买。咁同時其實每一個，比如話有陣時週末翻屋企啊，就會偷一啲屋企嘅洗頭水啊、紙巾，
3: 使用到偷呢個字嘅，你搬運一啲啫。
4: 係啊，反正就係每一次翻屋企就好似老鼠咁樣，然後就偷偷運走一啲嘢，因為我覺得實在係唔夠洗。
3: 哇！咁你真係要好努力咁樣喺校園期間去學習、去練功，跟住畢業之後揾一份好高薪的工作才可以支撑到你维持现时的这个生活水平，会不会？
4: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地理位置可能消费会比较贵。因为正常来讲，我听他们好像说大学城学校的饭堂好像是有餐补是会比较便宜，但是我们学校的饭其实一份都要20几30蚊。
3: 你学校在天河区吗？
4: 是在天河北。
3: 咁喺广州天河区呢，咁啊总体嚟讲嘅消费水准会系高啲，同埋诱惑都大啲嘅，周边有咁多嘅 shopping mall。
4: 冇错。
3: 可能行过经过都会忍唔住手，即系
4: 冇错。
3: 买下啲嘢啦，但係我觉得唔可以成为藉口嘅。都系要养成呢个悭俭嘅呢个习惯啦，因为毕竟即系而家唔系自己赚钱㗎嘛。咁所以用緊爸爸妈妈嘅钱，即系尽量都系

0: 悭啲使啦，咁所以就一定要分享下呢个悭钱嘅方式啦。
1: 系、
0: 嗯，其实有边啲系咯？你仲会唔会去钻研呢样嘢咧？
1: 啊，咁我系有钻研嘅、嗯，就因为啱啱开学嘅时候就系、是、大一啱啱开学嘅时候，其实学校系会有好多人去推销呢个校园电话卡啦，或者系校园网呢个嘢、嗯，但系我觉得就系完全就系呃人嘅，因为。其实一开始啱啱开学嗰阵时，我都系有买咗呢个校园网啦，即系佢等于话系你喺校园入边嘅一个 WiFi 啦。
0: 嗯、
1: 但系我哋学校佢好衰噶，佢系因为佢为咗限制我哋上课唔可以玩手机、
0: 嗯，
1: 所以你喺教学楼嘅范围系全部 cut 晒啲网噶，所以你系用唔到呢个网噶。
0: 嗯、
1: 然后你喺饭堂咧，佢又系用唔到嘅，所以意思系你买咗呢个校园网之后，你只有喺宿舍嘅范围内你先可以用。
0: 嗯，
1: 咁你喺其他嘅地方，其实你都系仍然要用自己嘅流量，所以我觉得系非常之唔值。
0: 即系类似好似我哋手机开嘅青少年模式咁样咧，佢会有一定嘅使用嘅限制
1: 吓。
0: 咁、嗯、但系当然喺呢个引导方面嚟谂咧，当然唔希望大家上课仲自己去刷手机啦吓、嗯。即系你上课就认真听课啊嘛。咁、嗯、你一路上课一路喺网上买嘢，咁呢样嘢肯定唔啱噶啦。咁、
1: 嗯、
0: 其实学校嘅角度咧，呢个系好合理嘅。咁啊，只不过大家可能觉得些少唔方便啦。咁、
1: 嗯、
0: 但系从即系学校管理嚟讲咧，系有佢即系好必要嘅出發點啊嚇，咁暨大係咪都同樣係有咁樣嘅校園網啊？定係點啊？係每間學校都有啊？定係點啊？
2: 校園網係應該每間學校有，但係呢個限制嚟講咧，就間間學校都唔一樣啦。
0: 嗯，
2: 譬如我哋暨大嘅校園網，又幾乎係邊度都用得嘅。除咗嗰啲咩四六級考試啊，或者啲期末考嗰啲特殊期間啦、啊，正常嚟講係邊度都唔會有咩障礙嘅。
0: 嗯
2: 而且我哋嘅校园网都几直下嘅，网速唔算太慢。嗯、
0: 即系话换言之，校园网呢样嘢咧，系每间学校嘅情况唔一样。咁、
2: 嗯、
0: 当然系有佢嘅好处。我相信对于学生嚟讲，佢会比即系商业嘅一啲上网套餐咧会平好多，系咪？其实都可以悭到钱嘅，系咪？唔算平。
2: 嗯，对于我哋境外生嚟讲咧。呢啲校园卡呢啲嘢咧，就系各大运营商啦，嚟、
0: 嗯、
2: 到学校同高校合作嗰啲校园卡啊、流动卡啊、嗯，对于我哋嚟讲几低下嘅，三十几蚊，唔到三十蚊一个月，150GB 嘅流量，
0: 嗯、
2: 对于我哋嚟讲系几低下嘅，因为你要相信港同台我就唔清楚，但系澳门咧，我一个月流量150GB，、
0: 嗯、
2: 你哋差电话费几多？250几蚊。
0: 嗯，系啊，即系当然大家要自己对比翻啦，因为我哋要做精明嘅消费者，咁其实我哋市场上咁多产品，我哋应该去对比一下嘅。反正我自己咧就记得当时我喺学校咧，我啲所有啲咩手机卡啊嗰啲都系喺学校专门入嚟学校摆摊嗰时办嘅。咁我哋嗰时就认为啊，入得学校应该都系针对翻学生消费能力冇咁强啊，即系都有一啲优惠啦。咁大家可以自行再去对比一下吓。咁另外仲有边啲嘅悭钱嘅妙招呢？
2: 我讲下一啲小妙招，就系譬如我哋新生入学入宿舍，你要装修你个宿舍嘛，就要买
0: 装修啊，咁大件事啊，
2: 装
0: 饰定系装修先？
2: 又唔系话装修，就系、是、你需要购一啲生活设备啦，咩洗衣机啊、嗯，又或者想自己生活质量高啲，摆冰箱喺度啊。有啊，我有唔少同学都摆个冰箱喺宿舍度，
0: 系、嗯、
2: 洗衣机啊、冰箱啲大件嘅一啲电器啦，可能你就唔使一定要去买新嘅，你去用啲师兄淘汰嘅。
0: 系咯。
2: 系啊系 啊。洗衣机就另一回事，因为洗衣机可能会比较邋遢，但冰箱啲嘢你完全可以用淘汰嘅。冰箱啊、加湿机啊、抽湿机啊呢啲，你用淘汰，我觉得系完全冇问题。而且啲师兄会，因为佢哋都带唔走，所以佢哋会以一个好平甚至免费嘅呢个价单送俾你。啊！轉手俾你咁，
0: 係咯。其實有冇學校係咪專門去到學期尾都會有咁樣嘅一啲活動，即係會將已經用咗但係唔想帶走嘅嘢，會係傳承俾我哋師弟師妹。有冇咁樣專門嘅活動㗎？
1: 我有去其他學校嘅時候有睇到啦，即係期末會有嗰啲一蚊一件咁樣。
0: 我去澳門大學有睇到啊。
2: 澳門大學
0: 係啊，澳門大學嗰個橫琴校區，佢專門有一個 room 就係擺。满晒嗰啲咩师兄师姐，即系想 share 俾师弟师妹嘅嘢。
2: 係咯，可能佢哋
0: 覺得呢個活動好好啊，係
2: 啊，
0: 好值得提倡喎。
2: 係啊係啊，由於大學就唔係。

0: 話學校官方組織，但係學生自發組織都唔會有人阻你咁滯。就譬如我哋宿舍樓下啦，擺滿曬各種嗰啲舊冰箱、舊電器，係啊，冇人阻你嘅，就係、是。千层塔甩麦咯，
1: 即系佢哋就会将佢哋用唔着嘅呢啲设备系摆喺楼下，大家可以自行去攞，系咪？定系会一对一、我联系好，我就系要俾阿成俊，你就搬走。
0: 佢哋嗰度会黐啲嗰啲 label 纸，就写住木乌冬啊，物郁啊，佢留低个电话号码，可能就要联系呢个主人公啦。
1: 我要卖嘅，
0: 系睇下卖定系话转，直接送俾你转手啦。
1: 我觉得咧，即系如果同学仔有精力咧。真的可以整翻個網站或者小程序啊，就係將呢啲嘢擺上去。咁其實呢件事好有意義噶嘛，即係因為你唔係淨係話開學季你先會有呢啲嘢需要轉手，你平日都會有好多你需要轉嘅嘢，譬如啊嗰部單車，我可能想換啊，或者係點樣，咁我都要轉出去噶。咁我就攞去社會出邊賣，又係。賣咁，但係我喺校園內，佢嗰個匹配度會更加之高啲啊嘛。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創業項目，我覺得係啊。即係你作為平台，你可以收翻少少 commission 啊嘛。但係你可以促進翻呢啲流動，呢啲物件嘅流動，亦都係物盡其用。其實。都幾好嘅，咁我覺得這個係這個小妙招其實好有用，因為除咗話電器啦、教材呢啲都係，教材都唔平噶嘛，你買一套書
2: 係
1: 啊，
0: 幾嚿水咯，係啊。就是教材都梗係可以用啲師兄留低嘅，而且用師兄留低嘅教材，甚至比新教材仲好，因為上面有筆記啊。
1: 我以為你話驚上面啲筆記寫得太多，影響咗你聽課。
0: 邊會？
1: 但係你覺得筆記係好有用？
0: 有重點俾我睇，我可以注意重點嘛。
1: 咁你哋有冇咁做咧？子林，即係有冇用翻？
2: 我哋都係經常會咁樣，因為其實我哋嘅學校嘅系統上邊咧，佢每一個課期尾會有一個。下个学期的教材单，然后就统计数量啦，同埋金额啦。其实你计落嚟都要一个学期都要成千蚊啦。所以其实如果系你开学之后，睇到老师话要用乜嘢教材之后，你影落嚟再上网去买二手嘅，其实系会平好多好多嘅。
1: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建议啊！吓，亦都我哋成日都会提倡话环保啊咁样。其实自己会唔会因为咁样喺使用自己嘅课本嘅时候会更加之小心啲咧？即系谂住都会 pass 俾再 pass 俾自己嘅。不过你已经系二手噶啦，再 pass 可能已经太难啦，唔可以再重复使用。OK， 系，我觉得呢个理念应该要推广开去吓，悭得就悭啦吓。咁啊，系啦，传承。咁啊，除咗话悭钱啦，其实都有一啲坑要避噶，即系有啲地方其实唔小心买咗，发觉冇咩用咁样，有冇咧吓？俾翻少少时间大家谂一谂，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分享湾区。开学季啊！大学新生开学指南。
3: 我是梁锦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庆嘅，2018年嘅时候翻嚟呢边创业。我之所以选择呢个城市创业咧，我好希望为呢个城市出一分力。
4: 觉得系好开心嘅情况，仲有关于一啲人才发展啊。
3: 咁我哋间公司咧，主要系做顾问咨询嘅，设计一啲线路、实地考察，连接翻香港嘅一啲资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4: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環境係好靚。
3: 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5: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3: 其實香港和肇慶的生活對比，我覺得肇慶的生活會悠閒一點。經常行山，我們知道要行到山頂，即直線距離肯定最短，但你發覺這樣爬不到山，經常都要行山公路一圈一圈，可能時間長一點，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所以做事都不要想著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6: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7: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8: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6: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我哋今期嘅主题啊，继续围绕翻湾区开学季啦，同大家分享大学新生开学指南嘅。咁啊，首先啦，有即将要升大四嘅同学啦，嚟自广州嘅汤子林同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0: 嗯，咁亦都有咧要升大二嘅同学，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0: 系啦，啱先其实都俾咗唔少 tips 啦，关于悭钱啦吓。咁我再讲下啦，有冇试过即系食咗呢个28K嘅，真系入咗坑嘅，即系使咗唔应该使嘅钱嘅，即系呢啲情况发生咧？
1: 嗯，即系其实对于啱啱讲嘅嗰个教材嘅事情咧，其实都系有一个坑系可以避嘅。
0: 嗯，
1: 咁因为佢哋有啲老师咧。佢喺書單上面寫嘅教材同佢後面教學真正使用到嘅教材係唔同嘅，所以我其實都係覺得大家要開學之後咁問清楚老師先至去再買呢個教材啦。咁同時有另外一個事情係需要避免嘅，就係喺學校周邊嗰啲，比如話嗰啲健身房啊，咁佢哋都會有嗰啲開學嘅優惠啦，
0: 係，
1: 但係其實佢哋都係呃人
0: 嚇，咩意思？即係其實平日都係咁嘅價嘅，
1: 係冇錯。咁佢就蝦你唔知啦，然後你就去充咗。但係其實你會發現，比如話你充啲年卡或者係半年卡，其實你充咗之後，你要翻學，你其實係根本就係冇時間去嘅，同埋特別係大一大二啦，課程會比較悶啦，咁你就更加係冇精力去啦。
0: 而且我覺得其實學生嚟講，喺學校已經有好多。好完備嘅鍛鍊嘅一啲場所啦，譬如有操場啊，咁可以去跑下步啦。咁亦都有啲咩籃球場啊，有羽毛球場嘅，呢啲都可以用得著學校啲設施吧。未必一定要去。
2: 咁又唔係嘅，就係有一啲係健身方面有更加高
0: 器械嗰啲，
2: 係啊，佢需要器械，係佢需要做專舉鐵，就係、
0: 是。即係呢樣嘢，大家需要防範下啦，要對比一下咯，
1: 係 啊。
0: 咁啊，成俊有冇邊啲坑要避？
2: 我講嘅就係要防範啊，另外一啲嘢啦，就啱啱啊子林講到啲咩啲廣告啊，啲假優惠啦，我想講嘅就係一啲假嘅公眾號，即係睇落去好似官方嘅嘢，但事實上係一啲廣告公眾號嚟嘅。譬如話啲乜嘢，好多公眾號嗰啲微信帳號啊，佢就無端端加你，跟住問你，同學仔你有冇入呢個乜乜乜大學校園場啊？乜乜乜乜乜，就會讓你以為呢個係大學嘅某個群啊，因為各位要知道就係入到大學之後，你會要入好多群嘅。就啲群，你甚至都分唔清呢个群几时加嘅，甚至呢个群系做乜嘢嘅啊？包括一啲即将入嚟大学嘅新生啦，佢哋会对呢个大学有好大期待，所以好多同学就会新生同学就会就系好想提前了解一下大学生活，就会问下有冇啲咩公众号啊，或者啲官方号啊？呢个时候你就好容易上当啦，好容易就系搵到啲假嘅公众号入咗去，发现哎啲广告号嚟嘅，就系入去之后又要你交钱啊，又要你系啊，就系大家要注意防范啊。就是话可能交钱都已经算好啊，如果佢有啲咩病毒啊、木马啊，就是偷到你手机啲资料啊，咁就真係好涉㗎啦，真
0: 係。係啊，真係呢、這个防诈骗嘅意识要好强啊，首先要下载我哋呢个官方嘅防诈骗嘅 app 啦，我哋一定要下载定。咁同埋如果真有陌生人联系你啊，打电话又好啊，或者係加微信又好呢，一定要留个心眼啦，因为確实我哋好多嘅个人财产啦，都系同手机啊同我哋嘅电话系绑定嘅，咁啊，一定冇轻信啊！
2: 吓，呢度我补充一点就系、是，大家要注意防范一样嘢就系、是，我唔知系咪最近先出现啦，就系、是、有啲群咧，即系佢系入群嘅方式好容易，就譬如系公开群啦，班群啊嗰啲，你唔知呢个你嘅即将嘅新同学。佢系咩人生咩样？有啲就系嗰啲骗子啊，佢会就系入咗群之后，将佢个头像同微信名换到同群入边其中一个同学一模一样，跟住嚟加你，让你以为系你个同学，佢加咗你之后就狂咁推广告你，或者用一啲同学嘅话术嚟呃你入啲咩其他嘅佢嗰啲广告群、骗子群嗰啲嘢、推后群嗰啲嘢，

0: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好防范，留意一下就是一些顶住同学头像的或者同学名的一些新的好友申请，你要查清楚一个微信号是不是真的你的同学，或者就是总之自己留意清楚啦。
1: 嗯，好重要，即系呢个防骗嘅意识啊吓，尤其是而家 AI 咁发达啦，你真系唔知道已经系入咗人哋个圈套入边啦吓。尤其是新生，大家啱啱叫做系步入一个半社会咁嘅环境啦，即系会比较纯真一啲，或者系防范心比较低一啲。咁呢个时间咧，可能就好容易受骗啦。我哋呢个提醒咧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啱先咧亦都同大家讲咗，有哪些省钱和避坑的方式。去到大学当中，当然最重要就是将自己的学习去安排好，还有做好选课，或者是安排好自己的社团活动的提前的规划。究竟在这个方面有哪些建议呢？我们先看看，收回来就这个话题跟大家带来详细的分享。

0: 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行一走，广东麻烦，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到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我哋今日咧同大家继续会探讨大学新生有边啲嘅开学指南啊，吓睇翻时间啦，有一啲学校咧已经系正式开学噶啦吓，有唔少嘅高中生咧系变身成为大学生，咁啊喺度享受紧啦，好开心嘅大学时光嘅，咁有一啲学校咧就亦都会即将开学迎嚟呢个新生啦，咁作为呢个大学新生可以做好边方面嘅准备咧，我哋今日有两位嘅。师兄师姐啦，同大家倾下偈嘅，有嚟自广州嘅汤子林同学 ，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3: 嗯，仲有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 ，Hello，Hello，
5: 大家好，我系嚟自澳门嘅朱成俊，
3: 系啦，咁啊，我哋嚟到呢一 part 咧就好核心同埋关键啊，就系上课啊吓，咁啊大学咧课程好多啦，除咗话大家每个学期自己嘅主课之外咧，亦都可以拣翻一啲选修课嘅，咁当然亦都有好多嘅教学任务啦，譬如考级啊等等啊。咁啊，大家总结翻先问下子林啦，因为你即将升大四啦嘛，你经验更加之丰富啦。咁啊，总结翻，你觉得有边啲方面需要提醒翻大家嘅咧？
4: 咁我觉得如果系要考英文，比如话四六级啦，咁我系觉得大家要尽早去考嘅，即系唔好话拖到后边先考啦。因为我当时我应该系大二嘅时候先开始考四级嘅，我大一嘅时候因为系冇唔记得咗去填我嘅个人信息，然后冇上传，所以就冇办法报名。
3: 而家系话你可以喺大学四年期间任何时间考都得，即系佢冇话要求你一定要上够几多个课时先可以考。
4: 哦，冇噶。但系如果比如话你呢一次你缺考啦，咁你下一次系唔可以报名噶，你要等到下次先至再可以报。
3: 哦，惩罚措施咁
4: 啊？系，佢系一个学期一次噶嘛？系啊，系啊。咁同埋仲有选课啦。咁我。其实大家会喺大学嘅过程中会有选修课或者系任选课啦，咁其实大家都一定要去了解清楚，因为有啲课程可能佢哋系有佢有分考试课同埋考察课，
3: 嗯，
4: 咁考察课咧就系唔需要去做试卷呢种考试嘅，
3: 哦，
4: 但系考试课就要啦，咁如果你想即係比較輕鬆啦，咁你就一定要去搞清楚呢堂課到底係考察課定係考試課，同埋有一啲老師佢其實係會壓分嘅，嗯，所以呢個都其實都係要去提前了解清楚。
3: 壓分嘅意思係點樣啊？即係俾嘅分數比較嚴格啲，低啲。
4: 係冇錯，即係所有人都咁低分咯。
3: 哦呵，咁佢都有個通過率㗎，冇可能所有人都唔 pass 㗎嘛？
4: 佢會 pass。只不過就係你嘅分就好低啦，
3: 咁就會變咗你總分或者你啲績點就會有影響，
5: 拖低平均分。
3: 哦 ，OK， 即係一啲選修課嘅情況，因為必修課你冇辦法話去避噶嘛，係咪？你都必須要上。
4: 嗯，
3: 咁啊，關於課程方面，阿成俊又點樣？
5: 課程呢方面，我嘅建議就係第一啦，就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大學就係我鍾意讀咩科，我鍾意讀咩方向，我就選修咩班。但事實上，我哋都要了解翻，就係我哋選修嘅呢一個班，佢係咪我哋一個專業方案內嘅？因為好多大學佢對於呢個畢業績點咧，佢係有要求嘅。就譬如話你通識課要學幾多學分，方案內選修課要學幾多學分。有啲就係你好感興趣個課，但係佢唔係你呢個方案內嘅，
3: 嗯，
5: 可能你就收完之後，佢對於你嘅畢業嚟講係等於冇收嘅，就可能自己白費功夫咁就冇必要咯。除非你真係好鍾意、好想去學，你就算知道就係你收完之後呢個嘢對你畢業冇咩幫助，咁你都要收咁啊。當我冇講，但係，
3: 嗯，
5: 如果唔想就係無端端就白費到你白上一個學期某啲課啦，咁就要留意清楚啲大學嘅人才培養方案同埋啲畢業學。 學分要求呢啲嘢，大家都要開學時候調查清楚，係啦。
3: 即先研究下你呢個學科，你每個學期每個學年必須要完成嘅一啲分數嘅要求，嗰啲就要必須要將佢攻落嚟嘅。
5: 係啊，
3: 喺你仲有餘力嘅前提之下咧，當然你可以再去選修多啲你感興趣嘅課，就好似我哋之前講到嘅，都鼓勵大家多啲自己嘅個性訂制啊，即係因為畢竟同高中唔一樣啦，即係你自己如果有咁樣嘅興趣同埋能力，當然多學啲更好啦。但係唔好話因為興趣而搞到最尾連個證都攞唔到啊，顧此失彼嘅。咁除此之外咧，好多朋友仔啦都哇好向往啊，卒之去到大學啦，可以參加好多嘅社團活動。咁社團活動方面有邊啲嘢提醒咧？
4: 咁首先喺我哋學校有一啲社團佢係會加入我哋選修課嘅培養計劃入面嘅、哦、即係等於話你入咗呢個社團呢，咁你呢一個選修分就已經係夠㗎啦，咁其實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但係我對於類似好似學生會啊呢啲嘢，其實我係唔推介大家去參加。
3: 點解呢？
4: 因為其實大一嘅時候我就已經入咗我哋校學生會嘅宣傳部啦。咁、我唔知可能係每個部門唔同啦，但係我哋嗰個部門佢成年都冇發聘書俾我。
3: 啊、即是冇正式身份。
4: 是佢然后后面。
3: 但是有冇具体工作呢？
4: 啊，非常多。忙到真係忙到夜晚都唔使瞓。
3: 即工作就好多，但係佢冇一个官方嘅 title 或者身份俾到你。
4: 是。
3: 咁最后对你嘅影响係即係你係冇辦法以正式嘅身份去寫你嘅履历啦，定係点啊？
4: 佢就係到大一升大二嗰陣时佢就攞呢个嚟威胁我囉。佢就话如果你继续留任嘅话，咁我哋就会发聘书俾你。
3: 吓、啊
4: 啊！如果你唔留任嘅话，咁你就冇聘书啦。咁样，
3: 我觉得呢、這个
5: 你留哇，咁啊真系。
3: 呢样嘢系真系比较少听到啊，可能。我覺得應該是個例嚟嘅，因為其實作為學生會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對於學生嘅綜合能力嘅鍛鍊係確實係有幫助啊，而且唔係個個想入可以入到啊，通常都係比較優秀嘅同學啦，即係時間管理又可以分配到自己時間嘅同學仔咧，先可以 handle 到學業同埋學生會咁繁重嘅工作嘅，所以一般情況嚟講，應該係一個。大家爭住要去嘅咁樣嘅部門，咁但係點解話會即係搞到好似要逼大家留低咧？呢樣嘢我有啲唔係即係好理解啦。但係大家或者係一個提醒就係提前問清楚，係咪我加入咗我就有正式嘅聘書，跟住我需要做啲乜嘢嚇？呢樣嘢溝通，即係無論你參與任何嘅社團啦，溝通係好重要啊嚇。阿成俊有冇遇到相關嘅情況？
5: 社團呢樣嘢咧，我覺得就係話。我從職業規劃呢一方面同大家講啦，就係、你要睇一個社團係咪真係對你真係有用，即係佢係咪真係可以喺你嘅履歷上面對你有一定嘅呢個添光添彩嘅作用。就譬如話學生會啦，我係唔會好推介大家入學生會或者一啲比較好多工作嘅社團，因為佢哋對於你嘅履歷上面嚟講，佢哋嘅幫助唔會好大，但係佢哋會消耗你嘅個人時間係非常之多嘅。我覺得係對於女嚟講，以後要攞出去見人嘅話咧，佢哋更加睇重係你嘅呢個個人實踐經驗啦、社會實踐啦，而唔係話死咕咕係做啲咩學生會啲好。跑腿嘅嗰啲工作，或者一啲好單調嘅工作，佢哋唔會在乎你會係咩部長啊、社長啊，定係咩長啊，佢哋更加在乎你做啲乜嘢。所以，
3: 但係用人單位唔會即係睇到你履歷，哇！你係專門譬如做宣傳部部長，即係起碼會覺得你喺宣傳方面會係比較有經驗。
5: 會嘅，但係都係翻嗰句就係話。你有呢啲時間，其實你可以去做到更多嘅社會實踐。即係你呢啲時間，可能你擺喺學生會度，你就係可以做到一個學生會，你只有一條學生會咩咩咩部長，而且你仲唔可以確定佢哋係咪好 care 呢一樣嘢，係啦。
3: 即係你意思就話你投入嘅時間同埋精力
5: 係啊，
3: 會好多，
5: 以及呢個收益
3: 準備，
5: 係以及呢個收益係咪真係正比？就係我哋都係講翻個收益最大化啦，係啦。社團呢樣嘢對於你嘅生涯規劃嚟講，唔係話冇收益，但係佢係。一種就係冇咁可視化嘅嘢啦，而且據我個人了解，就係而家好多啲大廠啊，又或者以後嗰啲咩總之以後你去求職啦，佢哋可能就 都係唔會好 care 你係大學嗰啲社團，因為各間大學佢每間社團開。

0: 有啲大學佢個社團就好水，可能你喺度報個名，你可能就可以寫下自己分類，你可能就會評書。但有啲大學社團可能就會好似阿子仁咁講啦，可能你做生做死咁樣，到最尾可能份評書都唔一定攞到手，係啦。
1: 所以要慎重選擇一啲正規嘅又啱自己嘅又有自己鍛鍊平台嘅社團，或者係學生會，即係唔代表學生會完全冇。

0: 參與到學校嘅大事啦，咁你都可以服務到同學啦，同埋你可以建立自己一個比較廣嘅人際關係網，唔單止係同老師啦，同同學之間啦嚇。但係你要慎重去考慮，就係你個精力分配，
1: 有可能
0: 佢佔咗你絕大部分嘅時間，導致你可能喺學業方面或者係其他嘅社團工作方面嘅時間就被擠佔咗啦。咁呢個就係嚟自師兄師姐嘅建議啦。係啦，咁啊。呢几期节目当中咧，亦都同大家啦分享咗好多啦，师兄师姐用自己嘅亲身经历啦，同埋用非常之详尽嘅一啲例子啊吓，同大家带嚟啦新生嘅一啲有避坑嘅指南啦，有保姆式嘅一对一嘅教路啦，亦都有一啲通关嘅秘技啊，目的就系希望可以帮到各位嘅大学新生啦，开学顺利啊吓，可以尽快咁样适应到咧校园嘅生活嘅，亦都。都系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全新嘅大学校园生活嘅，唔该晒两位嘅同学仔咧参与我哋嘅讨论，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 拜拜，拜拜各位。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

0: 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今日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全城有我的环节会听到福建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东山铁之木偶器，省级的代表性传承人陈银龙他的传承故事，千年木偶全身韵。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一起去了解一下木板水印制作工艺的精妙之处。
0: 而有声有戏的环节会一起跟随着木剧三打白骨精的核心主创团队来解码木剧的破圈之路。今天会播出上集的内容。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祖研究员将会讲述《兰亭集序》，俯仰之间体悟人生之乐。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全城有我。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

0: 好啦，继续翻到嚟跟麦中华嚟到全城有我。嗱，今日咧会同大家关注嘅呢个非遗项目咧，叫做铁线木楼。呢、這个项目咧，俗称汪仔戏。嗱，呢个汪咧点写咧？系旭日东升嘅旭，喺九字旁边嗰个日咧，系换咗个三画王。這個、呢个咧就系、是、汪仔戏嘅汪啦。因为操纵木偶表演嘅嗰支杆系铁枝，咁亦称之为铁枝戏。它是流传于粤东和闽西一带，其木偶结构操纵方法依然保留着皮影戏的痕迹，所以在潮州和汕头等地又叫铁枝木偶为纸戏。它是福建省和广东省的传统戏剧艺术，被誉为福建木偶三绝之一。在2009年，东山铁枝木偶戏列入了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陈银龙是东山铁枝木偶戏福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从艺三十几年，他积极致力于福建省漳州东山铁枝木偶戏的传承和创新，通过古老的铁枝木偶戏表演形式创新结合，以说唱脸谱为配音，融入川剧的喷火、变脸、打架子鼓等多种的形式，令到表演的效果更加之生动，促进铁枝木偶的传承保护。今日全城有我的环节，我们一起跟随着总台记者余婷走进陈银龙的传承故事，千年木偶全新韵。
2: 陈银龙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其父亲陈家生是东山铁枝木偶的第三代传人，一生痴迷木偶戏，曾创办东山新艺铁枝木偶剧团，使铁枝木偶戏这一濒临失传的民间表演技艺得以复活和发扬。从艺多年，陈银龙不仅从父亲身上学到铁枝木偶的表演技艺，还从优秀传统剧目的人物身上感悟到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为人处事的道德准则。他铭记父亲的嘱托，凭着热情和拼劲克服种种困难，自觉肩负起对铁枝木偶戏传承发展的重任。
3: 我出生在木偶戏世家，我父亲陈家生在当地是铁枝木偶戏第三代传承人，他于1985年创办东山新艺铁枝木偶陶技团，但我这辈已经是第四代传承人。记得是1992年过春节，

0: 在家吃凉饭的时候，我父亲对我说，木偶戏饱含着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自己慢慢老的，希望我们兄弟几个来传承这个文化。我理解的父亲的心思和想法，92年就正式加入了木偶剧团，成为了一名木偶戏的传承人。80、90年代流行歌是很时髦，年轻人很崇拜流行歌曲，木偶戏反而有些冷落。后来我们在木偶戏中也融入了一些川剧的变脸、喷火等一些其他剧种的新元素，也吸引了更多的观众，也让我们的铁丝木偶很快有着新活力，年轻的观众又多了起来。正是由于像我父亲这一代人的执着与坚守，才使这个木偶戏得到不断的传承和发展。
1: 陈银龙介绍，铁丝木偶的魅力在于人偶合一，艺人既又懂戏曲，会弹唱，又有熟谙操纵技巧，木偶的眨眼、佛袖、转身、对打，全凭指尖分寸拿捏，生旦净丑多种声腔转换，全靠艺人掌控，或激扬，或柔婉，活灵活现。
0: 首先，铁丝木偶戏的操纵技艺独特，它不同于常见的提线或掌中木偶。铁丝木偶是靠三个铁丝来操控的，一根主枝是支撑前身，两根侧枝控制的双手，这就要要求我们操纵者必须心手合一，眼随手动，让木偶在这个舞台不仅能走圆场、做身段，还能完成写字、侦查，甚至舞剑等高难度的动作，真正做到以脚乱针，形神兼备。其实他的表演形式包容，他不拘限于单一的一种技种，而是海纳百川。我们可以用潮气的婉转唱腔来演绎才子佳人，用京剧铿锵锣鼓来表现金戈铁马，甚至融入川剧的变脸、喷火、节气，这种多种剧种的元素配音融合，加上了魔术、架子鼓等现代元素的加入，也让古老的木偶戏既有传统的韵味，又有现代的张力，真正的实现了旧瓶装新酒，老戏出青彩。最后，它的文化内涵深厚，每一个木偶头都隐含着仁义礼智信的传承道德，每一出戏都传递着忠孝节义的处世哲学。它不仅是海岛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更是连接海内外乡亲情感的纽带，是闽南文化活态传承的生动载体。
1: 东山县新义铁丝木偶戏传习中心现为福建省省级非遗项目东山铁丝木偶戏核心传承阵地，由陈银龙担任主任。传习中心以世家传承为根基，一边守护闽南铁丝木偶戏曲活态遗产，一边赋予非遗时代功能，把民俗表演、忠孝传统文化、法治宣传、海岛文旅融合，让小众地方木偶戏从乡村戏台走向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东山海岛传统文化对外展示的标志性载体之一。在传承木偶戏的过程中，陈银龙始终认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不仅是做人的准则，更是演戏的灵魂。
0: 首先，人是木偶戏的底色，我们在编排剧目时总是选择那些歌颂仁爱孝道的故事，比如陈山五连里的深情厚谊，比如郭子仪拜寿礼的家族和睦。我们希望观众看到不仅仅是热闹的场面，更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温暖的关怀，让仁爱之心通过小小的目

0: 我传递到千家万户。其次，亦是木偶戏的筋骨，舞台上的英雄人物，无论是光银蝉的千里走单骑，还是叶舞木的精忠报国，展现的都是大义凛然的气节。我们在操纵这些角色时，动作要干净有力，眼神要坚定果敢，就是要让观众感受到那种为人正义不惜牺牲一切的豪情，让义气成为支撑我们精神世界的脊梁。再次，礼是木偶戏的规范，木偶戏讲究规矩，上台下场有次序，举手投足有法度，这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尊重，更是对观众的尊重。我们在表演中融入传统的礼仪文化，教导孩子们懂得长幼有序，尊师重道，让礼貌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最后，自以信是木偶戏的未来，面对时代的变化，不能固步自封，要用智慧去创新，用诚信去坚守。无论融合新的表演形式，还是对待每一位观众，我们都秉持着真诚与智慧，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现代社会中依然能够赢得观众的信任，焕发时代的光彩。
1: 要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就需不断改革创新，让铁之木偶身怀绝活，成为观众爱看的节目。多年来，陈银龙采百家之长，推陈出新，不断丰富铁之木偶戏的表演艺术内容和表演形式，使整部木偶剧的表演更加生动精彩。
0: 在木偶戏的传承发展中，我深知守正创新的重要性。为了让这本老艺术适应新时代，我们在剧目制作和展演上做了不少尝试。首先，在剧目排演上，我们追求是跨界融合，我不满足于单一的潮剧唱腔，而是大胆引入的京剧的铿锵，豫剧的高侃，粤剧的柔美，甚至川剧的结合。我不局限于传统文戏武戏，而是加入了变脸的神奇，喷火的震撼，打鼓的激情，让木偶也能身怀绝技。这种多剧种的配音，多形式的特效，让老剧目焕发了新活力，让观众看得目不转睛，听得如痴如醉。第二，是在木偶的制作上，我们注重的是精细与实用。为让木偶能完成高难度的动作，我们对内部的机关进行了改造，让铁肢操纵更灵活。为了让木偶形象更生动，我们在面部彩绘和服饰设计上融入现代的审美，既保留了传统的韵味，又符合当代观众的视觉情况。每一个木偶的打磨都凝聚着匠心，只为他们在舞台上活得更精彩。第三，是在工艺展演上，我们强调的是走进生活。我们把舞台从乡村的戏台搬到了社区广场、校园课堂和旅游景区。我们把单纯娱乐的表演变成集非遗的研学、法治的宣传、文理的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活动。通过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让铁之木偶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老百姓身边触手可及的文化乐器。
1: 曾经没落的铁之木偶戏，在传统技艺和新时代表达的碰撞中焕发新生。陈银龙说，每当看到台下有这么多孩子，这么多观众，他们的眼神里都是对这门手艺的期待和喜欢，他就会提醒自己，这条路不能停，要把这门戏扎扎实实地做下去，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对于木偶戏的未来传承与发展，他充满期待。

0: 一代，
1: 以一代人创作精品，让作品更有分量。借我们福建省文联文艺英才计划的扶持，我们将潜心创作，不仅要保留传统韵味，更要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力作。我们要打造一批具有福建的标识、东山特色的精品剧目，让铁丝木偶戏不仅在海岛显亮，更能走出福建，走向全国，用高质量的作品说话。二，期待人培养人才，让队伍更有活力，投院效应至关重要。我希望能培养出更多富有潜质、锐意创新的青年传承人，通过了传承的培训和重点的扶持，让年轻一代接得住棒，跑得好路，形成一支勇攀高峰的拔尖人才队伍，解决非遗传承后继有人的根本问题，让这门手艺生生不息。三是期待人贴近生活，让艺术更有温度。非遗不能束之于高阁，必须活在当下，贴近生活。我期待未来的木偶戏能够融入了百姓日常，无论是反映百姓的生活，还是讴歌时代，我都要让老百姓爱看、爱听、爱传，让铁丝木偶戏真正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剧种，成为东山海岛最艳丽的文化名片。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技艺藏着怎样的秘密？

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咁啊，提醒大家收听收睇我哋《今日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啦，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
0: 嚟到呢个环节，一齐关注一下木板水印嘅制作工艺。荣宝斋木板水印源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嘅版套印。所谓版套印，是根据画稿笔迹的粗细长短、曲直方圆、刚柔敷润、切色的深浅、浓淡、冷暖及色相的向背阴阳分版勾模，刻成若干版块，然后对照原状，由深至浅逐笔依次叠印，力求逼照原状精确无误，达到联真的程度。木板水印这种纯手工印刷工艺有勾，即是分版、刻、制版、印、印刷等基本工艺程序，和刻、剔、弹、描等特殊的技巧。它是以笔、刀、刷、耙、国画颜料和水等的材料为基础工具，以追求复原传统书画的艺术形态、笔墨和神采为目的。
1: 而我国最早的雕版印刷有确切几年的是隋代。荣宝斋在1896年切帖套作，是聘请了刻印高手，印制了大量精美的丝毡和信毡。民国期间，荣宝斋重刊十足斋毡谱，使到彩色套印和拱花术获得了延续和发展。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荣宝斋木板水印就由原来只能够印大不及尺的丝毡、信毡，是发展到现在是能够惟妙惟肖、神形兼备地印制笔墨淋漓、气势豪放的奔马图，以及是唐代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宋代马远的踏歌图等这些大幅的艺术作品。这个标志着雕版印刷术已经发展到了巅峰了，亦就是说明荣宝斋木板水印技术已经真正成熟。而在2006年，荣宝斋的木板水印技艺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0: 接下来我们跟随着北京联合大学的同学们，还有荣宝斋非遗技艺研究院原院长陈铭和荣宝斋的木板水印工艺坊的老师们，一起去了解这项传统技艺的精妙之处。
2: 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清光绪二十年更名为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民为宝之意，至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而荣宝斋木板水印工艺坊是荣宝斋特意用来对外宣传和展示木板水印技艺的地方，此时同学们也越来越期待这项神奇的技艺，迫不及待地想要一睹其中的奥秘。
3: 咱们现在来的这就是刻板工作室，这位是陆老师，也是咱们刻板工作室的负责人。
4: 陆老师，
5: 这个怎么能一比一地把它刻到这个木板上去呢？
6: 搞样，按照这个找好这个位置，定好位置以后，再粘在这个板上，然后再进行雕刻。稿样要粘在这个木板上，边缘部分给裁掉，因为这时候还要画线定位置。这时候把这个
7: 反过来
6: 贴在这个，
3: 观察的特别细，就是要反贴到木板上。
7: 那咱们粘是拿这个粘吗？
6: 对，主要的就是使得这个酱子。
8: 这个是什么做？
3: 这其实就是咱们的面粉，把面筋洗出去以后，咱们专业术语叫粉子。
7: 拿手
6: 那么大。
8: 是抹在
6: 木
8: 头。
2: 将画稿粘合在平滑木板上之后，

0: 雕刻师便开始驾驭刻刀的走向和力度变化，刀头巨眼，指节通灵，随着雕刻师操刀如笔，与画稿一般无二的线条完美呈现在了木板之上。等各个分板雕刻完成后，便可印刷成画。那么按照颜色拆分并刻好的板是如何组合在一起印制成一幅完整的画作呢？在木板制成的雕板上印刷，又如何能出现水墨画的晕染效果呢？带着疑问，陈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印制工作间。
1: 你们心心念念的木板水印工作间，好湿润，是是的，这个是它，这个是有一个硬性的要求。木板水印嘛，它首先要求咱们的纸张是湿的，而且呢，这个湿度要一定保证每天在80%以上的湿度。你们上午始终在问咱们这个画怎么能出这个水墨韵味效果，
2: 是
1: 这是其中之一的一个条件，
2: 湿度，
1: 对对，必须保证这个湿度。
2: 老师，这有好多颜料。
1: 对。所有的印制的作品用的纸张用的颜色要跟原色是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个不是说我这个红拿来就用，红也要添加各种颜色，要追这个原作的效果，对，要调制。
0: 每一幅画作的每一种颜色都是师傅们一点一点调制出来的，就如同画家作画时配色一样。那么除了调色和湿度，在印制的过程中想要无限贴近原作的水墨晕染，其中又有哪些巧妙的技法呢？
1: 孙红霞，孙老师，现在正在印这个史国良老师的人物作品。上午你们始终好奇说水墨韵味，尤其这个颜色这个晕染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围巾看一下，对。
3: 老师，我记得就是它有一个水墨渗透原理，那它的这个原理到底是怎么样去进行的呢？
4: 这就是我们用的我们木板水印里边的这个水。比如说我现在印的这个头纱部分，这个头纱部分它其实它分了三层，每一层都有一个互相交融的这个韵味在里边。就是我们在印制的时候，你看可以看到我刷的这个是水，几乎就是水了。把这个水刷在板上之后，通过刷水之后，我们通过这个胆把它那个深浅给分出来，把它颜色的那个浓淡给表现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耙子去压印在这个纸上之后，我们还需要通过这个去破水，水破色的这个技法，然后去
1: 对
2: 这样破，
1: 它是为了把颜色
4: 去保证让它这个颜色去融合，
1: 对
4: 颜色会通过这个水的辅助，它去很自然地融入到前一套的那个板套中颜色中去，就达到一个浑然一体的这么一个效果。
1: 看到我们老师了，宣纸上我们还要去动笔，为什么你们上午说始终看不出来是复制的？
2: 对，
1: 这个对，
2: 像画，
1: 只不过跟创作就是唯一的区别就是画家他是直接画在纸上，我们是印到宣纸上以后再去动笔。
0: 印制是木板水印整个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如果说勾描刻板是对画作的分解，那印制就是再组合的过程。这一步的关键是要做到笔触和原作一致，利用水墨渗透的现象还原画作神韵。正如叶圣陶在文中所说，用和原作一样的颜色笔韵，再和原作一样的宣纸上来印刷，因而能够适应中国水墨画的特点，能够逼真地再现原作的真实面貌和它丰富而变化万千的笔墨意趣。终于弄明白水墨晕染效果是如何印制的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想要亲手印制一幅作品。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来到木板水印的体验厅。
1: 这位是我们工艺坊带咱们体验的这个陆老师。
2: 老师好。
5: 孩子们好。今天呢我们体验的是陈万丁的荷花，然后你都看明白了是吧？然后同学们谁来第一个体验一下？
2: 我来。
5: 来，好。左手拿刷子，然后你刷的时候这样刷，
1: 那个
2: 这样，
5: 对。
0: 经过短暂的学习之后，兴致盎然的同学们开始印制属于自己的画作。
1: 对，旋转着刷，手，
2: 哎，
1: 对，手法，
5: 不简单。
1: 拿纸的手法一定要注意。好，
5: 这手先刷
1: ，
5: 咱们先关，
1: 先刷吧，
5: 先顾这边。
1: 手掌心用力，手掌心，对。
5: 好，行，不错。
0: 一番印制下来，同学们的印制水平如何呢？对于自己所印制的画作会满意吗？
6: 我这个
7: 真的不一样啊！
6: 翻车翻的有点不一样的。

0: 你那个没有翻车，咱把作品翻过来，
1: 对，看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都非常优秀，
2: 特别棒。
1: 你们现在在回想今天整整一天的这个过程，一个老师傅他能从一而终，几十年做这项工作，这个是什么？真正的这种匠人的这种精神。
0: 对，
1: 荣宝斋历史350年，到这项技艺100多年，我们能传承到今天，还要继续传承下去。嗯，
3: 当走到这些被复印出来的画作前，同学们才真正理解了当年叶圣陶先生面对这些珍品为何会写下瞒过了专家的眼睛这样的评述文。短短一篇评述文是对木板水印画作的赞美，更包含着对手艺匠人们的赞赏。在这一道道精细复杂的工序中，在匠人们低头勾描刻板印刷的专注身影下，同学们看到了木板水印工艺传承千年至今的艰难与魅力，深刻体会到了工匠们精雕细琢，用一颗细腻心，两只勤劳手，将民族文化代代相传的坚守。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嚟到有声有戏嘅环节，
6: 喺2026年初，舞剧《三打白骨精》凭借住高燃武器同创意表演嘅形式，系全网出圈，令到呢一门有住500多年历史嘅古老艺术重回大众视野，更加系圈粉无数年轻嘅观众。整场嘅演出精彩纷呈，白骨精喺10多秒之间完成咗变脸加变装嘅三重幻化。孙悟空连续空手翻3米高台筋斗落地，唐僧打破了传统的文弱形象，武艺高强，而猪八戒咧系笑料百出，而金蝉怪以丑武绝技笑翻全场。舞台运用投影、干冰同现代灯光技术，无人机化身小蜜蜂系穿梭于台上，神话场景栩栩如生。我哋跟住落嚟先欣赏一小段演出片段啦。

0: 咁讲到呢一出嘅舞剧《三打白骨精》咧，系自2023年3月份首演以嚟，已经累计演出咗220几场噶啦。咁其中系去到过30个国家嚟开展海外演出，达到51场，深入基层为民演出70几场，线上线下观演人次超过500万，全网点击量咧突破咗3亿。而喺2025年嘅11月份。这部剧是荣获第18届文华剧目奖，这个是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全国仅仅有15部的作品获此殊荣，其中戏剧仅仅得6部那么多。而舞剧《三打白骨精》的成功，不单止为舞剧这个古老的剧种赢得了新的荣誉，亦都成为了新时代舞剧创新发展的标志性作品。
1: 咁点解舞剧《三打白骨精》能够出圈，可以火爆呢？古老嘅剧种点样得到年轻人嘅喜爱呢？有声有戏嘅环节，我哋一齐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鲁健、浙江舞剧艺术研究院院长黄晓平、舞剧《三打白骨精》嘅编剧姜潮高，以及梅花奖得主舞剧《三打白骨精》嘅白骨精扮演者杨夏云，仲有唐僧嘅扮演者刘胜等核心的主创，解码舞剧破圈之路。
2: 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婺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3: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剧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婺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2: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3: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4: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2年，一直等着，不时而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在个大家都在演的去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刘胜来这个演文武兼

0: 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象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愣，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1: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两年，就是我都选好了。嗯，唐僧，我说要选娄胜。
2: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1: 我说，物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3: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技。
0: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地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那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着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啊。所以他一个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拔几个船锚他就过去了。他个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夺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4: 自首演以来，物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5: 婉约呢，在这个戏里，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二三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3: 对，
5: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3: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2: 啊，原来没有这个，
3: 对，
2: 后来加进来。
3: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一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2: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就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3: 对，我们
5: 摸索了很久，
3: 摸索了很久。
2: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3: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5: 原理。
3: 对，
5: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1: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
2: 对，
1: 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梦》，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说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 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0: 这是我第十次看三大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它每一场它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个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采料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1: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2: 有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1: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了，哎，如果把无人机用此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去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他不行。他说这个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3: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4: 就是
3: 你的点，
4: 它是个支点，
3: 对，支点
4: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3: 给了我们
4: 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2: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1: 这个我没想的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2: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1: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5: 舞剧是有着500多年历史的地方剧种，表演风格粗放而且强烈，素有文戏武造、武戏文唱的传统。而从啱先讲到的舞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的分享当中，我们了解到了这出戏从表演上面高难度技艺的精准发挥，再到现代科技手段的巧妙融合，是共同构成了舞剧《三打白骨精》的整体形象，和观众产生了广泛的艺术共鸣。
6: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7: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8: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7: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9: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8: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9: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8: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10: 文化公开课。
11: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
11: 东晋永和九年戊春，会稽山阴的兰亭被永久晋刻入中华文明的长河。在茂林修竹间，42位魏晋名士列作曲水之伴、流觞赋诗，一觞一咏间尽是名士风流。最意迷蒙中，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执笔挥毫，汉墨流转之间诞生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5: 这篇的《兰亭集序》既是书法史上面震古石今的巅峰之作，亦都是文学星空当中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他挣脱了应酬文的俗套枷锁，以短短

0: 21个字咧，系绘尽山川美景。用俯仰呢两个字咧，系囊括天地万象，于欢愉与悲戚嘅交织当中，叩击住人类共同嘅生命命题。而当浑然不至嘅盛景，再遇上死生亦大矣咁样嘅感叹；当曲水流觞嘅雅趣交织时局动荡嘅隐忧，呢一篇短文就有咗震撼人心嘅力量。
1: 咁点解呢一篇即兴而作嘅宴集序文能够超越时空，成为永恒嘅经典呢？王羲之藏喺笔墨之间嘅幽情，究竟系个人心境嘅抒发，定系对一个时代深沉嘅反思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祖研究员为你详细讲述。
2: 所以我们来看看啊，这篇文章到底牛在什么地方？首先，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休憩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积湍，映带左右。既然啊，这是一篇应用文，那么一开始呢，就必须要交代时间、地点、人物。那么时间很清楚，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地点呢，在这个会稽，会稽当时是会稽国，因为有会稽王，会稽山阴地区的兰亭这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时间都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待会儿再说。休憩事也，休憩是中国古代的习俗，就是阴历三月有上巳节，在魏晋以后呢，就是固定下来是3月3日。3月3，我们群聚于水滨，大家嬉戏、洗浴、洗濯，从此呢来去除不祥，祈求福音，这就是休憩古意。那么很显然，今天这42位高官名士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来做这个事情的。实际上呢，这个休憩啊，就是古人的一种游春的活动。所以一开始说明，兰亭的集会就是为了做这个事情，才能不辜负大好的春光。整篇兰亭集序的特点是什么？四个字，叫做避实就虚。你想啊，如果它是很实的话，他就有可能是一开始他会说时间地点，这个时间和地点说得很雅，岁在癸丑，暮春之初，我说这个只是癸丑年，然后呢春三月，这种说法要显得雅很多。然后呢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接下来呢他没有说谁到场。我们想想啊，兰亭集序一共才300多个字，如果要是我们把42位高官显贵的名字都把它列出来，那么整篇序就没剩什么了。所以这个地方王羲之非常机智，只用了8个字，叫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样一下呢就把这个最实质性的内容带过去了，那么这篇文章整个立意就不一样了。它不是一个参会名单，或者只是一个致谢名单，它是要说一些关于聚会的一些事情的。但是我们说好文章之所以好，它不能一味求简，不能说全是简化，那这样的话我写个铭文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好文章不能一味求简，它需要什么？需要详略得当。前面呢我们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是属于略。那么详是什么呢？详就是对当时的整个氛围的描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积湍，映带左右，有很高的山林，有湍急的清流。王羲之只用了21个字就把周边的环境交代得非常清楚。然后下面呢说，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曲水流觞啊，是古代的一种仪式，在这个曲曲弯弯的水边上，然后呢把漆杯放在流水里面，让它慢慢的往前流，流到谁面前谁就要喝酒吟诗。然后呢列作其次，40几个人分别做了，这是很简单的就把当时的这个一个局面写出来了。那么前面说的是有的，我们有曲水流觞，我们有崇山峻岭，有茂林修竹，那么什么是没有的？这个有意思。我们写一个场面啊，既要写它有的场面，也要写它没有的场面。为什么呢？它可以反衬。古人说啊，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亦倍增其哀乐。这里其实也是种对照的说法。比如说，他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文人雅会啊，这些丝竹啊、管弦，这些常见的音乐乐器的演奏其实是用不上的。特别在魏晋的时候啊，他们信奉道家，老子道德经也说过一句话，叫做五音令人耳聋。

我们说后世唐代的刘禹锡也有一个陋室铭，里面说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一切都说明啊，这个丝竹这些东西用于富贵场合可以，但是文人雅集很多时候是不会采用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样东西呢显得过于的繁琐，过于的干扰。所以他说一觞一个酒杯，一咏

0: 我们内心幽深的一些情怀。文章的重心也在于此。所以之所以说前面很略啊，什么群贤毕至啊，少长咸集，那么下面就是详细描写这个氛围，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个氛围来突出文章的重心，那就是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成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前面说呢是要表达幽情，但其实啊笔锋一转，还是回到了当天的环境和氛围。这一天啊，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为什么要说这些啊？因为中国人从西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叫做天人合一，自然的合唱对应着人心内心的温润和平和，这种环境里面才是最好的用来观察世间万物的状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仰首看到了宇宙的浩大，低头呢我们看到了万物的繁盛，这用来舒展眼力，开阔胸怀，足以及视听之娱，可以让视听看和听的东西的娱乐达到极点，性可乐也，确实是可以高兴的事情。这一段呢是讲我们怎么样来观察世界。
1: 好了，各位朋友，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都要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和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鹰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节目当咱个主题是
5: 旅游。今麦是开世界第一双风情画风筝，那座无奈去活动蝶洲北号老山，五线摩艾节气，广东省直声直特色，慢慢有精彩个，每更消费新价格，降落加速行升。今次届登了在风筝，咱来关注2022年为咩为妹，广东省每更文化个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再来统一下到阿妈个故乡有地出好耍个。
6: 曾经记录当，那将最爱走进河南，推推动文化我疆旅游而碰出。是咩样的花花？
5: 今次个节目，看我排了上好英雄榜，最后是叠加强盾升华。
6: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活动，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3: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5: 今次个蝶山风情会呢，那座无奈去活动蝶洲旅游，北京后老山先摩艾节气，一后老山呢也叫做西澳山，位于广东省蝶洲市西澳公园内。这座山呢，因地一个。

0: 形状像葫芦，所以呢啲名叫做葫芦山。形成有自汤至行道嘅摩艾节气，直逼三十八处。1962年时中呢就被列入了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一至初节气涵盖队名、类似文稿等内容，这体历史包括了李、伦、凯、香草五类。
1: 蝶州被誉为海滨走路、南国明珠，因为濒临南海，因蝶水湾曲而故名蝶州。这个历史悠久、文化辉煌、名声佳绩、游客络绎不绝。今日来给大家能拍的是那个西湖山。西湖山呢，也叫做葫芦山，因山下有个西湖，所以叫做湖山或者是西湖山。这个啊，环境秀丽，是旅游的圣地，又是摩艾节气贵族之所。这个节气有赞美湖山界，有抒发情怀界，有技术游踪界，还有一些动摇技术界、开阔大面界，还有一些观赏本国等等。所以啊，当1962年嘅七月，就被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今日上麦，咱就甲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再起来陪陪咱西湖界摩艾节气。
2: 听众朋友哈，昨天咱哈蝶州界西湖山，古称湖山，因为金山对蛇，就蝶州人叫做黄山。又因为西湖山向日大看葫芦，故蝶州人俗称叫做葫芦山。蝶州界西湖山者，摩艾节气正多，伊甲广东界肇庆七彩庵，是咱广东省来哪处最富盛名界节气村。连州界所有山景点节气，四以汤，独以松，生以命，木以清。自唐代以来，所有山者文武的节气正多，多达900多处，其中明代以前界就占了一半以上。来说者，蝶州是岭南地区的重镇，西湖是蝶州的圣境。来到地点的达官贵人、官员、酒手、官二、县县、知识、目客、首长，多会一次，服务南美俗称，服职色特异，服开个对面，服游神对壁，更多还有恩烈流芳界纪念碑。只一出节气，咱可以从中了解蝶州历多蝶州历世界社会政治经情，人文风俗、山河血性界演剧开裂。所有山界节气，以从主体上来看，有凯、亨、楚、李、伦、黄、翁等各种主体汇集山。字体上有气势磅礴的煌煌巨泽，比如在南岸的桥壁上有“湖山独舞”的四个大字，每个大字达到170厘米见方，总长62米。在中国微博也曾经将这四个字作为微博界封面，是咱广东省内形成最大界摩艾节气之一。还有小卡玲珑、飘逸、秀梅界、邓百元、蓝眼鸡，诸多蓝眼鸡界观音洞口，有铁甲金翁，有谷有那界高阳同天，有吉光银光界心字。这个心字非常特别，咱蝶州人去看，这个心字也吉光吉别银光，红东大方。有高坡高乡界松江节节，有运动，则有高坡界小王子、三界大字等等。所有山界摩艾节气，创造百态，仪态风清，各领风骚，各显其辉。正多节气，依旧像直可可璀璨的明珠，散落到湖山丛林之中，点出的蝶州湖山美景，正大节气，依旧像一部旧式嘅史书，记载着蝶州历史嘅产生，已经成为城市。

0: 界时光流浪，不世界对明白着谈，读白界北方游客，讲述咱地球存在的方式，讲述着乌山界性格，西欧界山美、水美、景景美。但是最耐人寻味界，就是那些西乌山界界无爱节气，接触无爱节气，伊会打出地球的历史长生。西乌的节气从北门进入到小王子之直大，总共有52处。东区到红街正门到南门之直大有49处。南安界南平环境区有59处。近120年来，西乌山正花正交有基础新界无爱节气，但是当原来900多处界无爱节气当，由于是到四部在里期间个破坏，去了几十处，现西乌山正总共存有160多处界无爱节气。
1: 西乌山界无爱节气，开旦时直作立天界长波折，西乌山顶接头者个旗帜。开大甲西欧的景色非常好，融合到一起，这就是咱地球西欧的重要价值界的特别之处。自从网艺节剧记录了西欧历史消毒的情形，更多的是文字默剧技术人的由衷赞美偶像美景。开大西欧的网艺节剧甲这偶像的美景相得益彰，山垂节高，山为节真灵气，节为山天本脉。有这个世界又向往又充满文化气息的乌山呢，对地球人来说是非常幸福的。实质记载的咱地球西欧历史考古，到今已经有直吹900多年了。早期曾经是行间的资料，是当代重生的大屋。旧路唐代独了北代，只把伊个行间切断，成了宽阔两轻的大屋。地球西欧啊，曾经是咱地球高声的护城壕，俗称城壕堤。随着城市建设动迁的西移，地球西欧啊也成为高城区的新城区的历史风水岭，也是咱城市的一片历史的红林废墟。因为西欧住到高城边，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地球西欧是地球北境西欧合肥的首都地，遐近区内啊，即个西欧山顶的网艺节气，你是咱广东世界第二大网艺节气群。核定现在最大的字就是这个写的乌山景都的字，开达地球西欧界网艺节气是咱地球历史的独听自发改速的强浪，我被列为三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有人答地球西欧界石头爱大卫，遐究竟伊是怎样爱大卫呢？咱来请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恒波老师来为大家做介绍。
0: 咱到网艺节气爱大卫，下面各挪出石头给大卫实施。到西欧界北平环境区李公顶界附近，李公顶原来呢是唐代田州界城市，伊到田州改名叫做李秀。到田州期间，建有一个顶叫做管家顶。同于田州山下周围一片，也可以当是北关左右之一片，介龙泽脉山将情况。李秀逃走之后，日夜等后来由于历史也多去，田州后人就到原来这个顶的地方，重新建这个顶，命名为李公顶。现在这个顶呢，还是文化多个。李公顶的祖师就是李秀建界。李公顶也是管家顶，多只系管家顶。现在在名称叫李公顶附近，就有一处叫做瓦南洞。瓦南洞宽广容纳，但虽无什么特殊嘅奇异之处，但瓦南洞嘅节气却有一段美好嘅传说。到底就三山之界西湖之洞有这些记载，瓦南洞。明文历人生，即是文历的20年，公元1592年9月30日，共军林桥松点子课刘兴克等名表四人呢，到顶车地五剑畅通开

0: 那欧当金瓦这瓦能当平辈瓦能当三个字就记载在这等小这等小本也几十个小字。瓦能当这三个大字每个有三十厘米见方，或者到瓦能当平还有立着写一节连麦这等位，每个只有六厘米见方，都是开着阴刻。这等故事是这样，到明朝文历二十年，即公元一五九二年嘅九月初三日，朝方上霜，德州有四位流浪来到西澳山嘅北岸，远行西澳胜境，并德州江湖带落座起降，到尼龙的德州西澳美景，推到头明再有一个奇特嘅暗淡。苍南老大圣境暗淡不可磨灭，于是古话人就到城，到这个暗淡顶背个个别镇来解对这个名称。有人提示他对什么圣境好，有人对下，有人对这，意见相不统一。德国三兄正人对对面这是从不听到，正到此时。福门山下的有人高声喊叫：“救人！救人！”四位老人坐在顶半个床底，听着山下的有救人之声，不过山路个崎岖险陡，即刻从半山叶直碰山的湖边，来到山湖边，看见一个逆通在水中挣扎。这个逆通是从水见不信骨落最当家，能做你的在意是不信骨落。顶背个文字有用直解开字，开那个意思就是到后边骨落后最多，所以这个呢，内通是到后边剥落去骨落去，海通到最当挣扎，生命每到淡色，若是不信速请求，即有逆彼之向，死也留难当。有一人三道水见最善心好，于是扑通一声跳入乌洞请救逆通，将逆通拖出水面，呼一口气，正人到崖边潜出搭潮潮机下落，将直老直少救起崖前，但是立即对小孩进行大声逼罪，这就能叫做正罪。逆通经车请求，目瞪滴水，呕出口挂，恢复生机。围观者迅速界前来逆通解证，四位将者将逆水小孩交予其解证，并祝福回家之后和善调养。大爹德州民警对四位将者不顾逆流体弱下水救难之事赞叹不已，势必四位将家继续回援的兵民以对对表之事。就到这时，有人推到四个老人拿着顶床的以对表，就提出他明言些，只会拿着山卡一个救我逆通，只该当该对面就对到我能当卡不是最好，正动了四个老人家的情怀，以此迅速界将之界当命称为瓦能当。瓦能当对好之后，再把刚才发生界之界故事浓缩成三十八界小字，对到瓦能当三个字之片，这三十八个字就是文历人生九月三日共进林桥松聂志科刘庆克邓明彪丁策傲景长通魁逆欧邓景华，这就是这三十八个字。这三十八个字笔者最近我专门去去山顶过千里这几个字，每个字呢都基本就能够辨识清楚。这时间聂州西澳山界流难下欧救老将，这个下级救难到德州城退回家位， 只这个教会欢迎了点酒，只四位长者，伊能个精神，个下界救难，个美德。
1: 唐宋以来啊，西澳山几乎是成了麦客首先界了对历史界自然联璧，至今尚存有直百三十多处。西澳界网艺节剧也成了点酒特别界永固淡化，独成了点酒文化一个金字节拜。伊非常好个欢迎了德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声一个历史发展个证件，凭借了德州优秀文化个强梗设施。

0: 多水 ，TS 听嗯来烧咯。
1: 回咪街呀
0: ？TS 别惊，大乐在。今年以来啊，更当镜头为咩为每兵摆组队，为有精彩美食、红米美食、冰节美果、活辣美乌、梅辣美腰、时尚美秀等组队，驱动各地营地经营，打造了各古特色界美感美丽消费新面景，即香即特色，美美无精彩界，全。

0: Megan 是回信家的亚索形成。
1: 经过三年的提速感情实践，更当一个人去想太会飘准会克服自己每间文理消费调节感情体系，让每间文理消费从热闹可讲走向效果可成，发展可拼，服务可要。
0: 更当每间文理消费体系没特定呢，更当三文会话你有听副听讲并安排小姐答，但每间消费将成绩消费比重确定到六成，你肯群体成为消费主人，每个八点到十点是消费的红德时段，每家消费准备温格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全省每间文理消费集资库每间七台人士同比增长6.2%，每刷卡每个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甲8.7%。
0: POI 消费定位分析数据显示啊，全省不断每间文理业态啊，含介只个饮食、买高、买优、买屋等单位消费点数，每平方公里消费点位密度乃达到6.9%。做三家核心区户更高达11.03%，但是超过90%的每家门店消费点位分布到公共交通站点即公里北下范围内。
1: 高密度的消费场所普及个并接个公共交通网络相互支撑，意味着消费者到更当每家出行，上到更方便，出行更便利。
0: 是啊，更当每家经济可能是基础设施、业态单位或者厂牌，决定再经观看。OK 啊，咱具体甲大家介绍一款高叠山旅游嘅攻略。
1: 叠山沙池旅游联名成立，叠山沙池以统一文旅品牌联动发力，以优势互补、双路互通、品牌共享嘅发展模式，结合传统文旅资源，推出多元旅游产品。下面就让咱对着阿妈嘅脚步，做下走进山雕极沙乡，感受清新回味、自然明快甲调香文味嘅独特魅力。
0: 山路营求心叠山，汇水浸润，点金石文化之力。
1: 就说个汇水从来不是拍门光来得个点饼，更是多多相通个生活之乡。这条山路纵贯山雕极三峡，把数十项各级级山级汇水变成可触摸、可上手个生活体验，适合传统文化爱好者、亲子家庭及青年学生。
0: 也特别特别是体格是泡沫滚折下叠就依托更白的点滚折温，春期泡沫滚呢开启月月有主队日积有活动模式，阁下航空公司等文化地标打造有福地等福文化体验游，也就是泡沫滚迅速开放消费折下体验，十扣文创商品享受不计高级优惠，叠就附属我的食料消费来色文化专队店将大家拍动求念故事。
1: 山路子只占着山，每只潜中广只之力。
0: 阿是那汇水是叠山界风，遐每只那就是叠山界更流。这条山路以每只为山索，串联起叠山及山地界风味地标，从早班直到小麦等等未半夜，适合每只爱好者甲亲子家庭。
1: 叠山界樱花美味，长岛街头行过。芒果龟头随时可将地道调味，欢迎黄豆盖果饼，清香入味盖卤面，清点果子盖点汤，地道老板小姐琳琅满目，随便走进一间老店，拢可以感受到属于潮汕盖夏日烟火滋味。
0: 这道地酒令我高者会开店特色每只店，还有现店定时只酥汤啊、拉饼嘅制作技巧，游客呢可以直观嘅来感受夜食点心嘅清新感觉。也就春夏开启一月一节气，每只春天啊，一胡子饼、也就拉饼等特色小食齐聚一堂，可以说地道地味。
1: 山路山 City Walk 5500条山银行呀，
0: 它这条山路呢是以银行为主线，构建航空加高铁双向进出该唐山景厅。春天春联给阿妈的乘坐电影出境地来行高山啊，探海岛、鄂惠水、东桥社。陈阿生呢，就把地势学习到啊，适合学生群体亲自研学家庭。
2: 原来潮汕的夜不是只有吃哦，潮汕的骑楼、潮州的古桥，还有揭阳的民俗，各有各的味道。
3: 啊，白天嘛，看到那种古建筑，晚上过来呢，又发现是另外一种美，真的被这儿吸引了，我都想定居了。
4: 真的会让人逛得停不下来，走过来就可以看到木雕、剪纸样精致的手作。
5: 真的是太震撼了，鼓点一响，那个劲真的打到心里。
0: 连山麦格游泳天。

0: 你们也是全面性协调，买油、买价、买高、买污、买刷，直接是买港社会体系，将了旅途界买梦热闹不落寞。
1: 那以潮州为例，潮州是世界文化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潮州古城作为来到潮州府的，而海洋馆的首都地，更是至今有一串600多年的历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高山有名南名邦海滨走路之美额，被专家学者誉为东湾古典文化都城。潮州高山是第一批国家级美港文化化旅游消费集中区，高山排行在集散国家级旅游向外地区，已成为都庙界每只住落家庭是名南文化脉络的重要参考。
0: 也蛮有点就呢，小妹每只是必天然的独一针哈，多介每只介住落接隔了全城介地道红米，是游客变成正宗地味的核心拍卡地。也蛮摩讲啉之后呢，即每只街区灯火璀璨，人气火足，各色特色介小妹轮番顶点，高度气流最具烟火气介地招美食。
1: 即去听听介调山上的妹暖胃暖心，海鲜搭配旁米，清清胖点。过着骨软柔嫩、清汤超沙的食法多样，行点行出街，阮的快活历久千年，是来潮州必食的招牌美味。特色的河山青盐风味独特，清爽入鼻，一口解锁潮州独孤街至尖特色。
0: 一只永料丰富街金翅风味每只，我好拍卡潮州特色街点评规则。甘草水果你是酸甜可口，特色地道街点汤清甜不涩，清凉解暑。直点直点，可能是作秒搭配。
1: 无论偏爱清淡本味，也是特色小正美味，多几个拢可以直浸式嘅体验，点浸式感受世界每只食道嘅魅力。
0: 多谢招，咩讲呢？好好点浸式嘅体验，点招特色文化活动，据说亚地点食名声话，点招高山灵动集嘅应该嘅大军，打造特色名诶值得高山名位组队活动。
1: 游客可借助高山地广、观赏景风流水的潮州江湖地区电影，随便洪荒大张地乡，到月色的地乡当梦想高山乡村时光，感受潮州地文化的名地队伍。
0: 潮州没有黑心拍卡地票啊，当然就属于生态环境应该红色之光，浙江两岸光影秀了。这点光影秀呢，以光之建筑为核心载体。正下行山、边疆长廊等自然界人文景观，配合人工灯光及网络界点构，整整形成山水古韵、人文叠照三大特色风貌。
1: 眉毛之下，光之桥灯火璀璨，甲光之楼行江两岸灯光交相辉映，高峰强独家行道光影完美交融，山东平行高峰盘调有老乡以新乡界城市风貌。美景层次丰富，氛围感十足，是游客每要喝上拍卡出片界作家点位。
0: 得出之外，北回泰民宿文化综合体，有古城英国舞、天阳馆、西洋茶馆等连锁，也为游客呢听闻英国舞、叠加等特色回嘴电影。一会正涵盖英国舞气势磅礴，完全向央界叠加高温面腔，游客呢可以更加领会些。互动体验，全方位感受潮州汇水界独特魅力。
1: 如果想丰富美游的行程，多走专属潮州记忆，我可以立立潮州古城咩港步层接齿甲百货大楼。接齿到北方街由南及北展开，设置特色摊位，汇聚潮州特色好物，涵盖汇水潮宅、老字号、古老高特色步层，每只每期等多样品类。林朗摩摩街潮州特色潮城里边直营古仓，其当汇水潮湾文创项目被受游客青睐，成为每间上古人物大饼，兼顾潮州文化底蕴甲新潮审美。
0: 到潮州游客可游船落卡，潮州人家有一个住宿品牌，住宿店呢最近是坐落到高山界街巷内门，摆放街界周边，地理位置优越，附近呢就可以到达各大每只街区啊旅游界景点，极大提升游客出境界便捷度。
1: 民宿即几套潮州古民歌，老台语或回归走之声，将潮州传统建筑风貌、亚地人文底蕴，甲现代舒适居住体验相融。高石高乡界娱乐街景，也伫水子界调色农庄，处处参透高山无比。客房配套完善，干净舒适，机灵拓客，多只瓜笋界皮皮，又能将游客点心世界，骑入高山萤火来带，感受地道潮州人的生活。
0: 送下来，当然从直接赢会

0: 文化雅文搞这个吹唱美景精彩音乐，也算全方位满足游客界帮文化美有需求。
1: 欢迎大家来感受村里的南方队伍，千万将头界七彩音乐，可以说阿妈故乡界作美美食。

0: 吃起来吃水白冷。天村街银火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给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给记录。
2: 文艺融合是近年来我国旅游商业界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各地呢陆续推出了多种多样嘅文旅项目，成为拉动经济、促进消费嘅重要手段，也满足了游客会日益增长嘅文化生活需求。即呢，能从假期期间接触景点、文化典故，挑关嘅人气呢可见一斑。
1: 河南是我国文化大省，近年来通过努力，河南文旅产业界创新发展，仍能昂首直上。
2: 在艺术兼职界，今麦做到呢，全景记录，咱就来统一下，等文化硬件旅游，爱碰出陌生人嘅火花。

0: 到河南安阳黄河金库，金库为小学生去交流关于他中华民族文化名碑的研学哲理。一头灯块名叫做“文字对对碰”。到老师界体会下，侬将会根据甲骨文界形态来猜对应界汉字，将伊人呢对古老界甲骨文有一界直观界同一印象。为了对文字本身界同一印象，再来参观博物馆内本界甲骨片，就能够将侬将知道之前古老界文字是通过咩方式流传落来界，同时呢也能够了解到当时界社会形态甲生活方式。河南呢，西南国家的文化大省，拥有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这座年利用好几处资源，让点点点的历史文化挖起来，更好的传播出去，是当地文旅行业值得落实考虑的目标。河南安阳黄河金库民学部老师刘珊珊介绍的。
1: 历史的文化传承啊，不是死记硬背，尤其像殷墟这么有距离感的商代文化。那我们的团队呢，就针对学生呢，结合了殷墟的重要元素，开发了具有体验性、趣味性的甲骨文、青铜器、考古等方面的研学课程。可以说呢，是让文化传承的过程更有意义了。
0: 无聊的观感进行之后，老师呢，再把甲骨文回去的过程，用讲故事的方式呢，打动学生听。当时啊，让伊人家提动手来读音的作下，通过这些松鼠节目进行扩听完毕。将侬将会呢，对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背后的历史有了全面的认识。除了面向全球理解研学扩展之外，安阳黄河金库还涉及了五大方向的东高端文物研学，比如呾深度高建筑参观、网页考古等等，帮五大年龄层、五大文化背景的人呢，提供触摸古老文明的机会。中国利用研究院院长多边介绍一下。
2: 针对不同科研市场的需求，提供不同层次的、不同标准的这个内容的产品。你不能总跟我说一个传说或者看一个风景我就满足了，我需要看到风景背后的科学，我需要看到传说背后的历史，我需要去触摸我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文化。这个时候教育的功能就起来了，旅游可能就会从一种走马观花式的观光走向深层次的体验。
0: 文化和旅游界的结合也推天出新，这方面呢，通过精心的选择双路设计，让传统文化和文物活起来。另一方面啊，也得通过形式创新，积极呢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为游客来打造点睛式的体验，让文化旅游活起来。内蒙古呢是洛阳的著名景点，相比于以前到现代统一节库的游览方式，这部名叫做《望乡内蒙古老岩红地体验影片》，更能够让游客全方位的体验到老社核心大户的景象。人名为唤起洛阳的 VR 全感觉，一是利用 VR 技术，让观众呢深度融入游戏剧本中，享受热血游客的欢迎。除了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游客沉浸于历史，感受河南的文化魅力。这所传统的文化元素也在以更加新颖的形式呢，走进游客，将人心灵起劲，沉醉其中。到洛阳一块名叫做“唐经梅岸”的艺术馆内，游客会呢欣赏高度传统的服饰，置身到高色高香的环境之中，观看每路每环的歌舞表演，最高是趣味交流一件唐朝的盛宴。高志贤到这边的表演馆内呢，反映的是邓成益。伊家入职嘅项目已经三年了，直接呢演出四点，可能对节目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但是到每一点演出表演之中，郭子谦还是会甲其他演员做部宽阔嘅需求结构嘅选择，总结着重嘅步骤。唔单爱到表演前进入求证，演员会呢换落桥更好嘅将谈到嘅文化特色嘅选择听献本观众，让大家呢到点尖式嘅滚筒内部，能够了解到更多嘅传统文化嘅习俗。冰单、鲜味、听客、滚舞，甲英文会个互动甲指导下，游客会呢从同一个人人变作是叮当之人。这件名案唔单成了伊人人生当一次难忘个经历，也为伊人发挥了感受唐代文化个一片天。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多边介绍的，
2: 如何让网红变长红？第一呢，就是产品必须不断的迭代。你没有说一招鲜吃遍天的，

0: 第二一个呢，一定要跟当代的文化、当代生活相结合。我们今天游客要出去，不仅要看美丽风景，还要享受美好生活，不仅要看当下的河南是什么，还要看过去和未来的河南是什么。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就到了一个突破的临界值了。
1: 现在好多地方啊，落水到文旅用客的时候，也会引出了一撮人山双病，以能甲文旅行猛呢用客不敌相敌也将。行滩好食穿搭是近年来我个文旅商业来讲兴起的一个热点，到好在高都城市拢形成了商业热。从简单的穿搭、化妆、发型到点缀式的演出，已经形成了规模逾百亿的经济甲文化形象。顺利将这种热度吼继续来补贴落去，让流量变成流量，也是流的主的流，让传统服饰成为游客会了解并且爱敬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呢？真的也是好在咱老师考的问题。当时我是北京服装学院的一名老师，研究行滩服饰已经有十年时间了。2015年，伊逃出来到洛阳，通过当地行滩服饰的热度，认为呢，这是一个让传统文化走向大众的好契机。北京服装学院行滩服饰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希武介绍的。
2: 本身的洛阳就是唐代的东都，那它的唐代文物遗存是很丰富的。第二个呢，洛阳有很多唐代的这个文化遗存，比如像这个定鼎门、应天门、天南明堂，那包括像龙门石窟这种非常恢宏的这种大的这种文化遗迹，所以呢，它在景观上、这个文化气氛上，它是唐代基调是打得很足的，有可能在本地形成这样的一个航空产业的。
1: 当时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行滩服饰了解到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的生活方式，充实经济的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传承。伊觉得这也是这种文化模式可以强固提速并且必定的根基。到这种理念下，当时我是各自得了入过一套唐代服饰，伊南面凭空创造，就是混入了大量的文献甲画集，甚至探访了好在古迹甲博物馆，从布料到装饰，最多听到的去还原了唐代汉服的精细面貌。
2: 面料纺织啊，这个印染技术，它也可以反射这个时代的这个艺术水平，比如我们服装上的纹样、颜色、色彩、花型，那也可以投射出这个时代的这个流行时尚制度。包括经济水平是否比较开放，那物质文化交流呢是不是丰富，那海外的这个影响是不是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交流，所以从服装本身就能够投射出很多在历史上方方面面的一个背景。今天应该怎么样呈现我们的历史服装，确实是有这个我们学术研究意义，也具有这个现实意义的一项这个工作。
1: 当时我的生活比较留洛阳博物馆的情况，到三环街广场彩绘之案，这个名为西乡异乡人乡西乡古迹天街顶楼呢正式建成。博物馆特意呢把文物甲服饰呢配合演出，为观众还原出时代的真实风貌。近年来，河南潜水城市营造河南特东东国界文旅融合战略，当地呢也将坚持倡议互动、科技互联、跨界融合、移动传播界新思路，继续探索文旅融合发展界新模式。东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杜斌介绍的，
0: 河南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是给全国提供了一个样板啊，它的这个文化创意的出圈也有它必然的趋势，有它客观的规律。我们要关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真的就是要从最根本的层次上去讲，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满足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这样一个旅游的权利，让我们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能让我们的综合素质不断得到提升。
1: 本地用客界空间呢非常广阔，涂改多增多元，得了清高历史甲东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红色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至少啊，拢总是本地用客界重要方向。当届入代报告指出，应提以文树立、以礼长本，促进文化的旅游深度用客发展。中年将文化为旅游提供新内容，在文旅产业呈现出新形态。如何将旅游为文化提供新出口、新渠道，满足大家人呢旅游甲文化等界多方面需求，实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拢大家不断追求探索。

0: 同欢喜，向路里，白人罗卡堆。
1: 海顶面，鸟卡堆，围墙面堆，更高垒。
0: 强东西，通南北，海地人地食，向阳拍。
1: 鸟来就杀达，唔叫你来加乐吧。
2: 下好英雄胆，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时候英雄榜，我是丁。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银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天讲解的是透明红蝶水之三要解。对透明面面有两解，对解是凉，黄凉的凉字。对二解是领导上发硬，领导上发硬，拍三字就算靠头个。对二透明面面有一解，武大喊斗，武大喊斗拍，人体部位直头阴格。对三透明面面有三解，对解是十六为官府，十六为官府，对子是邓邦炸咩停硬直，提孝邓灾拜古告，邓邦炸咩停硬直，提孝邓灾拜古告，对沙是空气电到东桥坳，空气电到东桥坳，拍狮子神叫直街。好，听朋友呢，当然请吴丁凯老师来讲解谜，吴老师你好。
4: 你好，吴老师。
3: 来，猜猜今天三套米，对套米面面落街，对个是这个字两字，对这个是你要到双方硬拍，掉上靠头叫直靠到咪街。
4: 我拍咗潮头打，
3: 潮头打。
4: 但我落句面也是想着潮头打，就是这潮头打就应用非常广。
3: 嗯。
4: 一阵你潮头打呢，只头丢来，但是黄领啊，领住一潮头打，可以用用字啊，就是耳朵潮面发懵。哦，你只会偷你堂只特别，而家对你只冷个名冷，非常非常明白嘛，吼。偷是犯为师，只会偷就惊字。你了解蛋呢？我哋假设在硬嘛，吼，单位就是硬个哩，吼，就黄两个两字。
3: 嗯，所以就偷蛋。
4: 了，来自雕做黄人只假设发懵，领导就卡偷嘛，吼，
3: 偷偷偷
4: 偷偷个双又是偷哩，吼。
3: 嗯。
4: 了发硬呢，
3: 就
4: 是
3: 打哩，
4: 所以就咯。照头打吼，发硬吼，照头打就不根据事实升高开好，这个咪嗱嗱呢就去即系属于改食。
3: 大家呢，我哋都未用诶。
4: 等等照头打就加护紧摸啊，照头打依张嚟嗱，就个护含灯啊吓，即个咪。
3: 是啊是啊，意思都好最正意思啊。
4: 固然入就事实啊，护含他灯就系叫做照头打。
3: 是，好，一嚟睇睇第二偷米面面食鸡，就是武大喊斗，拍人体部位即土厌夹，拍咗咩嘅？
4: 拍咗卡头乌，
3: 卡头乌，
4: 只有只有乜就大家改食啫，知道武大喊斗拍咗卡头乌，只系武大喊斗只有乜大家又晒到最后仲有对咩嚟嗱？依个阿胖咁多消息嚟喺度攞人，
3: 叫
4: 武大喊斗啊！知道咩用嘅？家解决个发，家只会又发懵，人只系武可能嗱听到听到武咗你卡，人武足足个卡嘅意思，卡步只意思。
3: 哦。
4: 就是以此为证啊，哦，武就有作者的意向啊，到这去事件下，第二下去下武，只当就拿那神奇左武，神奇左武就来拿呢，所以神奇左武就是那根据祖先依家也去作者的。
3: 哦，
4: 哦，了另外了，那古天师的时阵呢，那马步叫做武，我记得你。
3: 哦，是啥？马步叫做武。
4: 嘿，直步直步就叫做步，马步叫做武，有这阵意的哈。所以人仔拍面，但是人仔主要仍然真嚟嗱，几十年真嚟嗱，面嘅非常喜欢，咪自己乌字就叫做就卡，叫做布啊。
3: 哦，因为只有人仔。
4: 嗯。咁只个段呢，那卡咗系偷你嗬，乌你卡咗个卡，嗬，那要讨厌嘅啊，啊，那就落嚟讨厌嘅。了只喊斗住落乌你，啊，叫卡头乌你，那自己就能体部位，那。就讲咗，用咗半年嚟，但就冇真事啊。
3: 是是，好。
4: 卡头乌做系真就七界吧，吓。
3: 是。
4: 卡头乌。
3: 对沙偷米，面面就更是沙鸡。对鸡是走甩回灌火。对子鸡是邓邦炸命停硬直，提起又邓灾跛故高。对沙是空气定到当超咬拍狮子成鸡，是拍咗咩鸡？
4: 只沙条米，但系当叫大气规模。
3: 哦。
4: 大喜
3: 规
4: 模，规
3: 模就是大家过超过两万咧所期望嘅，你非常欢喜。
4: 对，咱这条头雕来呢，就有人别个会发梦，只个明明十六为功夫，就咁啊，唐诗吹舞嘅，因为记得是李白嘅，哦，了再去孔雀灯笼去做，
3: 就十七为功夫，意思即系十七为功夫，先登上口碑是孔雀灯笼碑。
4: 面面嘅十粒呢，我嗱时做回一段啦，十粒回基本只计能做布啊。
3: 嗯。
4: 两能接面呢别改做个浪粒十粒直哈嘅归来可能做成本啦哈能拿做就成啦哈。即为功夫能靠一只大戏啊了只个十粒能计别改做浪粒十粒直就啊叫做王哈能十五是王直。
3: 嗯
4: 十粒直嘛就叫龟王啊啊就叫鸡王登江上来那能按照自己的调食物是那个王直是到十粒。
3: 哦这
4: 是。我一能不直接熟悉那个十五不做十粒衣。
3: 嗯
4: 所以十五不做十粒衣十粒衣这位企业只顾为就是那一个月暗暗一个王直是十粒。
3: 哦
4: 王就是最衣的有这一个月就变到十粒嘛齁。
3: 嗯
4: 哦，你能直望已经喐，然后熟声就直望认咗啦啦，就系十五最烟吓，十五嘅王啊，
3: 嗯，
4: 哦，所以就归了王职，哦，归了十五归王职，即系吉凶就得，叫做大喜归魔，大喜归王啊，吓，等下面都有招式。一来自雕嚟，但系红人就空耳发嗡，但崩炸咩停硬直。就空出大喜之意哈、
3: 啊。哦是当当
4: 就是大喜了。
3: 喜事哈。
4: 太阳等在拜古高空出归魔归来拜魔。
3: 哦。
4: 就这个了空你。
3: 嗯。
4: 但是他有人家回发梦空气是大喜也直接在大家。
3: 当时候也是真的。
4: 当时候
3: 就黄哈。
4: 就是黄啊就不如怎么知道。
3: 归了黄哈。嗯。好这就是今天改沙套名也就像丁海老师。
5: 别呀，向等双关。
6: 时间非常慢，来到了本期的节目尾声，最后呢是第一家唱灯宣布，作为来很新的是第一家，能所为人家唱灯，只是捏在心头内。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用钱，访人数探诗海客家，我系志谦。
6: Hello 朋友，我系收尾，希望大家来分享下今天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嗯，苏姐嗱，何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度一点话题。
6: 得啦，你喺客场咩来？睇下以后嘅同你上演前客家。
5: 嗯，最后话何，我等然会喺那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个偏客家事。
6: 以上就系今天嘅诗海客家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大客户端，制作私话客家同故事谈，或者系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嘅系啲啲唔啲啲，湾区新鲜事讲啲，
7: 唔啲唔啲啲，
8: 啲啲乜嘅？
7: 私话客家啦。
8: 哦，啲啲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私话客家话唔啲。
5: 海广东河南资金人湾庙临海云雾缭绕，新鲜的草木香气扑面而来。不过唔知得冇，今日空气正系本明码票价，把空气卖出七十过万元，嘅听起来好像系天方夜谭。不过佢系真实发生的事情。嘅详细嘅情况，我去听一下稍微带来的报道。
6: 以前广东河南资金人落铁前身体育单新办连日摊飞摊铺飞高一18万没有连铁生成的摊飞钢牌量，最终以73万6700元成功成交。一比高一也是为广东省连日摊飞摊铺飞方法学2015年小当班出台后，前身落铁的体育单开不

0: 该摸唔到嘅身体加速，枪因为成为全面顶型扣推到嚟嘅正键喷软。而且三万兄用雷拿，同时讲缺乏三年技术经验发展嘅能力，量化成碳减排量，又有哪市场可以交易？何况白生态产品嘅添加强，而且系难题。输了三道之后，冇办法变现，就只能够继续输定减翻运投翻实。而新贵嘅出台，七大一大可以生态变现嘅通透。新贵明确，六米广东森林质量精准提升体规嘅核算基准出十二栏。台府降低嘅生态资源变现嘅门槛，资金因另一区副区长陈松平大为咗比方。
1: 通俗一点讲，就是把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核算成碳减排量，进入市场交易。
0: 资金因提出100生态发展期，林地面积391.76万亩，森林覆盖率高达46.71%。核政策松绑之后，森林终于成为一家家可变现嘅绿色银行，而持续三万个嘅收益。用下长眼啦，答案系全部分布森林管护同村度嘅公共建设。河南市生态环境局资源分区副局长陈玉科安嚟讲到：，
2: 我们不再靠砍树赚钱，转而好好护林，靠生态长期增收，形成保护生态、产生价值、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
0: 而真系一旦搞依嘅深层意义，而唔只系买平嚟一片林内嘅碳，更系建立了一套可持续嘅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资金因牙溪镇公行村村民刘少林支持 PP 树等一片山林 ，A 百以 T 百整合的感受到位，绿水青山成为金山云山，
3: 守好绿水青山，在家门口就能够征收。
0: 看到嘢，你就观看呢问题就浮现出来，山区生态资源丰富。但系核算技术、市场平台、碳资源交易经验都系短板，自己很有做到嘅呢？答案藏下在一则跨一省去嘅合作模式度嘅。深圳量化对口帮扶河南自检，佢因是双向互补嘅绿色合作模式。深圳要碳交易平台同埋核算技术，自检错用连片油质连体同埋完整嘅监测试剂，量体技术将森林资源量化为标准化碳资源。精准匹配企业绿色利用需求，行出了一条技术赋能、资源变现的抗战之路。深圳对口帮扶协作驻紫金烟工作队队长、紫金烟烟米上米副院长王新飞安尼讲到：
4: 深圳出技术、出平台，紫金出林子、出数据，我们就是把森林翻译成碳资产。
0: 紫金唔系孤立，事实上，广东卖空气嘅先例，早在紫金一旦之前，就已经和一东西北慢慢嚟铺开嘢。三米累计碳费交易收益超过了1000万元。六号人三十四个村已经完成了零一碳费的二次交易。前人连南三十四个村一次性卖出了11.33万吨的碳费。琼玉人苏丹到前位铺开，广东正为绿色强山重新添加，建立8000万工程，依托湾区协同优势，三零一都市跨区域技术，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同频前行，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让绿色带碳成为一广台湾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带石，一片森林一次交易一套机制，从河南紫金的森林到深圳量化的碳交易平台，再到一东西北火神燎原的碳费市场，等绿神经的故事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扎实一步，也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神通主角。绿水青山，金山云山，中间这个等于转化。

0: 睇一下喂，仲要办理参军人来嘅开行六组人。六年来累计法院1120办理，评价的史浩文性价比高、线路丰富的优势，打通一国台湾机连通 RL 的六路苗一通道，致力湾区制造出海。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1: 澳洲系众多深圳企业最大的海外市场，占比太大为40%。虽然中外办理深圳服务体系不算成熟，陆路运输已经成为企业出口澳洲的核心渠道。

0: 深圳市三立泰天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东发来讲到，
1: 中欧班列今年的占比已经到到50%，海运的话，它普遍的航运周期需要35到45天，现在的中欧班列呢，普遍只需要12到18天，缩短了60%到70%，这个稳定性更强，因为它全程采用的是定点、定时、定线，准点率高，综合性价比就选得更高。
0: 六年来，中欧班列深圳持续扩容提质。这边是中俄、中欧、中亚、中老四泰主线的立体网络，它同28条常态化运行线路，覆盖16个国家的40座城市。深圳海关所属顺江海关查验一科林海安尼讲道：
2: 推广铁路快通、穿单规并等便利化措施，单证处理时效压缩了70%，班列准点率达到了99%。同时，我们支持铁公联运、里海、铁海联运等多式联运模式。
0: 司机显示，六年来中俄班列深圳累计发运1122列，可行驶量人均增长49.9%，出口货车达为289亿元。班列货物频率也从传统日用百货升级为医疗器械、汽车批刊、智能家居等高附加值产品。

0: 听众朋友，今天已经一旦发帖就同分享到嘢，而过唔上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台客户端，搜索思考下架肥坦完整节目，即系喺电台正式平台，还可以喺原台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嘅就等下来呀哈，可以扫下堂嘅狗肉过后，还等然将我建议到客潮挨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扫堂。

0: 喺中国嘅客家人，
1: 我喺澳门嘅客家人，
2: 我喺台湾嘅客家人，
3: 我喺重庆嘅客家人，
4: 我喺来自马尼古斯嘅客家人，
5: 我喺越南嘅客家人。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绪嘅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
13: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14: 客家人，客家人，
1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前，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今天你们今天上演来以前客家
17: 接下来面送出的转折节目台上一飞尘台湾期是后生人未来的发展集体，欢迎收听。

市长，珠海铁桥高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早期的铁桥公司是一家传统的家族企业，亚非城结束之后，他也到客户的推行严格标准化的生态化管理模式，将企业带入了一个前线的发展阶段。他也会积极推动以冤储为幕下，铁桥公司成功实现公开发行，成为上市公司，也由此完成了从一名职业管理者向企业主要股东的法律转身。今天的节目，小弟等一下落去，就一位资深台商，谈一下其跨越学校的创业故事。

0: 时光回溯到二十一世纪初，一批神太和平日之后，曾经和台湾的一家企业工作。虽然时代的发展，金明主席感知到了广东珠海未来的发展前景当中所蕴含的其他投资机会，为了寻找企业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家天跨越海峡来到泰流实地考察。
1: 25年前，我们就开始在大陆各地的考察，寻找我们投资的地点，从华北、华中、华东到华南，最终就选择华南地区，发现广东省企业呢是台商这个聚集最多的一个省份，特别我们的下游、我们的上游的工厂商也都在广东省。我们发觉珠海市呢整个基础建设非常好，同时珠海市的整个地理位置跟它的这个治安、安居乐业、宜居、宜治、宜创业的地方，我们就希望能够在这么一个有水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来投资，是当时是以基于这个地利、天时、人和而来选择的。
0: 越南人认为，一批城虽然铁桥工业正式集建珠海，尤其以苏富杰创建，并且是担任珠海铁桥交研公司董事长。多年来，企业主要从事交研资的研发、生产二手厂，上面涵盖生产交研资、交研制品、包装材料及相关辅料一道。在产品铺入行，珠海的企业优势为企业提供的其他的便利。
1: 我的企业生产的原料，最主要是工业厂商，上游的那个 PVC 胶布，在广州的以及在中山的来供应，所以等于说我的工业厂商在广东省。那么同时还有一部分的原料要从台湾进口，之外有一个九州港，这个港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国际贸易港，从台湾出口原料到珠海来，大概2天就可以到我的工厂。未来我们要转型升级，从外销型转为内销型，所以市场势必要以珠海市为中心，然后延伸到这个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广州市跟中山市，这五个市，将来这五个市的供应链，我们珠海厂可以完全全部的供应，需要的产品，其他的市或者其他的省，我们再另外开拓第二个厂或者第三个厂。

0: 苏佩佩完成的三亚链，良好的交通网络也是切发展的基石。虽然广珠澳大桥的通车，祝贺以香港、澳门、日本建立的连接在以下，为企业建立往来拆装的停飞的依格，对于初筹结工程带来的红利，也非常也有点切身的体会。
1: 这个广珠澳大桥一通之后，相信也因为经贸往来的频繁，对我们的业务呢非常正面的一个成长跟增加，所以广珠澳大桥是对我们的业务上啊，这个市场上有正面的帮助，这是我们得到广珠澳大桥的一个利基。
0: 在珠海成功的艺术国宅水业度诶，亚非城不单止用心经营管理等自家的企业，还肩负着另一项重要的使命，促进珠海与台湾两地交流的实质与桥梁。多年来，一致力于以台引台，积极推动两岸和民间企业文化交流等多领域的深度融合。
1: 我也从台湾引进、介绍、推荐不少的台资企业到国内来投资，不管是。

0: 民间企业文化教育的交流，我都是非常的用心的去扶持啊。特别我们现在在这个珠海的横琴自贸区，我们现在要盖了一栋独特的横琴台商总部大厦啊。将来我们要把所有的目前在国内的精英的台资企业啊，甚至目前岛内的一些大企业，希望能够在珠海这边设立一个总部，在采购总部、研发总部、市场总部，我是正在引进这些这个企业过来。
1: 作为一个台湾企业创业一档尝试，珠海正奋力奔跑，建设拥抱台湾企业时的创态历史建议，致力于打造台湾企业创业门户枢纽。珠江后时间黑线尝试同啦，人可以建设在九十两发展地方，一片充满活力的一图，也为广大的广澳台同胞向上发展红利提供了建设保障。回顾台湾企各尝试的协同发展，也非常满怀信心的描绘出了一幅宏伟的蓝图。
0: 香港是国际的金融中心，澳门是国际的旅游中心，那珠海呢，也是旅游宜居宜住的一个地方。深圳为科技中心，东莞为生产基地，所以各城市的特色性、功能性，加上粤港澳的交通网站，这地方的经济发展跟人脉一定是非常有前途的。所以呢，现在台湾的很多青年是在这里就学、就业、创业，都一窝蜂的已经广东省争先恐后的分享大陆的发展机遇。年轻人是他们未来的发展的基地。

0: 下谭中明耀嘅《健满热》嘅客潮埃啊，来办规啊，嗬，就同款上到嘅哦。而个人将肥谈节目嘅相关内容，粉人下载边只大概原谈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肥谈完整嘅节目，点谈剪彩片段，难咗地开原谈评论区同我哋聊人互通。
1: 再来，张正义拿嗰啲双环节，粉人继续互谈。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9: 诗海客家。
1: 是中国的客家人，
0: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10: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11: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12: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7: 苏轼的阿弥花，连泽定诗海的客家上前，
8: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3: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8: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4: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8: 来自诗海的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9: 诗海客家。
8: 所以前呢，谭中平要挨起费钱，
15: 挨收尾，欢迎来到诗海客家。嗱，嗰啲创办块，一路谈客家歌，偏客家诗。
8: 往拜的老陈同，依落闪格。闪创作行出款嘅，那个里创温习国铺等客家，
16: 传统客家山歌系客家写面留下来嘅宝贵精神财富，喺客家人可以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嘅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客家文化嘅重要标志。客家山歌继承同发扬嘅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民歌嘅优秀传统。后来随着客家人由北向南的迁徙，要结束的吴山歌曲以及土著居民歌谣的进化，在内面送出传统客家山歌《床头大狗藏米火》，欢迎收听。
17: 因为暗部来去上下山土，忽然听到十分多人吵吵闹闹，外面都唔掂咩看戏啊，还咧看沙插旗。我走前去看热闹，哇！走啊前张地的两公婆和很多人面前和佮吵事，其实啊，佮男的呢却想给老婆按不中，负担不起。佮男的讲你爸去啊，你种子给种五十，向山盖给村呐、啊，你种到俺都是欢喜了，爱到爱到欢喜。

是你，这个老婆一躺，嘿呀，你搞暗的吧哎哟，好像是有树皮球一样，马上就飞进你一树，追。

给老公唱到啊，嘿嘿，也有第八套理由，但是还能只怪给老婆不存了，也有话给老婆，你把你用字给用是压音给过一下，总是你会帮点老公落雨，爱到爱到你会帮点落雨，你三寸给是宝石就过嘎给了啊，套到你来是都会所有，爱到爱到都会给所有。这个老婆啊，她那老公骂自个烂死胡同，就用屁事的口气就骂他了，哼，又骂你抢你做男人的按摩本事，你看人家娘般对待这个老婆，娘般关心这个老婆，连啊三两钟都不知这个老婆去哪了，你呀真黑。

的男的谈到老婆啊，不讲道理哦，把有钱人家的太太那相比自个，又又挖给老婆，人家的相夫是你心的骄啊哈，给爱来用好事来同人来比较啊，爱到爱到人比个高哎，你看。别人的相机是纯老的有姐的唱嘛，看到你说样子哼，爱心就闹啊，爱到爱到爱心就给闹哎。你老婆啊，她的老公按你双回事是真心，即使面不得马上出发去，我摸着头呀你长见到哎，你应该讲啊爱热闹啊，人家的老公啊晓得发财做太无给，总而你就火转跳跳包子包哎，跟男的谈到呀，把火转跳这个穷相都当公主一世，马上就针锋相对去挖去，哼。你看来王败呀，当时的五天是祈祷给你呀，爱风流潇洒是你赞了，爱到爱到

0: 到亲娘的嘴。这五月啊，也不是肉，也不是爱十七十八大都为家事哎，这好啊，爱都有风有怕是怕怕暖暖都想西施哎，几多个有钱啊这头家子哎，都想爱求爱爱都不答应。
1: 你讲究，你就一讲究，你黑马个熊猫，牛黑马熊猫呢？你也蓝丝马，你也龙东谷，你也竹百寨，你也太监谷，你，我看到别人呐，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就这是面前相看起的你，我叫你挖皮了。
0: 前生前世啊，给家公婆哎，再三个夫妻啊，就莫安乐啊。

到鸟爱河啊，莫相关莫相关，从头打来就从你飞。就应得太个哈哈太笑，这男的呀就拿点个五个呢就转点度，这五个就边走就边玩。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课，即系节目二《思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嚟哟。今次人节目嘢收听，
1: 我节目最爱嘅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完下副袋，搜索《思海客家》收听，跟住嘅剪辑内容。
0: 今日你可以听我嘢节目当中，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5: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
6: 讲到文化盛宴咧，有好多经典嘅作品啊，大家都好难以忘怀嘅。譬如话《雷雨》，嗱，《雷雨》咧就系剧作家曹禺嘅成名作啦。咁啊，唔单止咧之前拍过电影啊、电视剧啊、话剧啊，连粤剧都做过噃。
4: 系啦，咁就系由深圳粤剧团，佢哋就创作咗现代粤剧《雷雨》，并且。是邀请了国家的话剧院著名的导演张其红，以及是青年的编剧邓艳燕执笔，还有著名的戏曲导演黄天博执导，首次改编成了粤剧《雷雨》。哇，好新颖哦。
6: 是啊，还曾经获得过第九届全国戏剧文化奖，包括了剧目大奖、编剧、导演、音乐表演金奖等等十几项大奖的。
4: 是啊，维斌啊，我感觉一个粤剧能够拿过这么多个大奖，其实真的很不简单、哦。
6: 是啊，这一出戏还是经典的作品来的嘛，大家有可能会先入为主的嘛。嗯、
4: 是。
6: 但是呢，用粤剧的形式来表现又很新颖、哦。
4: 嗯，是。我们先来看看演员表现，演出的人员都很鼎盛的。嗱，当中的凡尔就是由谭曼燕来到是演出演，而晓艺呢就饰演周平。
6: 是啦，四凤是由吴思明扮演，周朴元是由林海涛扮演，
4: 鲁士平是由李翠翠饰演，鲁贵是由陈世才，还有周聪是由谭圆圆饰演的。
6: 嗯，是啦。
4: 咁究竟晓艺在饰演剧中的主角周平，佢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不如我们首先来听听晓艺的介绍先啦。
6: 好啊。
7: 雷雨呢部剧，好多人都睇过，有电视剧版本啦、啊，有电影啊，亦都有话剧嘅版本嘅。雷雨入边有好错综复杂嘅人物关系喺度，包括

0: 范儿啊，同埋周平呢啲啊重头嘅角色，佢需要演员咧系好深咁去揣摩、读透角色嘅内心世界，先可以淋漓尽致咁样表现到出嚟。所以我喺未有即系正式上拍临场之前，就睇过好多相关嘅女语嘅电视剧啊，同埋一啲资料啦。咁我对周平嘅人物嘅揣摩理解，但系佢即系都处于好无奈咯。喺一个咁封建嘅咁传统嘅家庭入边，受到父亲嘅种种嘅制约，都不能将自己心中所想嘅而去听从自己内心去做一啲事情，以至到最后佢一种内心嘅爆发。包括咧，我觉得咧，呢、这个角色俾我最大嘅难度系乜嘢咧？就系、是、最后一场，佢知道晒所有
1: 真相吓，
0: 佢所有嘅真相之后，佢一种好难去接受，好难去面对。咁嗰种时候点样去表达？喺未入场之前，因为我哋将佢吞枪嘅嗰一幕咧、就放在幕后啊嘛。本嚟故事嘅发展就系、是、佢知道真相嘅嗰个时候，处于一个崩溃嘅状态咯。崩溃嘅状态，咁佢就收尾先至系实在系冇办法接再去面对啦，先至吞枪自杀。咁喺佢吞枪之前，佢有几声嘅笑声，佢系笑住入场嘅。佢要理解佢点样去摸头揣摩佢呢个人点样，即系话嗰阵时嗰种心情、嗰种状态，用笑去表达佢嗰种痛苦、万般嘅无奈。呢个系我饰演周平难去读懂嘅一幕。咁啊，仲有一幕咧，就系咧。佢飲咗酒翻嚟，因為屈不能得志啦嚇，受到父親嘅種種制約啦。佢飲咗酒，跟住咧，佢見到阿范兒一個自己嘅後母，係都係酒精嘅作用底下，佢睇到佢係一個女人，就係將佢純粹係想我當係女人，因為其實佢哋之前係好多嘅共識可以走埋一齊嘅，可以一齊睇書啦，可以一齊講心事啦，亦都可以一齊去探討好多嘢。其實佢哋之間嘅發生關係之前都係一種知己，我認為都係一種知己。喺精神上佢哋已經走埋一齊，先至會導致喺酒精嘅作用底下，佢將佢睇咗係一個女人，一個男人同一個女人嘅一種嘅。碰撞咁當然我哋喺好多時候喺世俗上嘅眼光角度嚟講，話一個同自己後母有關係嘅係一個好難理解，係絕對冇辦法要去容忍嘅一件事情，係咪先？咁人係有感性的一面啊嘛，係有感觸，係有體會啊嘛，係嘛？咁當你遇到一個咁樣嘅女人嘅事，佢又係咁優秀啊，咁知性，咁你去點樣去表現出佢對呢個女人啊嘅一種愛慕咧？但係呢種愛慕佢又唔係話猥瑣，又唔係話即係下流嘅嗰種啊，即係要將佢把握嘅分寸把握得好啲咯。所以話呢部戲嘅亮點就係我哋當然咧將戲劇化啦，將佢有啲。舞蹈啦，包括周平同阿范兒嘅佢兩個人飲咗酒之後感情上嘅碰撞之後，係用一段舞蹈去表現，即係呈現佢兩個人嘅感情關係嘅遞進。即係呢個係區別。
1: 咁你演繹起上嚟真係有一定嘅難度。首先係嗰個時代同而家係完全唔一樣嘅年代，咁而且係咁複雜嘅一個人物啊嘛，好難把握嘅喎個尺寸。
0: 係啊係啊，又要靠你自己演員去多睇呢部名著嘅嗰、那個將讀透啦，將佢人物關係之間嘅嗰種感情去點樣去。把握住，衡量住，唔好过火，亦都唔好误导后。
2: 哇，可以讲咧，晓毅饰演呢个经典人物。

0: 啊，真系好唔容易啊！但系咧，佢好用心去揣摩角色啊。
1: 是的，那介绍回这部剧的剧情，虽然大家都很清楚了、不过我们都跟大家简单再概括一下好吗？
0: 好啊，曹禺先生的成名之作《雷雨》啊，讲的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命运悲剧啦，这次改编成粤剧啊，尝试做出新的闪色和呈现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周公馆，妻子樊绮就不堪窒息于丈夫周朴园的专横冷酷，就将爱和希望全部寄予给年岁相差不大的周朴园的长子周平的身上。怎知道这个周平的感情就很矛盾的，因为他沉迷于和樊绮的相恋，同时又纠结在悔恨和厌恶当中，他努力在这里寻找新的希望和新鲜的爱情。诶，这个时候美丽青春的女仆四凤就走入了他的世界了。
1: 是啦，为了解除咁混乱的局面，咁樊绮就请来了四凤的母亲老妈，就来到了周公馆，就带走了四凤。嗱，老妈同周朴园不期而遇，原来佢就是三十年前被抛弃了的周平的生母。哇，当日晚上在雷雨交加之夜，当两家人的情感纠结真相大白之后，咁三个无辜的年轻人瞬间死于非命。生者却仍然在毁灭的痛苦当中挣扎。
0: 是啦，扮演四凤的就是吴思明，不如听听吴思明的介绍。
2: 雷雨呢其实就是一部很经典的现代戏啦。我们的亮点在哪里呢？就是其他好多剧种，包括话剧啊，好多呢，包括沪剧啊，他们都有即是攞嚟做，因為佢呢個戲咧就你知啦，佢人物關係啊，錯綜複雜啊，真係一部非常經典嘅部巨作咁樣嘅，大概兩萬字度嘅濃縮版咁樣嚇、就叫做移植咗改編咗呢個戲為我哋粵劇嘅第一部《雷雨》啦。我諗，因為其他嘅劇團暫時未有過呢個戲嘅，人物佢嘅情節咧好複雜啦。好扣緊心弦啦，同埋呢係估唔到個結局係咁悲劇囉、因為佢係引用咗應該係古希臘嗰時候個悲劇嘅嗰個延伸啦，嗰種思想係好淒涼。四鳳到最後尾係觸變死咗咁樣嘅。首先呢，我呢個劇本本嚟佢有成十萬字㗎啦，呢個劇本個原著呀、咁因為移植過嚟呢，畢竟我哋仲有窗啦、等等呢，就濃縮為得兩萬字到整個戲王。咁固然呢，四鳳喺入面嘅空間固然亦都係發揮空間會細咗囉，因為局限咗嘛。濃縮咗。咁首先我就係有壓力啦，就係、因為畢竟原著人哋咁好寫得四鳳係咪呀，咁細膩同周平呀、周聰啊，同埋樊綺啊之間，佢哋等等嘅嗰層關係啦，咁咧人哋都演得咁好，我又點樣去通過粵劇嘅手法，點樣去更加鮮明咧演得佢，更加令人同埋喺一個咁局限嘅咁短嘅戲入邊，因為我場戲都有啲出入，但係就唔算話好大段戲喺我身上咁嗰種咯。但係咧佢嘅人物線咧就成日都通過佢，因為幾角戀嘛，雖然是不連戀，佢都是幾角戀咁樣。咁同埋佢我想通過粵劇，佢係用，因為佢又唔同以前我做過一個又係鄉村個姑娘陀哥的奇，佢雖然都係鄉村姑娘，佢哋嘅打扮係差唔多，但我點樣個人物性格係點樣同佢唔同呢？好似我以前呢就做嗰個鄉村姑娘呢，肯定係會但佢哋一樣都係冇經過好高等嘅教育。自己就去分析囉，點樣去但係呢佢係喺嗰個姑娘呢，即係陀哥的奇嘅嗰個呢，佢哋嘅打扮啊基本係一樣嘅。咁都係嗰啲十零歲嘅少女。但係呢嗰個呢我就去顯示到佢，因為你知啦，農村婦女嗰啲少女都係做嘢啊，擔擔抬抬啊，乜都肯做啊咁樣㗎嘛。佢哋呢度呢就固然都肯做，但係呢佢始終係喺一個周家，係好大户人家，所以呢係會好規矩啲啊。我又點樣通過同埋呢將我四鳳嘅嗰種天真爛漫啊，因為呢個戲其實都係當代當時嘅悲劇，都係一個當時喺舊勢力嘅封建社會

0: 都算係比較封建啦。當時嗰個舊勢力嘅嗰種壓迫下，嗰種普通人家、嗰種窮苦人家嘅悲劇人嘅一個代表啦，佢都係其中一個，特別女性嚇。
1: 嗯哼，
0: 係啦，我點樣可以將佢喺佢咁黑暗嘅呢種環境下，但係佢可以首先點通過我嘅唱啊，我嘅聲音，將佢點樣去清新啲？通過動作啊，活潑啲嘅，通過自己嘅喺舞台上嘅步伐啊，啲動作點樣凌厲啲，即係咁樣顯示咗阿四鳳嘅嗰種聰明、嗰種朝氣、嗰種青春，係喺當下佢哋周家嘅嗰種陰森、嗰種惡勢力嘅嗰種黑暗下咧，佢係顯得零零舍舍，好似一道陽光咁樣咯。
1: 嗯，我覺得你將呢個角色係把握得非常之準確，同埋分析得好透徹啊！
0: 其實睇到原著啦，亦都我亦都參照咗好多，學習咗，譬如就算係話劇團嘅國家人藝嘅，佢哋嗰啲係點演？咁啊，沪劇啊，仲有其他劇種嘅有演過呢個戲嘅，我都會去睇，睇有咩可以值得我去參照嘅。佢哋好嘅地方，即係去其糟粕，我就取其精華咁樣咯。
1: 嗯，
0: 自己又加埋自己按照自己嘅思想去分析佢咯。通過四鳳，我係攞咗嗰個全國戲劇文化獎嘅表演金獎嚇。咁、當時我亦都同其他有啲唔同嘅咧，就當四鳳知道自己同中意嘅嗰個周平原來係同父異母嘅兩兄妹咧。
1: 嗯。
0: 但係因為佢當時已經許，即係無論身心都許配咗俾阿周平啊嘛，咁佢對佢一種你話幾無形嘅一種打擊，因為對一個咁純真嘅少女，佢個夢想係咁温暖，係咁美好嘅，居然真係哇！佢覺得好羞恥，同埋覺得好悔恨，嗰種重重嘅打擊咧，喺嗰度我係自己又通過同樂隊師傅嚇。我喺嗰度特別運用到一個高腔，即係將好似用高腔去，好似向惡勢力去一種哭訴，即係好似同當時人雷電交加咁樣，好似要同個天咁樣吶喊嗰種講咗咁啊嚇，想表現到嗰種情緒出嚟咁樣，希望大家會中意啦，同埋多提寶貴意見。
1: 咗剧中嘅女主角四凤嘅饰演者吴思明嘅介绍，我都好感动，感觉呢一部剧嘅演出系汇聚咗好多人共同嘅努力啊！
2: 话讲到呢度，大家都期待重温呢一部现代粤剧《雷雨》噃。
1: 我哋即刻送俾各位精彩选段。
2: 好啊！

平原，比如娘我吧。我一生就做错咗呢一件事，我冇想到你嘅生母还活着，仲揾到嚟呢一度啊！你跪低认认你的生母吧。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6: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7: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8: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9: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继续翻翻到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嚟到咗我哋嘅担凳仔码头位听古仔嘅时间，陪伴住你嘅依然都系晓华。喺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故呢个环节，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十三集。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在一班蒙古贵族的拥戴之下，准备登上黑汗的位置，成为蒙古各个部族的首领。根据历史专家研究说，汗和黑汗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称呼来的。如果只是清汗，那就是一个部族的首领，而黑汗呢，就是各族的共主。如果对应我们中原的概念呢，

如果只是清汗或者是大汗呢，咁大致上相当于春秋时期的诸侯，咁而黑汗呢就是春秋时期的君主啦。铁木真呢一次清汗究竟是清大汗定清黑汗呢？在历史记载里面都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有人认为呢一次佢就直接叫做成吉思汗啦。咁亦都有人认为呢，去到十几年之后铁木真率领蒙古大军征服咗太阳汗同埋乃蛮堡，呢个时候呢先正式称成吉思汗嘅。咁仲有历史学家话，其实成吉思汗嘅完整称呼呢应该系叫做成吉思黑汗。不过大家叫惯咗口，个个都叫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后来就约定俗成都叫佢做成吉思汗。但系如果从严格嘅地位上嚟讲呢，后来嘅铁木真系蒙古人嘅黑汗而唔系汗啊。好啦，咁历史知识就普及到呢度啦，我哋继续讲古仔啊。话说嚟到清寒仪式嘅前一晚，忽然间有几个人走咗嚟铁木真嘅帐篷度揾佢噃。铁木真定神一睇，原来是他老豆也速该当年的侍卫蒙立克带着他的几个仔。这位蒙立克呢，当年铁木真他们一家落难的时候就曾经抛弃过他们的。不过现在形势好返，他又返返嚟了。铁木真亦都明白草原之上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所以呢亦都冇怪他。蒙立克带来的几个仔里面呢，有一个叫做阔阔出的。蒙立克就介绍他给铁木真说，这个是我的第四仔，他是个很优秀的萨满来的。铁木真的身边现在就竟然有个阔而赤的了。今次铁木真可以清汗呢，阔而赤都帮了不少忙的。这个阔阔出要过来抢生意，他又有什么料到呢？只见他行前两步对铁木真说了，长生天派我来送一份礼物给你。铁木真听到很高兴啦，什么礼物啊？阔阔出就说了，长生天话呢，以前啲大汉清汉叫嚟叫去都系嗰几个名，冇乜新意嘅。你系个不世出嘅大汉，所以有一个新嘅名先得。铁木真一听就谂起系噃，好似系未点谂过呢个汉名吧。于是就问阔阔出：长生天派你送个咩名俾我啊？阔阔出啊，恶高个头大声话：长生天话，你应该称为成吉思黑汗。成吉思这个名字有很多意思的。有一种讲法就是强大的意思。还有一种讲法就是海洋的意思。我们一般认为成吉思汗译作汉语的意思就是拥有四海的大汉的解。而还有一种更加离奇的讲法就是说，铁木真清汗那天有一只雀落了枝头。嗰隻雀唔知係叫声挂意定係识讲嘢啦，猛就喺度叫成吉思成吉思咁。咁於是呢，铁木真就叫成吉思汗啦。呢个传说当然係鬼怪咗啲啦。但係无论如何，成吉思汗呢一个名呢，確实来源就真係唔係太过嚟清楚嘅。都唔知係边个呢咁有创意諗出嚟㗎。但係无论边个都好啦，佢起嘅呢一个名呢，日后真係流传百世㗎。好啦，咁铁木真呢成为蒙古各部嘅领袖。咁当然佢所率领嘅部族呢仍然係好有限嘅啫。而且更大嘅问题就係、是、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传统嚟讲蒙古嘅大汗呢就唔可以干涉各个部族内部嘅事务嘅。佢只係一个带头大哥，负责带领大家去狩猎或者係一起打仗。对于铁木真嚟讲，咁样嘅组织架构呢就满足唔到佢喺军事上同埋管理上嘅要求嘅。要打造一支强有力嘅军队，就必须纪律严明，首领嘅号令必须得到严格嘅執行咁先有效果嘅。但係而家呢个部落联盟松松散散，虽然呢个时间大家都认佢头，但係过得一排一旦有咩内部矛盾或者分歧呢，呢个联盟分分钟就散伙㗎啦。所以对于铁木真嚟讲，改革部落联盟嘅组织架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的。那这样东西就没有人教过铁木真的，他真的无师自通的。首先他是设立自己的卫队，将亲信安排在身边，叫做箭统使。然后他就将各族原来的组织打散，设立了各种的官员。譬如说设立巴鲁克就专门管伙食的，且而必就专门管帐篷的，大都使就管治安的，阿朵克就管马嘅，特尔格克

0: 就管车辆嘅，咁另外仲有远战手、近战手等等。总而言之啊，佢就将部落联盟里边原来松散嘅结构呢，改造成一个金字塔式嘅结构。喺各个职位之上啊，佢仲设置咗众官之长。呢个职务如果用我哋中原嘅职位去比较呢，几乎就相当于宰相啦。而担任呢个职务嘅系佢嘅两位好朋友，一个呢系博尔术，一个呢系者勒灭。天目真系同佢两个讲：你哋两个喺我最冇朋友嘅时候支持我，呢一份情谊我一直都记喺心上边嘅。所以呢，你哋就做呢度嘅总长官啦。博尔术同者勒灭见到天目真咁信任佢哋，都非常之高兴啊！大声发誓话一定要跟随天目真同生共死。天目真今次嘅改革呢，应该系蒙古部族里边第一次有咗行政架构呢个概念，咁亦就打破咗原来嗰种松散联盟嘅结构啦。铁木真系对各个部落嘅酋长话：我设置咗职位呢，系为咗统一管理。我哋做起事上嚟一定要有规矩，有规矩呢，做事先会做得成嘅。嗱，从今之后啊，你哋嘅马群就归阿朵克管理，车辆呢就归特尔格克管理。你哋既然拥立我为汗嘅，咁就要听我嘅命令至得啊！嗰班部落嘅酋长呢，个个都拗晒头啊！听阿铁木真咁讲呢，好似又几有道理咁。咁但係按佢咁做呢，好似又原来自己管嘅好多嘢俾佢管晒去咁噃。不过好在铁木真就唔係淨係要权嘅，要权之余呢，佢仲俾着数嘅。铁木真係拍心口话：大家只要跟随我，听我号令呢，我一定会带领大家获得最多嘅财富同最靓嘅美女嘅。咁大家对于铁木真嘅能力啊，都好有信心。咁所以呢，对于佢重新设置架构呢样嘢，就冇再提咩意见啦。嗱，铁木真呢一次改革啊，对于整个蒙古部族嚟讲呢，意义都非常之重大嘅。咁经过呢一次改革之后呢，原来松散嘅蒙古各部，终于就喺铁木真嘅手下形成凝聚嘅力量。日后蒙古嘅大军可以横扫天下，基础呢就喺呢度打落嚟噶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
2: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6: 冇浸噶。
7: 大家，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4: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1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

0: 吴晓华，琴日嘅呢个时间，我哋系邀请到国家级非遗项目佛山石湾陶塑技艺代表性嘅传承人霍贤君老师，以及佢嘅传承人，亦都系佢嘅仔仔，系霍家俊作客我哋嘅节目。今日咧，我哋系精彩再接，继续系邀请霍老师同埋家俊走进我哋嘅节目噶，再次欢迎两位。
1: 好，大家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0: 琴日咧，霍老师系同我哋介绍咗好多石湾陶塑方面嘅常识啦、发展啦，同我哋分享啦。今日咧，我哋要将呢个焦点聚焦喺年青人身上啊。霍家俊，阿家俊系一位九零后，被誉为系九零后陶艺界嘅代表性嘅人物之一。可见啦，即系虽然年纪轻轻啫，但系呢方面嘅造诣咧已经系极深噶啦。不如先请。家俊，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啦。
1: 咁啊，我以前咧，因为都系受到上一辈嘅影响咧，所以咧就好细个嗰阵咧就比较了解呢种文化啦。
0: 嗯。
1: 啊，咁啊，不过因为我开咗我爷爷咁样，佢又就系做石湾二十四行嘅，其中一行业咁样。咁我爸爸咧就做艺术陶艺。咁啊，我咧因为觉得上一辈咧都系做呢啲，咁我觉得我自己咧应该有啲创新嘅嘢。咁所以我大学嗰阵咧就学嗰个视觉传达方面。嗰阵咧就开始研究插画。咁依家咧亦都将有啲插画嗰啲图案咧就同陶瓷咧我哋呢行业咧就相结合。咁样就系做一啲跨界嘅创新咁样。
0: 你是善于是将现在新时代的一些元素融入到这些传统的工艺入面，这一种创新是不是会都很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呢？
1: 我们九零后呢应该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咯。所以呢我做那些作品呢就是通常都是跟那些我们同龄那些是 相似的题材啦。或者我譬如呢比较接轨的。咁我现在呢做的作品呢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呢就是跟我们在地文化结合的。或者我譬如我们展览的一件作品叫我命由我不由天。当时候呢将哪吒这个人物呢同我哋佛山嗰、那个虎壳双形拳嘅虎爪结合，咁哪吒打功夫嘅姿势啊，做出一件呢件作品。呢件作品呢由之前喺中国陶瓷产品设计大赛又落咗金奖。咁呢件作品当时候又被到新华社报道，好受欢迎。咁第二种呢就会同嗰啲潮玩方面结合。潮玩嘅题材。當時候做一個叫功夫蝦士奇呢件作品，咁我哋九零後、零零後都好中意養寵物啊，咁所以咧我就將呢個蝦士奇呢種寵物犬咧，同佛山嘅功夫嗰個撲步步伐相結合，將蝦士奇打功夫嗰個姿勢咧就做咗出嚟嚇。當時候咧就是做了一件比较大型的作为参赛作品，又获了广东省陶瓷精品展的金奖。我亦都呢将佢呢件作品呢缩细呢直做了潮玩嗰种大细。在潮玩展度展览呢亦都好受欢迎。第三种呢就是同啲时代热点结合。例如我做了一件叫时代英雄。呢件作品呢就当时候是因为嗰间疫情呢医生呢形象是好深入人心。当时候我就将医生呢个形象呢同佛山功夫人物呢种结合埋一起。呢几类。
0: 咁真係好創新啊！咁霍老師，你點睇年青人嘅創新啊？
2: 我覺得咧，即係話佢哋即係每剛剛講過，就係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嘅呢種咁佢哋作為呢、這個即係年輕一代咧，就係、是、不但只要即係傳承咗我哋嘅傳統嘅技藝，即係唔能夠只係複製，即係要不斷去。去創作新嘅題材，適合咗佢哋依家個呢個一種審美啦。咁覺得非常之好。咁我哋即係大家創作之間啊，即係我哋兩個主創作嘅時候，都互相提下意見啊。咁即係我哋從中都睇到，即係話依家個即係後生嘅一種審美，或者嗰種需求啦。所以即係對我哋幾十年嘅一種傳統嘅學嗰種技藝啊，受到一種啟發啊。都有好大嘅幫助嘅。
0: 都係好驚喜、好開心嘅。始終唔僅僅係傳承咗落嚟，又接班人啦。而且咧，呢個接班人仲要係創新咗，將你原有嘅基礎、將佢嘅精髓傳承咗落嚟之外咧，仲要不斷咁樣發展落去。咁我覺得最開心嘅就係你啦，能夠睇到自己嘅傳承人能夠咁有成就，係咪？
1: 以前讀書咧，身邊好多唔同國家嘅同學咧，都係做自己嘅文化嗰啲嘢，嗰啲作品。咁我覺得咧，就我覺得應該，我自己都係廣東人啊，應該做可以做自己嘅文化，深耕自己嘅文化去創作。咁啊，所以咧，我哋前幾年咧就開始專注粵語一個呢個撈乜都掂呢個掂字。做一個創作，咁我哋當時候將嗰、那個當時候苦練咁我哋由苦練同一個掂字，苦練生肖同一個掂字結合，蛇練咧又同個蛇嘅生肖結合，咁啊同將我哋粵語呢、這個文化同嗰啲十二生肖結合埋一齊，做一個伴手禮，
0: 係啊，都係一個系列㗎啦。
1: 係啊，做咗一個系列，咁啊而家咧，亦都係深耕我哋嘅本土文化咯。咁啊，亦都係將本土文化上次去推出去，咁啊係亦都係將呢種粵語文化傳承同埋創新。
0: 哇！這個的確是一種創新的思路啊。咁我哋廣東人咧，即係好多歇後語啊，啲口頭禪啊，咁譬如掂嗰碌蔗，撈乜都掂呢啲，對於嶺南人嚟講就係好親切。對於外地人，甚至乎係海外人士嚟講，可能佢哋就係一種領略到我哋當地文化嘅一個窗口。其實呢啲好微妙嘅嘢融入到呢啲工藝品作品入邊，真係好難得嘅嚇。咁所以年青人嘅創意咧，真係好令人敬佩啊！真係。
1: 我哋亦都喺工藝品方面咧，我哋首先守住工藝品呢塊啦，做傳承創新咁樣亦都係咧擴展到唔同嘅。賽道，咁我依家咧，亦都係第一個咧，我哋將個電子嗰個作品咧，就做成咗數字藏品。咁第二嗰個咧，就係我哋將做創作嗰啲過程咧，就做記錄。因為咧做陶瓷咧，除咗完成品之外咧，陶瓷嘅創作過程亦都好迷人嘅。咁我哋今年咧又同深圳大學嘅大學生咧，合作咧做一個。畢業製作，咁樣將陶瓷嘅製作過程做紀錄片嘅形式係記錄落嚟，係啊，咁樣從亦都將佢同動畫結合，係啊，做成一個影片咁啊，依家係投稿一啲動畫大賽同埋影視大賽，呢個影視嘅賽道。咁第二種咧就係我哋依家就。做嗰啲文創類咧，就會我哋好似個啱啱講嗰個粵掂字咧，我哋又參加咗嗰、那個粵港澳大灣區文創大賽，係啊，喺嗰嗰陣咧喺珠海嘅大劇院展覽，咁樣係通過呢啲方式去傳播，咁第三方面咧，依家又係將嗰啲。我哋做嗰啲工藝品咧，做啲延伸。依家將個電字咧，亦都係做緊表情包、冰箱貼，做緊手鏈咁樣係做啲實活實用用品咧，會喺市集嘅賽道。
0: 哇！咁多創意係你一個人諗出嚟嘅，定係有個團隊有個智囊團喺度幫你出謀劃策，不斷出新方案㗎。
1: 這個呢就首先我哋我哋就守正創新啦，咁樣喺就首先喺工作室就做好自己嘅作品先，跟住做好作品，因為又通過有時候獲獎啊，有時候通過展覽啊，咁會俾唔同行業嘅人知道咗我哋咁認識到我哋，咁佢哋呢亦都係同我提出可以合作啊，或者係可唔可以有個crossover 啊嗰種方式啊。
0: 咁我知道呢，你除咗致力於自己投索呢方面嘅創作之外呢，你仲係走出工作室 你感覺啊，而家啲年青人同你一樣對呢種傳統文化喜愛嘅，或者接受嘅程度係咪其實已經係好廣㗎啦？
1: 其實我覺得每個年代咧，佢嘅生活方式係唔一樣嘅。咁啊，做嘅工藝品亦都要結合當個時代嘅生活方式，要與時俱進。咁啊，我哋覺得傳統嘅其實我哋石灣陶藝比較有魅力嘅特徵咧，吸引人嘅特徵咧，就係佢生動傳神。第二個咧，佢係浑厚又古朴。所以呢，我觉得可以结合。

0: 合呢兩個特徵咧，去做啲傳承創新。我哋做嗰啲動物咧，依家都係保持嗰種生動傳神嗰種特徵。咁第二個咧喺釉方面咧，我哋亦都係做一啲實用性嘅裝飾品，係啊，咁樣係會通過呢種方式去傳播嚇。
1: 實用性，譬如係拓展到啲日常用品當中啦，係嘛？
0: 係啊，會擴展到呢方面啦，係啊。
1: 就唔僅僅係我哋認為嘅，佢只有收藏價值、觀賞價值。譬如啲杯啊，平時用嗰啲日用品當中，其實都有貫穿到嚇。
0: 系啊，杯啊，馬克杯我哋都有啊，
1: 杯啊，咁啲花樽啊，呢啲其實都係有佢嘅使用價值喺度嘅
0: 系啊，
1: 嚇。
0: 花樽啊就以前
1: 一直以嚟都
0: 一
1: 有
0: 直
1: 噶
0: 以
1: 啦，
0: 嚟都有噶
1: 嚇。
0: 啦，系
1: 咁而家推廣到啲手鏈啊，即係女孩子中意嘅啲裝飾品啊，嚇，或者試下搞啲耳環啊，
0: 系啊，有谂过呢方面，
1: 係啊，
0: 系，都系一个。新嘅探索嘅上一个新嘅赛道嘅，而家对我哋嚟讲，
1: 走出你嘅工作室去推广，可能更加容易受到啲年青人嘅共鸣啊，产生共鸣啊。咁你最近系搞咗好多同年青人互动嘅活动嘅喎，系嘛？
0: 系我哋喺佛山大剧院咧，就搞咗两个展览，第一个就系陶瓷功夫展、陶艺功夫展，第二个嗰个咧粤语店文化展。第一个展咧就系因为大剧院咧就系去嘅舞蹈会比较多，咁啊同我哋嘅功夫啊都好多共鸣嘅，咁啊所以咧喺嗰度展出好多我哋创作啲功夫嗰啲作品啦。啊，咁第二個咧，粵語店咧，同嗰啲粵劇都係講粵語嚇，都係粵語咁樣咧，會有啲共鳴咁啊，所以咧喺嗰度又辦咗一個分享粵語文化、廣府文化嗰啲活動。
1: 咁呢啲活動，你嘅老師即係你嘅爸爸咧，有冇同你一齊去夾手夾腳去搞啊？都有嚇。
0: 我就首先咧，就我哋提出個諗法啦，我哋後生嗰啲就諗法會比較多，咁樣就會提出一個諗法咁啊，去就俾啲建議咯，爸爸就會俾啲建議咁樣嚇。
2: 都系佢个个展为主，啊，即系佢两个即系展览啊，即系功夫一个电文化，都系佢个个人作品啊。
1: 最近都搞咗好多一啲推广嘅活动噶嘛，系咪
0: 我哋同一啲就当地嘅一啲社团啦，会搞一啲陶艺分享嘅活动。当时候同团委啦，佢哋搞嗰啲陶瓷分享啊，从古代啊到现代嘅啲发展过程啊，动物陶塑嗰类嘅，咁啊亦都系做现场啦，做啲分享啦，
1: 有冇俾
0: 做
1: 佢
0: 啲
1: 哋
0: 活动。
1: 亲自去动手啊，体验一下咁啊？
0: 会啊，准备嗰啲 DIY 嘅啲材料啊，咁样去亲自去体验先，先真正感受到呢种陶艺嘅魅力。
2: 即系使更多啲后生仔、后生女咁啊，多啲去了解色运我哋嘅色运公仔、色运陶塑，咁啊，等于即系爱上咗系嘛，咁啊更好咁啊传承发展落去。
1: 系啊，咁我作为家俊啊，嗬，即系一个90后啦，虽然年纪轻轻，咁但系已经系有好多嘅称号噶咯，系佛山市嘅高层次嘅人才，仲系高级工程师，被誉为系石湾镇十大星耀青年，获得呢个称号好难得噶。你自己嘅努力咧，就真系分唔开嘅。咁多年嚟，你系咪都好专注去做呢件事？有冇谂过跨界再去做其他嘅嘢咁咧？
0: 我以前嗰阵咧，对呢方面，因为屋企都做呢行，反而咧我就兴趣唔系好大，所以咧当时候咧就谂住做插画呢行。啱啱亦都讲到讲插画嗰阵咧，我就做画咗好多《山海经》嗰啲图腾，咁样以插画嘅形式去表现出嚟。做咗插画有一段时间，我发觉身边好多同学咧。做佢啲延伸，结合佢哋啲本土文化去创作。咁啊，我插画咧又系做啲《山海经》嗰啲题材，我又觉得《山海经》嗰啲题材咧可以攞我哋本土文化嚟做出嚟。所以依家咧亦都系将嗰啲啲《山海经》嗰啲图腾咧，整成我哋3D 嘅陶瓷作品咁样，唔同形式嘅表现咯。
1: 虽然你唔系话真系一开始就咁专注于呢个图塑传承，咁但系你譬如你搞插画嘅过程当中，其实你系会时时刻刻都唔会忘记图塑呢一种嘅工艺噶嘛，会融入其中，并且系和谐咁样结合起身嘅。你学习插画嘅嗰段经历，对你今日 去發展呢個陶

0: 其实系密不可分嘅，
1: 系啊，密不可分啊，因为艺术都好多共
0: 相
1: 鸣嘅，
0: 通嘅
1: 相
0: 吓，
1: 通嘅，系啊，
0: 冇错，
1: 系啊，咁样我依家好多时候就会将以前学嘅插画，画一啲图腾啊、啲纹样啊，依家同一啲陶瓷造型会结合，系啊，咁样呢种系一个新嘅表现方式。
0: 咁未来咧，仲有啲咩谂法咧？谂住点样再不断咁拓展，尝试一啲新嘅嘢咧？
1: 第一方面咧，我覺得要心甘呢方面咧，就要做多啲嘅呢方面嘅研究。啊，我最近都寫咗唔少論文，啊，投稿啲學術論文嘅嗰啲平台。咁啊，第二方面咧，就係多啲 IP 合作，做嗰啲跨界做創作，咁樣係有好多種方式。
0: 咁总言之咧，由始至终你都冇忘记过，即系话要不断咁拓展，不断咁同外界搞活动，走出工作室，将呢种文化将佢往外推啊！咁而且你获过好多嘅大奖喎，呢几年
1: 系，我以前学设计嗰阵啊，获过德国红点设计奖啦，又嗰阵嗰个有个动画，做咗个动画又获个金读奖啦，咁啊依家咧做陶瓷咧就系中国陶瓷产品设计大赛啦，粤港澳大湾区嘅文创大赛啦，系啊，咁一直都喺度转型啦，同埋一个同在地文化结合啦，嗰个过程啦，
0: 你系点样睇待，即系话呢个行业今后嘅发展嘅咧？
1: 我覺得呢個行業應該可以行得會有好多種可能性咁我啱啱提過，我哋可以將嗰啲特徵咧，就食玩陶藝嘅特點咧，就係同嗰啲我哋同齡嗰啲生活方式嘅用品咧相結合。咁啊，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即係依家睇短視頻啊比較多啲啊，咁亦都係咧可以將陶瓷嘅創作嘅過程咧，以短視頻嘅形式咧呈現啦，係啊，咁樣亦都可以結合我哋有啲動畫嗰啲形式啦，創作啲新嘅題材嘅作品啦。
0: 其实讲到你嘅名字咧，你嘅粉丝们啊，可能对你啱先提过嘅嗰件作品，即系我命由我不由天啊，对呢件作品系印象特别深嘅，因为佢从中咧，佢唔仅仅系话一个咁好睇嘅一个工艺品放喺度，而系当中咧系融入住时代青年嗰种共有嘅精神状态，一种快乐啦，一种时尚啦，一种反叛啦。
1: 呢件作品咧，就一开始系嗰个佛山有一间武馆系揾我哋创作，跟住佢想订制一个奖杯，跟住觉得市面上好多奖杯咧就冇武馆嘅特点，所以咧我哋当时候将佢武馆嘅特点虎壳双形拳嘅虎爪就夸张咗，咁啊结合哪吒呢种反抗精神嘅英雄人物咧结合。亦都結合咗我哋佛山嘅嗰個四平板凳啦，嗰種特色。
0: 咁你觉得呢个作品有冇融入到你自己嘅个人嘅一啲性格喺入边咧？即系呢种精神特质。
1: 有啊，有個反抗嘅反叛嘅
0: 反
1: 精
0: 叛。
1: 神。
0: 我哋每一个人成长经历，可能都会或多或少会经历过呢个阶段嘅。
1: 係 啊，所以我當時候好中意呢個 IP 嘅角色啦。咁啊，亦都係覺得可以同呢種武術嘅嗰種拳法啊相結合咁樣。
0: 咁除咗呢个作品之外咧，你仲有冇啲自己得意嘅作品啊？譬如啱先个掂字引申出嚟嘅系列作品，
1: 掂字係都比較多喎。好似我哋有必定富啦，咁樣我哋就係結合咗民間嗰個俗語叫蛇盤肚必定富。
0: 系
1: 呢
0: 好
1: 个
0: 顺口
1: 系啊，蛇
0: 啊，
1: 定富必定富。咁我哋将呢个作品咧，就系将个蛇咧盘住个肚场景咧，就做咗出嚟。因为蛇字咧，亦都系喺生肖入边啊排第六，十二生肖排第六，所以咧我哋又整咗一个蛇嘅六字嘅造型出嚟。
0: 蛇盘兔必
1: 必定
0: 定
1: 富
0: 富
1: 系喺广东文化馆啊展览广东文化馆嘅展览。展出呢件作品。
0: 咁我好想知道你当时系点样嘅一种创意，佢嘅形状啊，造成企起身嘅喎，呢个兔好似仲直立起身，条蛇咧就盘喺佢嘅身上，你系咩灵感能够设计出呢个造型出嚟嘅咧？
1: 因為蛇咧就係十二生肖排第六啊，所以咧我哋就將嗰個蛇嗰個
0: 做成個六
1: 做
0: 字
1: 六做成
0: 嗰
1: 個六字啊，六又俾六六大順啊，
0: 係啊，廣東人中意嘅呢啲咁樣嘅造型，
1: 係啊，
2: 即係有創新嘅嘢，又有我哋嘅中國傳統嘅文化，即係因為蛇盤兔必定富係一種我特別我哋北方啊一種言語嚟嘅，係咁啊，即係代表一種和諧婚姻幸福啊，走向富裕咁嘅一種嘅比較美好嘅含義啊，所以又係將呢種我哋嘅中國呢個民族啊文化種傳統啊融入咗呢個我哋十二生肖。咁佢造型咧既有即係好時尚，可以好即係好有現代感，但係又有我哋嘅傳統一種文化。
1: 通常呢啲會係作為一個伴手禮啊，或者係做喺屋企嘅收藏品啊。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做啲能夠帶俾人歡樂嘅感覺，係
0: 一睇就感覺好愉悅嗰種。
2: 因為加上春節即係家家户都擺嘅，咁啊喺度喜慶啊，咁啊肯定要喺度要即係變咗開心啊，即係根據特點去表現呢種。好開心、好幸福、好歡快嗰種一種喺度，要好舒服噶嘛，係嘛？
0: 的確係。咁即係類似嘅呢啲作品，家俊應該係創作咗好多嗬。
1: 係有創作咗好多類嘅。另一件咧叫騰飛啊，騰飛呢件咧亦都係喺廣東文化館展覽，亦都係上海圖書館東莞嗰度展覽。
2: 好多啲粵港澳啊、大灣區啊啲各方面嗰啲展啊。
1: 嗰件作品咧就係結合咗《山海經》入邊嘅騰蛇，因為《山海經》嗰個騰蛇咧係被記載咧就識飛嘅蛇，而且能夠帶俾人一個比較美好嘅一個寓意。所以咧我就將個騰蛇呢個造型做咗出嚟，又結合咗一個寓意呢個圖騰啊，寓意嗰呢個紋樣咁樣係當時候喺上海展覽。
0: 哪一个群体的人比较喜欢，哪个年龄段呢？
1: 好像蛇盘兔这件作品呢，大概是同龄或者比较大少少的人喜欢。
0: 始终它的寓意很好。
1: 是啊，
0: 山海经那个造型呢，
1: 基本上都是同龄的或者后生那些会喜欢这些。
0: 它应该是要读过山海经，知道里面的这个故事，领会了它的寓意，它才会更加喜欢的。
1: 會有咁樣但係因為我做嗰個造型咧，又比較特別啦，又結合咗寓意呢個大家一睇都明白嘅呢個圖騰啦。
0: 將啲抽象嘅已經將佢具體化、形象化咗啦。
1: 係啊，仲有表現形式咧，亦都係我哋攞嗰個石墨咧做點綴啦，做得比較精緻所以當時候咧就喺上海咧受歡迎。
0: 你做咗好多嘅作品啦，你自己最中意嘅即係最滿意嘅係邊個作品啦？
1: 依家好多作品都好滿意嘅，依家係啊，咁
0: 每一個作品都係自己心血嘅結晶啊！
1: 係啊，每一種作品都係嘅，每一個作品咧都去都有佢自己嘅故仔咯，有呢個唔同嘅時代嘅背景咯，所以每個作品都有唔同嘅故事。
0: 咁你創作咁多作品當中，有冇邊一個係特別刻骨銘心嘅咧？即係有啲故事係令你可能呢世都唔會忘記噶啦。
1: 好似我哋啱啱講嗰個《我命由我不由天》呢件作品咧，仲當時有同爸爸一齊做嘅，都好多方面一齊。做嘅一件作品，提供嘅意見嘅一件作品，所以當時又俾刻骨銘心。嗰陣亦都嗰件作品咧，就武館嘅人又好中意。咁我自己又融入自己嘅創作理念，又好中意。咁我爸爸咧又結合咗佢啲傳統技藝。咁亦都當時有新華社佛山電視台咧揾我哋。拍呢個紀錄片，放上新華社，咁佢覺得咧效果好好，咁樣，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大家都滿意嘅作品，我覺得好刻骨銘，好難得，好刻骨銘心。
0: 係啊，我命由我不由天，透出咗一種人生嘅哲理喺度啊。
1: 係啊，反抗精神，
2: 比較正能量嗰種精神啊，又係咁。
0: 係呢期節目咧，我真係受益頗多。家俊雖然係年紀輕輕啫，但係同你傾偈咧，我真係領略到好多人生嘅哲理。因為你嘅好多作品啊，其實唔單止係一種美嘅享受、視覺嘅衝擊，而更加係一種直擊內心心靈嘅一個種衝擊喺度嘅。我諗呢個亦都係你成功嘅元素之一啦，原因之一啊。
1: 希望能够保持呢种对创作嘅激情啦，同埋一种热爱啦。希望大家都睇到我哋啲作品都能好开心咁。
2: 即系依家我哋佛山嘅石安政府啊，正在打造。

有一个中国嘅美套湾，世界嘅美套湾，都系希望我哋更多啲青年去到我哋呢个美套湾喺度创业就业，仲有希望又系啲游客爱好者嚟我哋嘅美套湾啊，擦亮我哋嘅南国套刀呢个名片希望我哋嘅石湾陶艺啊，即系。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我是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赵仲瑜演唱的《大孩子》。赵仲瑜在2002年加入乐坛的，曾经推出了很多首代表作，当中就包括这首《大孩子》的。好了，我们听听下一首歌，来自 Gigi 梁咏琪带来的《他喜欢的是你》。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情人》啊，系 Beyond 演唱嘅一首歌嚟噶，由黄家驹作曲，刘卓辉作词啊。咁啊，发行于1993年嘅吓，咁啊收录喺粤语专辑《落雨路》当中。下面我哋嚟听听《堆积情感》普通话版本嘅，由黎明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凝望》，系香港歌手陈百强嘅歌曲嚟噶。咁由陈百强自己作曲啦，郑国江系填词噶。咁啊，收录喺咧就1989年发行嘅专辑《我的所有》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插曲由郑秀文演唱。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咧，系千千阙歌噶。我系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啱先听到有林忆莲演唱嘅《陪着你走》，咁呢一首歌咧，其实系由卢冠廷同埋刘天兰咧就原唱嘅。咁啊，由咧就系唐书心咧就系填词，卢冠廷咧就系作曲。而我哋啱啱听到嘅呢个版本咧，系林忆莲嘅翻唱版本。讲紧嘅就系收录喺《陪着你走》《In Search of Lost Time》当中啊。咁呢一张专辑其实咧，成张都系翻唱专辑嚟噶，一共收录咗十首翻唱字啦，就是70至80年代嘅经典广东歌噶。咁而呢一只专辑发行于咧就2016年嘅。我哋听听下一首歌啊，《今生今世》，有严明熙演唱。

啱先听到呢一首经典歌《零时十分》吓，1984年嘅歌曲嚟嘅，林子祥作曲，林振强填词，咁就由叶倩文演唱，亦都系叶倩文嚟到香港发展之后第一首原唱嘅粤语歌《脍炙人口》啊！听听下一首歌，《可爱不可爱》，有方力申演唱。

啱先听到呢一首《有人》系麦浚龙嘅一首粤语歌嚟噶，发行于2005年嘅12月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守护天使》，由邓建宏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我的回忆不是我的》啊，咁啊系啦，就海明威演唱嘅一首歌嚟噶，亦都系收录喺咧就系同名专辑当中噶。呢一首歌由周耀辉咧就作词，朱其文咧就系作曲，当然佢仲有一个合唱版本嘅，就系泳儿同埋海明威嘅合唱版，收录喺咧就系泳儿嘅专辑《多一点泳儿》当中嘅。咁呢一首歌啦，亦都系咧就喺2010年咧喺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当中啦入选咧就十大金曲奖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咯，嚟自关心妍演唱嘅《失恋节》。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用黄海芹的这一首《雨中的恋人们》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大家好，这一代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谭其川，也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雨中的恋人们》是黄海芹的歌曲，由简宁就是作词，桑田圭又作曲的，收录在就黄海芹92年发行的专辑《Stay with Me》当中。好啦，听听下一首歌，蔡卓妍演唱的《年年》。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道理都懂》啊，普通话版本嘅歌曲由唐恬作词，钱雷作曲，刘德华演唱，亦都系警匪悬疑电影啦《潜行》嘅片尾曲嚟噶。听听下一首歌《阳光路上》，有向雪怀咧就作词，松田圣子咧就作曲，黎瑞恩演唱。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小小》，系香港歌手容祖儿嘅歌曲嚟噶，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呢、這个组合系咪非常之王炸呢？咁啊，呢一首歌咧收录喺咧容祖儿2007年发行嘅同名专辑《小小》当中。咁啊，2007年呢一首歌亦都获得咗咧就2007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华语歌曲奖、9+2音乐先锋榜、港台十大先锋金曲奖等多个奖项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啱啱听完少少，而家要听明明。咁啊，呢一首歌咧由蔡卓妍演唱嘅。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任性》，由何启宏作词，孙燕姿作曲，孙燕姿演唱，收录喺2001年7月份发行嘅专辑《风筝》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管启元作词，由吕孙杰咧就作曲，张学友演唱嘅《又十年》。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千千阙歌節目，歡迎大家亦都下載啦，就雲聽客户端啦，搜索千千阙歌節目，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噶。我哋啱先聽到阿林俊傑演唱嘅《將故事寫成我們》呢一首歌啦，係林俊傑演唱啦，由方文山作詞，林俊傑作曲，於2019年9月份以單曲嘅形式咧就發行嘅。2020年方文山憑藉住呢一首歌嘅歌詞啊，入圍啦亞洲流行音樂大獎最佳作詞人獎噶。好啦，我哋繼續聽歌，聽聽呢一首由周深演唱嘅《起風了》。

啱先听到呢一首《可惜不是你》啊，系由马来西亚流行音乐女歌手梁静茹演唱嘅歌曲嚟噶，由李卓雄咧就系作词，由曹谦斌咧就系作曲噶。咁啊，收录喺咧就梁静茹05年发行嘅专辑《丝路》当中。2011年咧，梁静茹发行精选专辑《现在开始我爱你》，再次收录咗呢一首歌噶。而2012年曹谦斌发行的专辑《你的三次方》亦都重新演绎过这首歌。同年这首歌亦都在第20届中歌榜年度盛会，这首歌获得了年度金曲奖。好了，听听下一首歌《坏人》，由方炯斌作词作曲兼演唱。

眨眨眼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咧，又去到尾声啦。最后要为大家拣选嚟嘅呢一首歌啦，系由 Dear Jim 演唱嘅《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节目最后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2点到4点55分，我哋将为你转播。

0: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6: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我是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赵仲瑜演唱的《大孩子》。赵仲瑜在2002年是加入乐坛的，曾经推出了很多首代表作，当中就包括这首《大孩子》的。好啦，我哋听听下一首歌啦，嚟自 Gigi 梁咏琪带嚟嘅《他喜欢的是你》。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凝望》，系香港歌手陈百强嘅歌曲嚟噶。咁由陈百强自己作曲啦，郑国江系填词噶。咁啊，收录喺咧就1989年发行嘅专辑《我的所有》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插曲由郑秀文演唱。

多謝大家繼續鎖定咧，係千千阙歌噶。我係主持人譚其川，亦都歡迎大家咧就係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我哋啱先聽到有林憶蓮演唱嘅《陪著你走》，咁呢一首歌咧其實係由盧冠廷同埋劉天蘭咧就原唱嘅，咁啊由咧就係唐書心咧就係填詞，盧冠廷咧就係作曲。而我哋啱啱聽到嘅呢個版本咧，係林憶蓮嘅翻唱版本，講緊嘅就係收錄喺《陪著你走 In Search of Lost Time》當中啊。咁呢一張專輯其實咧，成張都係翻唱專輯嚟㗎，一共收錄咗10首翻唱字啦，就係70至80年代嘅經典廣東歌㗎。咁而呢一隻專輯發行於咧就2016年嘅。我哋聽聽下一首歌啊，《今生今世》，有嚴明熙演唱。

啱先听到呢一首经典歌《零时十分》吓，1984年嘅歌曲嚟嘅，林子祥作曲，林振强填词，咁就由叶倩文演唱，亦都系叶倩文嚟到香港发展之后第一首原唱嘅粤语歌《脍炙人口》啊！听听下一首歌，《可爱不可爱》，有方力申演唱。

啱先听到呢一首《有人》系麦浚龙嘅一首粤语歌嚟噶，发行于2005年嘅12月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守护天使》，由邓建宏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我的回忆不是我的》啊，咁啊系啦，就海明威演唱嘅一首歌嚟噶，亦都系收录喺咧就系同名专辑当中噶。咁呢一首歌由周耀辉咧就作词，朱其文咧就系作曲，当然佢仲有一个合唱版本嘅，就系泳儿同埋海明威嘅合唱版，收录喺咧就系泳儿嘅专辑《多一点泳儿》当中嘅。咁呢一首歌啦，亦都系咧就喺2010年咧喺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当中啦入选咧就十大金曲奖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咯，嚟自关心妍演唱嘅《失恋节》。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用黄海芹的这一首《雨中的恋人们》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大家好，这一代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谭其川，也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雨中的恋人们》是黄海芹的歌曲，由简宁就是作词，桑田圭又作曲的，收录在就黄海芹92年发行的专辑《Stay with Me》当中。好啦，听听下一首歌，蔡卓妍演唱的《年年》。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道理都懂》啊，普通话版本嘅歌曲由唐恬作词，钱雷作曲，刘德华演唱，亦都系警匪悬疑电影啦《潜行》嘅片尾曲嚟噶。听听下一首歌《阳光路上》，有向雪怀咧就是、作词，松田圣子咧就是、作曲，黎瑞恩演唱。

剛才聽到這首歌《小小》是香港歌手容祖兒的歌曲的，由方文山作詞，周杰倫作曲，這個組合是不是非常之王炸呢？這首歌收錄在容祖兒2007年發行的同名專輯《小小》當中。2007年這首歌也獲得了2007年度十大勁歌金曲最受歡迎華語歌曲獎、9+2音樂先鋒榜、港台十大先鋒金曲獎等多個獎項。再來聽聽下一首歌啦，剛剛聽完少少，現在要聽明明。這首歌由蔡卓妍演唱的。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任性》，由何启宏作词，孙燕姿作曲，孙燕姿演唱，收录喺2001年七月份发行嘅专辑《风筝》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管启元作词，由吕孙杰咧就作曲，张学友演唱嘅《又十年》。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千千阙歌節目，歡迎大家亦都下載啦，就雲聽客户端啦，搜索千千阙歌節目，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噶。我哋啱先聽到阿林俊傑演唱嘅《將故事寫成我們》呢一首歌啦，係林俊傑演唱啦，由方文山作詞，林俊傑作曲，於2019年9月份以單曲嘅形式咧就發行嘅。2020年咧，方文山憑藉住呢一首歌嘅歌詞啊，入圍啦亞洲流行音樂大獎最佳作詞人獎噶。好啦，我哋繼續聽歌，聽聽呢一首由周深演唱嘅《起風了》。

啱先听到呢一首《可惜不是你》啊，系由马来西亚流行音乐女歌手梁静茹演唱嘅歌曲嚟噶，由李卓雄咧就系作词，由曹谦斌咧就系作曲噶。咁啊，收录喺咧就梁静茹05年发行嘅专辑《丝路》当中。2011年咧，梁静茹发行精选专辑《现在开始我爱你》，再次收录咗呢一首歌噶。而2012年曹谦斌发行的专辑《你的三次方》亦都重新演绎过这首歌，同年这首歌亦都在第20届中歌榜年度盛会，这首歌获得了年度金曲奖。好了，听听下一首歌《坏人》，由方炯斌作词作曲兼演唱。

眨眨眼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咧，又去到尾声啦。最后要为大家拣选嚟嘅呢一首歌啦，系由 Dear Jim 演唱嘅《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节目最后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

0: 的家园。
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0: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这首《童话》来自光良的演唱，以钢琴开篇的经典抒情作品，承载着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校园时代总是向往童话一样纯粹美好的爱恋，歌声当中满满少年人真挚的期许，渴望化作守护对方的天使。干净情切的声线，简单质朴的旋律，唱出年少时期毫无保留的相信与憧憬，唤醒青春入面那份天真浪漫的心动。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疾风。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校园青春记忆。下面为你送出由周杰伦演唱的《等你落课》。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听到的这一首由周深演唱的《起风了》，旋律带着少年奔赴远方的热忱和成长的感悟，从初识世界的懵懂憧憬到历经世事的从容淡然，歌词道尽青春入面的闯荡与回望，那些校园入面带着的理想，年少的莽撞与热烈，都在歌声入面缓缓浮现，是无数人青春成长的真实写照。继续同你分享好歌，下边送出《十年》。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听到的这一首歌由房东的猫演唱的《云烟成雨》，清新的民谣曲风勾勒出校园离别之后的绵长思念，雨后街巷、落叶秋分都是青春当中细碎的离别场景。房东的猫干净治愈的声音，将年少分开后的惦念和遗憾轻轻诉说，温柔的旋律勾起校园时光里面关于相遇和别离的遥远记忆。下面为你送出由汪苏泷带来的《一笑倾城》。

听到的这首《遇见》由孙燕姿的演唱，舒缓的钢琴旋律诉说着校园里面对未知相遇的期待和忐忑，青春总是在这里默默等候，期待一场不期而遇的美好邂逅。孙燕姿的歌声里面收埋着少年对爱情的憧憬和迷茫，简单的曲调成为无数人青春当中关于等待与相逢的共同记忆。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校园青春记忆，下面为你送出梁静茹《宁夏》。

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到的这一首温柔励志的青春成长曲，由牛奶咖啡演唱的《明天你好》。这首歌回望校园里面并肩同行的伙伴，在离别中学识勇敢前行。歌曲诉说青春的告别和成长，哪怕面对未知的前路，仍然心怀勇气奔赴未来，是毕业季里面治愈无数学子的青春心声。跟着来为你送出的是温奕心演唱的《一路生花》。

0: 精选潮流热歌，
1: 海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听到的这首《最美的期待》由周笔畅演唱，阳光温暖的励志情歌，收埋住校园入面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青春入面带住对爱情、对梦想的期待，坚定奔赴心中的美好。周笔畅饱满有力量的演唱，唱出了少年人热烈赤诚的初心和奔赴未来的勇气。继续来听歌，下面为你送出段奥娟演唱的《陪我长大》。

听到的这一首《陪我长大》由段奥娟的演唱，校园入面家人朋友的守护，陪伴我们从懵懂少年慢慢长大。歌曲旋律温柔治愈，段奥娟纯正情切的声音诉说着青春入面的陪伴和温暖。感恩成长路上所有的陪伴和守护，满满青春最真。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阴。
19: 咱家己人的节目

0: 你哎，别进。
1: 从鼓上到塔上，西海为客；
2: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0: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开场曲听到吉克杰拉、赵艺涵共同演唱的一首《听见梁山》。早晨，我的朋友，我是泽峰，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为大家选择的歌曲主题是《异乡回响，喜得放歌》。等我们以喜得为窗口，聆听来自大梁山异乡的动人旋律，感受彝族儿女质朴热烈的家国乡土情怀。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跟着来为你送出由贾巴阿三演唱的《村庄》。

听到的这一首由华语群星演唱的《喜德拉达》，这首歌具有浓郁的彝族风情，旋律优美，歌词描绘了喜德县的自然风光和人民景观，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赞美之情。继续同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太阳部落组合带来的一首《大凉山》。

听到的这一首《相约喜德》由阿迪晓斌演唱，歌曲赞美了故乡喜德，展现了喜德的独特魅力，令我们感受到了喜德的风土人情与文化底蕴，也都表达了歌者对于家乡的热爱与自豪。继续为你请出的这一位同样都是彝族歌手，听到的是沙马拉扯带来的一首《一路走过》。

听到的这一首《宜人老家》由沙马阿纽演唱，歌词描绘了宜人对老家乌蒙山的眷恋，展现了彝族的传统文化与风情，体现出彝人对家乡的心情以及民族自豪感。早晨，我的朋友，我是泽峰，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彝乡回响喜德放歌，等我们以喜德为窗口，聆听来自大凉山彝乡的动人旋律，感受彝族儿女质朴热烈的家国乡土情怀。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面要为你送出的是海莱阿卓吉雅拉则沙林演唱的《星耀喜德》。

听到嘅呢一首《阿耶纽》由折子聪嘅演唱。阿耶纽喺彝族语入边指嘅系细表妹嘅意思，而呢一首折子聪嘅《阿耶纽》有住娓娓道来嘅现代流行民谣嘅风格，编曲手法简单精致，有效运用现代音乐技术，烘托咗歌曲嘅氛围。跟住嚟同你分享嘅歌曲嚟自洛安兰演唱嘅《而家幸福谣》。歌曲赞美咗彝族人民嘅幸福生活，表达咗彝族人民幸福生活以及一心向党嘅感恩情怀。

听到的这一首《索马花开了》来自约里阿别阿布拉马大力的演唱。在四川省凉山州，索马花是当地人对于野生杜鹃花的异语称谓，意思是迎客之花，是圣洁、吉祥、美好的代名词。这一首约里创作的《索马花》就好像一扇窗，传递出了大凉山人们独特情感纽带和美好向往。继续送出的彝族歌曲来自山鹰组合带来的一首《七月火把节》。睇睇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来到尾声了。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彝乡回响喜得放歌》。愿你拥有美好的一日，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5: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
4: 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哋首先要同各位分享一支粤曲《战地冤盟》。
5: 嗯，呢系一首名曲嚟嘅吓。咁啊，曲中嘅男女主人公咧就系罗成同埋窦善良啦。咁讲到罗成呢，大家都好熟悉啦，佢係隋唐系列小说当中嘅人物啦，係罗毅嘅仔。咁佢最精通呢就枪法啦、先后呢係助瓦岗军呢攻破咗长蛇阵啦、铜旗阵啦，喺反王大会时呢係夺得咗状元挥手，瓦岗

0: 离散之后呢，罗成同佢嘅表兄弟秦琼就去咗洛阳吓。咁李世民攻打洛阳嘅时候呢，罗成嘅临阵呢系加入咗李世民嘅队伍啦，将王世通连同前驻守洛阳嘅反王一并擒获。
1: 嗱，故事之中嘅主人公窦善良呢，佢就系夏王窦建德嘅女，佢生得好靓噶，而且胆识过人，有。

0: 技，可以话百发百中啊！
1: 窦建德称帝之后啊，咁啊善良咧就被称为永安公主啦。咁啊，建德每次出师嘅时候咧，善良都会领一军为后队吓，仲训练出一支纪律严明嘅女兵吓，咁啊作为侍卫亲军嘅。咁啊，窦建德咧想为佢择婿啦，佢提出咧起码有翻自己咁上下嘅才貌啦，同埋武艺咁先得噶噃。
0: 咁即系话要登对啦，系嘛？
1: 系啦。
0: 嗱，呢支粤曲《战地冤盟》咧，佢描述嘅就系窦建德征伐罗艺嘅时候。善良同罗成喺战场上相遇，经过一番嘅打斗，两人咧就互相被对方高超嘅武艺同埋容貌所倾倒，结果就一见钟情，并且仲书定咗终身。咁之后咧，历经波折，两个人终成眷属。善良嫁咗俾罗成啦。
1: 呢支曲咧系由国家一级演员岑海雁同著名曲艺唱家吴伟雄所演唱噶。
0: 是啦，曲中的罗成呢是由吴伟雄演绎的嘛。嗱，我哋首先来介绍一下吴伟雄老师，广州市曲协的顾问。我哋来听听吴伟雄老师的分享啊。
1: 好啊。
2: 我都估唔到，反为是十几年之后呢首曲先咁红。故事的内容呢是讲隋唐的时候，双方敌对的战阵上，一方是罗艺的仔罗成，咁窦善良是代表敌方啦。当时咧，佢嘅本领咧就系专门发嗰啲金弹啊，好似铁弹咁样嘅嗰啲金弹。故事咧大概就系两个对阵嘅时候，罗成见到对方，哇！呢、這个女仔咁英武嘅，窦善良咧早就闻到罗成嘅大名，好仰慕噶啦。但系敌方嚟嘅，敌对嘅点办咧？大家打又唔忍心去伤害对方，罗成。发一箭咧，冇咗个箭头嘅箭，射去窦善良嗰度，咁啊俾窦善良一手就截住咗。窦善良一睇，咦，射我嘅唔系真箭，即系意思佢好明白对方好痛惜自己，好爱惜自己。咁窦善良咧就发咗个金弹过去，放咗个金弹过去，咁又俾罗成截住。罗成咧亦都觉得啊，呢、這个女仔对自己都系手下留情。作为男子汉咧，就大大方方请教。對方咩名啊？即係問人哋嘅婚姻狀況，結咗婚未啊？即係咁咧。後屘咧，對方即係講得好巧妙嘅。我娘家都仲未揾到女婿，即係咁嘅意思啦，差唔多啦。咁後屘兩個咧就喺戰陣上咧就互相衝情，結為佳侶。
1: 唔該曬紅哥嘅介紹嚇。咁而窦善良嘅飾演者咧係國家一級演員岑海雁啦。再聽聽雁姐嘅分享。
3: 啊，系啊，系啊，我录过一首《战地冤盟》嘅曲嘅，沈瑞和老师写嘅，就系吴国平老师唱腔设计。当初洪哥佢就话，接到呢首曲嘅时候，佢话诶，应该揾个做过刀马旦戏嘅人去录呢首曲，应该会好啲啊咁。佢一谂下，诶，我哋有个好朋友，岑海雁做过好多刀马旦戏嘅噃，咁啊，所以就同我讲，佢话诶，不如同你录呢支曲啊，咁，诶，我话好啊，好啊，啊，好耐都冇唱过啲同埋做过刀马旦嘅戏啦，我话，咁啊，即系都有一种好想去再录翻一啲咁嘅曲嘅嗰种愿望吓，咁啊，其实呢首曲系隋唐时期嘅一个故事嚟嘅，嗰、那个男主人公就系罗成，系小武行当。女主人公窦善良就是刀马旦行当，我是用了刀马旦那种唱法，尤其是口白，因为这支曲入面有很多锣鼓白啊，都是要用刀马旦那种演绎方法，它就会是好一点咯。那个故事呢都很轻快的，双方是一见钟情啊，在对打的过程中呢，似打非打，有啲试探，对方点样对我啊，诸如此类，结局又比较好。虽然是十几廿年前录的曲，但现在一直有好多嗰啲曲社啊，同埋好多劇团嗰啲青年演员，佢都好鍾意攞嚟做折子戏咯，有好多表演嘅嗰个空间啊。咁譬如好似係有好多晚会啊，好多都会唱啲生旦戏啊，比较幽怨啊，诸如此类嘅咁样。咁如果有个呢啲戏去调节下嘅气氛呢，咁我觉得个晚会会系更好咯，更出色咯，会系咁样。
0: 听咗吴伟雄同岑海雁两位老师嘅分享之后，咁相信大家咧都迫不及待，好想一听为快佢哋嘅合唱曲目《战地冤盟》嘅系嘛？
1: 好事不宜迟，我哋一齐重温由吴伟雄、岑海雁对唱嘅呢支《战地冤盟》。

0: 正话听到嘅系一支名曲啊，《战地渊盟》，由岑海雁同吴伟雄所共同对唱嘅。咁当中罗成嘅扮演者咧系吴伟雄啦，窦善良系由岑海雁饰演嘅。
1: 讲翻国家一级演员岑海雁，系著名嘅粤剧花旦，亦都系中国戏剧家协会嘅会员。
0: 雁姐咧曾经主演过《柳毅全书》啦，《梦断香消四十年》、《苏小妹》、《闹阎府》、《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珍珠塔》、《何文秀》、《瑞王与庄妃》、《唐明皇与杨贵妃》、《宋王告状》、《黛玉葬花》等数十个长短剧目噶噃。
1: 我仲记得佢喺广东省第二届艺术展、广东省首届康乐杯粤曲等等大赛当中都获得多个嘅奖项。好啦，这个时间咧，我哋一齐嚟听听雁姐回忆自己当年学艺嘅经历啊！
2: 当年咧，我一毕业嗰阵时咧，阿罗家宝老师哈叔咧就系、是、专程系叫我同阿白树红一齐爬咗呢个《梦断香消四十年》。呢个戏咧系应该我哋系第一版嘅演出咯，吓、我同我红姐咧嗰阵时系都好后生啊，所以啲前辈咁重视我哋，都好真系好好感恩咯。啊，当时阿仙姐、饮姐对我哋都好得好好嘅，都教我哋嘅。尤其系我哋喺香港演出，仙姐、饮姐每一场都到嚟演出，睇我哋演出嘅。咁后期咧，仲要咧，我都得到佢哋嘅资助，俾啲学费我去学嘢啊。咁所以我好感激呢两位前辈，同埋喺我身边嘅喺粤剧院嘅嗰啲前辈对我嘅栽培咯。啊，好感恩。咁唐苑咧系我后期陆续都有演过嘅。
1: 嗯。
2: 啊，咁柳毅全书又系一开头系阿大珠姐同阿哈叔做龙女同埋柳毅，我就做阿大珠姐龙女身边嗰条金鱼仔啊。当时我系真系获益良多，可以讲好多叔父。是在一个团入面最细个是我。
3: 去偷师啊。
2: 是啊、慢慢企喺个辅导门度睇即係自己冇戏嗰时候我都睇所以后来我做呢个戏嘅时候我系即係好有幸可以吸收到啲前辈一啲嘢学到一啲嘢囉。当时呢因为系仲有白树红嘅红姐啊好多好多前辈啊嗰时阿希叔啦白超红啊黄宗玉啊黄宗玉系做好多时候做福叔啊做我嘅爸爸血浅夫沙做爸爸好多仲有郑培英老师啦仲有郎君玉老仔姐啊郎君玉老师七叔啦文国飞啦呢个团当时系非常鼎盛嘅我啱啱系84年嗰时84年喺粤剧院啱啱嚟粤剧院。
1: 大概几岁到啊
2: 我嗰时啱啱20岁当时系其实系有少少战战兢兢嘅咁多叔父喺度吓但系其实亦都好有幸可以喺一个咁多老前辈嘅团大团可以讲入面能够有机会做到二花啦其实系好真系好好好㗎啦。系啊咁啲叔父对我又好好啊哦真系个个都对我好好哈叔佢哋个个都即系当我好似女咁样囉大珠姐好锡我㗎个个都好锡我所以我好感恩能够有一班咁好嘅前辈带咗我几年。
1: 应该话嗰段经历咧，俾你今后嘅艺术道路系打下就好好嘅基础，系咪？
2: 系啊，系啊，因为都系共事咗成3-4年嘅，咁陆续有啲前辈咧就退休啦。柳毅全书后来我系做过龙女，咁哈叔大过我做，阿安哥同我做过，凌东明同我做过，郭建华都做过。对于我嚟讲系个影响系比较大嘅，即系因为。我哋嗰陣時細個咧係好認真睇戲，同埋好認真排戲嘅，所以可以講係即係好多好多角色我哋都會記得咯，即係會係比較深刻嘅，而且其實係不斷咁樣每一年都喺度做，我哋做好多呢個戲所以咧係每一場都有。都有收益嘅，都有改進嘅。
3: 每一次突然間要你上去頂替嘅時候，都係冇問題嘅，絕對。
2: 係啊，真係而家講翻呢個，嗰個血潛。

0: 沙，
1: 嗯，
0: 当时我系啱啱系21岁到，咁、
1: 嗯、
0: 啊，嗰阵时新华社、
1: 嗯、
0: 啊李聪佢哋要，我哋系好密切嘅联系，当时大家，咁佢系要翻嚟睇戏，咁、
1: 嗯、
0: 啊，阿红姐突然间病咗，白雪红啊，
2: 嗯，
0: 要我后日就演出啦。今晚先知道佢系唔可以演，
2: 要你臨時
0: 即刻臨時咁啊！因為係我係做嗰個劉兆英係比較重，阿黃宗玉做我爸爸嗰陣時，哦，所以即刻就睇曲咯，真係會有咁噶，咁啊排一次嘅咋，哦，因為你冇時間啊，哦，嗰陣時我好深印象呢個就係、是、即刻你就要、嗯、就係、是、要做噶啦。
2: 但
0: 係
2: 嗰啲曲咧，應該平時你都經常都好熟悉噶，喺、旁邊度睇噶嘛，咁、所以、其實都係叫做有備而嚟啦。
0: 即係所以平時。我都好鼓励而家我哋啲师弟师妹冇、事，你都多啲睇戏，多啲听，多啲睇，
2: 不离口，
0: 系啦，即系我成日同佢哋讲，每一个演员，每一个前辈，佢一定有佢成功之处嘅，真噶，每一个演员都好有佢嘅特色，有佢好好嘅嘢，所以我哋要学佢好嘅嘢，多啲睇戏，咁所以机会就系俾。
2: 有準備
0: 嘅人，真係嘅。當時我就係因為其實都細個嗰陣時，有多叔父，好驚嘅，即係好幸運咁樣可以嗰晚演出係比較成功咯。因為嗰陣時新華社好多人翻嚟睇啊，嗰晚，所以你一定要做嘅，唔可以停嘅嗰晚。咁、所以都好慶幸可以有咁多叔父係傍住我教住我咯。
2: 咁、嗰晚算唔算係你人生當中第一次正式登咁大型嘅呢個舞台咧？
1: 即係主角啊！
0: 唔係。呢、這個戲其實係正第一次記急曲，可以講係第一次咁樣救場啊！
2: 咁、你搭檔過咁多嘅一啲名家大家啦，其實印象最深刻嘅係邊一位啊？
0: 其實每一個前輩、每一個師兄啊，同埋每一個同事咧，都好有佢哋嘅特色嘅。佢即係你都有一個過程成長咯。咁所以包括大珠姐嗰啲都系啊，好多叔父当时嗰团都会个个都系好爱护我哋嘅、即系真系唔会话嫌你后生啊乜嘢咁样。譬如好似我做黄春娥咁细个系嘛，即系可以系讲系佢哋都好大胆可以起用我哋咯、即系你唔同一般嘅青年团，个个都青年，嗰、那个压力冇咁大噶嘛，系嘛。咁、我哋呢啲咁多叔父俾一个咁重要嘅角色俾你做，系嘛。咁、其实系即系都好大胆咯，同埋、真系系好信任我哋，同埋真系好俾机会我哋咯。咁、以后咁多嘅嗰啲拍档啊，譬如好似琴姐啊咩，对我嘅影响都好大。琴姐啊、安哥啊嗰啲都对我影响好大，因为琴姐嘅唱功系非常好嘅。我同佢一齐十几年都有获益良多，即系真系近朱者赤。佢个唱功非常好，我都好用心听佢唱嘢。咁安哥嗰啲佢做戏咧系非常之有内在啊吓，好有人物啊嗰啲咁，咁多同事啊拍档啊都系好好嘅。
2: 我感觉咧，从阿颜姐嘅一席说话当中咧，感恩始终系冇离开过口嗬。咁、其实咧，一个人嘅成功咧，除咗话身边嘅啲长辈们啊、同事们对自己嘅帮助，我谂更加重要嘅系自身嘅努力。
0: 我哋系比较好静咁样成长嘅。咁、倪佩儿老师咧系我哋嘅班主任，但系又系业务老师。咁仲有其实好多老师，如佢话好多老师，谭康老师啊。陈小华老师啊，林慧老师啊，刘国色、李燕青，一大批陈道薇啊，陈道薇老师呢个系老校长，又系对我嘅影响比较大。陈小华老师嗰啲都系从生活上啊、业务上都系对我比较关心嘅、所以好感恩有咁多老师。
1: 其实颜姐你学艺嘅时候咧，唔单止文戏咧，武戏都学过噶噃。
0: 系啊，因为嗰阵时咧，我哋读书系老师觉得你有条件，佢就尽量俾我哋学多啲嘢。我好深印象，我系第一个戏咧，我就系嗰啲排场，我哋系一年级就学排场戏噶啦。咁啊，西河会妻，咁我就包大头嘅。咁啊，第二个戏咧。就沈贾蓉，我做王熙凤，就系李燕青老师教我嘅。咁第三个戏咧就八日园，咁做翻七仙姬咯，系阿林慧老师，即系阿大珠姐嘅妹，林慧老师教我嘅。第四个戏就穆桂英啦，即系做咗文戏，跟住就要我做穆桂英。我记得当时咧，我哋有个校长啊，佢话什么眼，你得唔得噶？体质比较弱啊，啲老师成日就好担心我嘅。做穆桂英你得唔得啊？咁样。我当时唔敢出声、我就哎呀得唔得呢咁样。
2: 自己都冇太大嘅信心啊。
0: 是啊咁、但系呢唔系有啲驚㗎。因为觉得哇着大扣系有即系好大差别㗎喎。咁、当时好多谢倪老师。倪老师同阿陈小华老师两个因为佢哋系呢个戏系佢哋两个负责。咁佢哋就话唔怕嘅。倪老师话我负责教佢咁样。真系所以。

0: 我好感恩老师咁样咯，啊，咁、
1: 嗯、
0: 咪又锻炼咗我，我会系个嗰个气魄啊，系会好好多啦，做个冇带气。咁你一路练功着住件大扣连咁啊，要我哋嗰阵时着大扣连，一日四次啊，早练啦，着件大扣，啊到练身段啦，又系到晏昼排气啦，又系啊夜晚自修又系，所以咧。嗰啲原厂系会好靓咯，
2: 练排练嘅时候都要着起大扣嚟练。
0: 系 啊，
2: 其实咁样会增加自己一种心理暗示，会更加投入，系咪咧？
0: 其实系会长功啊，
1: 哦、
0: 啊嗰、那个你咁样先可以长到功。你轻身练，你如果上舞台系着翻好多嘢噶嘛，咁、你会系冇咁好咯。
2: 哦、
0: 但如果我平时都着住一啲练功嘅大扣啦，咁、你上到舞台，你个负担咪冇咁重，自然就会好啲咯。系、
2: 哦、
0: 啊，所以系嗰阵时我哋啲老师系好。注重，只要你有条件，佢就会咁样去俾我哋做。跟住我又做林黛玉啦，做完呢个穆桂英，跟住做林黛玉，就系、谭康老师教我嘅。你谂下嗰个差别系几大啊？
2: 系咯，
0: 嗬，咁但系老师话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嘅。阿谭康老师话你一定可以做好嘅，咁样就俾咗好多信心我咯。佢、真系一字一句、一步一个眼神咁样教，因为当时我哋学生好多嘢都唔识，佢真系好用心、好细致咁教我，所以系好感恩。我真系好记得到老师咁样教我，锻炼咗我。所以呢啲功咧就系因为以前粤剧校嗰个基础啊打得好，所以系。基础打套对我后面嗰个艺术道路都系好有影响嘅。
2: 其实离开咗粤剧学校，你系咪自己一直都冇放弃过练功咧？自己都会自觉坚持咁，持之以恒咁样练咧？
0: 都有噶。
2: 嗯，
0: 我都会，因为咧就算唔翻剧团啦，我喺屋企我都会压腿啊，跳下乜嘢，即系我都会做呢啲咯。吓、咁其实系一路 keep 住佢，对身体又好，对自己个嗰、那个艺术道路都系好有帮助，我觉得系咁，所以唔好停落嚟，包括我到我而家，我都不断咁仲去唱嘢啊，一直系 keep 住，因为每一年我哋嘅身体状况啦、年纪啦都有变化嘅，所以我哋系一定要 keep 住佢，每一年每一日都唔同嘅，所以我哋都系要 keep 住点样去譬如聲音啊，各方面咧，一定年紀大，慢慢你會改變。我哋就要揾方法咯。所以其實一直都要 keep 住係好啲咯。
2: 咁正如人哋講嘅，一日唔練功自己就知啦，兩日唔練功咧師傅知啦，三日唔練功咧可能聽眾都聽
0: 出嚟。
2: 至今依然係有咁好嘅呢個聲音條件啦，真係同你咁多年嚟一直冇停止過呢個練習係有關嘅。
0: 系啊，所以我都好即系同身边啲朋友啊、师弟师妹讲，我话你哋能够有机会去唱去做，你哋都去做，真系嘅。点讲咧？系功夫系睇得到嘅。你勤力与唔勤力系睇得到嘅。咁同埋咧，我仲系同佢哋讲，我话即系包括而家我教有啲学生，我话你哋除咗去练，仲要思考。因为你唔谂死练都唔得嘅，思考系好重要。
3: 其实你家庭都支持你做呢份工作噶，系嘛？
0: 系啊，佢哋觉得都系工作咯，又即系唔会话系好强求我去做啲咩大嘅成绩，只不过系一份工。总之你自己开心做好佢就 OK 啦，咁样。
3: 但系以前，比如你要经常做戏嘅时候咧，好忙啊，逢年过节唔可以翻屋企啊，落乡啊，屋企人都好担心。有冇曾经劝过你唔好做啦？
0: 会啊，特别即系结咗婚之后，咁又后来有咗个女女，其实我都休咗一段时间嘅。因为个女我又唔系好舍得。个女女一直都好黐我啊，咁所以我都有段时间冇做戏，但系后来当佢大过咗少少，咁我觉得我都系放唔低呢一个行业，我系好即系好中意咯，系有个情结喺度，咁啊剧院嗰时啊成日系都即系好想我翻去咁样，咁所以我就一做又做咗廿几年。
2: 咁其实咧，从你嘅说话当中咧，我哋可以深深感受到啊，你嗰种对粤曲粤剧嘅嗰种真系真真正正一种系情结喺度。咁你觉得呢一种情结系？从几时开始噶？
0: 其实咧，当我踏入学校嗰个时候开始，其实我就已经系，即系可能我同呢个行业系分唔开噶啦。我觉得系，因为系当我越做越演出多，那个年份越久越耐，就越分唔开。所以即系呢个就系一个真系一个情结，系一个即系对呢个行业嘅热爱。 無論遇到咩風雨，好多唔開心嘅嘢啊，都會有，因為人畢竟仲係人，有七情六欲，遇到一啲困難啊，遇到一啲挫折啊，其實我都一直係企喺個舞台嗰度。

0: 总之就是做好我自己的事，就会即系真系就系一种对呢个行业嘅一种爱，先可以做得咁耐。
1: 系咯，咁喺你从艺嘅生涯当中，系咪有一啲挫折啊，或者系好难忘嘅经历咧？
0: 都会有噶、嗯，其实都会有嘅。
1: 譬如咧，
0: 我好记得我读书嗰阵时有讲吓、演出咧都试过有突然间觉得哎呀唔开心啊咁样。
1: 嗯，
0: 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发高烧，烧到成40度。
2: 嗯，
0: 但系我要演穆桂英。
2: 嗯，
0: 我要演穆桂英，当时我就觉得好辛苦，好辛苦。但系咧就觉得，唉，点都好啦，几大都做埋佢先啦。但系会觉得，哎呀，呢个行业真系好辛苦，因为嗰时仲系细个。
1: 嗯，
0: 咁啊，同埋咧，我演出嗰阵时咧，唔小心啊，大破天门阵耍大刀啊嘛，咁本身已经唔舒服啦，耍大刀嗰只手震到咩咁，差啲跌咗把刀。咁啊，我哋有个老师，咁佢都系鞭策我嘅啫，佢什么眼？佢话好丑噶，跌咗把刀咁，咁当时就会觉得佢心唰咁。但系谂落，其实老师都系即系话系，即系会提醒我，你一定要 keep 住，唔可以咁样。咁、之后咧，我记得我系冇跌过呢把刀啦。
1: 咁多谢颜姐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佢嘅学艺经历。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继续翻到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嚟到咗我哋嘅担凳仔码头位听古仔嘅时间，陪伴住你嘅依然都系晓华。在今日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14集。
4: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5: 铁木真清汗之后就派人去其他各部通报这个消息了。因为在历史资料里面，我们不太确切知道铁木真这个时候究竟有没有称成吉思汗，所以我们暂时还是叫他做铁木真先。铁木真的使者首先找到个义父王汗，王汗听到这个消息就很高兴，在心口猛画十字，就说哎呀，上帝保佑咯，好事嚟嘅，好事嚟嘅，蒙古人应该有个黑汗先啱嘅，你就返去帮我恭喜我仔铁木真，并且话俾佢听呢，我一定支持佢嘅。仲有你同其他嗰班人讲，佢哋既然立得铁木真为汗，咁就要守诺言，就要支持佢，若然唔系呢，我就对佢哋唔客气啊。讲起上嚟呢，铁木真呢个义父王汗对佢都真係几好㗎。好啦，咁通知完王汗就要通知扎木合啦吧。铁木真喺佢手下挖长脚，挖咗大班人出嚟，呢班人拥戴佢为汗。呢、这个时候就话返俾扎木合听，铁木真就好担心扎木合会反面嘅。殊不知扎木合嘅反应又好奇怪吧。佢听到铁木真清汗嘅消息呢，牛咗牛就咔咔声笑起身啦。哎呀，好事啊，好事啊，我个兄弟清汗系大好事嚟嘅。我使者以为今次系过骨啦，殊不知扎木合话补翻句噃，你翻去咧同我同阿勒檀同埋忽察儿嗰两个老嘢讲下，我同铁木真系一齐嘅时候，佢哋做咩唔立铁木真为汗啊？一定系佢两个喺背后讲闲话，破坏我两兄弟啲情谊啦。你翻嚟同佢两个讲，既然跟咗铁木真咧，就要忠心，唔好啊反反复复，半夜三更就走咗去啦吓。咁明眼人一听就知，扎木合呢一番说话呢，里面系有骨嘅。对于咁大班人离开咗佢，跟随铁木真，仲要拥立铁木真为汗呢，佢心里面咧一定硬住唔舒服噶啦。咁只不过呢，就唔好当面发作咁解嘅啫。侍者将佢呢一番说话带到翻去俾铁木真，铁木真听咗就心知肚明，自己同呢位兄弟呢，迟早有一场生死较量噶啦。嗱，开讲都有话，一山不能藏二虎，铁木真同埋扎木合两个人都是蒙古部族里面最出色的人物，两个都心比天高，边个都不愿意做二哥，一定要做大佬嘅。 所以佢两个发生正面冲突呢，就真系迟早嘅事嘅啫。只不过边个都估唔到呢一场冲突竟然系嚟得咁快噃。话说喺铁木真清寒一个月之后啊，有一日佢嘅一个部下叫做绝赤搭儿马辣嘅呢位后生仔呢，负责放马嘅。佢将啲马群赶咗去草地之后呢，就喺旁边瞌眼瞓啦。瞌咗一阵，一扎扎醒，佢发现有几匹马走失咗噃，似乎有偷马贼嚟偷马啦。偷马呢一样嘢喺草原上啊最乞人憎嘅。绝赤搭儿马辣见到啲马俾人偷咗，条气好唔顺啊，飞身上马，沿住个偷马贼留低嘅踪迹一路啊追过去，追咗大半日啊，终于啊俾佢追上啦。远远啊见到个偷马贼嘅背影，赶住佢嗰几匹马咧系咁走系咁走。雪赤搭儿马辣追咗大半日，呢、这个时候又肚饿又口干，正所谓啊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攞出弓箭嚟弯弓搭箭，一箭就向个偷马贼射过去。啊，佢啲箭法啊真系好嘢吧吓，一箭啊正中个偷马贼嘅背心，个偷马贼当堂被嘣一声跌咗落地，一命呜呼啦。雪赤搭儿马辣过去赶翻自己嘅几匹马，兜翻转头咧望一望啊，边个咁衰偷我啲马啦？一望啫，哇！惊到几乎跌咗落马。原来啊，偷马嘅唔系第二个，竟然系赞木侠嘅弟弟秃台擦儿。雪赤搭儿马辣知道今次大鬼镬啦，嗱嗱临走翻去话俾铁木真听。铁木真听到呢个消息咧，亦都非常之紧张，将啲部下召集过嚟开会，一齐商量下点样对付呢件事。佢弟弟合萨儿呢就话：，喂，照计草原上嘅规矩，偷马贼就人人得如诛之嘅，咁杀个偷马贼都天经地义嘅啫。扎木侠管唔掂自己个细佬，佢走出嚟偷马，关我哋咩事呢？佢系冇理由翻我哋烂渣噶噃。咁但系博尔术呢就话唔系，扎木侠之前都唔妥我哋噶啦，今次一定借呢个为藉口呢出兵对付我哋嘅，我哋一定要做好准备先得。铁木真谂咗一谂呢，觉得博尔术讲得有道理，于是啊。就下令全军戒备，然之后你再派探子过去打探消息。好快呢，探子就翻嚟回报啦，话扎木侠果然系准备出兵嚟打我哋啊！而且佢仲联合咗泰赤乌部同埋其他部落，总共有13个部落，成30,000人咁多啊！铁木真同埋部下嗰班将领听到扎木侠来势汹汹，亦都有啲紧张。不过铁木真好快就镇定咗落嚟啦，佢就同大家讲。扎木侠有13部30,000人马，我哋都差唔得几多嘅啫，我哋一样可以分成13部同佢作战嘅。咁于是啊，铁木真就将部队呢分成13部，佢自己同埋娘亲柯额伦各带一部，其他嘅一啲部族首领同埋将领呢就各自率领一部人马，实行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啦。不过对于呢一场仗啊，铁木真心里面都好冇底嘅。佢又掹埋几个亲信嘅将领过嚟一齐研究话啦，呢一场仗如果打得赢，当然系好啦。如果打唔赢，咁点算呢？嗱，铁木真坐下呢一班将领啊，虽然个个都系骁勇善战嘅勇士，但系亦都唔系冇脑之辈吧？有好几个呢，都真系智勇相全嘅。咁其中速不台就提议话：，我记得我哋之前去打猎呢，曾经经过附近一个山谷。那个地方好像叫做折裂谷的，那里的地势易守难攻，如果打不赢呢，我们可以退避去那里，一旦战情不利，我们可以退去那里，而且决战的地点呢，最好选择沼泽比较多的地方，那敌人就算要追击我们呢，都没有追得那么容易嘛。铁木真听到速不台这个建议呢，觉得非常之有道理，他揞揞头说，扎木侠作战嘅风格呢，我都几熟悉嘅。佢嘅军队攻击力的确好强，但系持久性就麻麻地嘅啫。一旦时间拖耐咗呢，就会急躁嘅。如果我哋做好防守，一定系顶得住佢嘅。就系咁啊，铁木真同部下一班将领定落咗作战计划，就准备迎战扎木侠啦。嗱，呢一场战斗啊，喺历史上被称为13翼之战。是蒙古草原上面一场好著名的战役来的。这场仗究竟谁胜谁负呢？我们留待下回分解了。
4: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

0: 感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1: 叉饺、烧卖，咁啊，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2: 冇浸噶。
5: 好，大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继续都系晓华。今日我哋系邀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嘅首任秘书长龙东江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龙老师欢迎。
1: Hey, 你好，晓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龙老师，啱先我哋所欣赏到嘅嗰段古琴音乐，可能好多朋友都听咗出嚟啦，嗬。咁佢就系古琴艺术岭南派代表性嘅传承人欧宏山老师而演奏出嚟嘅。
1: 如果冇听错嘅话，就应该叫高山流水，
0: 冇错。我哋嘅龙老师非常犀利，一听就听出咗曲名出嚟啦。
1: 系啊，因为佢整个古琴所弹奏嘅咧，我哋如果闭起眼睛去感受嘅话咧，真系感受咗一个高山，巍巍高山，就潺潺流水，系嘛？听到我哋好舒服，一个大自然嘅一个天籁之声。
0: 系。
1: 因为佢嗰、那个其实呢个高山流水咧，人生中有一句话就咩咧？叫朋友易得。知己难求。咁呢首呢个曲目里面有个故事㗎喎。
0: 有个故事。
1: 係呀，点解我听得咁。
0: 吸引故事。
1: 係呀，点解我点解听就听出嚟呢、因为呢个故事好经典嘅，就是、叫高山流水觅知音。咁传说呢，就喺个先秦嘅时候呢，就有个呢个琴师叫俞伯牙嘅。咁佢弹嘅琴呢就哇出神入化，专门就系弹嗰啲即系大自然嘅天籁之声嘅。咁好多人呢弹过程中呢未必听得明，但有一位路过嘅樵夫呢一听到就话讲一句话，若巍巍乎至于高山，洋洋乎至于流水。哇，钟子牙就好惊叹啦，我话
0: 知音啊，
1: 就系知音啊，我弹咁耐未必人个个听得出嚟，你一听就听出嚟，而且你是一个樵夫嚟嘅喎，你真系知己难求啦。咁及至嚟讲呢，后来呢个钟子期呢就去世咗之后俞伯牙呢就将个琴日掟烂咗啦。
0: 掟烂咗。
1: 哎呀，
0: 因为从此就冇咗知音。
1: 冇知音啦，即係冇人一听就听到佢弹乜嘢啦。所以呢个故事呢就源远流长到而家。咁啱好呢就欧老师嘅呢首曲呢就弹返高山流水就使我想返起呢个故事。
0: 咁所以话呢啲音乐係好有共鸣
1: 吓。
0: 由一曲就引出一个故事，引出咗佢背后一系列嘅文化。
1: 冇错冇错。
0: 文化嘅魅力真係非常之巨大。
1: 哎呀，而且古琴嘅文化嘅底蕴非常之深厚㗎。因为我哋一直研究个中国传统文化吓。每个古琴其实就代表我哋係中国嘅传统文化嘅一个浓缩嚟嘅。咁例如啦，好似佢个古琴佢个长度啦。长度佢就係3尺。6寸5。
0: 哇，你记得咁清楚㗎，龙老师，你系咪都系古琴嘅发烧友啊？
1: 其实我系鍾意听古琴，但呢、我未识弹古琴。但我对古琴有研究系咩呢？研究佢个文化嘅内涵。因为佢系一年系365日啦嘛。所以我哋古人好聪明嘅，就攞3尺6寸5就代表咗365日。
0: 原来刚刚记住咗。
1: 咁古琴呢佢原来又叫呢就叫做系5弦琴又叫7弦琴嘅，点解又叫5弦琴呢？因为最早系5条弦嘅，佢代表5行啊嘛。因为我哋古人当中咧嘅相信系天有5声，地有5行，声音亦都有5乐，即系5音啊，宫商角徵羽啊，5音，所以佢做咗5条弦。咁后来咧，我哋嘅尧舜禹舜帝咧就做咗个5弦琴之后咧，由于我哋周文王咧又加咗1条弦。周武王又加咗1条弦，一个天一个地再加5行咧，变咗7弦琴啦。
0: 原来都有出处嘅。
1: 有出处噶，所以啦，整个古琴你唔好睇佢一个长条形啊。其实咧，佢每条弦啊，包括佢个整个木啊，包括佢音箱啊等等，佢里面都好多有讲究嘅。
0: 哇！呢啲咁专业嘅嘢咧，睇下我哋就要请出我哋今日嘅老师出嚟啦，咁就系我哋古琴艺术岭南派代表性嘅传承人欧宏山老师，我哋要隆重咁请。
1: 隆重
0: 欢
1: 迎我哋嘅
0: 欧
1: 老师，
2: 大家好啊，龙老师好，
1: 李
2: 华老师好，听众大家好。
0: 咁讲到古琴咧，我哋欧老师咧就系专家啦，
1: 冇错啦，佢系古琴艺术嘅非物质文化嘅传承人。
0: 佢仲集修复啦、弹奏啦、杨氏嘅太极拳啦、剑同埋外语嘅外事交流于一身嘅琴家。
1: 真係
0: 多才多藝嘅
1: 劍膽琴心啊！真係
0: 係冇錯，
2: 係
1: 啦，可以。
0: 嗱，我認識歐老師咧，就係從佢咧就一件事情係認識嘅。
1: 哦，
0: 因為佢喺2017年嘅時候，歐老師就曾經喺達沃斯經濟論壇嘅廣州之夜上介紹咗我哋中國嶺南嘅古琴文化，嚟到展示出古琴藝術係中西合璧嘅魅力，係咪啊？
2: 冇錯，冇錯，係。2017年嗰陣時咧，就係一個廣州之夜，邀請我哋非遺傳承人去現場作藝術展示嘅。咁當時有三雕一彩一秀啦，有古琴啦，咁唯獨我就係傳承人，即係直接過去參加表演嘅，其他都係參加展品。
1: 人哋係用廣州話講，你要加埋英語。
2: 我咧就因為我大學咧就係學英語嘅，咁所以亦都運用到我家傳嘅古琴藝術啦，同埋我本身嘅一個專業嚟一個相結合嘅。
0: 我哋嘅歐老師，佢雖然年輕就話，但係真係多才多藝。
1: 多才多藝，而家中西文化合璧啊！
0: 係啦，我相信我哋更多嘅朋友，即係對於歐老師所彈奏出嚟嘅嗰啲非常之美妙嘅旋律，更加感興趣啲。
1: 冇錯啦，冇錯啦。可唔可以邊彈邊
0: 係啦？不如我哋同我哋再嚟現場演繹翻一小段，然之後同我哋分享一下。
1: 係啊，即係呢個琴係表達咩嘅？大自然嘅聲音嘅
0: 係啦，
2: 好嘅。咁啊，啱先我哋就聽咗流水啊，流水係我哋古琴最具代表性嘅一個琴曲，被呢個譽為琴曲之王啊。
1: 琴曲之王係。
2: 但係我哋細分仲有好多流派特點嘅，比如喺廣東地區咧，我哋叫做嶺南派，佢流傳喺廣東、廣西啊、雲南啊、沿海一帶嘅。我就揀咗一曲《碧間流傳》。
1: 仙曲
2: 嚟。咁啊，彈翻我自己本門派嗰種出名嘅首琴曲《碧間流傳》。咁我就選佢精華嘅一個片段咯。

0: 一曲碧鑑流泉啊，非常之美妙嘅旋律，
1: 又聽到呢個流嘅水流聲啊，喺個坑溪中慢慢咁一股一股咁滲出嚟嘅感覺，
2: 係啦。我揀呢首曲其實都有一啲特別嘅意思嘅，就形成咗一種對比，因為頭先係流水，而家就係流泉。
1: 流泉冇錯啦。
2: 哦，咁其實佢係比較明顯兩種風格嘅。
1: 嗯，
2: 我哋一開始嗰種比較澎湃，比較激昂。
1: 對。
2: 咁佢所表達嘅咧係一種人生嘅一種比較高嘅階段。
1: 嗯。
2: 即係興旺中年。
0: 鼎盛。
2: 鼎盛。旺盛嘅人生嘅一種理念，達到人生嘅一種高嘅高潮。但係咧，人生肯定會有起伏噶嘛，肯定有發展噶嘛。
0: 《
2: 碧鑑流泉》呢曲咧，佢唔強調好澎湃、好踴躍嘅嗰種流水動態，而描寫一種自然、平淡嘅一種心態，平常心，
1: 冇錯，平常心
2: 看待所有嘅呢個雲卷雲舒，佢係集中咗思想係喺呢一方面兩種嘅理解方式，兩種嘅哲理思想嘅。
0: 哇，真係好有深度啊！
2: 都係描寫水，但係佢所側重點又唔
1: 同。水咧有洶湧澎湃嘅時候，都係正如處子嘅
2: 嘢。係啦，
0: 冇錯，冇錯啦，
1: 有起有伏啊。
0: 係啊，即係所以話一曲好嘅音樂咧，真係可以引發出人們好多嘅遐想，可以話係我哋人嘅一生嘅一種寫照。
1: 冇錯，
2: 冇錯，冇錯啦，冇錯，就係為咗表達呢種思想，即係琴曲係表達心聲嘅。每種人同一曲曲，可能佢都表達唔同嘅思想嘅。咁我哋側重於表達呢種人生嘅起伏，去自然看待自己發展嘅事情。
0: 咁你喺演奏嘅時候，會唔會同自己嘅心情有關？如果嗰日嚇心情開心啲，我哋演出嚟嘅旋律會唔會高亢啲嘅咧？
2: 會有一定嘅關係嘅，所以就唔係話每次都一模一樣。咁如果心情舒緩啲嘅話，就可能會慢啲嘅。咁如果啱啱你比較激動嘅話，可能個琴曲又會快咗啲啦。會同你嘅心境、心率
1: 有關係，
2: 有關係嘅，
1: 冇錯。
2: 真係佢唔需要話一成不變，
1: 係
2: 隨住你嘅年紀，從住你嘅經歷，甚至你數年之後彈同一個曲，亦都鼓勵彈琴者去表現當時當下嗰種心境。
1: 心境其實咧，古琴有一種養生嘅效果嘅。五行咧就代表我哋五臟啊嘛，五音亦都代表我五臟嘛。所以佢邊方面彈到咩音咧，對我哋心肝脾肺腎都有幫助嘅喎。係啊，
0: 玩音樂嘅人年輕好多，心態好好多嘅。
1: 冇錯啦，古琴唔單止我哋聽嘅好嘅音樂啊，其實可以舒緩情緒，亦都係對我五臟六腑又好非常之有共鳴。
0: 其实听完咗欧老师嘅一席说话之后，我相信好多朋友好似晓华一样，有一种冲动啦，就想学古琴啦，系啊，
1: 想跟阿欧老师学下古琴。
0: 系啦，咁其实想学古琴咧，可能真系要除咗要有天赋啊、兴趣之外咧，仲有好多嘅讲究噶，系咪啊？
1: 听听欧老师有咩要求嘅咧？
2: 學古琴佢唔會話好高要求嘅，佢最重要咧就需要有興趣。
1: 首先係興趣先。
2: 係啊，興趣係最大嘅動力。咁你有興趣咧，其他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嘅。
1: 對對對。
2: 咁如果非要有要求咧，就係要練習時間。大概每日咧開始要大概有一個鐘頭左右嘅練習。
1: 哦，一個鐘。
2: 係啊，咁你如果能夠堅持半年左右咧，咁你就應該可以入到一個門噶啦。
0: 哦，入門級要半年啫，
1: 入門級就半年啦。
0: 啱先歐老師去彈嘅時候，我好留意到佢嘅指法。哇，我見佢嘅每一個手指咧，即係都要喺嗰個鋼弦上啊、絲弦上嚟到即係咁樣彈奏啦，嗬。咁會唔會摩擦到啲皮膚咧？嗬？
2: 哦，係啊，呢個問題咧就又係大部分人會關注到嘅。係
1: 咯，
2: 佢咧係有少少摩擦嘅，但係咧佢嗰個摩擦度咧就唔會好大嘅。經過一段時間，逐步加大嗰種摩擦力咧，你就會適應到㗎啦。
0: 習慣咗，
2: 就唔好話一下子去磨得太厲害，
1: 即係唔會磨損隻手㗎嘛。
2: 循序漸進咧。摩擦咧，我會有起少少
1: 疹，疹係正常嘅，
2: 疹係正常，就好似我哋以前寫字啊，
1: 冇錯啦，
2: 嗰支筆喺中指咪都會有個枕嘅攞住，呢個係正常嘅。
0: 揸乒乓球拍、揸羽毛球拍，你都會啦，揸得多。
2: 冇錯冇錯，
1: 係咯，
2: 只要你握得多球拍或者彈多琴，都會有少少摩擦，但係咧就唔痛嘅。開始咧，我哋先教大家右手嘅姿勢。右手其實我哋彈奏咧就四個手指：大食、中明、禁。哦，點解小指叫禁咧？
1: 哦，
2: 就係禁止任邪，立正心咁意思，就係時刻提醒自己咁意思。
0: 哦，
2: 禁止任邪嘅呢個嘅心。咁四個手指其實咧，兩個方向每個手指，一個向外，一個向內。咁所以咧就八個指法嘅啫，基本係八個指法。分別係食指嘅摩挑、中指勾踢、名指打砸、拇指嘅劈托，呢個右手演奏開始，然後學識咗之後咧，再加左手嘅。
0: 哦，咁樣嘅，用一個手嚟循
2: 序漸進嘅，係啊，左手咧又有好多指法嘅，有進伏啦，有撞啦，有掏啦，有掩啦。咁呢個亦都係由簡單嘅一種點撞音，然後再加組合指法嘅。咁亦都係根據你嘅學習進度去教嘅，並唔係話全部所有指法都教咗先，係以練習基礎練習，然後再到小曲，然後到再到長啲嘅中曲。
1: 哦，咁樣嘅。
2: 咁
1: 好似歐老師啊，我哋即係話你而家教啲都係學生啊，年輕人多啦。好似我哋上到一定年紀嘅啲，可唔可以學咧嚇？
2: 年齡都唔分喎，佢基本上。咩年齡段嘅學員都有嘅，所以又唔需要擔心。
0: 咁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你爸爸係從30歲開始跟大師學嘅，係咪？
2: 係啊，係啊，係。
1: 哦，32立就學古琴啦。
2: 係啦，所以我爸爸嘅學琴經歷年齡咧，可能都適合大部分人嘅。所以成咗年之後，或者你工作相對穩定咗之後，反而是一個比較合適學的時機，因為你必須有些時間。
0: 適不適合小朋友開始來學呢？
2: 小朋友大概我現在的經驗大概是10歲之後開始，
0: 仲要之後
2: 更加合適。
0: 點解呢？
2: 因為他的肢體、他力量等等都發育足夠了，可以按然都比較合適。你成年了之後更加合適了，你時間等等更加練琴更加自覺啦，而且係比較有理性嘅認識啦，係對自己身體好，對自己人生係有一種幫助嘅去學習，並唔係一種技藝。
1: 冇錯，
2: 中小學生可能係為咗
1: 純粹為咗一種技藝，
2: 或者想父母要求
1: 冇錯
2: 啦。成年就係純粹係自己個人嘅
1: 個人嘅喜愛，所以源自於內動力嘅學咧，就更加容易學啦。
2: 冇錯冇錯。
0: 嗱，可能大家唔知道喎，其實歐宏山老師咧係古琴世家，咁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嶺南古琴派嘅風格啊。
2: 頭先我亦都提過嶺南派佢嘅地域地緣就主要喺廣東啦、廣西啦、雲南啦、沿海一帶啦。咁呢邊點解會形成風格呢？係地理原因同中原啦、北方可能有個隔閡，呢個係最第一個原因嚟嘅。所以同佢哋交流會少啲，因為呢個地理嘅原因。另外咧，亦都同佢嘅山水語言都有相關嘅，因為我哋比較充裕啊嘛，比較充沛，而且冇話大江大山咁宏偉咁雄壯，所以我頭先彈《碧緊流傳》咧，又符合翻佢種山嶺南山水嗰種特色嘅，嚇咁仲有我哋可能粵語啦，咁佢曲調可能都比較活潑自由啲嘅，咁又係會影響到我哋琴派特點，咁。呢、這個第一個原因就是地緣啦，第二個山水語言啦，第三個原因就是代表性嘅琴家啦。我嘅師公即係我爸爸老師就楊新倫先生嘛，佢係習武之人，佢係精武會嘅琴師教頭嚟嘅。
1: 哦，又打得嘅。
2: 佢喺象眼街啊，同霍東閣同台比武嘅。
1: 係咩？
2: 所以佢係 武術家，
1: 武術家
2: 首先佢係武術家，所以佢彈琴後期彈琴咧，佢同咗好多老師學，都佢咧就秉持一種琴心劍膽嘅一種琴學理念，所以佢外在身體強健嘅，佢用武術武劍去強健自己，咁佢彈琴咧就係修心，提高自己情操，所以喺身心兩方面咧，佢都得到呢個提高嘅，所以佢一路就咁影響咗一代琴人啦，從此以後就嶺南派就發揚光大，我爸爸亦都係同呢個傳統文人好似嘅，
1: 你爸爸都冇劍喎，見到
2: 係啊！我爸爸又從細又係武術好叻嘅，
0: 你都係啦，係嘛？
2: 我亦都有跟隨父親，受到父親影響，都有集拳、打太極啊、小虎眼啊，仲有嗰個太極劍啊，都有習練嘅。
0: 其實習練呢啲武術咧，都有在於你彈古琴嚇。
2: 係啊，係啊，真係有在於㗎。其實我哋彈琴姿勢咧，同武術係有一定嘅相通嘅。
1: 腰
2: 要挺直啦，沉肩聚爪啦，
1: 沉肩聚爪，
2: 呢個氣沉丹田啦。咁你先會彈得耐，彈得舒服嘅。係啊，咁其實呢種姿勢咧，其實亦都係對自己身體好，
1: 暢順啊，
2: 暢順。
0: 係啊，坐姿好重要嚇。係咯，啱先講到即係你嘅師公啊，楊新麟大師，咁佢形成咗好獨特嘅嶺南古琴嘅風格，譬如剛健啦、爽朗啦、明快啦，仲有強調呢個緊守傳統同埋純古嘅原則。其實我感覺呢個都係我哋嶺南人嘅一個特質嚟嘅喎。
2: 是啊是啊，因为我哋岭南人都有呢方面嘅特质嘅，比较古朴淳朴，我爸爸就更加啦，佢咧就系一个崇尚自然嘅，从我个名入边又有体现啦，
0: 即系因为你系80后吓，喺旋律啊乐曲嘅风格方面都有创新，咁有冇你自己嘅一个代表作凸显你嘅风格嘅？不如同我哋現場彈翻少少啊！
2: 我自己最中意彈嘅多數都係嶺南派嘅琴曲。啱先就彈咗一個流水啦，《碧間流泉》啦，咁或者彈首《走狂》啦。
1: 走狂，
2: 走狂可能大家聽眾會又比較相對熟悉啲嘅。就係竹林七賢阮籍所創作。
1: 竹林七賢都係飲酒嘅多。
2: 係啊係啊。
1: 咁會唔會體現咗你又中意飲酒咧？
2: 咁啱啱就唔係話佢飲咗酒反而就難彈嘅。佢係有幾種嘅理解方式，有一種咧就表現飲酒嗰種狀態。
1: 狀態。
2: 咁有一種咧係表現借酒揚狂。假裝酒瘋，咁被一啲政治嘅一啲啲禍害嘅，
1: 冇錯啦，
2: 咁就借酒避世啦。咁所以幾種理解嘅，咁我所理解咧就係相對比較歡快啲，覺得可以用一種愉悅嘅心態去看待。
1: 好啊，
2: 因為多種理解嘛，
1: 多種理解
2: 唔一定係固定一種形式嘅，
1: 冇錯冇錯。
0: 咁歐老師同我哋彈嘅呢個叫《走狂》。

0: 哇，非常好听啊，
1: 非常之动听啊，
0: 系啦，
1: 好有幸今日咁近距离听我哋阿宏山老师嘅呢个现场弹奏啊，
0: 系啊，近距离咁感受得到佢嘅魅力，
1: 冇错冇错。
0: 咁啊，欧老师不如同我哋解读一下啱先嗰段系主要系表达咗啲咩意境呢？
2: 首先佢系有几个阶段嘅，我开始嗰段咧系比较慢嘅，就表现咗佢一种微醺微醉嗰种状态，
1: 对，
2: 哦。咁呢種狀態咧，佢仲係相對有啲意識清醒，所以咧就係逐漸咁向高音區走，咁就情緒隨住越飲越多咧，佢可能開始變激動，哦，激動咗之後咧，佢就開始加速啦。咁有佢用低音區嘅呢一個，可能係表達一種意思嘅。其實佢雖然係純器樂，但係佢仲係表達咗講咗一件事。佢從佢個嘴中咧，係當然呢件事咧，就演奏者每個演奏者去理解就有所不同啦。咁佢講完之後，激動之後，去再講多一次，即係從反覆表達咗呢個意思啦。嗱，大家聽唔聽到？我哋拆分咗出嚟，大家就可以表現知道，其實佢係感情上遞進，
0: 係
2: 喺度推進。啦啦咩多再高音嚟多次。所以咧，就佢好明顯嘅就係層層遞進，感情係慢慢上揚，慢慢激動。非常之醉嘅時候咧，就我哋叫做仙人吐酒段啊，呢一段咧，佢就係表現咗佢做就係。最高潮啦，全曲嘅系啊，即系有啲企唔稳啦，
1: 开始有啲醉啦。

0: 去表達呢種思想，我心入邊有啲咁嘅形象呈現嘅。嗱、呢度醉到有啲恍惚啦。呢度又係，呢度係連續快音、長鎖嘅指法。咁啊，最後。就係聚到咗啦，
1: 哦，非常之形象啊！
0: 表達一種相對係比較好理解嘅，
2: 係
0: 啊，
2: 嗰種咁嘅聚態，由微聚到慢慢進入狀態啦，
1: 到大聚啊，
2: 最後聚到啦，係啊，所以一曲嘅樂韻咧，真係好有共鳴，能夠打動人心嘅，
1: 冇錯冇錯，
0: 係好優秀作品，佢就會有表達咗呢啲咁嘅層次。
2: 係啊，我就感覺咧，最尾嘅呢曲真係好點題，就好似我哋聽歐老師嘅一直説話一樣嘅，使我慢慢跟住佢嘅説話進入咗個意境當中啦，然之後情感咧就慢慢上揚啦，咁最後咧拜倒喺琴聲之下啦，
1: 係啦係啦，唔係俾酒醉到，係俾琴聲醉到，
2: 拜倒喺琴聲之下，係咁今日都好多謝我哋嘅歐老師、林老師同我哋分享咗嶺南
1: 古琴嘅呢個魅力啊，藝術嘅魅力。
2: 再一次多謝兩位，
0: 多謝各位，多謝聽眾。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4: 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现在我听探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11: 探世界。
12: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12: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出行智囊团啦，继续会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啦，会同大家咧继续去塔斯马尼亚嘅。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嗱，唔知大家咧去一啲自然景观啊，系嘛，即系有一啲哇名山大川嘅时候咧，都会发现咧有一啲新嘅业态啊，就系咧即系。揸住部车，跟住嗰部车好似系餐车咁样沿路啊，卖下咖啡，卖下茶点咁样咧。
13: 系啦，呢啲讲紧咧就系譬如公路咖啡啊，可以帮大家喺途中醒醒神噶。咁但系咧，即系当关于呢个公路咖啡咧，其实都有相关嘅规范噶，点样去科学引导翻咧？稍后咧喺探世界 topic 咧，亦都会同大家详细讨论噶。
12: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1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2: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随住文旅同埋相关领域啦嘅融合不断深入啦，而家好兴去宾苑啊或者乡村游啦，亦都成为咗啦下沉市场消费嘅新热点噶。嗱，最近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嘅负责人咧就喺国新办举行嘅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近年咧大家越嚟越中意啊下参与一啲啦体验感强嘅，我哋称之为体验式消费啦，嚟到享受啦有松弛感嘅休闲度假方式。嗱，好多嘅一啲宝藏小城啊或者美丽乡村啦，都成为咗大家休闲度假同放松身心嘅首选，所以咧有咗宾苑游同乡村游呢一啲消费新热点啊！
13: 冇错，我哋之前亦都系分享过啦，唔好以为去到远域旅游。

可以慳翻啲啊！嚇，而家遠域旅遊非常之受歡迎啊，分分鐘咧酒店價格仲貴過一線城市啊！咁啊，文化和旅遊部咧亦都會聚焦翻產品嘅業態、供給、場景同埋活動等三個方面，推動遠域文旅經濟提質升級，促進文旅消費發揮出更大嘅活力噶。咁啊，第一點咧就會提升供給嘅品質，令到遠域嘅文

0: 村文旅业态噶。
1: 嗯，几好，农耕研学啊，我都想试下。讲真啊，吓，即系讲出嚟有啲惭愧啊，我作为城市生长的孩子吓，我都几五谷不分嘅，
0: 都未试过即系落田自己插过秧，系咪？
1: 系啦，啊，真系想试一试嘅。咁特别系即系可能小朋友啦，即系经常会问一啲都系几本源嘅问题嘅吓。啊！粒米之前咩样噶？
0: 有壳嘅时候咩样噶？
1: 系啊，即系你话最多揾图片俾你睇啦，但系你真系自己亲身体验一次咧，又真系好唔一样啊！其实呢个都几值得大家去到体验一下嘅。咁啊，另外咧，第二样嘢咧就系文旅部方面咧就话要拓展消费场景，令到下沉市场有热度，话咧会研究制定相关嘅行业标准，引导夜间文旅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支持有条件嘅地方打造特色鲜明嘅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推动优质演出向有条件的下沉市场进一步拓展，亦都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
0: 另外咧，亦都会丰富翻活动载体，令到文旅服务更加自由运道噶。你会坚持啦，为民生同埋促消费紧密结合啊！我哋亦都见到啦，响大时大节嘅时候啊，都会有一啲消费券啦吓，相关嘅促消费活动啦，希望大家咧可以提前可以领翻一笔嘅消费券啦，可以悭翻唔少嘅。咁啊，另外啦，文化和旅游部亦都会同相关嘅部门制定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翻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同埋促进房车消费等等嘅政策措施，亦都会研究推进文旅双体融合发展工作，系推动翻县域提高文旅产业发展嘅整体质量，为居民同游客提供更加之优嘅供给更好嘅服务啊。
1: 咁亦都期待啦，嚟紧吓即系滨县游啊，吓即系滨得有盼头吓，滨得有体验啊，滨得开心嘅吓。咁啊，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其实最近咧，亦都有一啲朋友啊，喺去旅行嘅时候咧，发现啊，博物馆啲展品有错字噃，咁样样吓。咁啊，所以咧，最近咧，国家文物局咧系印发咗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工作的通知，针对部分博物馆展览出现嘅文字错误啦、表述不当等等嘅问题，部署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嘅核查整改工作啊。
0: 睇翻呢份通知嘅详细嘅要求啦，就明确咗国家博物馆啦，应该对喺本馆举办或者以本馆名义举办嘅陈列展览嘅内容进行认真嘅审核，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明确陈列展览各个环节嘅责任主体，要确保责任到人，严格展前嘅审核，要加强展中监测，要落实审核嘅责任。咁博物馆咧作为展陈方嘅内容审核嘅责任主体啦，要对陈列展览内容进行自主审核，系不得外包俾第三方，更加系唔可以委托或者系转嫁审核嘅责任。这个听起身即系一个非常之应该做嘅好自然嘅事情啊！自己博物馆办嘅展览，自己嘅内容梗系自己审翻噶啦，唔可以随便系俾第三方去做呢件事啊！
1: 系啦，咁啊，只不过咧，而家咧即系随住呢一个即系文博市场啦，越嚟越蓬勃啦，其实亦都有唔少嘅展览啦，系第三方策展啦，咁又或者咧系一啲巡回嘅展览啊吓，咁啊展览嘅博物馆可能只系作为一个场地啊咁样样嚟到提供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明确翻呢个主体嘅责任啦，亦都系必须嘅吓。好似呢份通知就提出啦，各级嘅文物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博物馆陈列展览嘅备案管理同监督检查，建立健全常态化检查督查机制，全面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嘅规范化管理，亦都要求咧各个省级嘅文物行政部门要迅速行动，立即组织开展本辖区博物馆嘅陈列展览内容专项核查整改工作，坚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嘅原则，确保问题动态清零啊。
0: 确实系已经有群众系反映咗有错别字呢个问题啦。咁当中咧亦都有一啲核查嘅重点嘅，包括啦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嘅审核制度嘅建立同埋执行嘅情况咯。另外系咪存在展览文字嘅语句逻辑唔够严密，或者有冇错字漏字，有冇标点符号误用等等嘅问题噶？另外咧，展本嘅基本信息有冇偏差咧？年代几年嘅标注有冇失准啊？呢样嘢真系好重要啊！因为好多小朋友咧都系专门系啊，去到现场去学习噶嘛。另外 數據圖表的引用有沒有錯誤，這些都要查實了。更加之重要的是地圖、歷史地圖、區域示意圖的繪製、標註和圖例是否規範，有沒有存在一些重大歷

0: 史事件啊、革命运动著名人物，同埋涉及民族、宗教、边疆等内容表述唔准确或者系导向不当嘅问题，呢啲需要咧各大嘅博物馆咧自己揸紧去自查啦。
1: 冇错啦，咁亦都希望咧，即系大家去到博物馆啊，学到嘅系真嘢，系嘛，即系睇到嘅亦都系真嘢吓，认知唔好有啲咩偏差就最好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香港啊吓嗱，近排咧又多咗唔少嘅朋友咧，就特登要去西港，要去呢个破边洲，好兴啊！大家都去打卡嘅。除咗话咧可以吓，即系去西贡睇下海之外咧，仲可以行下山啦，行下呢个万宜水库啊，咁吓成为咗咧个网红嘅热点嘅。嗱，香港特区政府渔护处咧喺九月五号至十月七号期间嘅周末，以及咧嚟紧吓好长嘅呢个中秋同国庆黄金周咧，就会喺破边洲实施预约制度啊吓。亦都系香港第一次咧搞无预约不旅游啊，为要控制咧游客嘅人数同埋人流嘅。嗱，预约制度咧系仅仅适用于破边洲嗰段。咁啊，如果你要去到万宜水库东坝或者其他嘅范围咧，咁啊，因为唔算系一个即系野生嘅景点啦，咁吓即系唔算郊野公园范围，所以咧都系无需预约嘅。咁啊，而试行期间咧，预约系唔收费，仅仅系限制人流嘅啫。
0: 咁啊，具体嘅预约方式就系咧先到先得嘅形式去运作，系以实名制登记，每次系限预约五位嘅。需要预约嘅日子咧就包括九月五号至六号、十二号到十三号、十九至二十号、二十五至二十七号同埋十月一号至七号啊。咁啊，旅客咧系必须预约咗之后，先至可以喺上述嘅日子嘅上昼九点钟至到下昼嘅五点钟期间进入到破边洲段。咁每两个钟咧就系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嘅名额系500人，每日名额嘅总数咧系2000人，都规定得非常之细致啦。
1: 其实都参考咗啦，即系唔少限流嘅呢个博物馆嘅呢一啲经验啦。咁可以话抄作业抄得唔错啊吓。咁啊睇翻啦，香港特区政府渔护处嘅助理处长唐文慧就话啦，试行嘅预约系希望咧保护山径，亦都提升游客的体验的，并且是顺便测试一下即是一个郊野公园实际每日的这个游客承载量是多少。相关的制度也都参考了过往包括以往黄金周的人流、不同郊野公园山径的长度、游客的行为模式等等不同的因素，他们都认为每日设置2000个名额是比较合理的。因为破边洲路段来回是成2公里那么长，一般人2个钟头内就可以够往返的，所以其实今次也都没有限，即係只係限入嚟嘅時段，冇限嚟出嚟嘅時段。咁啊，而且因為沿途空曠冇遮擋，好少會話有人特登喺嗰度留好長時間啦。咁咁啊，漁護處方面都話咧，會參考翻以往嘅經驗啦。咁啊，會喺終點嘅嗰個觀景台嗰度咧有人流嘅管制措施嘅。咁都呼籲大家啦，喺打完卡之後就盡快離開啦。
0: 咁如果有啲市民同埋遊客咧冇提前預約嘅，一時臨時起意就話我想去下，咁啊快啲 check 下網上有冇放出嚟嘅名額啦。有額嘅話就可以隨時上網去預約。現場亦都會有信息站和職員提供相關的協助。如果預約了有沒有及時現身的話，處方亦都會視乎情況去適時去釋出一些新的名額。
1: 所以大家亦都可以當日上網預約看看有沒有執漏了。另外還要關注一下，即是導遊其實都是一個十分之專業的工種的。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近日就启动建设一批高级导游工作室，哇！导游都有工作室啦，咁啊，经申报征集合规性嘅核验啦，同埋官网公示等等嘅程序啦，确定咗19名优秀嘅导游入选咗呢个建设嘅名单嘅，启动为期2年嘅系统化培育工作啊。
0: 咁啊，睇翻呢个工作室咧点样运行啦，会有常态化、精细化嘅师徒培育机制，又有师傅大徒弟啊，申办人同埋核心嘅成员啦，每人结对指导培养。对象唔少于2名噶，而团队累计指导人数咧就唔少于6名，系为每位嘅培养对象建立个性化嘅成长档案，会有全过程嘅跟踪、阶段性嘅评估同埋动态化嘅培育。咁而工作室咧亦都会常态化开展一啲季度模拟嘅讲解啦，大团实操观摩、应急处置演练、跨文化服务实训等等呢啲实践化嘅教学内容，尤其。是会聚焦翻啲外语吓，特别系小语种嘅导游人才嘅紧缺短板，会系咧系补齐翻啦呢一方面啦，行业人才能力嘅弱项啊，会系聚焦翻呢方面嘅提高啦。
1: 又几有针对性吓，咁啊高级导游工作室啦就会立足行业嘅发展。

0: 去做一啲前沿嘅岗位实操嘅需求啦，嚟到深耕一啲特色化、实用化、标准化嘅课程建设噶，亦都会围绕包括带团嘅技巧啊、危机嘅处置啊、文化嘅解读啊、服务规范等等嘅领域啦，开发至少一门体系完整、贴合实践、适配行业需求嘅专行培训课程，或者标准化嘅服务流程模块，亦都会紧扣岭南文化传承、红色文旅发展、乡村振兴建设、大湾区文旅融合等嘅主题啦，开展精品导游词嘅创作汇编工作啊，要累计完成唔少于30篇高质量嘅精品导游词啦，具备外语服务调机嘅工作室啦，仲要择优完成唔少于5篇嘅核心导游词，通用外语以及小语种嘅翻译同原创撰写工作，可以话啦，即系高级导游工作室都好多嘢要做啊！
1: 知道点解咁高级啦？吓，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其他职能嘅，就系要承担翻文旅宣传嘅职能，要开展进社区、校园同埋景区志愿服务啊，平均开展活动就唔少过3场啊，每年啊吓。咁啊，工作室咧，新办人同埋核心成员咧，仲会参与高校课堂教学同埋技能竞技指导等等嘅教学工作嘅。咁啊，要成为一名优秀嘅导游，真系需要兼具好多方面嘅能力啊吓。有兴趣嘅朋友咧，其实都可以多啲去揾师傅去学学啦。
0: 系啊，好感兴趣，我哋去采访下啦，边
1: 系啊，
0: 有趣，我觉得呢样嘢。
1: 其实真系导游，佢系一个城市非常之重要嘅代言人嚟噶。如果你真系嚟到呢个城市，第一个接触嘅就系导游，导游嘅表现好唔好，真系好大程度决定你对呢一次旅程呢个城市嘅印象啊。
0: 冇错啦吓，但系之后都要好好地咁睇下有冇机会接触下嘅高级导游工作室里面嘅师傅们啊。我哋都要学下嘢吓。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下休息一阵咧就啱会有出行指南团啦，继续咧会同阿晓露去塔斯马尼亚。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到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啦，即系我到呢一 part 我又变翻绿叶啦，我身边嘅晓露咧又变翻朵红花。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宾晓露，
2: 系红花露啊，今日红花露，好似某种
3: 花油咁样。
2: 今日红花露会继续到我哋啦，去塔斯马尼亚嘅啦。当然啦，上一期啦，我哋就讲咗好多行前嘅准备啦，包括你点样去到做好自己嘅心理调适去面对你嚟紧即将会见到嘅三日Nobody 嘅風景，係真係會係 Nobody， 可能只有
3: 極少，
2: 極少，
3: 跟住嗰啲極少咧係中國人，可能係因為我出嚟嗰幾日就係中國嘅假期，春節假期，
2: 冇錯嚇。咁啊，講起呢、這個即係塔斯馬尼亞啦，都係因為之前曉露就話啦，你要安排真係塔斯馬尼亞，你深度少，又唔叫深度，你可能淨係一個環島咁樣樣。
3: 我未啊，我只係環咗可能四分一嘅方向，
2: 你都已經三日啦，
3: 係
2: 嘛？如果你真
3: 最多三分一咯，
2: 你真系深度可能分分钟要十日啩？
3: 因为佢嗰啲即系点讲咧，塔斯马尼亚呢个岛咧，佢同成个大洋洲嘅呢个岛系差唔多嘅，即系佢可能沿住海岸线嘅一圈系住满人同埋有风景嘅，
2: 但系中间冇嘢，
3: 中间系冇嘢嘅。咁啊，其实塔斯马尼亚都系，所以我哋嘅所谓环岛咧，我哋可能就系从下边往呢、這个右上角咁样，
2: 由南边向呢一个东北方向，
3: 南半球都系上北下南，
2: 系一样嘅，系一样嘅，我帮你解释紧。其实就系相当于你逆时针咁样，希望去行一圈，
3: 哦，系冇错。
2: 但系你系行咗四分一圈，
3: 系四分一，最多去到三分一度咁。
2: 系啦，咁然之后你又再翻转头啦，因为你就系、首府往返咁样，航空往返啦。咁所以其实都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系要塔斯马尼亚一地深度嘅话，都建议大家可以超过一个星期，
3: 系啦，至少五日，
2: 系啦系啦，因为阿晓露嘅嗰个三日嘅状况咧，系佢三日玩咗唔够。或者甚至接近三分一，且佢每日系揸四个半钟头以上嘅车。
3: 哦，唔系，有一日系揸咗四个半，跟住其他两日揸多三个钟。
2: 都耐啊！
3: 系啊，
2: 即系如果你放喺大湾区吓，即系三个钟头。
3: 三个钟都出大湾区啦。
2: 系啊，都出大湾区啦。你如果讲话香港出发，你揸三个钟头，你仲唔出大湾区啊？你都可能吓三个钟，你都已经过晒广州，可能你都清远啦，系嘛？即系三个钟吓，都系你话广州，你揸三个钟，你到湖南添啦，即系你就系一个咁嘅。距離嚇，即係大家可以先類比一下你自己嘅呢一個駕駛嘅能力啦，你自己嘅承受嘅限度啦，咁同埋當然咧，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話，係即係如果我自己啊，我帶住小朋友自駕最長嘅記錄係五個半鐘，如果一日嘅時間再長咧，就只可以半夜出發啦，

0: 佢哋自己喺車度瞓覺，就冇辦法哦。我真係睇風景啊，或者我邊行邊走咁樣樣嘅呢個狀態啦。好啦，我哋真係要講行程
1: 三分鐘啦，
0: 再
1: 出發
0: 會俾人鬧噶啦。好啦，真係出發啦。其實喺呢個順時針同埋逆時針方面，你哋有冇思考過應該係揀一個點樣嘅順序？
1: 唔知喎，因為呢啲成個行程係佢定嘅，包括點樣住酒店啊，嗰啲全部都係佢定嘅。跟住佢今次定嘅兩間酒店咧，我都非常之中意。一間其實就喺我哋嘅第一個行程，即係搖籃山嗰附近。可能從搖籃山我哋。嗰、那個遊客中心出嚟大概係兩分鐘車程，可能兩分鐘唔使一分鐘車程，就喺門口對門口咁樣嘅一個地方。跟住第二個地方咧，就係喺酒杯灣嘅呢個山腳下，即係就喺灣邊嘅。咁嗰度除咗酒杯灣之外，仲有好幾個灣嘅，就可能延綿十幾公里啊咁樣，你就會不斷見到呢個灣嗰、那個灣，呢、這個咩企鵝島啊，嗰、那個島啊咁樣。係啊，即係其實係一個行山，一個行一個睇海係。咁樣嘅兩個酒店，咁佢基本上定咗兩個酒店之後，我哋嘅行程就會圍繞
0: 酒店以為中心。
1: 冇錯啦，
0: 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預訂嘅小撇步嚇，或者一個小 tips 啦。因為有好多嘅朋友，即係我自己嘅嗰個預訂嘅習慣咧，我就會先啊咁好啦，如果環島順時針定逆時針。定咗啦，跟住每一個 pin 我會定個點啊，我可能會途經，其實可能新西蘭都差唔多咁嘅結構，你去兜一個圈，譬如我南島我兜一個圈，咁跟住咧我哋就途中我可能會揸3.5個鐘或者4個鐘車，我遇到一個大啲嘅陣，咁我今晚就要喺呢個鎮嗰度過夜啦。咁呢個鎮有咩玩咧？跟住就揾出嚟咁樣，即係以咁樣為planning 嘅一個中心啦，跟住再揾下我沿途會經過啲乜嘢嘢，去到咁樣，基本上咧就沿住一條路，你開開下你就會見到一個景點，你開開下見到一個景點，就自不然你就會停。所以其实不需要话在那个行程的安排上面会排到好死。或者排到好悶，因為感覺嗰啲景點會自然而然地出現。
1: 係，同埋咧，可能你排嘅時候，即係你定個酒店喺邊度嘅時候咧，你就要考慮翻你究竟係想佢更加之便利一啲。即係所謂嘅便利一啲，就係、是、周邊可能仲會有超市啊，有一個比較算係鎮中心咁樣嘅地方啊，咁樣一定係話你就係喺景點入邊。咁呢兩個地方咧，因為其實嗰度真係好穿，穿到你景點同埋鎮係仲要揸個幾鐘。
0: 我只可以跟你讲，即是如果我们在大湾区住开，你去悉尼你都觉得穿的。所以你成日见到啲留子们都会讲澳村澳村点样样，澳洲真系澳村。
1: 所以你一定要去，
0: 唔系
1: 贬义嗰种，
0: 系唔系贬义？
1: 佢就系字面意思嘅，佢就系村，佢就系乡村，跟住仲有就系镇，跟住佢嘅乡村。
0: 帮佢哋乡村镇。
1: 算我哋系我哋嘅8000万去到咗粤港澳大湾区嘅
0: 澳洲嘅澳，
1: 澳洲嘅澳，即系嗰种感觉就系如果你要去到佢哋村入边先可以见到嗰个景点，
0: 系，
1: 但系佢哋。嘅聚居嘅地方系喺镇上边，跟住佢哋个镇去到嗰个村，仲要揸个几钟车。咁我哋咧就唔想话我专门揸车去到镇上边住，
0: 所以就不走回头路。
1: 系啦，所以就系住喺嗰个景点旁边咁样。但系咧，唔好嘅地方咧就系、是好彩系人少啫。如果人多，可能食唔到饭嘅。
0: 啊，系啊，讲起食饭呢个问题都系啊，所有但凡无论澳洲、新西兰、南半球所有嘢，你做好你带定个电饭煲。
1: 仲要带个转换头系咪？
0: 系啦，带转换头，
1: 去到现场就买米，唔可以带米。
0: 冇错，要人低啊，冇错。我哋琴日嗰集唔记得提醒大家唔可以带米啊，因为我之前咧
1: 唔可以带姜啊，虽然嗰边个姜咧已经去到咗40。或者50澳幣1公斤，
0: 系啊，
1: 你都唔可以帶姜噶、
0: 啊，真系唔帶得姜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1: 80几蚊一斤姜，
0: 好贵，
1: 好想帶。
0: 系啊，你唔好帶，唔系你可以轉用胡椒粉，系我哋去新西蘭可以轉用胡椒粉就唔拍姜啦。咁呢個食嘅問題，我哋陣間就同大家講講啦。因為你落地嘅嗰個時間係一個乜嘢嘅時間節點？你應該係悉尼出發飛過去定咩？
1: 係啊，我悉尼出發飛過去啊，嗰、那個時間點啊，真係多謝我先生啦，佢揀咗個早上6点几，我哋4点几就起身啦，跟住就上飞机。
0: 我要揸车
1: 去到塔州先食早餐，你话啦，真系好离谱，八点钟就到啦，
0: 真系好早啊！飞机站
1: 太
0: 过
1: 分啦，
0: 真系太过分啦！喂，但系如果你八点几钟咧，即系去到塔州啦，你真系要拣
1: 中间就可以到中间即系中午嘅时候就可以到越南山，
0: 冇错啦。所以其实系一个几好嘅呢一个安排，
1: 除咗眼瞓咯，即系头先你都讲咗，你可能需要一啲体能上面嘅准备，呢个就系啦，四点几起。

0: 身，跟住喺机场落地塔州之后食早餐，咁就揸咗3个钟车，先至可以去到摇篮山，跟住喺景点嗰度食一个中午餐，佢就拉练我8公里。系咪好离谱咧？
1: 好攰啊！我系你，我离婚啊！有冇搞错啊？咁攰。不过讲真啊，因为我哋日常嘅接触当中咧，即系晓露佢哋一家人系经常会去徒步啦。
0: 我成日会被拉链，
1: 系被拉链啊！去徒步啦，会去露营啦，咁样。其实你觉得塔州呢一个地方系啊，系真系适合露营，或者好似你哋咁样，即系去 outdoor 嘅朋友去嘅，咁可能就唔适合我呢一啲要 indoor 探嘅人啦，系咪？
0: 嗯，绝对唔适合。
1: 再见。
0: 因为那里就得自然风光，什么都没有，没有太多的娱乐的设施。你镇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叫 City Park 的地方、嗯、即你可能叫城市公园的地方，是但是他们的城市不是那个镇，
1: 所以他们的 City Park 好像我们那些口袋公园那
0: 样、啊、没错没错，
1: 差不多的，
0: 没错，
1: 可能你一个街口这样
0: 大草坪咯，是
1: 的，你数完他整个公园的砖可能都不用2个钟、
0: 哦、那也都有一些大一点的、嗯、但是他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叫做设施俾你，
1: 最多有个花草坪喺中间，有个喷泉咁样，系咯，差唔多咁嘅
0: 几个游乐场所，小朋友嘅上个滑梯就咁好啦，
1: 系啊，就差唔多啦、嗯，即系好似你小区会所楼下嗰，
0: 即系你如果习惯咗深圳嗰啲啊，咪觉得嗰度就好好斋，但系对于我哋嚟讲，我哋就会觉得好舒服，好静，
1: 因为系即系亲亲大自然嘅感觉啦，冇、嗯、乜人工嘅痕迹啦。讲、嗯、啦，你第一个景点啊，就系中午先至，
0: 系啊，就系、是、中午到。个摇篮山，
1: 讲下摇篮山呢一个地方啊，即系摇篮山呢个地方，其实算唔算系话好多朋友去到塔州落地嘅第一站呢？
0: 我觉得应该算噶、嗯，因为嗰度咧，佢其实系一个世界级嘅徒步路线嚟嘅。咁啊，当时我先生都用呢一点去诱惑我嘅。佢话你去到
1: 你明明就好中意被拉链咁讲，你呢个诱惑嘅条件啊，系咪先？
0: 佢系同我讲咧，佢话你去到嗰度，你可以见到完全唔同嘅嗰个风光。咁、嗯、呢句说话其实从我落地。坐上嗰部我哋租嚟嘅车开始，我就已经感受到啦、嗯。因为佢沿途两边嘅嗰种感觉咧，就已经系同我喺悉尼见到嘅澳洲系已经完全唔同啦。喺悉尼见到嘅草坪系绿色嘅，而喺塔州见到嘅草坪系
1: 黄地嘅，
0: 系枯黄色嘅。咁、嗯、但系枯黄色嘅同时咧，佢上面嗰个有树，咁、嗯、树又系绿色嘅。跟住嗰种感觉就系既荒凉又有生机。
1: 嗯，
0: 系。是完全同你唔同嘅嗰种体验，同埋呢佢我哋去到嘅嗰几日嗰三日都系大晴天、嗯、一直到我哋去机场准备返嚟租还车嗰下先开始落雨。
1: 唔怪之晒甩皮啦。
0: 系
1: 啊，纬度又高啦，又万里无云啦。
0: 系啊，
1: 跟住仲要树仔都冇破咁样。
0: 系啊，
1: 要匿啊，但系匿喺部车度，然之后
0: 树系
1: 8公里。
0: 树系有噶，但系嗰个树咧系冇树叶。
1: 冇得挡太阳噶嘛。
0: 系冇树叶嘅，佢就系好巨大嘅嗰啲桉树，跟住嗰种感觉。
1: 又高又细。系啊，碌一条框，跟住
0: 好佢唔细，佢系嗰啲巨大嘅桉树、嗯。我嗰阵时仲专门去查咗 AI， 佢嗰种桉树系喺塔斯马尼亚独有嘅。
1: 哦，
0: 嗰种感觉就是你睇，你觉得佢已经枯死咗噶啦。佢、嗯、上面冇树叶，佢有少少似我哋嘅胡杨，但系比胡杨粗好多好多、哦，可能要。Okay.两三个人先可以合蒲得到嘅，咁但系咧佢嗰种弯折啊、嗯，你又觉得佢又唔似得胡杨咁直、
1: 嗯，
0: 可能比胡杨仲加叫做优柔一点啊。
1: 嗯，
0: 但系咧，佢就一直系喺时不时就会经过一啲，时不时就会经过一啲咁样。咁啊，咩地方个草系绿嘅咧？嗰个地方一定系有人去照顾嘅、嗯，因为佢哋要放羊。
1: Okay.
0: 放羊嗰啲牧场嘅嗰啲草、嗯，你见到嘅佢就系绿嘅。咁因为可能放牧佢仲要轮牧。咁样
1: 都比较原始啊，即係有少少类似我哋以前喺教科书嗰度讲呢，即係以前蒙古嗰种放牧嘅方式係咪、
0: 哦、
1: 即係我就
0: 特地
1: 画成田字架，跟住呢一、這个 season 我就係第一架，第一个 season 就第二象限，第三象限，
0: 所以佢嗰、那个成、个地面嗰种画布就係彩色嘅，呢一度睇落係最黄嘅，呢度係有少少金黄嘅，跟住嗰度呢就係绿色嘅，青青嘅，嗰度就好浓嘅绿嘅咁样。嗰、那个感觉就系见到一个大片嘅平原，咁时不时好偶尔有棵好大嘅树，其他时候就系嗰啲五颜六色嘅呢个草。
1: 哦、嗯，所以嗰种感觉就系你一落地咧，你已经可以感受到咧，无论系生态啦、生物多样性啦、植被嘅种类啦。

0: 各種嘅包括地貌嘅唔一樣啦。
1: 嗯、
0: 但係講真，咁多個景點啦，你話哦，頭先你講到嘅第一個景點啦、
1: 嗯，
0: 可以話係哦，好多朋友落地到塔州之後，就要直奔嘅奔赴一個地方。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探啦。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3: 免卻舟車勞頓，
4: 無需身
3: 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出游要攻略，達人嚟幫手，探世界錦囊，一聽即刻有，出行智囊團。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嘅出行智囊团咧，我哋嘅智囊系我身边嘅晓露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我系嘉宾露，红花露，
0: 红花露，嘉宾露咁样吓，有个
1: 又多咗两个朵啦，
0: 系多咗两个朵啦吓。咁啊，嗱，头先讲到啦，第一个景点叫咩话？
1: 摇篮山，
0: 摇篮山
1: 系头先我其实我哋都未去到摇篮山，我哋讲咗咁多啦，
0: 系沿途
1: 系啦，冇错啦。咁去到之后咧，亦都有几个地方可以拣嘅。咁啊，成个耀南山好大啦，咁啊，如果你行最长嘅嗰个徒步路线嘅话咧，要4-5日嘅，真系有人重装就咁样孭住你个帐篷啊、睡眠系统啊嗰啲上去。
0: 唔系讲真啦，即系如果你租一部车系嘛，即系你去到耀南山，跟住你个 planning 系徒步4-5日，然之后你又重装咧，你部车停喺嗰度4-5日，因为俾人以为你失联吧？
1: 唔会嘅，因为你入去嘅时候你就要去登记。跟住你出嚟嘅时候，你入去你要登记你几多个人嚟，跟住你嘅联系方式系乜嘢？
0: 但佢会唔会觉得话你要俾个 planning 佢，你谂住 stay 几耐噶嘛？定系抑或你个 planning 唔需要同佢讲？
1: 唔需要。你出嚟嘅时候你再登记翻，咁你形成一个闭环就 OK 啦。
0: 咁但系如果一路都
1: 咁，佢最长嗰个4-5日啊嘛，佢唔会超过4-5日。
0: 即系反正佢4-5日唔见到佢开始揾你。
1: 系开始揾你。如果你只系行我哋之前嗰8公里嘅话，4-5日。再揾你嚟唔切噶啦，
0: 已經哦，所以嗱、所以好啦，咁你話有幾個路線啦，即係當然你4-5日嘅嗰個重裝都係各位深度徒步愛好者嚇可以嘅嚇，主任聽到未啊？可以試一試，一行50-60公里嗰啲
1: 可以
0: 試一試嘅，咁就係你哋嗰個8公里嗰個路線係
1: 我哋嗰個8公里係個叫做咩鸽子湖，即係 Dove Lake。跟住佢嗰度咧就系、是、环湖嘅，咁环湖嗰个湖水系超靓，即系我嗰阵时发朋友圈，佢哋都话睇个相就已经觉得靓到绝啦，咁样一个地方。我系真系去嗰度被拉练嘅，嗰种感觉好愉悦嘅。哇，因为你见到咁样个景色嘅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平时遇到嘅所有一切都唔重要啦。
0: 攰都值得嘅。
1: 系啊，我一上到去，我首先对佢哋嗰啲石英岩石，即系路边嘅岩石就已经好感兴趣啦。喂，呢个会唔系水晶啊？咁样就睇石
0: 上晒路。
1: 我同我仔都系啊，我仔一路喺度执石头就话：妈妈，这个是不是白水晶？这个是不是紫水晶？我话呢个唔系啊，我仲喺度同佢。波旁我话这个叫石英岩，
0: 大家都知道澳洲矿多，但系唔至于多到咁
1: 。我仲问咗 AI， 我话塔斯马尼亚呢边会唔会有？佢话塔斯马尼亚咧会有啲矿产嘅，但系唔系喺你哋呢啲景区。佢好直白咁同我讲话，景区呢边系冇嘅，景区呢边只有石英岩。咁啊，我同我仔又科普，我就话石英岩咧可能仲要经过好耐，跟住有咩系啊，有咩板块形点样啊之类嗰啲矿物质又点样入到去啊，又点样共生啊，先至会有，但系佢仲系执到好开心，因为咧，我而家冇带手机入嚟，如果我可以俾你睇，就系佢每个石上边好似幅画咁样，即系佢嘅石上边除咗话有啲矿物质嘅嗰啲颜色之外，有啲红色嘅，或者有啲绿色嘅，大片大片咁样嘅，有少似叫做晕染嘅嗰种叫做
0: 有啲晕染嘅
1: 效果
0: 啊，系啦。
1: 除咗有呢啲之外咧，佢仲有一啲可能系植物 踏染上去的，
0: 即是那种呢你原本有病叶，跟住然之后你一路搭搭到过去，跟住佢嗰啲所谓嘅叶嘅汁啊颜色啊渗咗落去嗰嚿石嗰度，后面嗰病叶呢就随风消逝啦，唔见咗啦，但嗰个颜色仍然一路
1: 死。冇错啦，所以就係我哋就喺嗰个环湖嘅徒步路线当中，唔理你係低头望石，一定係话你就係平时

0: 治理嘅呢啲直披嘅呢啲地方，一就係話你抬頭去睇天，我就係你望完去睇湖，你都會覺得係完全好心旷神怡嘅，係一啲你絕對喺其他地方，你喺澳洲其他地方睇唔到，冇話喺北半球可以睇到嗰啲景色咯。
1: 嗯，講起北半球同南半球嘅呢一個即係直披方面嘅差異啦，怕你同樣係高緯度啊，你話可能同塔斯馬尼亞緯度差唔多，我諗夏熱品東北係嘛、
0: 嗯？
1: 你係
0: 睇唔到
1: 嚇，見唔到一個咁樣樣嘅。
0: 佢相對封閉啦，覺得佢可能咁多年冇點進化。
1: 係、嗯、啊，真係㗎，即係塔斯馬尼亞呢個地方，佢即係從生物多樣性嘅角度嚟到講，可能就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啊
0: 嗯、
1: 相对可能咁样，反而现代文明为他们带来了很多他们本土不存在的一些动植物啦、
0: 嗯
1: 啊、令到他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产生了一些影响。
0: 哦，是啊，还有一个入到去之前的一个准备工作、
1: 嗯、
0: 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鞋底刮干净。
1: 哦，
0: 嗯，
1: 好特别、啊、怎么刮攞什么刮、
0: 啊、他在门口会摆着很多部机、
1: 哦、
0: 跟着你就将你的鞋就
1: 擦上去
0: 之后呢、哦、
1: 即要除了
0: 不用不用你踩上去、哦、踩上去之后佢就会有咁样嘅一个手动嘅揿掣，你一直揿，佢就会帮你擦。
1: 哦，
0: 嗯、你入去之前你嚟擦干净。
1: O、okay, K，、嗯、即系你就确保嗰个景区里边你唔会带入去任何一粒唔属于嗰度嘅尘埃。
0: 冇、
1: 嗯、错，呢、哦這个
0: 系啊。跟住我哋喺呢个环湖咧，佢亦都好得意嘅点就系佢可能会分到好似比較中間嘅地方，好似我哋頭先講嘅，我哋係一個逆時針咁樣行呢個湖啦。咁、嗯、啊、嗯，左邊咧就係你抬頭可以望天，你望完可以望湖。你如果平時嘅話咧，就係好多簇擁喺一齊嘅嗰啲，好似針葉林啦，又或者啲苔藓類嘅植物啦，等等等等。跟住你低頭可以望到呢啲好似畫咁樣嘅石頭。
1: 嗯。
0: 咁但係一旦轉過去中間，咁即係往太陽嘅嗰個方向轉嘅時候，太嗰边就已经系一个原始森林啦。
1: 哦，
0: 嗰种感觉就系、是，我嗰时仲问咗我先生，因为我真系对方向唔系特别熟啦。咁、
1: 嗯、
0: 太阳嘅嗰边照到嘅，我一开始行嘅嗰个地方，佢系属于阳面。
1: 嗯，
0: 咁太阳照唔到，太阳嘅头顶嘅嗰边就系阴面。阴、面咧就系一个自然嘅呢个原始森林。咁、
1: 嗯、
0: 因为佢又靠水。咁然之后咧，我见到好多嗰啲树咧，佢嘅树根唔系喺地下嘅，树、
1: 嗯、
0: 根系喺半空中嘅，
1: 凌空
0: 嘅。咁甚至有啲树被大风吹到冧啦，但系佢未死，咁、所以佢就咁样打横到一定程度，佢又继续往上山，跟住佢个气根又喺下边、即系完全形成咗一个天然嘅屏障咁样，屏障咁样，然之后咧亦都有好多个动物喺度啦。我哋沿途见到好多种动物嘅脚印啦，或者话佢哋嘅便便啦咁样，甚至亦都见到一个。
1: 咁刮下隻鞋係啱嘅，出去都要刮一刮。
0: 係啊，出去都要刮一刮。跟住我都見到一種當地嘅老鼠，但係嗰個老鼠佢有袋嘅。
1: O、okay.
0: K、但係佢唔叫袋鼠，就係有袋嘅某一種老鼠啦。
1: O、okay. K、
0: 佢又唔怕人，佢就喺原始森林裏邊跳。
1: 佢唔怕，佢唔識驚，佢呢叫唔知驚。
0: 跟住我亦都見到食蟻獸，
1: 食蟻獸，
0: 食蟻獸呢個我以前以為佢係。即系同《山海经》入边嘅同时代嗰种感觉，会唔会啊？仲、有嗰、个鸭嘴兽，我都见到啦、就喺嗰片地方都见到啦。所以成个过程就系你行，你会觉得哇，好舒服，同埋成个过程好惊奇。
1: 因为系你啱啱落地咧，可能对嗰度嘅植被啦、植物啦、生物多样性啦，你嗰个感知感觉系你毛孔啱啱打开，
0: 系咪？
1: 跟住你所有嘢哇灌入嚟嘅嗰种新鲜感系嘛，一路直冲天灵盖。
0: 系
1: OK。咁但系你嗰8公里嘅呢一个行程，因为我而家就
0: 行咗2.5，差唔多3个钟。
1: 我半路只有8公里嘅呢一个行程，我听到佢哇！唔係啊，
0: 8公里完咗之後，我老公話我哋仲去睇其他某一種嘅當地嘅，都係有袋嘅某種嘢，跟住又揀咗一個40分鐘嘅徒步路線，跟住嗰度就係往返嘅。
1: 你真係帶住個仔去㗎，得唔得㗎？
0: 我個仔嘅體力比我好，我成日俾佢哋2個拉鏈
1: 啊，
0: 係啊，所以等我一翻嚟咧，我老公即刻帶我仔去騎行20公里。佢話冇咗我個拖累之後，佢哋玩得好開心啊！
1: 啊，咁啊好啦，等佢哋放電啦，唔得，可能我一家人都係嘆慣啦。 我可能我之前行好簡單就廣州雲道咋，就講五公里，我成家人硬硬聲，我同你講，
0: 我嗰日總嘅嗰個俾佢拉連嘅總嘅長度超過十公里嘅。
1: 哇！真係，不過你有嗰、那個新鮮感去到搭救，你沿途有好多嘢可以做咧，令到你嗰件事忙起。

0: 起身你系真系会
1: 系。
0: 去忘记嗰个距离究竟系有几远嘅？OK，我比较关心嘅就系、好啦，你嗰餐中午饭点解决咧？
1: 喺入去行之前就已经食咗
0: 我先
1: 啦，
0: 食咗
1: 先
0: 嘢
1: 食
0: 先
1: 咗
0: 嘅，
1: 嘢先嘅。如果唔系，我行完出嚟冇嘢食噶啦。
0: 好
1: 系啊，佢嗰度。我系行完出嚟，即系除咗呢8公里之后，咪后边又要去睇某种动物
0: 系啊，
1: 嘅，
0: 咪又
1: 有啲
0: 要
1: 似
0: 行
1: 猪
0: 多
1: 仔
0: 四十
1: 咁
0: 分钟
1: 样嘅，行
0: ，OK，
1: 多40分钟嘅。
0: 代官嗰啲
1: 啊，系啊，类
0: 系
1: 似
0: 咯，
1: 嗰种啦，成个山猪样咁样，
0: 系
1: 好得意。当然都见到啦，我哋所有想见到嘅动物，我哋都见到啦。佢哋就系好经常咁样出现，哪怕都未到晚上。同埋咧，你之前未都问咗个问题，就是、我哋揸车去到嗰度之后，如果要徒步4、5日点嘅，
0: 系咯。
1: 要南山嗰度有个规定，就系晚黑嘅车可以停上去嘅。
0: 哦，
1: 即系如果你白天入去咧，你一定喺游客中心嗰度，你就要将部车停低，跟住就要去游客中心度坐佢哋嘅嗰个穿梭巴。
0: OK，
1: 咁但系如果你系过咗晚黑边一个点之后咧，你就可以只因你自己部车揸上去，因为上面都有嗰啲私家车嘅停车场嘅。咁嗰部分嘅设置咧，就系俾嗰啲睇星空嘅。咁我哋原计划系有呢一 part 嘅。
0: OK，
1: 嗰日太好瞓啦。
0: 因为咧，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南北半球有啲乜嘢系我哋作为北半球人啦，去南半球一定要做嘅，当然就系要睇星星啦。因为南半球嘅嗰片即系天区啦吓，即系系望到嘅嗰个银河系真系银河，
1: 就喺头顶，
0: 系
1: 肉眼可见，
0: 肉眼可见嘅银河。跟住我系嗰阵时系咁大个人啊，即系去到我又系去新西兰啦吓，去新西兰跟住就系真系冇特别。安排就真系是但边个镇夜晚吓好冻啊，行出去望下，哇！
1: 就系嗰种感觉，
0: 然后就开始发呆，就可以望到啲哦，原来银河系咁嘅意思，
1: 系
0: 即系我以前唔知行银河边度有银河，你喺大湾区抬头望，何来银河咧？即系会觉得一个形容词。
1: 你觉得你睇得到咩北斗七星啊、鸟在，应该好叻噶啦。
0: 系啊，我以前都觉得吓，你吓点串到个咩图案出嚟？我而家望，你可能真系有啲似。
1: 系啊，因为就系一条特别特别光亮嘅带，
0: 即系 Milky Way 系咁样嚟嘅。但系当然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哋要留待下一次再同阿晓露讲呢个景点，佢只系讲咗俾拉练嘅呢个过程啦，食咗中午饭啦，OK， 咁啊好啦，夜晚系好瞓啊，但系夜晚嘅漫漫长夜啊，又要点样度过呢？你冇理由夜晚去搵个我哋而家成日讲夜经济啦，
1: 冇夜经济好穿噶嗰度，我真系完全冇噶。
0: 你唔先搣甩夜经济个夜字先，可能嗰度冇乜经济，
1: 经济都冇乜嘢。
0: 你去买啲乜嘢？可能都冇啊，即系可能你沿途经过嘅，你可以买到嘅补给品，可能就真系
1: 就喺镇上，
0: 系去镇上啦，或者你沿途可能真系有个加油站啦，你就
1: 系
0: 个加油站。有啲咩就係咩啦，咁真係咁嘅感覺啦。好啦，咁點樣去？夜晚有啲咩可以玩咧？咩可以做咧？如果真係冇嘅，要點樣打發時間咧？咁我哋留待下一期啊，再同曉露繼續傾嘅。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啊。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公路咖啡啊。
3: 嗯，相信咧好多中意自驾或者系中意探啡嘅朋友咧，见到佢都好开心，
2: 系啊，
3: 因为佢可以随时随地出现啊。
2: 嗯、
3: 譬如喺呢个雪山脚下，喺呢个沙漠嘅边缘，喺公路嘅驿站咧，都可以见到呢啲移动嘅咖啡店嘅。咁佢哋可能系房车改造噶啦吓，有一啲便携式嘅咖啡嘅设备啦，仲有几组嘅露营嘅台凳啊，你可以停低车咁啊、坐喺度叹下咖啡，再继续前行。咁就好似一个咖啡加油站咁啊。
2: 嗯，确实系几好嘅。我之前咧都曾经试过喺外省嘅高速公路服务区咧，就遇到一间咁嘅公路咖啡啦，咁样即系我都问过店主嘅，喂，你系咪即系固定喺呢个地方摆档啊？佢话其实唔系嘅，
3: 但系佢已经喺服务区噶啦。
2: 系啊，即系因为佢都系即系以自己一部私家车咁样样咧开上嚟啦，跟住就停喺个服务区度啦。跟住佢同个服务区里边嘅嗰个嗰啲生意系冇拉楞嘅。佢就真系揾咗一个地方停低自己部车，咁佢觉得啊呢、這个地方人都几多，咁啊摆下档咯，自己又唞下咯，咁啊做生意咯。
3: 佢又几好，冇人赶佢扯。
2: 啊系啊，不过咧呢样嘢咧，其实我自己当时第一反应啊，可能自己系一个新闻记者，第一反应吓、你合唔合规噶？
3: 系咯，
2: 攞唔攞牌噶？干唔干净？
3: 呢啲咖啡喝了会不会肚饿的？
2: 是啊，真的有问题，我怎么找你啊？
3: 是啊，真麻烦啊，真的钱不着店。
2: 是啊，我又不可以找服务区，又不关你事的。所以其实现在呢就是这一类型的新业态应该怎样规管呢？我们先讲一下市场方面，其实大家是有这样的需求的。当然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不是说走马观花啦，即不是说我一个地方，你想想我们以前跟团的时候呢、去到地标的时候连个行程那里都写我们外观的乜乜，是吗？
3: 眺望。
2: 是啊，图经乜乜乜咁样样，咁就叫去过啦。
3: 远眺咁样
2: 系啦，你最紧要见过咁样，或者可能真系嗰阵时啊，你可以望到可能喺个花岛嗰度，你落车啊，大家影张相，好啦，嚟过啦，咁你就走啦。咁你唔会话了解呢个城市啲乜嘢嘢嘅。咁但系而家咧，大家去旅行咧都真系越嚟越松弛啦，要多啲嘅体验啦，要深度嘅休闲啦。所以其实咧，而家咧呢个所谓公路咖啡嘅业态咧，亦都系啊吓，即系大家一种新嘅消费嘅需求所催生出嚟嘅一种新嘅业态。哦、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坐下、休息一下、感受一下、我这里的阳光，这里的空气，这里的水，这里的声音，这样真的可能你就在那张椅子你就可以坐回一两个钟，系嘛、都唔会咁觉得好奇怪吓。咁啊，而家咧亦都确实系啦，即系冇咁话即系咁赶时间啦。咁啊，大家都中意松弛啦，而且出行方式咧亦都系越嚟越多样嘅。好多朋友都真系自驾，唔系话我一个好有组织啊，我几点钟我就要去食团餐啊，或者咁样，我都几机动嘅。所以其实公路咖啡亦都系契合咗呢一种咁嘅趋势啦。
3: 系啊，在路上嘅途中遇到呢个公路咖啡啦，其实都系一次好好嘅醒神的方式、可以自己放松下啦。咁现时呢亦都见到不少的年轻人是投入到将它作为一个创业模式来做的、因为它这个公路咖啡的业态门槛比较低，灵活性都比较强，好像小夫刚才说偶遇的那位兄台那样，其实就是揸住自己部车是吗？简单地改装了一下，里面有简易的这个咖啡机，又拿几张露营灯，就可以做生意啦，亦都唔求话一日卖出几多杯吓、卖出那么五六杯，佢都觉得可以 OK 啦。
2: 咁、
3: 其实咧，亦都系因为大家嘅呢个消费嘅偏好啦发生变化，对于呢个咖啡嘅消费量啊，其实亦都系直线上升啊。近年嚟呢个国内嘅咖啡消费市场咧，真系每年都 double double 咁样去上涨嘅。咁啊，亦都见到咧，即系之前可能大家饮嘅好多都系一啲连锁品牌啦，但系现时其实我哋 local 嘅品牌都跑咗出嚟啦，譬如云南咖啡产区吓，现时咧都将本地嘅咖啡味系直接送到游客手中，咁亦都有利于啦，从咖啡种植到加工到物类体验嘅一体化嘅发展啊。
2: 嗯，冇错啦，同埋咧，其实本身公路咖啡呢一样嘢咧，你可以将佢变成一种文化体验嘅，即系其实佢系一种即系咖啡文化在路上，然之后又可以同自驾嘅文化去到。 進行一種結合啦，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路邊嘅呢一個氣息咁樣。咁但係啦，公路咖啡嘅呢一種業態啦，係咪可以再進行一啲延伸呢？咁其實亦都啦，即係有一啲觀點嚇，就話其實公路咖啡嘅呢個業態咧，可以變成一種鏈接嘅。你既然可以喺公路就可以隨便擺檔啦，如果你周邊有一啲譬如話種植嘅莊園啊，你有相關嘅烘焙啊，或者你要做一啲創意飲品嘅開發啊，甚至你仲可以好靈活嘅，即係如果你跟著賽事去旅行咁樣計，哦，邊度地方有賽事，你咪邊個賽事嘅嗰個門口嘅停車場度擺下檔啦，咁所以你都可以同包括文旅啦、體育啦、城市禮物啊、伴手禮啊呢啲啦，去到進行銷售啦，都可以促進啦唔同嘅圈子啊嚇，無論係运动啊、交通圈啊、文旅圈啊，都可以破圈嚟到融合发展嘅。
3: 咁啊，从呢个供求方到需求方啦，其实都系有咁样嘅供需关系噶吓。关键就系我哋所担心嘅。咁如果系人都可以揸部车喺路边停低，就冲几杯咖啡卖俾你，咁呢啲咖啡又有冇规范呢？有冇管理呢？
2: 会私相授受咁样，
3: 卫唔卫生呢？啊，饮咗之后会唔会唔舒服呢？其实呢啲都系消费者好关心嘅话题啦，
2: 真系好关心噶，因为我自己系咯，我自己第一反应就系、吓，我已经系买咗一杯啦，已经买住喺度一路啜紧，跟住一路同佢倾偈，跟住然之后系，你可能冇牌噶，得唔得噶咁？所以其实呢一类型嘅你都好难管理，因为佢系周围开噶嘛，即系你可以。即係成間鋪有六個。
3: 你今日喺呢度買，你聽日唔知又去咗邊個縣、邊條公路買啦、啊，我揾你唔到嘅喎。
2: 我諗你唔到啊！你今日話唔擺檔就唔擺檔啦，我喺邊度揾你咧？咁樣樣，所以其實包括你環境衛生係一個問題啦。咁你進入機制其實基本冇啦，食品安全啊，點樣去到管經營秩序啊，甚至好簡單，你餐飲嘅餐廚垃圾點處理啊，掉去邊咧？咁所以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難點啦。同埋有一樣嘢啦，頭先我哋講到嘅嗰啲消費嘅需求，其實都需要話你同一啲在地嘅。獨特的資源去做一些結合嘅，咁但係因為公路咖啡佢哋本身很多，我就話、我有部咖啡機喺部車度，部車係你資深能源車噶啦，自己可以插220伏電，咁我隨時隨地就可以開工噶啦咁。咁但係佢哋提供嘅產品都好基礎係嘛？你整杯咩氣泡美式咁樣你就係開罐汽水嘅加 shot 入去咁，你叫氣泡美式啦咁。其實有好多嘢都比較同質，只係喺嗰個 moment 我想買杯嘢坐低一下享受嗰個環境，咁但係佢就缺少一啲同其他嘢嘅聯動啦，體驗亦都相对单一啲啦，所以感觉其实仍然系可以有好多即系管理啦，同埋引导嘅空间咯。
3: 咁我点样进一步去推动翻啦公路咖啡加文旅嘅融合发展咧？其实有几个方向可以考虑下嘅吓，譬如啱先提到嘅云南咖啡呢个 IP 咧，其实佢真系结合翻在地嘅优势啊吓，包括佢有呢个种植啊，有加工啊，有呢个品饮嘅历史啦，咁啊亦都可以配合翻相关嘅非遗嘅。嘅技艺啦，包括有刺啊、土湾雅啊等等，可以系有特色嘅一个在地嘅咖啡文化嘅结合嚟嘅。咁另外咧，亦都需要更加之规范嘅经营管理啦。其实咧，公路建设方方面啦，系咪可以划定相关嘅区域？就呢啲就系合法经营嘅。咁其实都唔好俾大家话随地都可以停，或者系随地都可以摆，真系会有啲安全嘅隐患啦。
2: 冇错。
3: 咁同埋包括啱先提到嘅垃圾点样处理呢？你咁样乱抛垃圾会唔会影响一啲水源地嘅安全呢？呢啲咁如果有规范嘅话咧。

0: 切就好好多，消費者亦都會更加之心安啦。而且劃定嘅話咧，都需要考慮，係咪呢個地方景觀係比較靚嘅，都比較建議車主喺度停低嚇，嘆嘆杯咖啡咧。咁、對於當地文旅形象嘅展示都係件好事嚇。
1: 冇錯啦，點樣可以再豐富多啲唔同嘅場景咧？咁樣樣嚇，又或者講你以唔同嘅機構啊，或者唔同嘅當地嘅一啲天然品庫去到做一啲聯成咧，咁其實我覺得唔同嘅地方可以去到參考一下。好似之前咧，香港咧其實都有做過一啲勇敢嘅嘗試啦，就係有一啲合法嘅餐車嚇，即係曾經上路做生意嘅。咁亦都係啊，大家攞齊牌啦，因為改裝嗰部車亦都經過交通嘅部門嘅呢個批准啦，上面嘅設備亦都符合車規啦。咁佢哋擺檔嘅地方亦都係嚇相對比較固定，佢當然可以流動嚇，但係有劃定嘅具體區域啦。咁其實可能呢啲嘅經驗咧都可以啊嚇，即係推廣到內地嘅。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係可以試一試喺規管嘅過程當中，點樣樣可以咧令到公路咖啡可以做多啲唔同嘅延伸嚇，令到大家咧喺自駕嘅過程當中有唔一樣嘅體驗啊嚇。咁以上咧亦都係啊我哋今日咧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噃。
0: 聽日再見，
1: 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
4: 灣區早晨，
3: 走進大灣區，傾聽新世界，
4: 用更廣的視覺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4: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郭希。
7: 早晨，我是林千。每日早上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8月30日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7: 西藏根龙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畅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6: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7: 香港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明确大湾区律师制度。
6: 皇岗口岸举行迄今最大规模联合演练。
7: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6: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令治理成果